0: 位于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的单家集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村级活畜交易市场，市场里活跃着300多位牛经纪人。除了传统的线下交易，一些经纪人还会举着手机挤进谈价现场，拍下成交过程。
1: 你看一下，这两个牛现在正在说价着呢哈，两个牛是31000元。这两个牛的体型也好，你看养起来有3-4个月就已经出栏了。
2: 通过发视频，有些农户也了解一下市场上近期的这个整体价格，看是涨了还是降了。
0: 单小斌说，牛被买走后不会直接屠宰，而是拉回家育肥4个月左右，在牛价稍低时买进育肥，价格一高就拉回市场卖掉的贩卖形式在单家集很常见。
3: 我们专门是育肥的，拉回来就是可能是5-6个月、3-4个月的育肥成功，我们就装生证了。
0: 目前西吉县肉牛养殖已经形成了小群体大规模的发展模式，所谓小群体就是充分发挥千家万户的养殖传统，鼓励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发展适度规模养殖，而大规模就是通过社会化服务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连接起来，形成整体的规模效应。
4: 我们这个市场现在日交易量是3500头左右，今年下来能达到40万头左右，估计就在80个亿左右。
0: 过去卖牛都是整头出栏，论斤称，一头一个价。但是现在西吉县的肉牛养殖户们不再满足于只做原料的供应商，而是把眼光放在了价值更高的精深加工品上。在西吉县的一家牛肉加工厂，屠宰后的牛送到这儿要先经过排酸，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将肉的乳酸分解掉，让肉的口感更好更紧实。排酸完毕的牛肉进入分割车间，根据不同的订单要求，生鲜牛肉会被分割成上脑、西冷、牛腱、牛腩等20多种产品，接着送入速冻库锁鲜。
5: 目前我们饲养一头牛收益是2000到3000元，通过屠宰这头牛还能增加到4000块钱，再通过精深分割这头牛的这个收益还能增加8000块钱。
0: 目前西吉县已有7家肉牛精深分割加工中心，肉牛产业总产值达到16.8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7.6%。肉牛产业链跑通了，但60多万头牛每年产生的养殖粪污处理起来是个大难题。当地探索出了牛粪银行新模式。在西吉县兴隆镇川口村附近的养殖户把牛粪拉到牛粪银行，可以按每立方米40元直接卖出，也可以存着，需要用时按2立方米湿牛粪换1立方米有机肥的比例兑换，用不完的部分还能再折现。牛粪经过加工处理形成有机肥，一部分供给当地农户，一部分通过政府采购用于当地的高标准农田，其余销往甘肃、陕西等地的果园。
6: 用普通化肥一亩机下来就采个6吨，用这个化肥就是一亩机就采个7吨多。我是用牛粪换的，几乎花不了多少钱，用的实在。
0: 牛粪银行每年收集约10万立方米牛粪，产出商品有机肥约3万吨，不少附近的村民也来到牛粪银行务工，多一份收入。
3: 在这边上班嘛，就比较稳定，离家近也比较方便。从1月份到现在收入6万块钱，然后到年底的话应该就是10几万块钱。
0: 这几天新疆多地天然草场迎来牧草收割黄金期，牧民抓紧收割，为牲畜安全越冬提供保障。眼下吉木萨尔县草场的牧草营养成分达到峰值，进入集中采收阶段，收割机、搂草机、打捆机一起作业，把牧草打成捆。
7: 我们家有90亩地所剩，1600个包，一个包嘛是还得15到18块钱，一年还得每钱嘛就是2万多块钱。
0: 在阿勒泰市阿拉哈克镇的天然草场，大型割草机、打捆机械轮番作业，一体化完成牧草收割、摊晒、压实、打包工序。牧民们紧跟机械作业节奏，分工开展饲草、装车、转运、堆垛工作。
8: 现在农具帮忙2-3天就能全部割完备，割好的草一部分由自家牛羊过冬吃，剩下的全部外出，大概能挣2万。
0: 近日在辽宁营口海洋伏季休渔期间，海蜇专项捕捞启动后，渔船陆续满载回港。在鲅鱼圈珍珠湾渔港，渔民们忙着卸筐分拣搬运缸捕捞上岸的新鲜海蜇。今年营口市海域水温水质条件适宜，海蜇个头均匀，肉质厚实。收购商在码头现场验货称重结算，新鲜海蜇全程不隔夜，第一时间输送至各大加工。

0: 点，最大程度保留鲜度品质。
1: 海蜇运到厂里边，因为它水分比较大，第一时间给它进行加盐加矾，最忙的季节，一个月10000多。
0: 在四川渠县，四月份头苗的罗氏爪虾迎来了上市。在渠县丰乐镇的罗氏爪虾养殖基地，刚捕捞上来的虾第一时间在岸边完成分拣，然后装上冷链运输车。
2: 我们第一网上来的时候，看这个规格呢，在15头以内呢，占70%以上，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点，在500斤左右是没问题的。
0: 据了解，首次捕捞的罗氏爪虾是今年4月中旬投苗的。基地采用恒温育苗池和大棚标粗技术，将外塘养殖周期缩短到3个月左右，全年可养殖罗氏爪虾2季半。走进浙江宁波宁海县长街镇的这家水产养殖车间，一只只青蟹养殖在微缩版公寓楼里。这种养殖模式是把户外变数大的粗放养殖搬进室内，水池可以精准控温，让青蟹打破传统养殖的季节限制，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这个月底，20000多只青蟹就将投放市场。
2: 存活率原来土塘低于20%，我们呢可以提高到80%左右。那整个周期从黄豆一样大到上市，大概需要3个月。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达35到40摄氏度，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山东省气象台4号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到7号，山东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宁津县最高气温预计达到37到39摄氏度，给当地的畜禽养殖带来不小压力。持续暑热会导致畜禽采食下降、生长放缓，中暑死亡风险增加。在宁津县的一家养殖场，技术人员正逐一检查湿帘、风机、喷雾系统的运行状态，现场指导养殖户精准调控鸡舍温度、湿度等。
3: 风机启动30%，湿帘开始上水，午间鸡舍湿度在70%以下，启用2至4次喷雾降温系统，湿帘用水温度建议维持在15到24度之间。
4: 我们现在呢，就是到了27度半就采用湿帘降温，再就是到了28度半，我们就用那个第三阶那个喷雾降温。目前的鸡呢，就是没有说是出现那个中暑状态。
0: 再来关注降雨，中央气象台5号连发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双预警，预计到6号，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近日，陕西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各地及时开展抢险工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安康浔阳市的红军镇。那么从8月2号早上起，这里就开始遭遇持续的强降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肾架河水位不断的上涨。那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农田呢，原本是当地农户种植玉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由于这个河流水位的上涨，田边的这个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农作物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
0: 持续降雨影响下，红军镇多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断板、悬空、塌陷等问题，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通信中断，当地正紧急抢修。近日，陕西洛南县也遭遇持续性降雨，当地提前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截至目前，全县总共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779户，5922人。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当地仍将出现持续性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毫米，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连日来，重庆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农房受损、道路中断。在石柱县冷水镇河源村，大片的农田被洪水淹没，道路通行中断。据了解，冷水镇的此轮降雨从8月2号下午开始，到8月3号下午，雨势变大，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32.8毫米。当地镇村干部从8月3号下午5点开始组织人员撤离。
6: 执勤的干警、当地的干部，他们好多人都参与了帮我的抢救，很快就把物资转移了。
0: 截至目前，冷水镇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雨势已明显减弱。 受持续暴雨影响，8月4号下午，记者在云阳县平安镇太和村八组滑坡点看到，

0: 大量土石夹杂着连根倒伏的树木，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将下方一条村级公路阻断。村民两间房屋不同程度损毁，滑坡堆积体约2000立方米。由于当地提前40个小时转移受威胁村民，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我们是在8月2号下午6点钟对居民进行了一个撤离，撤离的人数在95人。
1: 炎炎夏日，暑期乡村休闲游持续升温，在山东济宁鱼台县乡村摸鱼活动开始了。傍晚时分，鱼台县王鲁镇孟楼村2000平方米的摸鱼室内，市民游客卷起裤脚争相下水，沉浸式体验徒手摸鱼的乡土乐趣。本次活动共投放4000斤鲜活鲤鱼，摸到的鲤鱼全部归个人所有。
2: 周末带孩子一起来摸鱼啊，特别放松。等会儿。 就在露营地里用大锅炖鱼，尝尝第一道鱼鲜，别有滋味。
0: 我今天非常幸运，下水10几分钟就摸到头鱼了，希望家里的日子也是年年有余。近日，贵州从江巴沙苗寨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千节，多样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
3: 秋千节又称吃新节，是巴沙苗寨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节日，承载着苗族祈福丰收、邂逅美好、欢聚同乐的深厚文化底蕴。节日当天，来自各地的游客齐聚于此，大家一起荡秋千，观赏民族特色表演，深度感受巴沙苗寨的独特韵味。
4: 看到他们玩荡秋千，荡得非常的高，可以看到这里的民族表演，让我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
0: 最近，逛市场买食材，学做云南菜，再享用亲手烹制的美食，这样的体验在外国游客中悄然走红。云南小丽咖啡当地蔬菜特色香料，还有数不清的沾着露水、带着泥巴的各种野生菌，让来自比利时的玛丽一家大开眼界。这是玛丽一家第6次来中国旅行，这次来到云南，相较于寻常的观光打卡，他们专程报名了学做云南菜的体验课，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来感受当地的文化。
5: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the smell so strong.
6: I love it as well.
7: Yeah, no, we.
5: 我也很喜欢。我们刚吃过，前两天我们去山里采摘野生菌，感觉特别棒。在云南菜体验课负责人吴凡带领下，玛丽一家在本地菜市场逛得不亦乐乎。每当吴凡讲解的时候，他们一家总是凑在最前面，听得津津有味。
0: 我觉得通过买菜做菜来了解当地文化非常棒，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五颜六色的云南特色食材，还能和当地人交流。食材备妥，云南菜体验课正式开始。鬼鸡小锅米线，这都是云南的招牌菜，酸辣爽口是当地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玛丽一家围在灶台前，学着吴凡的样子调味搅拌。 在来华入境游的热潮之下，吴凡的云南菜体验课客流量显著增长。最火的时候，单月接待量可达200多人，一周能开收5场体验课。特别是今年，我们的预订量是这样在攀升的，欧美的客人占我们的客群的70%。
4: 近日，在贵州毕节野角乡，一辆货车在行驶中不慎撞上路边村民家的废弃猪圈。
0: 货车车头撞到猪圈内，猛烈撞击造成前挡风玻璃破碎，驾驶员腿部被变形的驾驶室卡住，无法自行脱困。接警后赶到的救援人员利用液压顶撑对变形车体进行了支撑固定，防止车身二次坍塌，然后再使用液压扩张器材对变形的驾驶室破拆。驾驶员脱困后立即送医检查。据了解，事发路段是下坡，因为货车刹车失灵引发事故。
8: 近日，在江西余都县下关村，一位83岁的老人饭后独自散步时不慎坠入悬崖。当晚，家属发现老人失联后，紧急报警求助。当地迅速组建联合救援队伍，连夜进山搜寻，并用警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全域排查。最终，在一处垂直落差近10米、坡度近90度的悬崖谷底，发现了老人。
9: 先抬到担架上面，哦，已经先抬起来了。救援人员通过搭人梯分段接力的方式，最终成功将老人从谷底抬到路面，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老人体表多处损伤，脚部骨折，所幸救援及时，无生命危险。

0: 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近日，云南临沧市蚂蚁堆乡的一位老人进山捡菌子，不慎滑倒受伤，与家人失联。
1: 接警后，救援人员迅速抵达山脚。由于河水上涨，无法直接横渡河流到达被困老人身边，救援人员只能通过绕行到山顶，再徒步到达。2个多小时后，救援人员在一处灌木丛中找到老人，立即制作简易担架，将他转移至河对岸，移交给120医护人员进行救治。
0: 4号，新疆玛纳斯县新岸村一位牧民在放牧时，羊群不慎误入悬崖狭小平台，被困陡峭崖壁上。接警后，救援人员迅速到达事发地点，以山体岩石作为固定锚点，通过索降的方式靠近被困羊群，再逐个将羊只转移到安全平缓区域。经过消防救援人员的紧张施救，53只被困羊只全部成功脱离悬崖险区，及时为牧民挽回了经济损失。 近日，山东烟台蓬莱区大刘家村村民的4只羊跑丢，12天后在村旁悬崖上被发现。村民想了很多办法，也没把羊弄下来。蓬莱蛟龙公益救援队的5名志愿者携带绳索装备，下降了2段悬崖，把羊绑上安全绳，一只一只下放到山崖下面接应的队友和村民身边。经过4个多小时努力，4只羊全部被救出。
2: 下季湿热，蛇类出没频繁。3号，广西百色凌云县消防救援局接到一位村民的电话求助，称在自家的鸡舍内有蟒蛇，已经吞食了2-3只鸡，还有4-5只鸡已经被杀死。救援人员到场后看准时机，用捕蛇工具夹住蟒蛇头部放入袋中。经测量，该蟒蛇重约30斤，长约2米，处置完毕后，消防救援人员将蟒蛇带到偏远山林放生。近日，新疆伊宁县2名少年在户外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沙漠米老鼠。经确认，该动物是长耳跳鼠。民警初步检查发现它左后肢有轻微外伤，第一时间进行简单消毒处理，并投喂饮水食物，帮助恢复体力。民警将长耳跳鼠移交至动物保护部门开展后续救治工作。目前，长耳跳鼠身体状态稳步好转，待完全康复后将择机放归。 日前，云南临沧孟定镇一村民在路边发现一只外形奇特的野生龟类，经林草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这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平胸龟。它身体扁平，头部很大，呈三角形，不能缩入壳内，头背部附以完整的盾片，尾部很长，几乎与体长相等。在确认平胸龟身体状况良好后，工作人员将其放归自然。
1: 近日，江苏戍阳县有老乡在农田发现一只疑似受伤、无法正常飞行的大型野生鸟类。经工作人员检查，判断这只大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由于它精神状态较差、体力虚弱、飞行能力受限，工作人员判断它疑似在迁徙觅食的过程中翅膀受伤，无法自主回归野外。 随后，工作人员将这只东方白鹳送往野生动物保护站进行专业救治和康复饲养，待身体体征完全恢复、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适时放归自然。当前，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角马过河正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精彩上演。
3: 今年7月，大批角马就已经开始横渡马拉河，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迁徙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与去年相比，今年角马渡河的时间大幅提前。每年角马渡河的时间都会有变化，这是由降雨节奏决定的。降雨来得早，角马渡河就早；降雨推迟，渡河时间也随之延后。
0: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非洲探险旅游的持续升温，坦桑尼亚正将中国视为核心客源市场之一，希望通过一系列举措，到2027年实现每年吸引10万人次中国游客的目标。 日本东京都日野市一家动物园发表声明说，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死因疑为中暑，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另有多头狮子因高温天气生病，正在接受治疗。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近日，日本多地大范围持续出现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

目前，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同时发生三场山火，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截至3号，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7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当地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说，随着火势从林间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搜救范围扩大，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现伤亡人员。据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天通报，一名当地的嫌疑人因1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从而引发该县3起山火中的1起，另外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华盛顿州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截至3号，全美各地投入山火扑灭行动的消防员数量超过2.92万名。该中心2号报告，在15个州共计新增100多起大型山火，大部分发生在西北部。再来关注欧洲多国山火，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野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首府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5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近日，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智利多地遭遇洪涝灾害。当地时间3号，在智利南部的安格尔市，救援人员使用船只转移被洪水围困的居民。在智利中部的孔斯蒂图西翁市，救援人员持续对受淹房屋排水，清理满是淤泥的街道，重型机械进场清理废墟。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官员表示，目前此轮恶劣天气造成2人死亡，数千人紧急撤离，600多栋房屋严重受损。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设下三伏，江苏泰州的菱角迎来了收获期，夜色中灯火点点，大家避开高温时段采摘成熟的菱角，既可以防暑，也保证了菱角清晨上市时的新鲜度。中国天气提示大家，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6号7号我国东部地区高温闷热不减，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5度，而且不仅白天气温高，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会在25度以上，再加上空气湿度大，暑热不分昼夜。像是江苏泰州6号到8号最高气温呢会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也有27度上下，即使夜间劳作，大家呢也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除了高温，6号7号副热带高压边缘还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那么其中东北地区像是黑龙江的东部和南部，吉林西部等地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农民朋友们呢要多加防范，低洼地块雨后要抓紧疏通沟渠，及时的抢排积水，确保田间作物正常生长。此外呢，高温高湿环境容易诱发病虫草害，大家还要加强监测防范。好了，天气内容

0: 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林芝多云，15到28度。张家界小雨，24到33度。黄冈多云转晴，27到35度。烟台晴，26到34度。邢台多云转晴，26到35度。邯郸多云转晴，29到38度。淮南多云转阴，27到34度。咸阳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昭通多云，16到26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今日之药，则为伤。办桑蚕，抗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 张俭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2: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6: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去。
2: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果蔬飘香，沃野丰盈。神州乡野处处生机盎然，各类特色作物次第成熟，田间地头满是蓬勃生机与劳作暖意。当板栗、红薯与菠萝变身运动器材，当采摘、晾晒、剥壳成为竞技项目，各地乡村正以田埂为跑道，以丰收为号令，上演一场生产即生活、劳作即荣耀的乡村振兴活力秀。比的是农技，赛的是丰收，聚的是人心，燃的是乡情。哨声一响，首场比赛在板栗林里打响。远山绵延一碧千里，蓝峰山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南山山脉，在这青山绿水间，板栗悄然成熟。而在山下，一场以板栗为主题的乡村趣味运动会正式开赛。接下来有请参赛队伍风灯队登场。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风灯队，我们的口号是
2: 真心进步五谷丰登。
0: 有请硕果队登场。
3: 不怕苦，不怕累，
2: 让我们一起硕果累累。
0: 本次运动会以溧阳特色板栗为主题，共举办四轮比赛，两队需要经过四轮比拼为自己的队伍积分，最后总积分最高者获胜。两队各派一人出战，原地转十圈后，在竹筏上跳绳十个，最后划竹筏到终点，先到的队伍获胜，并且可以优先选择打板栗的工具。第一轮比赛至关重要，双方会派谁出战呢？让我们看看风灯队派出了谁。
4: 我王立松。
0: 那么硕果队会派谁迎战呢？
1: 我桂小新。
0: 王林松49岁，溧阳市永丰村人，优质水稻种植大户。
5: 我小时候呢，经常到这个鱼塘里面去划这个小船。今天来参加这个划竹筏比赛啊，我们带着技巧，带着我们的信心过来争取比赛胜利。
0: 刘中清39岁，溧阳市桂林村乡村文旅带头人。
6: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体育运动，每天呢都会坚持跑6公里，平时呢还喜欢皮划艇运动，所以说今天这个竹筏比赛呢，我感觉呢我肯定会赢的。
0: 两人握了握手表示友好。一会儿我可不让着你呀、
3: 加油。
0: 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大象转十圈。像转圈考验的是平衡能力，转完十圈，这两个人的脚跟就有点不太稳了。
5: 不能倒，坚持到最后胜利。
7: 请问老板们鼓掌。
0: 那接下来呢，上竹筏您可得小心点了，千万别掉进水里。当然了，为了选手们的安全，我们在比赛现场也是配置了救生员来保障大家的安全。这两位选手的平衡能力可真是厉害。好，快快快，竹筏赶快划起来。风灯队的王林松一马当先，他还真是个划船健将。在这青山绿水间划竹筏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但是此刻两位选手却完全顾不上欣赏风景了。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竹筏竞速呢，是一个力量、耐力和技巧并存的项目，

0: 架竹竿的位置和角度都很有讲究。
1: 加油！加油！
0: 很明显，刘中青的技巧要更胜一筹。
2: 这个划船呢，要两边均匀，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村子的发展啊的，口袋富，脑袋也要富，要并举，道理是一样的。你不能往一边划，这样的话呢，船呢就会在水里面打转，两边就是同时用力，它就往前走。
0: 刘中青追上来了，他用自己的技巧超过了王林松。最先到达终点的选手可以优先选择打板力的工具，在岸边呢也是摆满了长短粗细各不相同的杆子，而这里面只有一根是最好用的。两人谁能抢得先机呢？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马上就要到达终点了，加油！硕果队的刘中青率先到达终点，第一轮比赛硕果队获胜。
2: 因为我呢是平时比较喜欢体育锻炼，对皮划艇这方面有一定的涉及嘛，这个相对来说呢比他快一点是正常的。
3: 我以前啊是划的小船，所以呢这个小船的这个划的这个步伐呢跟现在的这个划法呢是有不同之处，所以它比我快这一点点。关键的还是技术啊，我的技术有可能没有他强。
0: 接下来刘中青会为自己的队友选择哪一个工具呢？
2: 因为板栗树呢它的高度呢不是太高，所以说呢不能太长，太长了呢反而呢就是比较用力。第二个呢就是老的竹竿呢防止它会断，所以我选了一个长度的适中又是新的竹竿，韧性比较好也比较轻，打起来呢按道理应该是比较好。
4: 这个太长了，这个太老了，我选这个吧，弹性比较好。
0: 随后赶到的王林松也选好了目标。
3: 那我先选这个吧，我就想要老一点的，身家还是老的呢。来，我选这个。
0: 接下来的赛场从湖面挪到了满是板栗的山坡上。板栗是溧阳最有名的特产之一，溧阳板栗品质优良，口感极佳，每到丰收的季节，当地的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打板栗包板栗。今天就让我们来见识一下他们的技能吧。打板栗规则，双方需要先各派一人在15分钟内打板栗捡板栗，之后再各派一人包板栗，包完进行称重，板栗重的队伍获胜。这一轮比赛呀，考验的是打板栗和包板栗的技巧，双方分别派出了各自队伍中的高手。硕果队，
5: 我包板栗。
6: 我打板栗。
0: 风灯队，
7: 我包板栗。
8: 我打板栗。
9: 好。
0: 于凤娟40岁，溧阳市下周村村民，从小到大他跟着父母包了20多年的板栗。
10: 在我们这边农村长大的孩子打板栗包板栗都是小意思。
0: 韩光明31岁，溧阳市桂林村返乡创业青年代表，致力于天目湖农特产品的开发和推广。
11: 在我们溧阳，白茶是我们的特产，板栗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产。我从小就会打板栗，像我们这么大年纪人基本上都会打板栗，打板栗是我的专业领域，就像这场比赛一样，我一定要赢。
0: 王俊31岁，溧阳余杭村村民，他擅长运动，但打板栗却是第一次。朱莹21岁，溧阳徐家干村村民，年纪最小的他有点迷茫，毕竟包板栗这活他也只是见过而已。
12: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他们让我包板栗我就包板栗吧。
0: 在正式比赛前，我们请到了板栗种植大户给大家做个演示。
13: 打板栗是技巧的，杆子像我这样窝，看得准，打得准，人要站远一点，好吗？然后把你掉到地上，掉到人身上，砸到人，站远一点，

0: 像这种板栗呢，就是成熟了，打了下剥了就能吃了。这种板栗，就是打下要放在家里放个两三天才可以剥。
1: 好的，那看完演示呢，两位选手信心满满的做好了准备，双方就位，计时开始。韩光明的动作看起来非常娴熟啊，他接连打下很多板栗，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开局。回到风灯队这边，王俊好像有点不太顺利，他怎么打着板栗还跳起来了？
2: 当时一伸发现够不着，但凡有一点点高度的时候都够不着，因为杆子队友拿的比较短，只能打低处的，所以经常要跑，来回的跑。
1: 第一轮选手挑选工具非常重要，
3: 那我就选这个吧，我就想要老一点的，升降还是老的呢？
4: 升降还是老的呢？
1: 这边硕果队的谭光明打的就非常得心应手，可以说是杆杆命中。
5: 长一点的竹竿力度会更大一点，而且板栗呢，你打到上面去的那个有那个更加的柔韧性比较强，更会有一种鞭打的那个力度，所以说这个打起来也是比较省力的。
1: 选手们一边打板栗，一边还得小心被砸到，毕竟这板栗可是浑身都是刺儿啊。风灯队的王俊依然活力满满，这边的谭光明却几乎不用挪地儿，
5: 只要竹竿一敲它就掉下来了。当时掉在地上的时候，甚至它里面的果粒都会掉下来，就这种是比较熟透了的。
1: 打板栗是个力气活，这两个选手呢还需要在打板栗之后将板栗捡起来，怎么分配时间可真是个难题。为了让自己的队伍追赶上比分，王俊丝毫不敢松懈。
2: 因为我是国家二级长跑运动员，所以体能这块还是比较 OK 的，我得拼命的赶。
1: 没想到王俊打得过于卖力，手中的杆子都断掉了，这可如何是好呢？
2: 后来的话，我在想先把地上的剪子都捡起来，后面再想办法把当下的问题先解决。
1: 光打得多没有用的，还得把板栗捡起来。这边的谭光明也突然意识到了要开始捡板栗，板栗的刺很尖，你们可别光图快呀，可要小心别被扎到啊。时间紧迫，两队都进入了收尾工作，双方的板栗都堆成了小山。时间到，
5: 我感觉很累，尤其是在山上的时候，那个斜坡的时候就是特别吃力。你在健身房跑45分钟的步，不如在山上捡15分钟的板栗。
1: 接下来进入包板栗的环节，比赛开始。硕果队的于凤娟包板栗的速度非常快，据说呢她是从小包到大。来来来，大伙都看看啊，这可是20多年的手法。
6: 成熟之前它的中间有一个就要快要张嘴，然后等它成熟之后它自己会张开，那就简单了，你只要从那边下手，用剪刀从那边剥。
7: 应该是
1: 再来看这边，朱莹包板栗的手法就生疏了许多。不要有压力啊，小妹妹。
8: 那我剥完了。
1: 果然硕果队的于凤娟率先包完了板栗，让我们来看看硕果队获得了多少板栗呢？好的，硕果队得到了6.7斤的板栗。这边风灯队的朱莹也磕磕绊绊包完了板栗。
7: 我也剥完了。
1: 哪一队会赢下这场比赛呢？答案揭晓，风灯队获得了8.9斤的板栗。这一轮比赛风灯队后来居上，目前比分1-1。接下来就是运板栗的环节。下一轮比赛两队来到了滑草坡，滑草运板栗，两队各派一人出战，在坡顶装板栗，之后滑草运板栗到坡下，先用板栗装满大竹筐的队伍获胜。两队各派出一名参赛队员。
9: 我来滑草。
10: 我是来滑草的。
1: 向志斌48岁，作为本地富家村的村民，他也在为蓝峰山文旅的建设做出贡献。他还是一名运动健将。
9: 我虽然年纪比较大了，

0: 但是我平时都有运动的习惯，这项运动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有信心的。
1: 我从小爱爬树，会倒立，身体平衡能力比较强。
2: 曾静，33岁，溧阳是蓝峰山文旅的参与者。好，比赛开始。两位选手直接进入了比赛状态，千万小心别被扎到手啊！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风灯队的向志斌率先出发，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花草拨运板栗，既要维持平衡，还要保护好筐中的板栗。风灯队的向志斌不愧是老大哥，第一次运送就掌握了技巧，这还有空跟队友打招呼呢。这边硕果队的曾静就没那么轻松了，为了保护板栗，他不得不放慢了速度，但板栗还是在中间跳了起来。不好，曾静一个不稳竟然翻车了，他筐里的板栗都洒出来了，这下可糟了。
1: 他捡那个板栗是比较快一点，然后他是先走了3-4秒的一个时间，然后我的心里就是有点慌了。
2: 风灯队的向志斌顺利地运完了第一筐板栗，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下坡容易上坡难，下坡考验的是平稳，这上坡就要看体力了。没关系，还有机会，这位选手可不要气馁呀。向志斌已经开始装第二筐了，不知道曾静这会儿会不会吸取教训调整策略。向志斌再次出发，一个完美流畅的滑行，看着表情啊，满脸都写着轻松加愉快，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再看曾静，这一次他依旧选择了将竹筐装满，没想到还没出发他就撒出了很多板栗，这可真是出师不利呀、啊！真的是有惊无险，曾静最后及时刹车，没再出现上次的事故。下坡不顺，靠上坡追赶，曾静竟然用体力强行追了上去，
1: 比较手忙脚乱的啊，然后就是下来的时候，有的没抓稳的时候也是掉了一些板栗。虽然我感觉我的速度比他快哈，但是他的一个持久力还是比我厉害一些。
2: 向志斌加快了速度，毫不犹豫地滑了下去，看样子这一轮比赛没有悬念了，这一大筐需要至少跑6趟才能装满，两个人呢已经是累得气喘吁吁了。
4: 加油加油加油！
2: 再看这一次，虽然刹车有点不稳，但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次出色的滑行。风灯队领先一步，将竹筐装满了。耶、
5: yeah, ，这是我的战利品。耶、
1: yeah ，恭喜恭喜，厉害厉害！
2: 在激烈的滑草坡运板栗环节，风灯队再次获胜，现在的比分是2-1。最后一轮拔河吃板栗，两队全员参加，绳子末端的队员要优先吃完前面的板栗。先吃完的队伍获胜。
6: 带着这个绳子往屁股挪到这个绳子的位置。
7: 空间到时候我们往后。
2: 拔河呢是一项拼力气的运动，不过风灯队和硕果队在体型上的差距着实有点大呀。那最后的决赛即将开始，究竟谁能获得最后的冠军呢？经过一系列的比拼后，终于迎来了决赛。已经落后1分的硕果队能否在本场比赛中将分数追平呢？比赛正式开始，风灯队把平衡力最好的王林松放在了吃板栗的位置，而硕果队则将瘦弱的曾静放到了最后，看来是对前面压阵的两人有着绝对的信任。
8: 按照我的预测基本上是稳赢的，因为我是代表我们溧阳参加过拔河比赛拿到过第一名的，这个方面有经验的。
9: 从体格重量上面跟他们比还是有一点距离，我们争取

0: 与我们团队相互自己打量的这种技术来争取吧，来挽回这一局。
1: 3、2、1，开始！
2: 比赛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
1: 1、2，加油！
3: 顶住，顶住，先顶住。
2: 小竹篓在中间左右摇摆。果然，硕果队率先取得了优势。这边的曾静都快要够到板栗了，而曾静是否能顺利吃到第一颗板栗呢？曾静吃到了，
4: 力量是最主要的，我这方面呢是比较有信心的，技巧是第二。
5: 我对我们队很有信心，我们队肯定能赢。
3: 重新收紧，
2: 硕果队充满了斗志，他们用坚定的步伐向后拉扯，绝不退缩。他又吃到了第二颗板栗，
6: 因为吃板栗的话是需要一个时间点的，然后包括我们这边往后面退的时候，如果说不靠前面的人工稳住的话，那个栗子我就吃不到。
3: 慢慢的往倒，往后面倒，慢慢的倒，
4: 身体往后仰，这样的话呢，就是本身身体有一个重力，这个是经过我们多次比赛得出来的经验。
2: 硕果队似乎找到了节奏，他们一鼓作气是要拿下风灯队。这是一场真正的力量与技巧的较量。让我们来看这边，风灯队也开始发力了。
3: 来，换刀拉！
2: 他们在关键时刻采取了新的策略。硕果队倒成了一片，这是一次逆转的机会吗？王林松快速转身，吃到了属于风灯队的一颗板栗。
7: 当时我们往后退的时候，这就左右左右右滑，
3: 重心全部是一个方向，我左一滑右一滑，你就倒了呀！
8: 加油！
2: 风灯队牢牢抓住这次机会，继续用力拉绳。风灯队再次吃到了板栗。现在盘中只剩下了一个板栗，风灯队胜利在望，硕果队呢也是感受到了危机，他们开始发力了。曾静再次吃到了板栗，风灯队再次使用一记左摇右摆，王林松一鼓作气将板栗全部吃到了嘴中，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风灯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们用技巧战胜了力量。四轮比赛结束，让我们来看看两队最后的比分。运动会最终迎来了尾声，风灯队和硕果队最终比分为3-1。
0: 我们获胜了，首先离不开是什么？一个是自取的，一个是力结合，叫用自用力，双结合才能得到胜利。
4: 重在参与，友谊第一嘛。
6: 虽然说这次我们的一个比赛确实输了，但是我们团队的话也是尽了最大的一个努力，虽败犹荣哈。
2: 恭喜风灯队赢得大丰收，他们的奖品是板栗一大筐。
9: 我通过这次活动感觉运动的快乐，发现我自己对体力的匮乏，以后我还是会多锻炼的。
4: 我们的队伍的成员呢都是比较的年轻有活力，而且在场上我们经过几个活动下来之后呢，感觉大家都比较有信心，充满了活力。
2: 江苏溧阳的板栗赛场用指尖上的较量赢得了满堂喝彩，比赛还在继续，但赛道换了，从江南丘陵转向济南沙地，作物从树上转到了土里，红薯这地下宝藏要怎么比？老乡的答案会是什么呢？另一种酣畅淋漓的丰收狂欢马上开始。
1: 加油！
3: 快活吧！
2: 在热闹的鼓声中，红薯运动会开始了。本次红薯运动会共分为4个环节，最终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

0: 池前红鼠队，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昂首阔步，潜力十足，耶、yeah! ！
1: 我们的队名是
2: 不怕困难白鼠队，
1: 我们的口号是
2: 白鼠白鼠不怕辛苦，耶、yeah! ！
3: 我们的队名是什么？
2: 谁与争锋黄鼠队，
3: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2: 口感上鼠，公牛抵住，耶、yeah!！
4: 首先进行第一轮比赛，蒙眼猜红鼠，每队派出两名代表，其中一名队员戴上眼罩，在另一位队友的帮助下品尝面前的菜品，并在答题板上写出红鼠的品种，答对记一分，答错不得分。首先请选手们品尝第一道菜。第一道菜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红心红鼠，西瓜红，它皮薄无丝，香甜软糯，但是仅仅依靠口感，选手们能够判断出红薯的品种吗？让我们恭喜白薯队和黄薯队各得一分。下面请选手们品尝第二道菜。
5: 就这样吃，这没
4: 得躲。第二道菜，黄心红薯，也就是烟薯二五，与西瓜红口感相近，但它甜度更高，口感油糯。这次选手们还能答对吗？由于红薯队在本轮比赛有犯规的嫌疑，恭喜黄薯队得一分。下面请选手们品尝第三道菜品。第三道菜品是由白心红薯制作的红薯粥，也就是商薯十九，它淀粉含量高，非常适合蒸煮。这道菜对于一直和红薯打交道的队员们来说，应该是一份送分题了。本轮蒙眼猜红薯环节，恭喜黄薯队获胜，白薯队和红薯队可要加油了。下面进行属地接力赛，本轮环节需要每支队伍的队员利用随机抽取的道具搬运红薯并完成接力，其他队伍可以在沿途设置障碍，搬运完60斤红薯，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首先有请红薯队，搬运红薯的道具都是什么呢？
6: 预备，

0: 红薯队的队员拿到了绳子，能捆绑一切的力气，在搬运红薯上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1: 快跑快跑，
0: 信心十足的红薯队能不能在本轮比赛扭转排名落后的局面呢？本轮环节既考验选手们对红薯形状和重量的熟悉度，也考验队员们对日常工具的使用熟悉程度，以及队员间的默契程度。能够充分利用绳子这一道具，一定会在这一环节取得不错的优势。红薯队比赛结束，用时5分53秒，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下面有请白薯队。比赛开始前，白薯队对每个人的站位进行了精心的谋划，看来这一环节的胜利他们势在必得。
2: 你不要过来！

0: 白鼠队的队员们虽然年纪偏大，但是冲劲十足，在运红薯的速度上一点也不比其他队的年轻队员差。
1: 不要刀了，
2: 好
3: 啊，嘿，好了，
4: 嘿，
1: 哎，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来了！
0: 最终白鼠队用时6分15秒，虽然速度稍慢了一点，但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前两支队伍比赛结束，最后有请黄鼠队。作为种植红薯的中流砥柱，他们在红薯接力赛这一环节能取得怎样的成绩呢？
5: 掉给咬了。
2: 这俩你口不来，
6: 来
7: 刀
6: 子，
7: 来
6: 刀子，啊呀，你要插了，
1: 掉链子了，掉链子了，
2: 来来，好的，来来来。
0: 比赛结束，黄鼠队最终用时5分26秒，恭喜黄鼠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目前黄鼠队处于领先位置，红鼠队和白鼠队不要灰心，接下来的比拼还有机会。红鼠一箩筐，本轮环节需要队员们利用扁担和箩筐将100斤红薯运送到指定位置，三支队伍同时进行，率先完成的队伍获胜。比赛开始，黄鼠队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看来经过前几轮比赛并没有对他们的体力造成太大影响，黄鼠队的队员依然干劲十足。与正常的通行道路相比，红薯地里的沙质土非常松软，正常行走起来都非常费力。本轮环节除了考验选手们的脚上功夫，选手们还要注意肩上的扁担时刻保持平衡。究竟哪支队伍能在这一环节获胜呢？凭借挑过扁担的优势，白鼠队在这一环节好像毫不费力。比赛虽已过半，但步伐却相当轻松。看来在力量面前还是技巧更占优势，白鼠队率先完成本轮比赛。本轮比赛结束，恭喜白鼠队获得第一名。
8: 这挑扁担啊，它是非常有技巧的，它需要一个巧劲，好像在武功上面那个借力打力，它可以省很多力气。
0: 下面进行最后一个环节的比拼，巧挖红薯，每队派出2名队员，在10分钟内利用随机抽取的不同道具挖掘，并挑选出最多20个个头最大的红薯，最终根据重量进行排名。首先，请每队派出代表抽取挖红薯的工具。白鼠队抽到了铁锹，看来白鼠队在挖红薯的工具上已经领先一步了。
2: 师傅请教一下，哪种更好挖一点？
0: 本轮比赛考验的是队员们对地里红薯的熟悉程度，要想在本轮环节取得胜利，除了要对还在土里的红薯大小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估和判断之外，还需要尽量避免在挖红薯时用力过猛，影响红薯的品相。哪支队伍能取得本轮比赛的胜利呢？首先有请黄鼠队。比赛开始后，黄鼠队并没有着急挖红薯，他们在用脚踩什么呢？
2: 能碰个人弄放进去。
0: 原来正线光在通过土垄的高低来判断土层下面的红薯个头大小，从而精准找到大个红薯的位置，真不愧是红薯专业户。比赛时间到，下面有请红薯队。
9: 加油加油加油。
0: 与黄鼠队的方式不同，红鼠队打算以速度取胜，比赛一开始便迅速挖起了红薯。
10: 不是不是，你那个把你胖的都笑。
11: 你来导演。
10: 招手偷跑。
2: 我招手偷跑。
10: 招手偷跑。招手偷跑。

0: 着急的红薯队抢来了白薯队的铁锹，但拿到小勺的黄薯队可不答应。但以快取胜的红薯队还是挖了满满一箩筐的红薯。接下来有请白薯队，果然铁锹还是挖红薯最趁手的工具，轻而易举地挑选出了一簇里面个头最大的红薯。
1: 我能把这
2: 个
0: 挖红薯的铁锹虽然断了，但这可难不倒经验丰富的白薯队。看来红薯队也非常关注白薯队篮筐里的红薯。比赛结束，白薯队队长吕福禄给大家表演了一个铁锹舞，看来赢得本轮比赛他们信心十足。下面进行最终的称重环节。
3: 三八，咱们十九块还是二十
1: 块？哎呀，你从哪儿？那我们从哪儿？
4: 比你来来
1: 来，我们从哪儿土？来来提醒我来，我们哪儿土？来提醒我来。
0: 白薯队把红薯装回筐内的时候，也不忘再给自己的篮筐里加点料。看来白薯队非常想赢得最后一个环节的胜利。但白薯队的最终成绩还是不错的。
1: 他快掉下来。
5: 这
6: 他来，
0: 那么黄薯队篮筐里的小红薯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7: 白薯队加油！
0: 原来在黄薯队认真观看其他队伍比赛的时候，红薯队悄悄给黄薯队的篮筐动了些手脚。那么最终黄薯队的红薯有多重呢？黄薯队提出要亲自清点红薯队的红薯。看来为了能够获胜，每支队伍都是费尽了心思。
1: 8.9。
0: 经过本轮比拼，恭喜红薯队获得第一名。经过统计，本次运动会获得第一名的黄薯队，每人获得100斤鲜红薯的奖励。
8: 我们的红薯甜不甜？
9: 甜！
8: 开心不开心？
9: 开心！
8: 高兴不高兴？
0: 在结束，大家不光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也体会到了运动的快乐。红薯地里的他们忙在其中，乐在其中，世世代代与红薯为伴的临漳人，在希望的田地里绘出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沙地藏田薯，临漳的红薯赛场让我们见识了农户们挥锹如风的利落。赛程过半，但这场乡村趣味运动会的接力棒还在往前传。告别松软薯田，我们奔赴河北清河，那里的山坡上红彤彤的山楂正缀满枝头，但山楂要怎么比？同一股热乎劲儿，换了一双手接着赛。喧天响亮的鼓声敲出了山楂人的精气神，也敲出了山楂人的新生活。在人们丰收的喜悦中，一场关于山楂的运动会拉开了帷幕。
10: 左手边
11: 羊肉来，
10: 右手边
12: 山楂红。
10: 我看一下，人数是相等的。
13: 停，人数相等，但是我们的实力好像有点
10: 不均衡。
0: 为了让比赛更有悬念，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调换了一名队员。
14: 有没有信心拿第一？
15: 有。
13: 咱们有信心吗？
16: 有。
14: 山楂红，
17: 齐天赢，
18: 羊白不白来。

0: 我们山大红叶一定赢，
1: 谁赢
2: 还不一定呢。咱们拉个场子试一试，
1: 拉个场子，
3: 来。
4: 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双方先来了个才艺大比拼。首先登场的是牛海岭团队的武术表演，西洋掌、太平拳，动则快如兔骑雀落，静则稳如泰山，一招一式虎虎生威。
5: 走路一阵风，南征河北追，杀

0: 一场才艺大比拼，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到底哪队能拔得头筹？正式进入比赛环节，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山楂红队第一个项目摘山楂，谁先上场？
2: 我们俩。
1: 羊绒白队第一个项目摘山楂，谁先出场？
3: 我。
1: 摘山楂规则听好了，看，要求就是摘下来的山楂必须是这样带柄的，限时10分钟，哪个队摘的最多哪个队获胜。
4: 好了，
1: 开始。
0: 为了取得首个环节的胜利，两队都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山楂红队有两个摘山楂老手出山，显得游刃有余。而羊绒白队由于有采摘小白的加入，速度虽然慢了一些。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两队都出现了小插曲。
5: 来，两个好
6: 忙，
1: 我给你拿着。
7: 讲究速度嘛，不是比赛嘛，不是拽的，我给你做一下试验也行，他就是我抓这一方，只有这个手指头一掰就掉了，这不然这个特脆。
8: 来了，
9: 给我做好。
10: 好，这一个。
11: 山楂都犯规。
12: 这一颗树还没用。
13: 没用，才自然也难。
12: 老师，你别挨着我，你挨着我都干。你挨着我给我挡住。
1: 时间到了，收筐。接下来先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不符合我们标准的啊。
14: 不用检查，我们这没有。
1: 那也得检查啊。
14: 没有，
1: 是还都是啊，还都是带柄的。
15: 他那边有，来，哪边有一个人吧。
1: 捡拾去。那是摘着要吃的。
12: 啊，有还一个没有？
1: 数是数不清了，只好上秤了。
12: 开秤了，刘老师吧。
1: 山楂红队104千克，羊绒白队。上秤，95.75千克。
15: 我看运，他们人多。
1: 我也看见了，这师傅上手是摘了两个，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呢，他算是违规。
12: 你摘的离我咋门
1: 儿？摘了两个，师傅。
16: 整了，我们是第一。
1: 刚才我们的山楂红队是104，104减10的话是94，现在我们，羊绒白是95。最终的获胜是羊绒白啊！
13: 那看这山楂吧，俺都愿意摘，俺这是习惯性的了，俺不愿意摘这个，俺靠俺时间。
0: 第二个项目运山楂，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分别派出陈长庚、张月和牛海岭、窦同如参赛。
13: 同龄的年龄，他们脑子也不行，我得让他们扫，他们也不行，自个儿把这提拔时间的时候，咱一周的气，你知道吧？
17: 因为从小练武术，腿脚利索，我感觉有获胜的这个雄心。
0: 然而比赛内容却有些出乎大伙意料。
1: 用这样的盖帘儿，把这边筐里的山楂运到对面的筐里，哪个队运的最多，哪个队获胜，限时10分钟。再增加一个难度，这样转圈啊，原地，镜头呢？原地转。6圈，再开始，预备，转，
12: 对吧？
1: 四、五、

0: 队员，快加油装。好，
1: 哎，然后呢？走了一队男士，然后
2: 蓝队员也开始，
1: 男士啊，蓝队员也开始上了，
0: 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六圈
3: 儿，六圈儿，来转一圈儿，转一圈儿，再转一圈儿。
4: 练武术数当中有好多平衡动作，所以说我这个平衡度感觉应该比别人强。
5: 我练的都是卸袋子装车，卸袋子装车。那些现在呢，那些不是说叫装车了，那些叫端着盘子走，在那个边上叉，它不掉啊。我就是你黑搬的多了，黑的货剩了，咱不想法啊，你说是吧？这一卸它都拉起来了，它多了，它
6: 一卸它走了。
7: 没考的。
1: 时间到。
8: 两支队伍都是不到两筐，但是呢，很明显，多的一方是山楂红队，第二筐都将接近也要满了。那下面我宣布第二个项目运山楂，最后获胜的队伍是山楂红队。
9: 经过激烈的角逐，山楂红队最终拿下第二局的比赛，比分来到1-1。而接下来的蘸糖葫芦赛，两队势必要拿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10: 这个糖和水的比例是配比好了的，大家按这个比例去熬糖就可以了。
9: 行，一切准备就绪，比赛开始。
11: 那
0: 是不是这个火太大了？
12: 这个火呀，比不是别尝我这水的脸，比都像啥？别狠心了，
13: 好了，这里好了啊！
14: 拿不了贼。
0: 不急，我们这儿有师傅。
15: 蘸过也得炒那个雪球，一开始大火，再改上中火，再快熬好的就是慢火，这三个阶段。
16: 都干上了，我
6: 天！行，这个粘度。
0: 不
6: 是，全是颜色不错啊，那边糊锅了，看着啊。
17: 你可以，得掉得掉，
14: 不用加，哎，
17: 不用加用水。
6: 像拔丝的这个糖，需要不让它糊锅，不让它过，就一直得拿勺子得搅拌。
13: 快点加油啊！
6: 已经领先了。
13: 加油加油！
18: 糖只要下去以后，化开了，开火以后化开了，就不用搅了。他是担心了，一直搅一直搅，其实不用搅，搅的时间长了还容易反伤，就是糖又成糖了。
6: 好了，
13: 别失败了
6: 啊，失败不了。
14: 对，
6: 好，领先了。
13: 啊，
18: 别，
13: 你
18: 快点，
6: 现在领先了。
18: 手劲，手劲，使力张顺，快点，坏了。
6: 别说这个，好了。
18: 坏了。
6: 好了。
5: 行了。
6: 可行，差不多。
5: 动词还行了。
18: 嗯。我加呀。
6: 嗯，得。
18: 嗯。火小点了吗？
6: 哦，加。
9: 看着山楂红队开始蘸糖，羊绒白队终于有点坐不住了。
0: 我们这个炉子不行。
18: 像，
0: 炉子不行。
18: 马上要失败！
13: 哎，我们完成了，
18: 我们成了，我看着啊，也不出香味儿，
0: 马上就
18: 吃不出香味儿啊！
5: 糊了。
9: 而在山楂红队的攻击下，高大哥终于把糖熬好了。
0: 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到了。
18: 哎呀，不能刮了，我给你上上边。
5: 夹子不行。
18: 不是这个那个慢呀，
0: 行了是吧？
13: 糖太少。我
19: 们火候还很好，然后这个酥脆度也比较好，然后尝一下这个羊绒白队的。对，这边的火候也比较不错啊。

0: 糖的这个火候也很好，酥脆度也挺好，挺好。
1: 那也得有个好赖呀、
2: 啊，还有高低，
3: 还有音质啊。
0: 啊，你们说呗，你们说我就
1: 哪一个最好？
4: 一时难以判断高低的裁判，只能让观众来做评委了。
3: 我觉得它这个糖更酥一点，我感觉都一样好，不分上下。
4: 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在蘸糖葫芦环节不分上下，一场活泼有趣的摘山楂、运山楂、蘸糖葫芦比赛，不但让人们体会到了丰收的乐趣，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清河山楂。
5: 很有感情，对山楂树有感情，对山楂有感情，对我们老百姓有感情，就想把这个事做好。
4: 相信在高俊英的带领下，清河山楂这一颗颗红果子，富了百姓，美了乡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山楂赛场的欢呼声刚落，这场全国乡村接力赛迎来了第四位选手。我们直奔巨鹿乡间，整场赛事以串枝红杏为核心，鲜果铜牌独成胜赛。板栗奖巧，红薯奖栗，山楂奖串，到了巨鹿独以红杏出彩。一方乡土深耕杏果特色产业，照样赛出满堂热闹。

0: 这群人中有当地的村民，还有驻村第一书记，大伙正在准备一场田间地头的运动会比赛。身穿蓝色队服的是金花追梦队，我们简称金花队。
1: 火箭升空，
2: 谁与争锋？
3: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字儿，
4: 赢。
3: 两个字儿，
4: 胜利。
3: 金花追梦，
4: 必胜。
0: 而身穿红色队服的叫幸运飞扬队，我们就叫他幸运队吧。
5: 雷鸣般的进攻，
6: 闪电般的速度，
1: 我们是让对手措手不及的雷霆闪电。
7: 幸运飞扬，
6: 加油
7: 加油，必胜。
0: 两队的队长是当地两个特色农业产业的致富带头人夏广兵和杨培武。
8: 之前上牌之前先把叶子筛选一下，
9: 叶子得提前抽出来。
0: 杨培武是金银花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金银花迎来集中采摘时节，农事以田间采收、烘干加工为主，农户昼夜忙活抢抓收成。
8: 活不小了，得赶紧摘。还有多少哎？
0: 巨鹿地标串枝红杏正值成熟上市之时，漫山果香四溢，田间随处可见采摘农户忙碌的身影。
8: 枣树竹，来，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串枝红杏。这因为啥？它的果实鲜艳，密集成串，就故得名串枝红杏。太阳晒到的这一面是红色的，那个背面太阳晒不到的是黄的。
0: 夏广兵的杏园有23个品种的杏，眼下他除了要抓紧时间收获最后一批红杏，还要利用这段时间和他的老朋友杨培武策划一场田间地头的农事比赛。
8: 开始把那个火力四射的现场解说员学起来，把气氛搞出来，
10: 把气氛烘托出来，
8: 烘托起来。
0: 他们报名了乡村运动会，邀请了摄制组。而他们两个人既是组织者也是对手，还是运动会的现场解说员。
10: 今天我们是客场作战，但咱们不输人也不输阵，有信心吗？
11: 今天我们是客场作战，有没有信心？
4: 有。
8: 咱大家都是弄活弄手，所以咱俩增加点比赛难度，介绍道具就是摘下了一个手套，还有那个绑手带，就两胳膊绑一块，两个队员是吧？来，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0: 锣鼓一响，比

赛正式开始，绑胳膊戴手套的队员迅速冲到了各自的摘星场地，这速度绝对是你平常难得一见的杏园大比拼。一共有三个环节，

0: 樱花更专业。为了抵消彼此的专业优势，两位队长在每一场比赛中都设计了不同的难度。
1: 乡村运动会，怎么好玩？怎么耍？
2: 让全国人民
1: 都了解，
2: 都了解，都知道。哎，俺巨鹿的金银花，俺巨鹿的红星，到时候俺不愁卖了，这是俺的目的。
3: 咱目标要赢，赢了今儿这两顶太虚免费钱，
4: 咱今儿叫他就想欺负上啊，咱得赢啊！
0: 快看呐，幸运队的两位绑住胳膊的小伙子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估计平常啊，这哥俩再好也没这么近距离的亲密过啊，不是合作过。
5: 你们俩感觉怎么样？
6: 很轻松，
7: 很轻。
6: 看来了，获胜了，
7: 必胜，
6: 必须的。
0: 再看这边，金花追梦队的两位队员虽然年龄稍大，但二位大姐摘星的速度可不慢。那边的小伙子，大话可别说得太早了。
8: 你抢，在那个半个月前不能跑了，你大头小干的，
9: 帮我的，呀没了，
8: 时间马上要到，差一分钟了，
10: 快点。
0: 话说回来啊，还是全怕少壮啊，摘星是个体力活，看得出来金花队的两位大姐有点气喘吁吁了。两队各占了三筐杏，这输赢还真有点说不准。
9: 谁多呀？
1: 谁多？
11: 谁多？
9: 不要唱，在这明摆着
1: 呢。一切让唱说话。
12: 对，还有点。
13: 是。
14: 金花追梦队是129斤。
1: 129斤。咱们那个幸运飞翔队，
14: 幸运飞翔队是116斤。耶！
1: 然后，继续保持，有没有信心？
15: 有。
1: 越上越下来，有没有信心？
15: 有。
0: 虽然大伙都是农家把式，但夏广兵的队员多是种姓大户，摘姓能手，而金花队的队员更擅长种植金银花，专业上呢确实是略逊一筹，但不要灰心，接下来的比赛，摘姓的技术再好也不管用了。幸运大比拼第二场，看哪队运得快。规则为：每队选出4人参赛，2人一组，绑腿绑胳膊，还得端个铁盘。70米的赛道，50斤的红杏，哪队先运完，哪队获胜。
16: 就像双道就快点到了以后，我会一扭脸儿，在那边呢，队员嘞就可以往这边走了。
1: 游戏开始。
17: 我打你，谁怕了？好猛的！
18: 配合的没几个，
1: 配合并没有那么强。
19: 别慌！哎，别慌！哦，大伯可以过来。
1: 哎，快点，小别来，赶紧起来！
0: 看得出来，两个队的策略明显不同。幸运队是两组队员来回运，金花队则是采取了中间接力的方式。比赛刚开始，金花队就取得了明显优势。不过这幸运队的两名男队员也有他们的秘诀，嚼着两条大长腿啊，主打一个稳字。
1: 我说这必须稳，稳中求胜。好，
0: 金花队更是卯足了劲儿，准备拿下这场运性比赛。且看他单手托盘，走得还快。
20: 你看看这边配合默契吧，你看，别看我们队啊普遍的这个年龄稍高一点，但是我们运气向来非常稳。
1: 对，啊，哎，刚学，你看掉了。
9: 哎呀，这叫细致是吗？掉了细致。
0: 哎呀，金花队有点。

0: 爷看来这体力也渐渐有点跟不上了，
1: 是个体力活。
2: 跑得挺快啊！
3: 被冲！
4: 这个体力活儿是。
0: 可不能再夸了，这金花队呀、啊，我看就是被夸出了状况。再看看幸运队走的反而越来越稳了，欲速则不达，这句老话还是得听啊。他们嘴里嘀咕着啥呢？
2: 好，现在我看应该是最后一趟了啊，抓紧抓紧，看他那边安排的。
4: 上一个
0: 看得出来你们也尽力了，最后金花队以微弱的劣势遗憾失败。
1: 这样点，我们的大长腿，我们的小长腿，
5: 胜利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0: 今天幸运队以连续两场的显著优势提前结束了比赛，采花摘星运动会杏园大比拼，幸运队获胜。
6: 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字儿，
7: 赢；
6: 两个字儿，
7: 胜利。
0: 这位队员，你这眉毛都在笑啊，你是来安慰你的对手的吗？
8: 这怪挑衅的哈。
0: 巨鹿县是我国金银花种植的主产区之一，这段时间每天都能看到有村民在地里采摘金银花，像这样的棒槌形状的花苞是品质最好的，也是药用价值最高的。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天能采摘20到30斤的金银花。不过嘛，接下来的比赛将会彻底推翻你对传统采摘金银花的认知。
9: 有信心吗？
10: 有。
8: 怎么样？今天能赢不？
10: 能。
8: 必须的是吧？
10: 最尽大力量。
0: 因为持续高温天气，所以运动会分两天，在清晨6点左右举办，两场大比拼，到底哪个队能笑到最后？让咱们拭目以待吧。
2: 没事，规则是一样的。
4: 都一样
2: 的，就不用再公平公正。他凭运气啊，凭运气。
0: 哎，为啥要说凭运气呢？
6: 飞扬队，
7: 比上！
6: 哎，幸运飞扬队，
11: 比上！
12: 我摘不过去了，
4: 真摘不过。
2: 摔那小黄旗儿，往东。
10: 是的，
13: 那是跟摔
14: 20分钟，自个儿猜。
15: 今天的难度嘞，比昨天可更高了。
2: 对，你要是整啥节采金银花，咱还没底儿嘞。有这道具，我怎么谁赢还不一定呢。
15: 一个是看运气，再一个嘞还得看手气啊。
2: 先抓阄吧，谁先抽啊？你先，你
10: 我
2: 来，
10: 我先抽，
2: 往前走。大声嘟出来。
1: 比赛中队员里需有且必须有一个人。只能用镊子摘花。
14: 好，鼓掌。
2: 好好好，很好。
16: 有一人只能用镊子摘金银花。
14: 好，还有大还有小。
4: 你是大的。
16: 大的。
14: 啊，你能是小嘞。好好好。
2: 好，过来过来。来来，大声读起来。
17: 比赛中队员里需要
18: 是吧，
1: 需要有
2: 且只有一人，
17: 且只有一人必须用筷子摘金银
2: 花。
19: 比赛中队员必须有两人戴墨镜摘金银花。
4: 这都是谁想的主意啊？
14: 来挡举，来小挡举。
2: 小镊子看谁用，
11: 一次性的筷子，
4: 不仅是个筷子，还是个一次性的。
11: 他们
4: 戴墨镜
11: 了，
16: 我从小就摘银花，以为摘得很快，结果用这个道具。

0: 犯规了。
1: 试试可以，现在摘的可不算数。
2: 现在我宣布这个比赛摘野花比赛开始。
1: 好的，比赛开始，咱先把视线转向幸运飞扬队，可以看到队员们正在埋头苦干。
3: 高难度的，
4: 这个家伙真是高难度的，
5: 太过分了。
6: 金花少，没有性大。
3: 看我用的这工具高级吧，刚来的时候信心满满，现在一下就没有信心了。
7: 没栽之前是啥想法？
6: 想着今天必须得赢，
7: 但是现在呢，
6: 难度有点大。
1: 姑娘，地里这么多金银花，你这是在找地方好下筷子吗？咱们再来看看金花队的队员啊，不出意外，这位拿大镊子摘花，不对，是揪花的队员呢，也正在吐槽呢。
5: 太难摘了，
8: 速度是不是能有平时的一半了？
5: 一半都不及，九分之一吧。
1: 不过我们的摄像师突然有个新发现，戴墨镜的队员咋这么从容呢？
8: 哎，看你这个动作好不受影响啊！
9: 加油！
3: 不受影响。
8: 阿姨，我看你戴墨镜真帅啊！
3: 帅啊！
8: 啊
3: 啊！听我说的，我心里听着墨美滋滋的。
8: 你戴这个墨镜影响吗？
3: 不影响。
1: 可不没影响吗？您这眼睛要再低一点儿，那就和没戴一样了。说起来啊，这几年巨鹿县大力发展金银花产业，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所以还得提醒各位啊，比赛归比赛，大伙儿可得善待这些金银花呀。
2: 有镊子的话，打镊子也好砸得多。
10: 这个我不赞成你说这个观点，因为打镊子它不好夹，主要是烟花太小，打镊子不如你那小镊子。
2: 还有那筷子。
10: 这筷子的话，我认为啊，你那边拿筷子，你那边应该学，这个材料得多，因为啥？因为筷子经常用。
1: 还别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折磨，幸运队的队员似乎越来越上手了，这不，斗志又燃烧起来了。
2: 光摘花的吗你？打半准，半准沉。
4: 哦，半准沉，
2: 半准沉是花轻。
1: 再看这位队员，依稀可见昨日摘杏时的英姿啊，这下结局还真有点悬念了。
11: 大大下过来，
12: 我想朝我的去下过来，我原来认为就摘个杏儿，摘个金银花，你能搞起什么名堂来呀？是吧？怎么能把队员这个积极性这么高涨？哎，结果我是没想到。
13: 小雨，别让队，打一个，
14: 在这个金花追梦队
13: 打一个。
14: 对，
2: 在之后，先称那个金花追梦。
14: 好，那今后是金花追梦队了，是吧？
15: 来，看我们。
14: 再看啊，咱技术都看啊，咱都全部都监督。
2: 一斤九两。
14: 一斤九两。一斤九两，一样啊。好嘞。
15: 来。
14: 好嘞。
15: 赢了，
5: 我们赢了，终于赢一机会了。
14: 他们真的很幸运，因为什么？都干他们这了，
15: 是
14: 啊，半人干着了。
2: 金花追梦队赢了，
14: 真漂亮啊！
16: 祝贺金花队，
17: 恭喜！
2: 幸运飞扬，
18: 必胜！
2: 明年还来不来？
18: 来！
2: 明年谁胜？
18: 我来！
2: 我宣布，这次活动。

杏园藏树果，赛场见温情。巨鹿的产业赛事刚传完第五棒，接力棒没有停，直接跨过山河，递到了

0: 南海风里，福建南安的菠萝熟了。这一棒的赛程有点特别，先学四字口诀，再比五分钟采摘，最后加一场扁担负重对决。南国果农们接过的不是果实，而是这场从北到南的接力赛的第六棒冲刺。
1: 看见没，这算是真正走进菠萝的乐园了。
2: 我之前一直以为菠萝像咱东北种那个大萝卜是个土里一半完了长出一半那样。
1: 我当时我考虑它就像在东北那玉米
2: 啊
1: 那个半袋、哎。对对对。
2: 那你要是说让你整一个你能整下来吗？
1: 我估计这肯定得有技巧。
2: 对。
1: 比如说你看人家大哥搁那儿不正整呢吗，咱得请教一下。
2: 行啊。
1: 明白吗大哥。哎，你好，大哥，
3: 你好，
1: 跟您取取经。比如说这个收菠萝，它这个有什么技巧？
3: 就用四个字给你们讲：砍、头、抓、连。
1: 哦，明白了。只要掌握了这四个字，摘菠萝那就是易如反掌。
2: 那这样，咱们呢，就是一会儿就见证一下。你往那边看哈，你看现在正是收菠萝的这个季节，
1: 对对对，
2: 大家都忙着呢。
1: 对对 对, 对。
2: 咱俩呢就组织一下了。完了，那个咱帮大伙儿就一起去收菠萝。
1: 行。
2: 收的同时呢，咱进行个比拼。
0: 菠萝采摘比赛规则：两队同时采摘菠萝，计时五分钟，采摘菠萝总重量多的一队获胜。
2: 穿黄色衣服的都是我的队员，有没有决心战胜他们？
4: 我们安送出发队，开始！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收菠萝其实很简单，直接给它拿起来，给它弹一下菠萝的外皮。如果有回音结实的话，代表这个果实紧实，这就是好果实。弹一下它闷的声音，那就代表里面那个果实有可能是坏的。
4: 哎，你这也不行啊！你这个这
0: 摘菠萝不仅比拼的是眼力，还有手速和体力。在菠萝丰收的季节，南安的菠萝种植户平均每天要摘上千斤菠萝。郭金杰和白哥，你们可要加油了！
2: 好的，
1: 哪儿啊？
4: 下来一个，那怎么还在人身攻击呢？你什么玩意？
2: 哎，大伯呢？姐弟啊！
4: 啊，这不这儿不有吗？你搁那看啥呢？你搁那儿啊？
2: 我看看。
4: 你不用看了，你快点上来，抓紧呐！快点，快点！什么？
2: 你都打我了！
4: 你别乱看我，人家正正比赛，你看正正道，你看不着你这。
2: 你真够！
4: 赶紧的，你快点，快点！哎呀，这还有一个，快！哎哎，怎么还抢上了你？这怎么还上来还动手抢呢？这人再说，
2: 来，

0: 吓得我稳揍你了，你看着呀。
1: 经过两队激烈的比拼，哪队会摘得更多的菠萝呢？
2: 来吧，那咱就开称呗。来，先称你的，你那少。
0: 来。
2: 60啊，50.6，
3: 110.6，
2: 来换咱的，看这对啊，
3: 69.8，
0: 也给你算70。
2: 行，这第二块啊，
0: 38.10，108。
2: 合作这么多年了，这比赛我就没有一次说不让着你的时候。哎呀妈，你要再这么点，咱下面那环境我高低不能让你了，
4: 我就治治你这张嘴。
0: 咱们战胜他们，有没有信心？
3: 有。
2: 下边咱们不能让他们。你看，
1: 菠萝大力士比拼规则，两队各派出两名队员依次挑战，队员将选中的扁担举过头顶，坚持5秒钟即为挑战成功。
0: 咱们队哪位大姐自认为自己力气可以的，能为咱们队增光的？
5: 那你，
0: 姐就你了。
2: 咱们队谁来？
0: 我来。
2: 哎呀，你看着吧，
0: 废话不多说，让两个大姐相互选一下呗。
2: 先让他们选，
0: 直接来70的，来准备。
2: 来来来，
0: 来准备，3、2、1，开始！
2: 加油！
0: 加油！

0: 哎呀，好漂亮！哎，哎呀，大姐，太好了，太好了，很轻松的就胜了，这还没展示实力呢，是吧，大姐？
1: 我们队员，那这一次谁来挑战一下？大哥来，你看着没？刚刚呢，咱们挑战

接下来咱们队再上一代。来，大哥，我们接下来要想再成功，就得从90级

0: 哎呀，大哥，哎呀，成功，好嘞，又赢了，好嘞，大哥。
1: 大哥呀、啊，咱们队能不能胜利就看你们了啊。
0: 大哥，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一个游戏，举不起来，咱可以放下。
1: 大哥，
0: 对吧？
1: 那个你不用听他的、啊，我是你队长，他是敌方啊。来，
0: 好嘞，
2: 来，
3: 队长，加油，加油！
0: 哎呀，应该是五秒吧，咱就哎，你看过来了，就这意思，大哥。哎。你看人大哥放下这个姿势很优雅、啊，你看举起来，啊，举不起来了，啊，很优雅的人就放下了。
1: 这个比这个力量，你们是碾压了我，
4: 是是是。
1: 但是你不要忘了，上一轮呢，我们的重量比你高，所以咱们算是打平
5: 了啊。说别的没用，我们是不是胜利了？
1: 你们确实胜利。
5: 所有菠萝现在全部归我们。哎呀！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一乡一品，一赛一韵，
1: 加油加油加油。
0: 从江南溧阳的青山绿林到济南临漳的沙地薯田，从清河的红果糖香再到巨鹿杏园赛场，南安菠萝果香，六场特色农事运动会串联起南北乡村的烟火生机与产业活力。赛场摒弃激烈对抗，尽是乡土劳作的质朴初心，邻里携手协作的温暖温情与奋力向前的纯粹热爱。
2: 时间到，
0: 田间赛场解锁农事全新玩法，特色农产铺展乡村振兴崭新图景，以劳作坚守初心，以赛事凝聚民心，乡土沃土蕴藏无限生机，乡村振兴步履不停，未来可期。乡村趣味运动会精彩继续，让我们继续扎根乡野，发掘更多独属于大地的乡土精彩。哇！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怎么样？挺好吃的吧？
1: 嗯，好吃好吃。
0: 小心台阶。
1: 好。
0: 慢走，下次再来啊。
1: 好嘞，好嘞。
0: 嗯。马哥。
2: 小李。
3: 陈秀姐，小林姐，哎，谁回来了？
4: 咋吧？现在就回来了，
2: 表现好，减了10天。
4: 好，
2: 3天挺好的。
4: 好，
2: 雪玲。你也挺好的。
5: 挺好的。
4: 别在这站着了，走走走，咱进屋，进屋啊，来，
6: 哎，进屋。
5: 宝哥。来，擦把脸。
2: 瘦了。
4: 瘦了。
2: 是吗？我倒没感觉，就是在里边失去自由的滋味挺难受的。
4: 你看你那手造的都成啥样了。
7: 不用心疼我。哎，这脚上的泡啊都是自己走的。
2: 警察同志有句话说得好，这个叫咎由自取。
5: 宝哥，
2: 嗯，
5: 浪子回头金不换，
2: 这一下混成失足青年了。
4: 哥，你之前呢是真的太顺了，所以在人生当中遇到点挫折并不见得是坏事儿。咱就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
7: 说的对，我呀，在里边这些日子，除了天天劳动，我最大的收获就是面壁思过。
2: 回想了一下这几年，确实做了挺多错事。
5: 这就叫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2: 3天不见，水平见长啊。
8: 面来喽，
9: 这碗面啊讲究你也知道，那个趁热吃啊。
4: 对，
9: 谢谢啊。
4: 这就是我哥重新开始的洗面，必须得趁热吃啊。
5: 哎姐，咱们好久没聚了，今天晚上吃个团圆饭呀。
4: 行啊。
5: 行，那我去安排。
7: 哎雪玲，
2: 晚上我下厨服务一下大家。
4: 得了吧，你这刚回来多累呀。啊，
2: 一来呢是感谢一下大家对我的关怀，二来呢展示一下我的厨艺，给大家做个汇报。
5: 你这2个月没摸刀了行吗？
2: 我跟你说啊，在看守所警察同志看我的职业是厨师，犯的事儿又轻，他就给我派到了厨房去帮厨。就在我削土豆皮的时候，我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二个师傅。
4: 你的意思你在里边还学到了新的手艺？
2: 哎，这看守所就好像是一所学校，
7: 它不光教会了我们重新做人，还告诉了我们在社会上立足的一些本事。
2: 就比如说我师父啊，他能把一手简简单单的牢饭给你做到色香味俱全，特别的好吃。你说说来也怪，我在咱们饭店的时候啊，我天天跟着赵大爷手把手的教我，除了满口香包子我什么都没学会。到了里边了，没了浮躁，心特别的静，这一心一意的反倒学得快了。哎，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学到了一些真本领。
5: 你这别光说呀，赶紧跟我们先露一手。
2: 晚上呢我卖个关子。
4: 那我一会儿就联系大河，然后再叫上林荣姐夫妇俩。还有其他人吗？你还想请谁吗？
2: 苏立东还有他那帮兄弟。
4: 嗯，

0: 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当面给他们道个歉。
1: 明白，那就这样，今天晚上呢咱就先请立冬，剩下的几个人呢回头再说，成吧？
0: 成。
1: 那我去打个电话。
2: 你先吃面，我去把毛巾洗了。

0: 忙得过来吗？
1: 没事。
0: 那我去接他们。

0: 来了，
1: 四季花开。
2: 哎呀，这菜也太漂亮了吧！
1: 这些都是来宝做的。
2: 是，
3: 这进去仨月长本事了呀。早知道这样的话，应该让他多待几个月。这样出来以后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0: 来了，
2: 来来。
1: 这个是菊花茄子、虎皮尖椒、荷塘小炒、鱼香豆腐、干煸豆角、手撕包菜。
4: 赖宝亲自下厨，辛苦了。
2: 马来宝，你做了这么大一桌子菜，我真是羡慕死你了。
3: 姐，你要真羡慕的话，你也进去待俩月去。
1: 那个。菜齐了，我说几句心里话。我这第一杯酒要给苏老弟和他的兄弟们赔个不是。
3: 哎呦，别，你赶紧起来啊！来宝哥，这件事我强调过无数次了，翻篇了，过去了，以后大家都不再提了。再说了。你为这事儿，
1: 我记一辈子。这第二杯酒，我要敬大家。这么多年，我挺不成熟的，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我出事以后，是你们。不放弃我，不嫌弃我，给我关心，给我鼓励。我爷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只有在最危难的时候，才能看见真情。”所以，我谢谢大家伙儿。
2: 那正好，借这个机会，水莲，来，我们姐俩呢也敬下大家伙儿。这么多年，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帮助，那就希望吃完这顿饭以后，咱们的苦日子都过去了，今后都是好日子。来，干杯！这马来宝做了这么大一桌子菜。咱别愣着了，赶快尝尝吧。
1: 小玲，你尝尝这个。
3: 别光吃菜，吃这个，这是好菜。
5: 宝哥，我自己吃。立冬，你自己吃啊。
6: 水玲怎么了？
4: 怎么了？
6: 你们坐着。

0: 咋样啊？啊，没啥，师姐，就是胃有点恶心。是不是我刚才做的那个菜不合你口味啊？
1: 不是，
2: 那不会是上次酸辣汤流血的后遗症吧？
1: 不能。水灵儿，你要是实在不舒服，咱们要不去医院看看？
3: 对呀，
1: 去不去？不用去医院了，我这应该就是着凉了，然后胃不舒服。没事儿，回去吃饭吧。
3: 走走走走走吧，姐，来。

0: 原本啊，我就担心我哥从里边出来之后啊，破罐破摔。要是那样的话，他这后半辈子可都完了。没想到，他还学到本事了，真挺让我高兴。
1: 我也高兴。
0: 可就不知道他有了这个污点之后，将来好不好找对象？你说，真因为我想保住饭店，把我哥给送进去了，真因为这事儿，他要是打一辈子的光棍，那我可就是老马家的罪人了。
2: 这要找外人啊，人家肯定是在意的，所以还是得找一个知根知底的。
3: 哪来那么多知根知底的呢？
4: 睡了吗？你们俩？
1: 没呢。
0: 哥，进来吧。
4: 哦。还没睡呢。雪玲，这个给你。
0: 这是鸳鸯戏水吧？
2: 真好看。
4: 行，那你们俩休息。
0: 哎，
4: 我出去了。
0: 你说他怎么就突然间想起来要雕一对鸳鸯啊？
2: 姐姐，我先去洗个脸。
0: 还是不舒服啊？
2: 嗯，还是有点难受。
0: 明天务必带你去趟医院，别是胃出什么毛病了。我来，我给你端，走。
2: 哎，好。
5: 没想到马来宝还真不错啊，成熟了。看来啊，摔个跟头也不是啥坏事。他要真能成为春秀的左膀右臂，
6: 有赏赐。
5: 但愿如此吧。哎，汪老板那闺女最近没骚扰你啊？
6: 咋的？
5: 你还看着他来捣乱？
6: 我是觉得不正常。
5: 他正公关那个项目呢，
6: 有希望吗？
5: 我看够呛，那么大个项目，怎么可能给个丫头呢？除非高老板出面。
6: 咱呢，还是盼着能成的。
5: 我看成不了挺好，他就不好意思再来找我了。
7: 大河，
5: 你看，说胡奶奶，胡奶奶到。
6: 嗯，
7: 大河。
4: 哎，你们聊。小三，啥事儿啊？
7: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咱俩必须喝一杯。

0: 庆祝什么呀？
1: 合同签了，
0: 我都以为没希望了，没想到
2: 最后还是老高出面才签了。
0: 姜还是老的辣，不服不行。
2: 喝酒去，
0: 叫上你爸。
2: 行，去铁姑娘饭店呗。
0: 别，
1: 去那个美什么？
0: 那个美。
2: 美尼姆斯。
0: 哦对，美尼姆斯。太好了。
3: 你结婚多久了？
4: 我没结婚。医生，他还没结婚呢，得的是啥病啊？
3: 从化验上看你怀孕了。
4: 什么？怀孕？这不可能，他连对象都没有，咋可能怀孕呢？
3: 化验怎么可能错呢？要不你们去妇产科再专门做个化验。
5: 水莲，
2: 走，去趟妇产科。
6: 姐，不用去了。
5: 站！
2: 你告诉我，这孩子谁的？
6: 咱们回家再说。
5: 不能。
2: 这孩子谁的？
6: 我跟苏立东恋爱了。
5: 你跟苏立东谈恋爱了？
2: 沈莲啊，
5: 你现在主意咋这么正呢？这么大一件事你不告诉我？
6: 我想着我告诉你你会反对。
5: 你知道我会反对你还这么干？
6: 那我就是喜欢他怎么办呀？
2: 你们俩，你们俩啥时候的事儿？
6: 就那天你让我去给他送饭，我在他家待了一下午。
5: 那现在怎么办？这孩子咋办？
6: 姐，我听你的。
5: 你现在知道听我的了？完了！看什么呀？
7: 饭店是不是刚小酒馆啊？你要干什么呀？你能不能懂点事儿？能不能稍微心疼心疼我？我问你。
6: 姐，我不是故意的。
7: 你要是故意的，我还高看你一眼。王水玲，我问你现在咋办？你怎么收场？嗯，
6: 我王水玲一人做事一人当，跟你们没关系。
7: 你说准了，我问你，来，这件事跟苏立东有没有关系？他这个公子哥，他能跟你结婚吗？如果不结婚，这孩子咋办？跟丽蓉姐有没有关系？跟苏叔叔、刘阿姨有没有关系？你出这样的事儿，你让人家人怎么看你？嗯，我哥要是知道，他马上就得疯。我告诉你，王水玲，这个孩子如果毁在你们俩手里，你就后悔一辈子。
6: 姐，你别说了，我现在脑子都快炸了。
7: 你现在去找苏立东，你把所有的事儿跟他说清楚，然后你们两个商量出一个办法，赶紧告诉我，听见没有？

0: 姐，哎呀，春晓，怎么了？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你说。
1: 水灵怀孕了。
0: 啊？
1: 我刚带她去医院做过检查。
0: 她跟谁呀？
1: 你弟弟，苏立东。
0: 不会吧，姐？
1: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苏立东喜欢咱们家水灵，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水灵他能把握好，所以我就没太在意。

0: 小东经常去饭店，我想着他能帮我们饭店的忙呢，
1: 他怎么能打水灵的主意呢？
0: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姐，那你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呀？川晓，水灵现在在哪儿呢？我让他去找苏立东去了。这件事儿我必须告诉我爸妈。行。

0: 哎，水灵，你怎么过来了？
1: 我刚好路过，本来想进去的，但怕你不在。
0: 走，上车，哥带你玩去。
2: 哎，水灵，咱们俩今天去哪玩啊？
3: 你随便。
2: 随便？你今天就是单纯想我了呀？
3: 立冬，咱俩好上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叔叔阿姨啊？
4: 咱们俩好了吗？
1: 咱们俩没好吗？
4: 那就算是好的吧。
1: 那你打算告诉叔叔阿姨吗？
4: 他们也不关心这事儿。
1: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呀？
4: 咱们俩就继续这么玩啊，每天吃饭喝酒跳舞多好啊。
1: 你就不想成个家吗？哎
4: 呦，我这德行我成什么家呀？
1: 可是我觉得你挺好的。
4: 水灵，你现在呢就属于情人眼里出西施了，所以你看我怎么都……
1: 可我想成个家。
4: 成家准后悔，你还记得我那刚结婚的兄弟吗？啊，现在后悔死了，一点自由都没有，想出去喝点小酒，他媳妇愣是不让，这不就活受罪吗？
1: 那也不能玩一辈子呀。
4: 其实吧，一直这么玩也没劲，但结婚更没劲。
1: 子雨冬，送我回饭店吧，我胃不舒服。

0: 你说小东和水灵？不可能。
1: 妈，水灵现在她已经怀孕了。
0: 我不信。
2: 阿姨，是我带着水灵去医院做的检查，不可能错。
0: 春秀啊，哎，阿姨说句实话，你可能会觉得不太中听啊。我们家小东眼光可高了，我托人给他介绍了好几个相貌好、家世好的姑娘，他都看不上，他怎么可能看上水灵呢？
3: 妈，跟您说这件事儿是让您做主的，不是让您跟这儿说别的。
0: 你们非说他俩在一起了，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应该就是您跟叔叔出差的那段时间。
0: 这样吧，我亲自去问一下水灵。
3: 不用问了，妈。如果这件事是事实，您打算怎么办呢？

大荣，就算雪玲真的怀孕了，怎么证明是我们家小东的呢？妈，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么大的事儿，您不能再护犊子了，赶紧告诉我爸。 不许去找水灵。

0: 小玲，找你半天了，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有啥事吗，宝哥？
0: 没事，就想问你这身体还难受吗？
1: 好多了。
0: 那就行。哎，对了，昨天晚上我那厨艺怎么样？
1: 特别好。没想到进了一趟看守所出来还成厨师了，尤其那萝卜雕花雕得很漂亮。
0: 你要喜欢的话，以后我天天给你雕。
1: 宝哥，你以后不用天天想着我了，不值得。
0: 净瞎说，说的是什么话？
1: 我是认真的。你现在也长本事了，咱以后啊，找一个踏实、能过日子、爱你的姑娘，肯定特幸福。
0: 小玲，你不用劝我，我知道，我现在更配不上你了。这进了看守所的人怎么配得上你的？
1: 你别这么说，是我配不上你。
0: 今天这是咋了，
1: 宝哥？以后我王水林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多理解、多担待、多包容，而且你要答应我，不能跟我生气，更不能发火。
0: 雪玲，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先答应我，我就告诉你。
0: 我答应你。
2: 水灵经理，有人找。
1: 谁呀？水灵。哎
0: 呀，刘阿姨。好久不见了，你坐坐坐。啊，
1: 不麻烦了，我就和水灵说几句话。水灵，我们出去走一走好吗？

0: 水灵，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事儿可是大事儿啊。你说你一个女孩子没有结婚就先怀孕了，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你以后怎么嫁人呢？
1: 我想好了，我要嫁给孩子他爹。
0: 咱不能说是谁就是谁，得讲证据是吧？要是有人乱说的话，我们当父母的

我们是要查清楚的，最好有您二老给我做主。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做主的。明天我带着你啊，去医院再。

0: 你还是不想让我要这个孩子，是吗？我呢，也是出于关心你，给你提点建议。主意啊，还是你自己拿。这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也做不了主。回头我找苏立东商量商量吧。 一个女孩子出来挣钱不容易，阿姨的一点心意，你拿去买点补品。
1: 阿姨，这个钱我不能要，拿着吧。您的心意我收下了，但钱我真的不能要。那好吧。
0: 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小肖，
1: 啊，
0: 今天晚上盘点，你和丽蓉先回去吧，晚上我在就行。
1: 是我跟丽蓉姐也好久没见了嘛，我们要在外面聊会儿天，你忙吧。
0: 沈玲呢？
2: 哎，来宝，我突然特别想吃你拿手的那个豆腐。
0: 你等着，我去给你做去。
2: 好。陈晓，我妈的态度千万不能让水灵知道。水灵现在本来就怀孕了，要是知道我妈的想法，她会非常伤心的。
1: 我知道，哪个妈能不向着自己的孩子呀？
2: 不过你放心，我爸他是一个明事理的人，有我们俩在，不会让水灵受伤害的。
1: 姐，那接下来会是一个啥样的结果呀？
2: 接下来从苏立东这边就是结婚还是不结婚，
1: 那水灵这儿就是孩子要还是不要。
2: 其实最终还是他们两个人来做决定。其实我个人不太愿意水灵嫁给苏立东，小东他从小娇生惯养，没啥责任心，而且他也没有做丈夫的心理准备，再加上我妈又是这个态度，我担心水灵进了我们家会受委屈。
1: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可是水灵肚子里的孩子咋弄啊？
2: 水灵怎么还不回来啊？
1: 我让他去找苏立东谈，会不会两个人没谈拢啊？
2: 不会吧。
3: 哎，春秀姐，我们还是一号包间啊。
4: 好嘞。
3: 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1: 立冬啊，水灵呢？
3: 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见了一面，然后我就给她送回来了呀。
1: 送回来了？
3: 啊，早就送回来了。
1: 那个他跟你说啥了吗？
3: 他就说他胃有点不舒服，让我给他送回饭店来。怎么了？
2: 怎么了？水灵他
1: 没事儿，你赶紧进去吧，别让兄弟们等了，一会儿我有去啊。
3: 没事啊。行，那有事儿的话你们随时叫我啊。
1: 哎
2: 哎呦，你说这水灵怎么还不回来呀？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不会的，

0: 她肚子里有孩子，眼看是要当妈的人了。哎呀，
1: 我这一直提心吊胆的，
0: 我就不明白，她都见到苏立东了，她咋不跟她说呢？
1: 她是不是不知道如何开口？
0: 她不知道如何开口，等到啥时候开口啊？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咱都急成这样，她能不着急？
2: 陈小姐，玲儿姐你也在啊？
1: 是玲儿。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去哪儿了？
0: 行了，赶紧上楼说吧。进来说吧。咋回事啊？去哪儿了？现在才回来啊？
2: 刘阿姨刚刚找我，我们去公园溜达了一圈。
1: 我妈都跟你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你就别问了，姐，没事儿。
1: 水灵儿，我知道我妈，她会护着苏立东。如果她跟你说什么难听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
3: 嗯，丽蓉姐，我不想因为我的事儿扰乱你们家的生活。我跟立东的事儿。就让我俩自己处理吧。
1: 你想怎么处理啊？
0: 等会儿我先插一句，我是不是让你去找苏立东了？啊，那你见到立东你咋不跟他说呢？
3: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姐你咋知道的？
0: 人都来了，一号包间呢。
2: 那我去陪陪他。
0: 你等会儿。你咋回事啊？王水玲都急成啥样了？你心里想啥你就直接说呀。
1: 是啊，这件事情事不宜迟，拖的时间越久对你的伤害越大。
3: 我决定了，这孩子我要生下来。
1: 水灵儿，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生下来意味着什么？
3: 我都想过，最坏的结果就是苏立东不认账，你们家也不接受我，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不要这个孩子？
3: 姐，你冒着生命危险都能生下孩子，我有啥不能的？
1: 行，
0: 知道你咋想的了，我们也就知道应该咋帮你了啊。
2: 春秋姐，
0: 哎，
2: 丽蓉姐，
3: 对不起啊，给你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都怪我。你们别操心了，这事儿我自己扛。
0: 不会让你自己扛的，明白吗？咱们三个就像亲姐妹一样，是一路手拉着手走到现在的，所以不管任何一个人出事，另外两个人都不会坐视不管的。所以你的事儿我们俩管定了。
1: 我现在去找苏立东。
0: 姐，这个事儿咱不能在饭店说，守着我哥我心里发慌，要不咱回家说吧，去我们那儿成不？
1: 也行。

0: 真的假的呀？
1: 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骗你。
0: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
1: 今天我刚带水人去医院做了检查，我们也是刚知道的。从医院出来，我让水玲去找你了。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
2: 我们也是刚知道的。
3: 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1: 但是我不合格啊！你们看我现在这样，我有一个当爹的样吗？
4: 你结了婚，当了爹，你自然就合格了。
3: 我不想给你压力，我自己怎么都无所谓。但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身份，我们得对这个孩子负责。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

0: 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今天我刚带水玲去医院做了检查，我们也是刚知道的。从医院出来，我让水玲去找你了。我当时没好意思说。
1: 李董，水玲跟春秀是我最好的姐妹，你又是我的亲弟弟。这件事情我夹在中间，我希望你别让我难堪，更别给我丢脸。李董，如果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0: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你们说这事儿，我是应该高兴啊，还是应该哭啊？
1: 那你怪谁呀？还不得怪你自己吗？
0: 可你们说我这年纪轻轻的，我连老公都还没当呢，我先当上爹了。
1: 李东啊，你这是双喜临门，那咱就。
0: 娶妻生子一块办，行不行？
2: 但是我不合格啊！
0: 你们看我现在这样，我有一个当爹的样吗？
1: 你结了婚，当了爹，你自然就合格了。
0: 但是这事儿我没思想准备啊，姐。
1: 李东，那就这样，你们俩先把结婚证领了。
0: 好不好？
2: 春秀姐，这事儿你说着轻巧，你跟于大头都多少年了？啊，要那么容易的话，你们不早就领证了吗？
3: 李董，我不想给你压力，我自己怎么都无所谓。但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你必须要给他一个身份。我们得对这个孩子负责。

0: 睡这儿了。我都答应了。除了结婚。
1: 你说什么？
2: 我回来了。哟，都在呢，林柔。干嘛开会呢？
1: 没有，开啥会呀？我们商量点事儿，正好商量完了嘛，是吧？
3: 对。
0: 啊，是，那个时候也不早了，我先撤了。
4: 走了，林柔。
3: 我也走了。
1: 我去送我。
0: 啊。出啥事了？
1: 没有，早点睡吧。
0: 啊，行。

0: 丽蓉啊，哎，小东，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1: 妈，我们刚才一块去找水灵了。
0: 你们去水灵那儿了？
1: 是啊，妈，该说的都说了。
0: 你们说什么了？
2: 老姐，你就别跟咱妈聊这些了，赶紧回家吧。
3: 怎么不说呀？
1: 爸，您还没休息呢。
4: 这毕竟是咱苏家人命关天的大事，我睡不着啊。
2: 爸，您也知道了，
4: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知道吗？小东，水灵怀的孩子是你的吧？
2: 这事儿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承认是我的。
0: 小东，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呀？
1: 妈，如果水灵是我，是您的女儿，您还会这样吗？
0: 我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女儿。
4: 绝了，你们都别说了。
5: 小东，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着？
2: 什么怎么着啊？
4: 那娘俩怎么安排？
2: 我安排什么呀？那孩子又不在我肚子里。哎呀，我这一天都快烦死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1: 爸，水灵的态度很坚决，她要生下这个孩子。
0: 大荣，你和水灵关系这么好，你去劝劝她吧，别要这个孩子了。
1: 妈，我跟您都是母亲，您让我说这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4: 李荣啊，明天你带爸爸去看看水灵，那毕竟是咱苏家的骨肉。
0: 我不是让你别管了吗？
4: 我说去就去，你也跟着一块去。
6: 水灵，我真觉得挺对不住你的。姐，你怎么说这话呀？我平时对你的关心不够，保护的不够，每天就知道傻干，没把你照顾好。
7: 你别这么说，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咱们父母都去世得早，自打我记事起，我就认准了你是我的亲姐姐。咱们以前一起上山搂草砍柴，你总是抢着背大筐，我被人欺负，你也是不管不顾地替我出头。
8: 就算是修路，
7: 你给我安排的也都是轻活。
1: 有你这么个妹妹，真是我的福气。不管我是高是低，是荣是辱，你永远都在我身后，默默地支持我。这些年让你吃了不少苦啊，要是没有你，就不会有咱们的铁姑娘饭店。所以我觉得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有很大的责任。对不起，更对不起我哥。
0: 姐，你别这么说，都怪我没有听你的话。
1: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哥，但我总在心里抱有一个幻想，我希望咱能成为一家人，所以我哥追求你，我没有阻拦过。

0: 才会闹出巴豆这件事。
1: 姐，这件事情不怪你，是来宝哥他太冲动，失去理智了。
0: 经历了巴豆这件事之后呢，其实我也看出来了，苏立东这个人性格张扬，有点浮躁，但我也没在意，我竟然还支持鼓励你多去照顾他。你说要不是我，
1: 姐，是我不好，让你失望了。
0: 水莲，姐只担心你过得好不好。
1: 姐，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做的事儿我自己担。既然上天给了我这一条路，那我一定会走下去的。
0: 好，我们家水莲已经成大人，
2: 那不管你选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0: 姐都会在旁边陪着你的啊。
1: 谢谢姐。其实我现在啊，最担心的就是来宝哥，我也不敢告诉他。
0: 当然不能告诉他，就我哥那脾气性格，他要一激动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回头再说。

0: 你要是再这么对我，我就不跟你在一起了。
1: 小哥，以后我王水林要是有什么地方做得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多理解、多担待、多包容，而且你要答应我，不能跟我生气。
2: 不能发火。哎，群秀，
3: 啊，
2: 水灵怎么突然胃疼了？是不是上次那个巴豆给他落下啥病根了？
3: 不是，
2: 我这瞎琢磨呀，一宿都没睡好。哥。
3: 你不用惦记啊，没啥大事儿。哎，
2: 要不要我带他去医院啊？不用，我已经带他去过医院了。啥病啊？没见他吃药呢，医生没给他开啊。
3: 我问你话呢。我刚才没听清楚，那个医生说不用吃药了，越吃药越刺激胃。
4: 你就喝点小米粥就行。啊，那我给他熬点小米粥喝。啊，爸妈，就这个院儿。哦。
2: 这院子倒是挺宽敞哈，我是第一次来。这城里要啥有啥的，谁没事跑这荒郊野外来呀？我觉得这地方挺好，啊。 有树有花有草的，关键是空气新鲜，是吧？
3: 嗯。水灵，哎。

0: 我爸妈来看你了。
1: 叔叔好，阿姨好。姐，你还让叔叔阿姨跑什么呀？我真没事儿。
2: 孩子，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和你阿姨能不来看看吗？
1: 昨天阿姨已经看过我了，您工作这么忙，不用跑了。屋里请吧。哎，来，
0: 屋里请。来，爸，走。
3: 妈，走。

0: 来妈，快请进。您坐。快坐，快坐啊！快坐。嗯。水莲，这是我爸妈给你买的东西，让你好好补补身的。
1: 谢谢叔，谢谢阿姨，我这守着饭店呀，什么都不缺，您二位真不用惦记。
2: 那个马春秀、马来宝和你，你们三个人住这儿啊？
1: 对，来宝哥住西屋，我跟春秀姐住这屋。
3: 水灵啊，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要跟你了解了解情况啊。因为立冬这孩子啊，我们平时沟通的很少，所以他的一些事情呢，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先把话说在前面，你跟丽蓉啊，你们亲如姐妹，你就是我女儿，我给你做主。如果说苏立东他欺负你了，你就大胆说出来，该判刑判刑，该坐牢坐牢，我们绝不姑息。
4: 没有苏叔叔，立东特别好，自打我们开饭店以来啊，他就没少帮忙。我没做过大堂经理，他就带我去外面的大饭店学习，教我接人待物，唱歌跳舞，特别的好。
1: 前段时间我们饭店出了一些事儿，多亏了立冬，要不然啊，饭店就得关门了。
5: 什么事儿啊？
6: 妈，你就别问了。
4: 总之，我跟春秀姐都特别的感谢立冬，也是因为那件事儿，我喜欢上了他。
3: 你瞧见没有？咱们这臭小子真有人喜欢他了。
4: 苏叔叔，立冬可能在别人的眼里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玩世不恭、吃喝玩乐，在你们的眼里呢，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不懂事儿，没有什么责任感。但其实，那都是你们看到的表象。真正的立冬，他很有思想，有爱心。
0: 他侠肝义胆，天真浪漫。
4: 我跟他在一起，是真的特别的开心。
3: 这话你这么一说呀，那他岂不没有缺点吗？
4: 苏叔叔、刘阿姨、丽蓉姐，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了，你们千万不要去指责立冬和责怪他，是我喜欢他，我主动的，他真的没有欺负我，我会为我自己做的事情负责到底，不管以后他对我什么样，你们是否认我，我都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6: 水灵，今天听了你这番话，我觉得你真的很爱立冬。
5: 可结婚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不是喜欢就可以了。水灵啊，阿姨还是希望你能冷静下来，再好好的想一想。小冬他是我儿子，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他这个人啊，特别的善良、单纯。谁要是对他好一点儿，他就会对谁加倍的好。其实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在他的心里啊，他还是个孩子，他还需要别人照顾呢。他完全没有结婚的打算，更没有做好当父亲的准备。你说这个时候你要是生下孩子，今后的日子你们怎么过呀？
4: 刘阿姨，昨天晚上春秀姐他们也劝我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
5: 就是啊，这怎么要啊？
4: 我决定了，这个孩子我要定了。我跟春秀姐，我俩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别说生一个孩子，就算生十个八个，我也照样能养大。
5: 那是在你们农村，孩子都是放养的，可是在

0: 城市里，这可不行啊。
1: 小东如果没有能力，我就自己养，哪怕没有爹没有家，我吃糠咽菜沿街乞讨，这孩子我也照样可以带大。
0: 这孩子真够拧的。
2: 是这样，本来呢我跟你阿姨呢就是来看看你啊，但是我刚才听了你这一番话，我很感动，我也很激动，那么我也在你面前表个态啊，我不管小东他答不答应，你就是我们苏家唯一的儿媳妇，你们俩的婚姻呢我包办了。
3: 谢谢苏叔叔。

0: 小东，小东，你这不吃不喝躺一天了，起来跟妈说说，你到底怎么打算呢？啊？那你跟妈说句实话，到底结不结婚呀？啊？
1: 我可不结婚啊，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要结婚。
0: 别胡说，哪能一辈子不结婚呀？可你现在不结婚，那孩子怎么办呢？
1: 那孩子在他肚子里，是他非要生的，我可不想要啊。
0: 可水宁肚子里怀的，毕竟是苏家的骨肉
2: 啊。哎妈，您现在态度怎么转变得这么快啊？您昨天不是还不同意吗？
0: 小东，妈做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3: 我仔细想想，你姐说的也没错，给你找个门当户对的吧，不一定能疼你照顾你。
0: 今天我们去见过水灵了，别的都不说哈，就说她那勇气和坚定，我觉得她是真心在乎你的，她能照顾好你。
2: 妈，您可就我这一个儿子呀，您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您得跟我站一边。妈，这结婚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咱要是不谨慎的话，这一辈子就毁了。妈，我还年轻啊，我有大把的时间去享受呢，我不能现在就结婚啊。妈，我要是现在就结婚了，那我还不如就死了呢。哎
3: 呀，又瞎说话。
2: 您对我最好了，这事儿您可一定得帮帮我呀。妈，我求求您了。
3: 好了好了好了啊，怎么帮呀？
2: 您去找马春秀，水灵什么都听马春秀的。
0: 马春秀。
4: 嗯，好久没有喝小米粥了，真香啊。哎呀，你现在啊得有意识的多吃好东西，要不然的话那肚子里的孩子啊就没有营养，明白吧？
5: 那那个吃
4: 好。
6: 哎呀，你说我哥这还捡着照顾你，还给你熬粥，真是急死我了。
7: 姐，纸包不住火，干脆我跟他说了算了。
6: 你这么跟他说完，你觉得他接受得了吗？
7: 接受不了，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呀。
6: 他当然不会把你怎么样，但他有可能把自己怎么样，你还让不让他活了呀？水灵，你自个儿想想，
8: 就说小时候，马来宝不管弄到啥好吃的好玩的，赶紧揣兜里，我咋要都要不出来，变着法的也得给你送过去，是不是？
6: 从小到大，他这心里就没装下过别的女人。你说现在，他刚从看守所出来，你就告诉他你怀孕了，你说让他咋活呀？现在呢，我是觉得呢，咱就先紧着一头。
8: 我跟丽蓉姐呢，先想办法，让丽蓉把你娶回家。
6: 等你俩结婚了，踏实了，我再找机会跟我哥摊牌吧。要不然，你这没安顿好，我哥这边再闹，那我也不用活了。志玲，你得听姐话，行吗？
7: 行。
6: 吃吧，吃完回家，啊。

0: 小东，
1: 进。
0: 咱妈干嘛去了？
1: 还能干嘛呀？现在全世界不就围着水灵一个人转吗？
2: 我也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3: 哎，
4: 姐，
1: 你要是劝我结婚的话，就赶紧打住啊！我还没玩够呢。
2: 小东，
0: 你得照顾好水灵，她现在毕竟有你的孩子了。
1: 照顾她没问题啊，咱们家要钱有钱，要房有房的。
2: 不光是钱的事儿，我觉得你得把水灵接到咱家来住。
1: 接咱们家干嘛呀？他现在有马春秀照顾，不也挺好的吗？
2: 水灵这段时间需要的是生活上的照顾，饮食上的营养。他跟马春秀那个住处和咱家能比吗？
1: 有什么不能比的呀？他那地儿郊区，空气还好呢。
2: 他身边守着个马来宝，你能放心吗？

0: 我怎么把这小子给忘了呀？这事要是让他知道的话，准能闹出人命来。
1: 可不，
0: 不行，姐，那更不能接咱家来了。那接我家去，行吗？你那是一间房半间炕的，更不方便。那怎么办呢？
2: 行了，姐，你别管了，我现在就去找水去。
3: 小玲呢？啊，
1: 我让她回家了。
3: 啊，还是不舒服。
1: 是啊，你说让她去医院吧，她还不去。
3: 你说这都几天了，怎么回事呢？
1: 那啥。
4: 这不快上课了吗？赶紧下去吧，啊！
5: 万哲教，
4: 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啥事儿啊？别瞎想了，行不行？你也赶紧下去吧，把盘子拎下去啊！
5: 万经理，有个阿姨要找你，
1: 阿姨。
5: 在哪儿呢？刘阿姨，您先请坐。哎，好。我去给您沏壶茶啊。哎，
6: 不用了，我不渴。你也坐吧。
5: 哎，阿姨。 您今天是为了水灵的事来的吧？是。你说这两个孩子，惹出这么大的祸，我和你苏叔叔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是。我也挺着急的。刘阿姨，咱都是自个儿人，有啥话您就直接说吧。
7: 水灵这边啊，要生下孩子。小东呢，他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你苏叔叔啊，逼着他结婚，结果他索性就是说坚决不结。这事儿就僵在这儿了。你说，现在怎么办呢？刘阿姨，您是我们的长辈，出这么大一件事儿，您得给我们拿个主意啊。
5: 小东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他要是不想结婚啊，谁逼他都没有用。所以，春秀啊，阿姨想拜托你，你再去好好的劝劝水灵，行吗？阿姨，我跟丽蓉姐把该说的能说的都已经跟水灵说过了。可是，水灵非常爱立冬。 他的态度很坚决，关键是，他现在肚子里怀着孩子，您说，我能逼他吗？那可怎么办呢？
6: 该想的办法都已经想过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这样吧。 你去和水灵说，只要她愿意放弃生下这个孩子，我认她做干女儿，我保证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对她好，行吗？

0: 水灵，水灵，
1: 李东，你想过了。你先别闹，这就你一个人吗？是啊，我正想你呢，你就来了。你现在抓紧收拾东西跟我走。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去哪儿啊？
1: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0: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肯定不走。
1: 咱们俩的事儿。
0: 马来宝知道吗？不知道，知道还得了啊！
1: 守着这么一个定时炸弹，你不害怕呀？
0: 明白了，明白了，快点吧！哎，想起上次他那事儿，我就跟着趁。哎，那咱们去哪儿啊？
1: 我跟哥们借了间空房，你先去那儿住。怎么了，水灵？
0: 去别人家我就不去了。
1: 不是，你还想去我们家住啊？
0: 我以为你来接我就是上你们家的。
1: 去我们家干嘛呀？你不方便，我也不方便。你再想想我妈，到时候她再给你脸色看，你受得了吗？
0: 水灵，你就放心吧，我哥们那房子特别好，比这儿强。那你能天天陪我吗？
1: 去我陪不了。
0: 那我不去了。
1: 我一个人害怕。行，那你就在这儿，等着马大宝回来掐死你。我可走了啊！
0: 哎，我跟你走。
1: 哎，行了，这些东西不用都带，就住几天。

0: 别动，你别说话。春秀姐都告诉你了是吧？
1: 为什么瞒着我？

0: 那天本来是要告诉你的，结果刘阿姨一来就给耽误了。
1: 其实我早就劝过你。
2: 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
3: 你管得着吗你？
0: 立冬，你别说话。
1: 饭店出事以后，我看苏立冬自己受了伤害，还保护饭店，保护你，我就一下子喜欢上他了。是你成全了我们。
2: 有什么利益？
0: 没有，是我喜欢他，我主动的。
2: 就以为他是高干子弟，
0: 也不光这一点。
2: 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啊？
0: 老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担心我被骗，但立冬对我真的很好，我俩是真心相爱。
4: 他骗你呢？
0: 他骗我，我也认了。
2: 为什么这么傻呀？
5: 马来宝啊，我知道你也喜欢谁，但不能剃头挑子一头啊。强扭的瓜不甜，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懂吗？
4: 你给我闭嘴，苏立冬！
6: 自打我进城诊所，
5: 你这吃肉可配不上谁呀、啊。但我没想到让你小子趁虚而入。我告诉你，我跟水晶是自由恋爱。
4: 你懂什么是爱情吗？你小子就是一流氓。
5: 我流氓？是不是你一直缠着水晶不放？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要是流氓的话，你就是心理变态。
7: 你再说一遍。
5: 我就说了，怎么着？
4: 再说一遍。
5: 你流氓！
4: 你别打你妈！
0: 马来宝，你怎么打人啊？
4: 我今天豁出去二进宫了，我得干死他！
0: 马来宝，
4: 徐天乐，你别拦着我！
0: 你别动！
4: 我走。
0: 马来宝，
4: 苏立冬，我今天我就干死你！
0: 马来宝。

0: 你们干啥呢？
1: 姐和大人，
0: 少爷，赶紧带李东先走，快快快！

哥。

0: 你疼吗？真对不起啊，这事儿都怨我，给你添了那么大麻烦。立冬，你说话呀，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2: 可能是颠倒孩子了，肚子有点疼。
1: 我们现在赶紧去医院，你抱紧我。

0: 怎么样？现在感觉？
1: 是饿的，难受，有点晕。
0: 妈，妈，
2: 来了来了，啊，又怎么了啊？
0: 我把水灵接回家了。
1: 刘阿姨，怎么回事啊？
0: 嗨，我刚骑摩托车不小心过水坑急刹车，把水灵颠了一下，后来去医院一查，说是先兆流产，所以我就给接回来了。
1: 先兆流产？
0: 妈，水灵一天没吃东西，你赶紧坐点吧，我们先回屋休息了。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想让苏立东把咱们家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家门。
1: 你给他带个话，要是不把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门，把马来宝给他们不要了。小秀，哎，小秀，你给我出车祸了！
2: 大哥，帮我叫一下救护车，谢谢。
3: 小玉大哥，他现在到底怎么样啊？
1: 我这急着找血呢，
0: 我有血，献血是需要配型的，错了有危险。
1: 哎，小秀。哎，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山川原野，孕育五谷丰登。探寻主食千百遍，尽在米面飘香。麦浪与稻禾勾勒出大地经纬，世间万千滋味，不过米与面的烟火香。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一粒粒稻米，会发现它正以多重身份活跃在食物的世界里。煲仔饭是整个两广地区最常见的市井美食。砂锅从火炉直接端上餐桌，能迅速补充能量。煮饭的过程内含乾坤，自己改装的炉灶能更精准地调控火候。

香米米粒细长，韧性弹牙，并储存大量的香味物质。猛火煮至沸腾，再改用小火慢焗，直到表面水分刚刚收干。下层保留的水分将用来烹制配菜。选用带有甜味和酒香的广式腊肠，为了能够与米饭同时出炉，反复实验食材的最佳厚度。牛里脊仔细剔除有碍口感的筋膜，双飞刀法切成大而薄的肉片，保证肉质易熟软嫩。盖上锅盖，直到最后一刻都不再打开，无法观察锅内的变化，全凭经验掌控火候。一个瓦煲内包含着白米饭的三种境界，上层米粒浸润着肉汁，浓郁软糯，中间晶莹剔透，保留原初的稻香，底层锅巴焦脆，是煲仔饭最具魅力的元素。锅巴是一颗米的厚度，呈现一面镜子的样子。煲仔饭的魅力在于第一口饭焦，在齿间碎裂时，那份简单而踏实的满足。同样都是蒸制，浪山地区特有的一种美食乌饭，在外形上却和煲仔饭大不相同。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黑色料理，这种低调且毫不起眼的树叶楠竹是制作乌饭的重要材料。以楠竹叶为主，其他嫩叶为辅，将之捣碎，用水浸泡，过滤出汁水。楠竹叶中含有丰富的色素成分，是一种多酚类物质，在浸泡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多酚氧化酶，白糯米浸泡在其中，色素就会强力附着在糯米上，所以刚浸泡好的糯米是褐青色的。在蒸煮中，各种多酚相互作用，形成至黑色的复杂聚合物，这些聚合物和糯米中的蛋白质结合，于是产生染色效果。此时糯米从褐青色进阶为乌色。乌饭和腊肉的搭配犹如天作之合，让简单的主食也多了丰富的味觉层次。热锅投入切好的腊肉和配菜，加入蒸好的乌饭翻炒，每一颗饱满的米粒都被油脂裹挟，晶莹透亮，熏制的辣味渗透进散发着草本清香的糯米饭里，是劳动者化繁为简的想象力。而这种巧妙的平衡，正是大自然赠予他们的默契。一粒粒白白胖胖的糯米，像是被精心打磨过的白玉珠子，它们比普通大米更圆润，是制作碱水粽的上佳材料。糯米由碱水浸泡，箬叶包裹，没有蜜枣，更没有咸肉，独立于甜咸粽子之外，缠绕捆绑出精美的形状。水煮制，最初的碱水是由草木灰泡水制成，不仅赋予了粽子独特的碱味，也可让粽子更长久地保存。剥开墨绿色的粽叶，一股独特的草木清香便扑面而来，香气清冽而悠长。
糯米磨成粉，与植物叶片混搭，又能制成另一种美味。这种叶被泛白，被称为白蒿的植物，嫩叶经过水煮，褪去了泥土的气息，搭配糯米淀粉，一同放入石臼中捶打。这是一项重体力活，需要两个人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几百次或者几千次之后，糯米的口感和白蒿的清香融为一体，交织出美妙复杂的香味。芝麻是馅料的不二之选，反复捶打，逼出油脂，再加入红糖，制成特别的馅料，将馅料包制到团子中。团子表面均匀涂抹食用油，搓好的团子用生长于山中的油桐树叶一裹，造型完成。大火蒸至20分钟后，清香诱人的蒿子粑粑出锅。刚出锅的蒿子粑粑看似寻常，咬上一口，软糯粘牙，满口甜香。面粉在食物中的运用，是一部关于变形记的宏大史诗，它拥有无限的可塑性，在中国人手中变换出万千风味。闻名全世界的天津煎饼果子，咸香，热量充足，是生活中常见的碳水美食。正宗的面糊必须用纯绿豆面，绿豆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效果，能巧妙地化解油炸带来的燥热。绿豆自身带有一股清雅的豆香，融合而不夺味，构成了丰富而平衡的味觉体验。摊饼是力与美的结合，煎饼铛的温度，手法的娴熟，决定了煎饼的品相。手腕的每一次发力，篓子的每一下走向，都关乎着煎饼的厚薄与均匀。在煎饼果子的制作过程中，鸡蛋的加入堪称点睛之笔。蛋液与绿豆面饼结合，受热凝固，形成柔韧的黄色肌理，既增强了饼皮的韧性，更创造了外软内脆的丰富层次。鸡蛋巧妙地融合了酱料的咸香和绿豆的清香，让整体风味更加丰富饱满。薄脆在高温油炸下变成焦黄色，酥脆可口。鸡蛋与绿豆的蛋白质互补，不仅是味觉的升华，更是制作智慧的完美体现。一折六层，层次分明。一套冒着热气的煎饼果子，外柔内刚，既有碳水带来的满足感，又有酱料的味觉刺激，完美地俘获了食客们的心。在新疆，一种烤制而成的面食深受大众的喜爱。揉好的面团擀皮备用，熟练的师傅一手捏皮，一手填馅儿，金元宝的形状快速形成，几百个生坯垒于台面，蔚为壮观。将制作好的金元宝一个个整齐地码入馕坑，白皙的面皮在高温炙烤下慢慢染上诱人的色彩，刚出炉的一把抓，金黄油亮，皮薄馅儿大。

个个爆汁。这一口是肉香的狂欢，是碳水的满足。中国人食用米面的方式，经历了一个从朴素饱腹到风味百变，再到创意融合的过程。面粉能包容万千风味，不仅是咸香主食和菜肴的基底，更是承载甜蜜的绝佳画布。荷花酥制作繁复，蛋黄、黄油和面粉和成莲蓉，荷花榨汁给面团染上粉色，水和猪油和成水油面，取用醒发好的面团，一块水油面，一块油酥面，反复叠加，内里包裹莲蓉，形成荷花酥稳定的根基，雕刻成花瓣的形状，油温升至150度，油酥受热速度比水油面快，就会出现层层绽放的效果。当花瓣全部打开，油温继续升高，娇艳被定格。皮层的软，馅心的绵，让人不敢相信，这竟是面粉所能形成的绝妙口感。同样是经油炸制成，另一种美食却呈现出风格迥异的形态与口感。鸡蛋和面粉一起均匀搅拌，逐渐从面糊转变为面团，油温烧至200度，面团入锅迅速脱水，糖和蛋白质在高温下焦香扑面。只有经验老道的厨师才能精准掌控油温和火候。炸好的面团外酥里嫩，大火蒸至20分钟，什锦蔬菜点缀其间，才算制作完成。炸肉其实并不算肉，它以面的原型做成肉的姿态。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碗香喷喷的炸肉可以用来哄骗馋嘴的小孩子。如今传统智慧搭配现代创新，让面团变成了餐桌上的创意主角。一口咬下去，只剩下满口浓香，余味绵长。在追求极致口感变化的今天，主食也逐渐与菜肴结合为一体。主食入菜源于对食材的珍视与物尽其用的生存哲学，更是烹饪技艺的精妙升华。黑米的醇厚，邂逅鱼肉的鲜甜细嫩，这是粗粮与荤食的巧妙结合。新鲜草鱼切成薄薄的夹刀片，手工卷入馅料，裹鸡蛋液后滚上面包屑，炸至金黄，黑米鱼卷色彩绚烂，晶莹软润，酥软鲜香，丰富大胆的想象带来层次分明的全新味觉体验。借鉴川菜风味和粤菜手法，把草鱼肉剁成鱼胶，加上豆腐、小米，搅拌均匀，蒸制成小米鱼豆腐，蒸熟后切块备用。秘制料汁炒熟后撒在小米鱼豆腐表面，谷物香融合着鱼鲜，趁热吃口感最佳。如今
人们对小米食

用方式的开发，使其除蒸饭煮粥外，也登上了高档宴席。在菜肴的世界里，大米变换出不同姿态，采摘新鲜的荷叶，将所有食材准备妥当，碾碎后粘粘在排骨表面，在荷叶包裹下蒸制，保留清香。层层打开，荷叶墨绿，排骨红亮诱人，清蒸的嫩，粉蒸的糯，相互交融。荷叶与稻米时刻在提醒人们，这是一道夏日美味。脱去稻壳的鲜稻，加水蒸煮，暴露在外的直链淀粉极易溶于水，让坚硬的米粒膨胀。此刻赶紧捞出，乳白透亮的米汤就是粥清。将芋头小心翼翼地清理干净，放好备用。锅中烧油，放入豆豉和芋头共同翻炒。芋头质地细腻，口感柔软，和米汤一起烧制，浓稠雪白，香郁扑鼻。一道芋头米汤就做好了，舀一勺送入口中，足以慰藉一整天的疲惫。苦瓜碧绿如玉，自带一份清苦的傲气，它和糯米之间注定有一场不平庸的相遇。苦瓜切断，掏空内里，五花肉剁碎，和浸泡好的糯米搅拌均匀，加入酱油和盐简单调味，填充至苦瓜腹中，大火蒸煮。糯米入菜，考验的是搭配的智慧，它默默承担着吸收与释放的双重角色，让整道菜的口感更立体。苦瓜的微苦包裹住糯米的香甜，甘香味浓，如同生火，苦尽甘来。我们品味的不只是米面的千变万化，更是揉捏在时光岁月里中国人的饮食智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0: 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活牛交易，规模养殖，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粪污处理，绿色循环，看宁夏西集一头肉牛的三笔账。海蜇丰收，各大肉后倾泻助公寓打破养殖季节性限制。徒手摸鱼欢乐多，巴沙苗寨欢度秋千节。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畜牧业是关系国际民生的重要产业，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肉牛肉羊奶牛产业提质增效。宁夏西集县是6盘山脚下的一个小县城，常住人口不到40万，却养了60万头牛。当地的一个村级活畜交易市场年交易额近80亿元，一头肉牛如何创造更大的价值？来看记者探访。
2: 你今天带了多少头牛？
3: 订了6头。
2: 今天都卖完了吗？
3: 没卖了。
2: 那你今天卖了多少头牛？
3: 卖了2头，
1: 剩这个小的卖出去多少钱？
3: 这个能卖10000元。10000？
4: 这个能卖10000元。
5: 位于宁夏西集县兴隆镇的单家集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村级活畜交易市场，市场里活跃着300多位牛经纪人。除了传统的线下交易，一些经纪人还会举着手机挤进谈价现场，拍下成交过程。
4: 你看一下，这两个牛现在正在说价着呢，哈，两个牛是31000元，这两个牛的体型也好，你看养起来有3、4个月就已经出栏了。通过发视频。
5: 到有些农户也了解一下市场上近期的这个整体价格，看是涨了还是降了。
6: 单小兵说，牛被买走后不会直接屠宰，而是拉回家育肥4个月左右，在牛价稍低时买进育肥，价格一高就拉回市场卖掉的贩卖形式在单家集很常见。
7: 我们专门是育肥的，拉回来就是可能是5、6个月，3、4个月的，育肥成功我们就装生证了。
2: 目前西集县肉牛养殖已经形成了小群体大规模的发展模式。所谓小群体，就是充分发挥千家万户的养殖传统，鼓励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发展适度规模养殖，而大规模就是通过社会化服务，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连接起来，形成整体的规模效应。
6: 我们这个市场现在日交易量是3500头左右，今年下来能达到40万头左右，估计就在80个亿左右。
2: 过去卖牛都是整头出栏论斤称，一头一个价。但是现在西集县的肉牛养殖户们不再满足于只做原料的供应商，而是把眼光放在了价值更高的精深加工品上。在西集县的一家牛肉加工厂屠宰后的牛送到这儿，要先经过排酸，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将肉的乳酸分解掉，让肉的口感更好、更紧实。 排酸完毕的牛肉进入分割车间，根据不同的订单要求，生鲜牛肉会被分割成上脑、西冷、牛腱、牛腩等20多种产品，接着送入速冻库锁鲜。目前我们饲养一头牛，收益是2000到3000元。通过屠宰，这头牛还能增加到4000块钱。再通过精深分割。
0: 这头牛的这个收益还能增加8000块钱。
2: 目前西集县已有7家肉牛精深分割加工中心，肉牛产业总产值达到16.8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7.6%。肉牛产业链跑通了，但60多万头牛每年产生的养殖粪污处理起来是个大难题。当地探索出了牛粪银行新模式。
0: 在西集县兴隆镇川口村附近的养殖户，把牛粪拉到牛粪银行，可以按每立方米40元直接卖出，也可以存着。需要用时按2立方米湿牛粪换一。

0: 一立方米有机肥的比例兑换，用不完的部分还能再折现。牛粪经过加工处理形成有机肥，一部分供给当地农户，一部分通过政府采购用于当地的高标准农田，其余销往甘肃、陕西等地的果园。
1: 用普通化肥一亩机下来就采个6吨，用这个化肥就是一亩机就采个7吨多。我是用牛粪坏的，几乎花不了多少钱，用的实在。
2: 牛粪银行每年收集约10万立方米牛粪，产出商品有机肥约3万吨，不少附近的村民也来到牛粪银行务工，多一份收入。
3: 在这边上班嘛，就比较稳定，离家近也比较方便。从1月份到现在，收入6万块钱，然后到年纪的话，应该就是十几万块钱。
4: 这几天，新疆多地天然草场迎来牧草收割黄金期，牧民抓紧收割，为牲畜安全越冬提供保障。
5: 眼下，吉木萨尔县草场的牧草营养成分达到峰值，进入集中采收阶段。收割机、搂草机、打捆机一起作业，把牧草打成捆。
6: 我们家有90亩地所剩，1600个包，一个包嘛是还得15到18块钱，一年还得勉强嘛就是2万多块钱。
4: 在阿勒泰市阿拉哈克镇的天然草场，大型割草机打捆机械轮番作业，一体化完成牧草收割、摊晒、压实打包工序。
6: 牧民们紧跟机械作业节奏，分工开展饲草、装车、转运、堆垛工作。
2: 现在农具帮忙2-3天就能全部割完备，割好的少一部分由浙江牛羊过冬吃，剩下的全部外出，大概能挣2万。
4: 近日，在辽宁营口海洋伏季休渔期间，海蜇专项捕捞启动后，渔船陆续满载回港。 在鲅鱼圈珍珠湾渔港，渔民们忙着卸筐分拣搬运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蜇。今年营口市海域水温水质条件适宜，海蜇个头均匀，肉质厚实。收购商在码头现场验货称重结算，新鲜海蜇全程不隔夜，第一时间输送至各大加工点，最大程度保留鲜度品质。
7: 海蜇运到厂里边，因为它水分比较大，第一时间给它进行加盐加繁。最忙的季节，一个月1万多。在四川渠县4月份，同苗的罗氏沼虾迎来了上市。
4: 在渠县丰乐镇的罗氏沼虾养殖基地，刚捕捞上来的虾，第一时间在岸边完成分拣，然后装上冷链运输车。
8: 我们第一网上来的时候，看这个规格呢，在15头以内呢，占70%以上，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点，在500斤左右是没问题的。
4: 据了解，首次捕捞的罗氏沼虾是今年4月中旬投苗的。基地采用恒温育苗池和大棚标粗技术，将外塘养殖周期缩短到3个月左右，全年可养殖罗氏沼虾2季半。
6: 走进浙江宁波宁海县长街镇的这家水产养殖车间，一只只青蟹养殖在微缩版公寓楼里。这种养殖模式是把户外变数大的粗放养殖搬进室内，水池可以精准控温，让青蟹打破传统养殖的季节限制，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这个月底，2万多只青蟹就将投放市场。
9: 成活率原来土塘低于20%。
6: 我们呢可以提高到80%左右，那整个周期从黄豆一样的到上市，大概需要3个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达35到40摄氏度，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山东省气象台4号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到7号，山东仍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宁津县最高气温预计达到37到39摄氏度，给当地的畜禽养殖带来不小压力。
10: 持续暑热会导致畜禽采食下降，生长放缓，中暑死亡风险增加。在宁津县的一家养殖场，技术人员正逐一检查湿帘、风机、喷雾系统的运行状态，现场指导养殖户精准调控鸡舍温度、湿度等。
11: 风机启动4分之3时，湿帘开始上水，屋间几摄氏度在70%以下，启用2至4次喷雾降温系统，湿帘用水。 温度建议维持在15到24度之间。
12: 我们现在呢，就是到了27度半，就采用湿帘降温；再就是到了28度半，我们就用那个热色的那个喷雾降温。目前的鸡呢，就是没有说是出现那个中暑状态。
6: 再来关注降雨，中央气象台5号连发暴雨和强对流天气。

0: 蓝色双预警，预计到6号，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近日，陕西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各地及时开展抢险工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安康浔阳市的红军镇。那么从8月2号早上起，这里就开始遭遇持续的强降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肾架河水位不断的上涨。那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农田呢，原本是当地农户种植玉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由于这个河流水位的上涨，田边的这个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农作物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
0: 持续降雨影响下，红军镇多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断板、悬空、塌陷等问题，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通信中断，当地正紧急抢修。近日，陕西洛南县也遭遇持续性降雨，当地提前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截至目前，全县总共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779户，5922人。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当地仍将出现持续性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毫米，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连日来，重庆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农房受损，道路中断。在石柱县冷水镇河源村，大片的农田被洪水淹没，道路通行中断。据了解，冷水镇的此轮降雨从8月2号下午开始，到8月3号下午，雨势变大，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32.8毫米。当地镇村干部从8月3号下午5点开始组织人员撤离。
2: 执勤的干警、当地的干部，他们好多人都参与了帮我的抢救，很快就把物资转移了。
0: 截至目前，冷水镇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雨势已明显减弱。受持续暴雨影响，8月4号下午，记者在云阳县平安镇太和村八组滑坡点看到大量土石夹杂着连根倒伏的树木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将下方一条村级公路阻断，村民2间房屋不同程度损毁，滑坡堆积体约2000立方米。由于当地提前40个小时转移受威胁村民，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
3: 我们是在8月2号下午6点钟对居民进行了一个撤离，撤离的人数在9户19人。
0: 炎炎夏日，暑期乡村休闲游持续升温，在山东济宁鱼台县，乡村摸鱼活动开始了。傍晚时分，鱼台县王鲁镇孟楼村2000平方米的摸鱼室内，市民游客卷起裤脚争相下水，沉浸式体验徒手摸鱼的乡土乐趣。本次活动共投放4000斤鲜活鲤鱼，摸到的鲤鱼全部归个人所有。
4: 周末带孩子一起来摸鱼啊，特别放松。等会儿就在露营地里用大锅炖鱼，尝尝第一道鱼鲜，别有滋味。
3: 我今天非常幸运，下水10几分钟就摸到头鱼了，希望家里的日子也是年年有余。
0: 近日，贵州从江巴沙苗寨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千节，多样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秋千节又称吃心节，是巴沙苗寨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节日，承载着苗族祈福丰收、邂逅美好、欢聚同乐的深厚文化底蕴。节日当天，来自各地的游客齐聚于此，大家一起荡秋千，观赏民族特色表演，深度感受巴沙苗寨的独特韵味。
5: 看到他们玩荡秋千荡得非常的高，可以看到这里的民族表演，让我感受到这里的风土人情。
0: 最近逛市场买食材，学做云南菜，再享用亲手烹制的美食，这样的体验在外国游客中悄然走红。云南小粒咖啡，当地蔬菜特色香料，还有数不清的沾着露水带着泥巴的各种野生菌，让来自比利时的玛丽一家大开眼界。这是玛丽一家第6次来中国旅行，这次来到云南，相较于寻常的观光打卡，他们专程报名了学做云南菜的体验课，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来感受当地的文化。
6: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the smell so strong.
7: I love it as well.
8: Yeah, no, we.
9: 我也很喜欢。我们刚吃过。前两天我们去山里采摘野生菌，感觉特别棒。
0: 在云南菜体验课负责人吴凡带领下， 玛丽一家在本地菜市场逛得不亦乐乎，每当吴凡讲解的时候，他们一家总是凑在最前面，听得津津有味。

0: 我觉得通过买菜做菜来了解当地文化非常棒，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五颜六色的云南特色食材，还能和当地人交流。
1: 食材备妥，云南菜体验课正式开始。鬼鸡小锅米线，这都是云南的招牌菜，酸辣爽口，是当地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玛丽一家围在灶台前，学着吴凡的样子调味搅拌。在来华入境游的热潮之下，吴凡的云南菜体验课客流量显著增长，最火的时候单月接待量可达200多人，一周能开设5场体验课。
2: 特别是今年我们的预订量是这样在攀升的，欧美的客人占我们的客群的70%。
1: 近日在贵州毕节野角乡，一辆货车在行驶中不慎撞上路边村民家的废弃猪圈，货车车头撞到猪圈内，猛烈撞击造成前挡风玻璃破碎，驾驶员腿部被变形的驾驶室卡住，无法自行脱困。接警后赶到的救援人员利用液压顶撑对变形车体进行了支撑固定，防止车身二次坍塌，然后再使用液压扩张器材对变形的驾驶室破拆，驾驶员脱困后立即送医检查。据了解，事发路段是下坡，因为货车刹车失灵引发事故。近日在江西余都县下关村，一位83岁的老人饭后独自散步时不慎坠入悬崖。
3: 当晚家属发现老人失联后紧急报警求助，当地迅速组建联合救援队伍，连夜进山搜寻，并用警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全域排查，最终在一处垂直落差近10米、坡度近90度的悬崖谷底发现了老人。
4: 先抬到担架上面，
3: 救援人员通过搭人梯分段接力的方式，最终成功将老人从谷底抬到路面，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老人体表多处损伤，脚部骨折，所幸救援及时，无生命危险，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1: 近日云南临沧市蚂蚁堆乡的一位老人进山捡菌子不慎滑倒受伤，与家人失联。
3: 接警后救援人员迅速抵达山脚，由于河水上涨无法直接横渡河流到达被困老人身边，救援人员只能通过绕行到山顶再徒步到达。2个多小时后，救援人员在一处灌木丛中找到老人，立即制作简易担架，将他转移至河对岸，移交给120医护人员进行救治。
1: 眼下正是水草丰美的时候，老乡放牧时也要注意安全。4号，新疆玛纳斯县新岸村一位牧民在放牧时，羊群不慎误入悬崖狭小平台，被困陡峭崖壁上。接警后，救援人员迅速到达事发地点，以山体岩石作为固定锚点，通过索降的方式靠近被困羊群，再逐个将羊只转移到安全平缓区域。经过消防救援人员的紧张施救，53只被困羊只全部成功脱离悬崖险区，及时为牧民挽回了经济损失。近日山东烟台蓬莱区大刘家村村民的4只羊跑丢，12天后在村旁悬崖上被发现，村民想了很多办法也没把羊弄下来。蓬莱蛟龙公益救援队的5名志愿者携带绳索装备下降了2段悬崖，把羊绑上安全绳，一只一只下放到山崖下面接应的队友和村民身边。经过4个多小时努力，4只羊全部被救出。
3: 夏季湿热，蛇类出没频繁。3号，广西百色凌云县消防救援局接到一位村民的电话求助，称在自家的鸡舍内有蟒蛇，已经吞食了2-3只鸡，还有4-5只鸡已经被杀死。救援人员到场后看准时机，用捕蛇工具夹住蟒蛇头部放入袋中。经测量，该蟒蛇重约30斤，长约2米。处置完毕后，消防救援人员将蟒蛇带到偏远山林放生。
1: 近日新疆伊宁县2名少年在户外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沙漠米老鼠，经确认该动物是长耳跳鼠，民警初步检查发现它左后肢有轻微外伤，第一时间进行简单消毒处理，并投喂饮水食物帮助恢复体力。民警将长耳跳鼠移交至动物保护部门开展后续救治工作，目前长耳跳鼠身体状态稳步好转，待完全康复后将择机放归。日前云南临沧孟定镇一村民在路边发现一只外形奇特的野生龟类，

0: 经林草部门工作人员鉴定，这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平胸龟，它身体扁平，头部很大，呈三角形，不能缩入壳内，头背部附以完整的盾片，尾部很长，几乎与体长相等。在确认平胸龟身体状况良好后，工作人员将其放归自然。近日，江苏沭阳县有老乡在农田发现一只疑似受伤无法正常飞行的大型野生鸟类。
1: 经工作人员检查，判断这只大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由于它精神状态较差，体力虚弱，飞行能力受限，工作人员判断它疑似在迁徙觅食的过程中翅膀受伤，无法自主回归野外。随后，工作人员将这只东方白鹳送往野生动物保护站进行专业救治和康复饲养，待身体体征完全恢复，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适时放归自然。
0: 当前，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角马过河正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精彩上演。今年7月，大批角马就已经开始横渡马拉河，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迁徙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2: 与去年相比，今年角马渡河的时间大幅提前，每年角马渡河的时间都会有变化，这是由降雨节奏决定的。降雨来得早，角马渡河就早，降雨推迟，渡河时间也随之延后。
0: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非洲探险旅游的持续升温，坦桑尼亚正将中国视为核心客源市场之一，希望通过一系列举措到2027年实现每年吸引10万人次中国游客的目标。日本东京都日野市一家动物园发表声明说，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死因疑为中暑，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另有多头狮子因高温天气生病，正在接受治疗，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近日，日本多地大范围持续出现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目前，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同时发生3场山火，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
3: 截至3号，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7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当地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说，随着火势从林间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搜救范围扩大，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现伤亡人员。据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天通报，一名当地的嫌疑人因1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从而引发该县3起山火中的1起，另外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华盛顿州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截至3号，全美各地投入山火扑灭行动的消防员数量超过2.92万名。该中心2号报告，在15个州共计新增100多起大型山火，大部分发生在西北部。
0: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山火，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
3: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野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首府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5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
0: 近日，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智利多地遭遇洪涝灾害。 当地时间三号，在智利南部的安格尔市，救援人员使用船只转移被洪水围困的居民。在智利中部的孔斯蒂图西翁市，救援人员持续对受淹房屋排水，清理满是淤泥的街道，重型机械进场清理废墟。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官员表示，目前此轮恶劣天气造成两人死亡，数千人紧急撤离，

0: 600多栋房屋严重受损。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设下三伏，江苏泰州的菱角迎来了收获期，夜色中灯火点点，大家避开高温时段采摘成熟的菱角，既可以防暑，也保证了菱角清晨上市时的新鲜度。中国天气提示大家，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6号、7号我国东部地区高温闷热不减，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5度，而且不仅白天气温高，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会在25度以上，再加上空气湿度大，暑热不分昼夜。像是江苏泰州6号到8号最高气温呢会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也有27度上下，即使夜间劳作，大家呢也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除了高温，6号、7号副热带高压边缘还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那么其中东北地区像是黑龙江的东部和南部、吉林西部等地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农民朋友们呢要多加防范，低洼地块雨后要抓紧疏通沟渠，及时的抢排积水，确保田间作物正常生长。此外呢，高温高湿环境容易诱发病虫草害，大家还要加强监测防范。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2: 国天化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晴转多云，27到36摄氏度，天津多云，28到36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7度，突泉雷阵雨转小雨，17到33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8到34度，中卫晴19到30度，林芝多云15到28度，张家界小雨24到33度，黄冈多云转晴27到35度，烟台晴26到34度，邢台多云转晴26到35度，邯郸多云转晴29到38度，淮南多云转阴27到34度，咸阳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昭通多云16到26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干活了，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2: 从平原到山地，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麦地到稻田，有关收获的秘密藏在每一次挥汗如雨里。又是一年丰收季，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浩浩荡荡地开往大田，伴随着轰鸣声，我开始为这金黄的大地奏响交响曲。我是音乐大师谷物联合收割机。看我72变，变身帆船在麦地里乘风破浪，变身画家在稻田里画丰收图，在有些人的记忆中，我还有一个特别诗意的名字，康麦一，那是一代人最美的记忆，也是我为中国农机故事续写的传奇。我历经好几代，有着好几副面孔。这是20世纪50年代，我刚进入中国时候的样子。那时候还需要依靠牲畜的力量。它是中国最早投入生产的联合收割机，需要拖拉机进行牵引作业。而这个家伙是中国第一代轮式自走式联合收割机，也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比较先进的机型。背负式联合收割机作为行业内有名的中国自主农机，是20世纪80年代末最火的收割机。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我变得更加智能高效，可以不需要人来驾驶。而在有人驾驶的驾驶室里还安装了空调，机手们再也不用挥汗如雨。这只是小意思，我可以幻化成各种形态，按照行走装置，我既可以是在旱地里作业的轮式收割机，也可以是更适合水田和山地作业的履带式收割机。按照位入方式，我能幻化成收割相对精细的半位入式收割机，只对穗头进行脱粒是我的基本特点，还可以变成损耗率相对较低的全位入式收割机，我会将切割下来的粮食秸秆和穗头全部送进我的肚子里进行消化处理。简单的更换部分装置，我还可以化身成水稻收割机、小麦收割机、玉米收割机、油菜收割机、大豆收割机，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作为一个能够收获多种作物品种的多面手，我是跨区麦客的身份认证。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农作收获可以是个横跨春夏秋三季的漫长活计。自从有了我，麦客们工作的时间可以更长，收入也会更高。他们就如同候鸟一样， 年年。

迁徙在同一条路径，每年从三月出门到十一月才能归家。别以为我就这点本事，我还是一个助力减损的高手。根据我国2021年粮食产量仅三项小麦积收环节，如果能减损一个百分点，就可以挽回25亿斤粮食，减少粮食损失即等同于粮食增产。设计师对我不断改进，加宽了振动筛，加长了脱粒滚筒，增加了筛选清选面积，这样可以提高我处理麦粒的能力，从而减少损失。我还在不断变化着，未来我可以收获更多农作，只有这样我才更加有底气在中国多样无垠而精彩的土地上踏出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

0: 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言起，深入人心。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里是长寿之乡澄迈，这里有最炽热的乡土情怀，这里藏着身怀绝技的能人高手。今天我们相聚于此，见证能者闪耀，助推特产出圈。

0: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主持人苗林，
1: 我是能人推荐官陈柔斌，
2: 我是能人推荐官邓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素有世界长寿之乡、富硒福地美誉的海南省澄迈县，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还藏着很多乡土文化能人，今天就有不少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能人的绝技，同时更要让特产出圈，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你们推荐的能人就很关键，哪队推荐的能人有意思、有创意、更出彩、更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哪队获胜就会获得我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两位队长准备好了没有？
1: 还有这等好事？那我先来。
3: 小伙子，到了到了，
4: 没到没

0: 冰冰找到的是一位倒立能人，哇，双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柚，这也是咱们澄迈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口感特别好，
0: 非常的清甜，然后这样的清香涤荡在舌尖，就勾着你想吃下一口。张老师，您吃了青柚了，相信也充满了能量，那今天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咱们澄迈青柚打 call， 让青柚出圈呢？
1: 我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0: 跟大家展示一下。把两个青柚放在了地上，然后劈叉，看看张老师将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动作。哇，在青柚之上完成了双手倒立，因为青柚是不稳的啊。用双手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柚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柚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2: 怎么样，我们张爽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啊，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3: 我们要写字。哦，
0: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写了一个福字，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2: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爽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1: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嗯，那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儿啊。
1: 竹城，这就是我的健腹轮。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爽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1: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1: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个。
0: 对，哦，
2: 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4: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4: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17年拿下了第三项，风洞站立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3: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
0: 哎，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
5: 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4: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5: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的？
4: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5: 嗯，汽车的重量是
4: 1.4吨。
5: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4: 我保持的记录。
5: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4: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5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5: 再坐5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4: 对，
5: 再坐5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4: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5: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4: 我准备好了。
5: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6: 动了动了
3: 动了动了动了，
6: 开始了。哇，太厉害了。哇，
3: 哦，太牛了，
6: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3: 这肌肉，
6: 这青筋都爆起来了。
5: 张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6: 太牛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5: 加油！西游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今有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7: 加油加油加油！
5: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7: 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5: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挑战成功！哇！是，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4: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
5: 祝贺张老师，
4: 谢谢，
5: 挑战成功，
4: 谢谢。
0: 这个能人推荐的好，一个福字道出了咱们澄迈的幸福，同时用倒立的方式推荐了澄迈青釉，让人印象深刻。
9: 该我们对推荐能人了，我们对这位即将出场的可谓是不走寻常路的大侠。
3: 大侠，
10: 碧波为路，才香饮途，今日来到这洞天湖地，我要寻的是这沉脉山水间沉淀的千年馨香。
0: 吴老师，找到了您所说的千年馨香了吗？
10: 必须找到，它就是沉脉的沉香。
0: 据我了解，澄迈是中国沉香之乡，而且我们经常听到的琼脂指的就是海南的沉香，可见有多出名了。那罗老师，您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荐澄迈沉香，让沉香出圈？
10: 沉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要带大家一起到澄迈最美的地方去展现它的魅力。

0: 伴着古琴声，我们现在来到了海南省澄迈县文如镇的水库之上，现在表演的是高竿船记，而在小船之上则有古琴与香道的结合，因为澄迈县的沉香非常有名，这也是高竿船记与另外两项非遗之间的结合。罗老师单臂挂在了咱们的高竿上，
1: 心里只山赴澄迈沉香，
0: 整个身体是游刃有余，就好像小鱼儿一样在水里面遨游，也像鸟儿在天空当中飞翔。
1: 因未来之乡，因今世心生灵境俱详。
0: 实话是说，这个高度啊是非常高的，要克服恐高，同时还要掌握平衡。坐在了高竿之上，躺了下去，

0: 在澄迈见闻如镇这样的一个美景映衬之下，整个动作更加浪漫，更加优雅，更加好看了。
1: 一山原地种个栀子雪，
0: 这又是一个单臂抓在高杆之上完成了一个平衡的动作。

0: 的一次空中的支撑。哇，艺高人胆大呀，
1: 迈向未来，迈向更多的精彩。
0: 罗老师已经将自己与澄迈县文如镇的美景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
2: 意境了，脚踏虚空，驾驭清风，再配合香道的表演，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大侠风范。
3: 我完全被那个画面吸引了，在咱们澄迈山水间一动一静完美结合，美得像一幅画儿一样。想问一下罗老师，您是怎么练成这种超高难度绝技的呢？
4: 我平时是一名瑜伽教练，所以对平衡技巧掌握得比较好。
2: 罗老师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基础的简单的动作？
4: 好的，那就瑜伽球吧。
2: 来，您先示范一下怎么做这个平衡。
4: 双膝跪在上面，然后双手打开，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2: 因为这个球啊，它是圆的，所以它没有很大的摩擦力。哇哇
5: 哇，怎么样，厉害吧？
2: 一二三四五，10秒钟。哇，气定神闲，太厉害了。冰冰你先试试。
3: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邓威一起，
2: 好，同时上球。

0: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1: 一定能行。
2: 再来一次，三二一。哎，其实微微还可以啊，找那个支点漂亮，可以。来，我也试试啊。
3: 脚背勾在那个瑜伽球上面，放松一点，放松，放松。
4: 哎，这个苗老师把人冰冰给拽倒了。
0: 这看起来虽然挺简单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太难了。
4: 这就难了，我们罗老师还有更厉害的绝技呢。
3: 我在陈麦发现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我想在那里去挑战一下我的高空扁带。

0: 我不是专业练这个的，这个就是爱好，所以今天也是一种挑战，心里面还是没底的。
1: 现在罗华文老师在表演高空扁带的挑战，两棵棕榈树之间有高空扁带，要稳稳地踩在扁带之上往前行进，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小心哦，这一下啊还是出现了失误，
0: 掉下来的话，因为这个不适应，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树它是软的，它不硬，所以它上面那个弹性特别大，再加上这个湖边又有风，然后就是失误了。
1: 吴老师再次站了起来，继续发起挑战。现场啊，这个风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平衡掉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扁带的宽度啊是很窄的，比脚掌的宽度还要小，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是步履维艰，步步惊心。卢老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缓步向前，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们看的也是心惊胆战啊。
0: 今天要不是看这里风景比较好的话，我真的是没有信心然后挑战下去。今天就是这里环境比较好，然后心里面比较愉悦，然后就想来挑战一下。
1: 罗老师现在已经转身往回走了，每一步罗老师走的都很扎实。好的，已经过了4:13的距离，最后能不能完成还有咫尺之遥。
0: 我觉得很满意，我挑战成功了，这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突破。
1: 恭喜罗华文老师完成了高空扁带的挑战。
2: 太厉害了罗老师啊，
3: 太精彩了，我
2: 是
3: 小心脏刚刚就扑通扑通的在跳。
2: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了不起。
4: 喜欢我们队的别忘记给我们队投投票哦，
2: 记住我们的罗华文老师，谢谢您，谢谢。冰冰，接下来你这组乡土文化能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才艺，推荐什么成卖好物呢？
3: 这几天可是把他们给累坏了。哦，
2: 我们一起看看。
5: 澄迈，一个藏在海南西县的宝藏小城，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澄迈你喜欢吗？
2: 刚才短片当中你们把澄迈很多的一些景点都打卡拍照了，并且还做了很多柔术动作，做到了人景技合一，有创意，怎么想到的？
5: 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然后我们要想做一些动作来应和一下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发现咖啡的身影，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挑战，把咖啡放在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然后使咖啡不洒。
4: 我们澄迈最不缺的就是咖啡，你要是能挑战成功，这杯我干了。
3: 我看你去馋咖啡了。
2: 把咖啡放到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
4: 单腿哦，
2: 金鸡独立，非常的笔直。哇，劈叉！
4: 哇，一字马

0: 全没有任何问题，一字马成功，然后还要再站起来行不行？这咖啡会不会洒？
1: 我看苗老师是故意为难我们。哎，
2: 我干了。
1: 好喝吗？
2: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香。
0: 那今天在舞台当中将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3: 我们呀，先小试牛刀，小露一手。
4: 徐大哥，
0: 我看您的师妹拿了把剑，那还有靶子，是要射箭吗？
3: 他要用单手倒立，用脚射箭。
5: 用脚射箭。
0: 哇，我觉得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先热身怎么样？让我们邓威啊感受一下，他举个气球可以吗？
2: 苗哥你来吧。苗哥
0: 不是，年轻人要有勇气。邓威威风凛凛。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3: 还真没有过，但是也有成功的几率吧。应该
0: 几率多大呀？
3: 这个不好说，没有实践过。
0: 这是咱们兄妹组合第一次啊尝试。
3: 对，真的是第一次。
0: 先问问邓威的心情吧。
1: 害怕不害怕？
2: 忐忑紧张。
1: 别抖。邓威现在比嘉怡还紧张。哇，
0: 这样弯弓搭箭啊，用左脚来发射，右脚来把弓。太吓人了，这个
3: 它有风，那个一直在动。
0: 我们再来一次。
2: 我相信你。
0: 来，瞄准。
2: 等，有风啊！
0: 气球是左右摆动
2: 的，我帮你固定一下啊。
0: 稍等，妹妹。好。
2: 如释重负。
0: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高难度的单手倒立射箭。好，哇，单手倒立完成射箭，
2: 还能旋转，
0: 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1: 360度。哇，
3: 对，它是旋转一圈，然后直接射中那个靶子。
0: 这还要考验体力、核心、腰腹力量，而且脚趾也必须得把住这个弦。来，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啪！
2: 啪！中了！
0: 太厉害了！恭喜咱们的小徐、徐佳怡挑战成功。但我听说你们还有绝活，是不是？
3: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徐世康和徐佳怡。把碗放到了头上，看看徐佳怡在徐世康的肩上站了起来，双手一个支撑倒立，二人仿佛是融在了一起，天人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高高举起，这是需要两个人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在地上还在不断的转圈。徐世康要有十足的力量，而徐佳怡则需要非常好的柔韧性，这就是刚柔并济。步登高，一览众山小。哇，单手支撑在了徐世康的头上，又是完成了一次倒立向下的俯冲，感觉像仙女下凡一样。 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站了起来，哇！这次是脚踩在了屈世康的头顶，金鸡独立。并且还有小跑。

哦，这边，徐世康也在下腰，在下腰的过程当中，徐佳怡要支撑住，完成一个双飞燕，真的是身轻如燕啊！ 完成了一个倒立，再转一圈起来。

0: 掌声送给徐世康和徐佳怡，谢谢二位。微微，该你推荐能人了。
1: 我这位能人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呵，人都已经归隐田园了。
2: 这城脉生活真舒服啊，乡村的宁静，田园的稻香，想不长寿都难啊。
3: 阿东阿东，帮个忙呗。
2: 哎，来喽。
3: 阿东阿东来帮忙，
4: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啊，
5: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
6: 阿东阿东
4: 阿东阿东
5: 阿东阿东
6: 阿东阿东，
2: 这就是我的乡村生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
7: 今天来到乡土能人大会，为推荐我们村而来。
8: 这村跟其他的村有什么不同呢？
7: 我们村的房子啊，都是火山石建造而成。
8: 那这也太罕见了。
0: 是啊，那咱们城脉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是不是也跟火山石有关系啊？
7: 也有这个猜测，因为啊，我们村的寿星老人真不少。
1: 而且啊，刚刚大家看见的我们阿东哥用双截棍砸钉子，手劈椰子，这都是真实事件，不是虚构的。
8: 那得在现场验证一下，我才能相信。
7: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1分钟之内用双截棍砸钉子40枚。
0: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一个啊，进去了2个，3个，4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1: 8 9 10 11，哇，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 20个了，一半了。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
1: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7: 今天这

0: 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1: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0: 对的。
1: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1分钟60块以上。
1: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0: 对的。
1: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2、1，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4: 9、10、11、12、13、14、15、16，
5: 这也太快了吧！
4: 19、20，哇！22、23、24、25、26、27、28，
1: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4: 34、35、36、37、38、39、40，
1: 40块了。
4: 44、45、46、47、48、49、50，哇，
1: 眼花缭乱，
5: 60，
1: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68，4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4: 玻璃的。
1: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再次把掌声送给阿东，谢谢您带我们认识了成败的古村落，谢谢。冰冰，接下来该你推荐能人了。
4: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是我挖到的宝藏选手。
6: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承载着无数的希望与美好，每一次与绸带共舞，都像是与大海的脉搏同频跳动，而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更是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保护海洋，践行生态养殖，让这份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7: 宝藏来了！
1: 哇，好新鲜的鱼啊！
7: 刚从海洋牧场捕捞上来的，哦，让大家尝尝鲜嘛，
1: 赶快尝尝吧。这是菌草鱼是吧？
7: 对，
1: 就是那种特别大个儿的啊。呵，一夹能感觉出来很嫩，这个鱼肉。
4: 你看它的鱼皮这么厚，全是 Q 弹的。
1: 吃起来之后很有嚼劲儿，关键非常的鲜。
7: 对，现在海洋牧场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海上乐园了，我们还可以坐观光船去海钓捕鱼。
5: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7: 可以啊，那我可得给你们找一个专业的向导了。
1: 好，那咱们现在就
8: 出发。
9: 海洋牧场，
8: 我们来啦。
9: 咱们海洋牧场有多大？
10: 我们整个养殖的海域我们规划的话是有2万多亩，后续的话还会再增加。
11: 我们的渔民是在这个网箱里面去养，这些一圈一圈里面都是鱼。
9: 这网箱里面都哪些鱼啊？
10: 我们主要养殖的品种是有金鲳，还有金鲷。
9: 金鲳鱼是那种大个儿的吧？
10: 对对。
9: 最大的金鲳鱼咱们这儿能有多大？
10: 我们这边应该养殖过的、抓起来过的有个40-50斤。
9: 40-50斤，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菌草鱼？我们想捞一下，想不想？
10: 想。走，走了，我们捞鱼去喽！
9: 捞鱼啦！哇哇，好大！菌草鱼，
10: 菌草鱼，
0: 好多鱼啊！
12: 这一个人能捞得动吗？这么大，
9: 咱先捞一个，找哪个？
12: 最大的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喂。他怎么不到我这网里啊？
12: 他会躲网，
11: 他很聪明。
0: 能让我试一下吗？哎
9: 哎哎，上钩了，
0: 中了，中了，中了，
9: 中了，
0: 中了，中了，中了，
9: 来来来，
13: 哇，还不动啊？
9: 来三五，哇，
14: 小鱼，哇，
13: 这太大了。哎，
9: 咱来比个赛吧。
0: 怎么比？
9: 一人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捞的鱼多。
0: 行，
9: 咱们打捞上鱼之后呢，要像我一样，这捞起来才算完成一条鱼。
13: 好，
9: 好不好？
0: 好，
9: 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15: 预备，开始。
0: 我这么快，
9: 这么快，
13: 这么快，
0: 一条一条。
13: 啊，呀，一条我打不起来，一条。
0: 我两条了。哇，你。三条。我四条，
13: 太累了。
9: 好，四条。
13: 我三条，
9: 四条。好，累死了。
16: 我刚刚其实有一网四个，但是太沉了，
13: 跑出去了，
17: 抬不起来是吧？
13: 根本抬不起来。哎，
9: 我来一条，
0: 我五条了，
9: 来了，又一条，
0: 我两条，
9: 来了，又一条，
0: 我七条了。
9: 来了，又一条，
0: 第八条了，
9: 第九条，
0: 第十条，哎，
9: 十个，十个，
13: 加油！我给你们两个加油！我这个鱼太有力了，哇！
0: 啊，第十一条了，
13: 哇，这鱼太沉了啊！
15: 时间到，哇，
13: 这个鱼太沉了，哇，这鱼太大了，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
15: 现在我们渔民捕鱼不靠这种体力了，我们有机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机械捕鱼吧，走。
9: 我看到这个网是正在收缩是吗？
15: 对，把我们的鱼给集中起来，钓起的话再从里面把它直接就钓起来。哎，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很快，效率就会很高，
9: 相当于把鱼赶到一块儿去。
15: 是的，是的、
9: 然后呢统一收网。
15: 对、哦、
16: 看它那个水面已经开始，
9: 对，
16: 开始蹦蹦跳跳的。
9: 咱们把这一网箱的鱼全部打捞上来，需要多久？
15: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整个网箱10万斤，从海里面的这个网箱到我们的发车，它整个流程的话，要从上午的7、8点，肯定要忙到下午的4、5点。哇！
13: 活蹦乱跳。哎，
0: 我以为它是会固定这个网一起收起来呢。
15: 十万斤的话，你那个多大的船才能撑得起10万斤的这个吨位？
9: 来来来，放一下师傅。好，好，好，好，好，可以吧，师傅？好嘞，好，好，棒！哇，银光闪闪，惹人迷。蓝色粮仓有玄机，鲜嫩多汁真可口，满载而归金鲳鱼。
0: 好，
15: 我们不光要向陆地要粮食，我们还要向海洋要美味。这个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渔村振兴的蓝色粮仓。

0: 哇，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2: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突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吊发，吊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0: 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再不停地打转，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感谢欣欣组合带来的精彩表演，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掉发这项古老技艺的魅力，同时也把海洋牧场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下一组的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 在澄迈这几天啊，我认识了几位朋友，要惊喜啊，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你知道吗？在海南我真的很受欢迎。

0: 喜来了。
1: 现在我们这一桌上呢，全都是以椰子作为主要原料的一些美食，像这个是椰丝菠萝炒饭，然后椰子饭、椰饺、椰糕、椰子布丁、椰子糖、斑斓椰丝和椰子鸡汤，最出名的还属于我们的这个清补凉。
0: 哎，咱们尝一尝清补凉啊。这怎么还有鹌鹑蛋啊？
1: 因为清补凉啊，在我们海南的各个地方啊，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口味而增加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佐料。来到咱们澄迈啊，咱们这个清补凉里边呢，还有我们的桥头地瓜，还有我们的福城和无核荔枝，
0: 就是把所有澄迈的好物特产全融到清补凉里。
1: 对，全在我们这个清补凉里面。
2: 挖一万路。
1: 这一句海南话说的好正宗啊！我们再加一句好不好？啊，椰子非常好吃
0: 啊，非常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啊！哎，记那个好加啦。
3: 哎，记那个好加啦。
0: 好吃就是好加，太有意思了。
1: 对，我们还创作。

0: 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已经全部推荐完毕，来到了台上。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九位观众代表将自己手中的青釉投给喜欢的队伍，哪队的青釉数量越多，哪队获胜。获胜队伍将会获得咱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下面投票开始。
1: 喜欢我们这队的可以投给我们哦。
2: 谢谢
3: 谢谢谢谢，这边这边这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最后关键一票，
4: 对，没你了。哇，
0: 那最后的结果5-4，冰冰队获胜。今天在舞台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惊人的绝技，同时也看到了澄迈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自信和产业活力。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每一件特产都是自然的馈赠。接下来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委、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大丰镇委的大力支持。

藏猎手，毛碧羽，他精通隐身术，但不幸的是，他一只眼睛受伤了。毛碧羽不擅长游泳，一生都将在这片海湾度过。捕获猎物是头等大事，可是这并不容易，他得集中精力，克制饥饿的躁动。独特的表皮构造和颜色让它看上去跟岩石相差无几，差一点儿，再次失手。仅靠一只眼睛，他对距离和方位的判断存在误差。除此之外，还有运气。机会来了。20分之1秒，可是他似乎无法下咽，河豚的皮肤密布小刺，而且身体骨炸，并不是理想的猎物。守株待兔需要耐心，不过猎手却已惹上麻烦。河豚口中的板状利齿可以轻松咬碎珊瑚，继续耗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每一寸移动都在耗费能量，要活下去必须有所收获。头顶的诱饵就像鱼儿的美味，这是毛碧鱼最后的法宝，他必须判断时机。飞生即死，瞬息万变。

手。海洋的猎场，生死一线，猎手的生存是永不松懈的生死

中蕴含的力量无穷无尽，远海区的一阵热带气旋或许酝酿出数千海里之外冲向海湾的巨浪。

浙江东部，大潮之后形成了众多潮池。一种奇异的智慧生物，风浪之后被困在这里。它拥有三颗强劲的心脏，上百个吸盘可以悄无声息地逼近猎物。真烧，俗称章鱼，它必须赶在过度失水之前尽快返回安全的水域。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潮池深处的岩石间隙，成为日本巡的避难所。章鱼没有骨骼，可以在非常狭小的石缝间自如穿行。即便如此，身位立足，他不会轻举妄动。山石嶙峋，连绵的玄武岩山丘围拢出一处处小型港湾，一切似乎回归平静。然而，这里不止一条章鱼，它们嗅到了食物的味道，扫荡每一处岩石缝隙。伏击是智慧的选择。

0: 章鱼强有力的肌肉让日本鲟无法反抗。他将食物带回巢穴，慢慢享用。章鱼身体底部鹦鹉嘴一样的角质颚，可以轻松碾碎日本鲟的外壳。对于所有物种而言，每一天都充满未知。只有凭借智慧和运气，才可能生存下去。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们都说过了，全明白。
1: 老舅，您不能光提问题，您得解决问题啊。有啥好主意没？
0: 当然有主意了。
1: 啥呀？
0: 今天晚上，你跟我去市医院去见魏老板，当面把你和魏小娥演戏的事儿向他坦白了。魏老板那个人呐，是吃软不吃硬。 只要你把话说清楚了，他就不会怪罪你的。更何况，是我带你去的，冲我的面子，他也不会冲你发火的。我这主意怎么样？哎，
2: 桂善，你这叫啥主意呀？
1: 这主意还不好啊？
3: 老舅，那您想过没有？我要是跟您去了，把这事儿坦白了，有什么后果呀？
1: 后果
4: 就是他不会发火了。
1: 那他心里能舒服吗？
0: 我和小娥联起手来骗他，他马上要手术了。万一有个好歹，我干嘛要这时候坦白呢？是啊，是不用坦白啊。
5: 哎呦，我的老弟呀，难怪这村里人都喊你唐墨迹，唐墨迹。你看看你墨迹来墨迹去，墨迹了半天，一句有用的话都没说出来，这还以为你有啥好主意呢。
1: 徐良啊，今天晚上你不跟我去见魏老板？
5: 肯定不去。完了完了，刚才我给魏老板打电话了，说今天晚上我跟你去见他，有要事，当面跟他说。
0: 电话都打了。打了。
5: 吃饭前，唐会计给我打电话说，晚上他带着学良来给我说重要的事儿，这咋没动静呢？
0: 没准是来了，在路上呗。
5: 兴许吧。重要的事儿，啥事儿啊？不知道啊。唐墨迹
0: 的人一惊一乍的，鸡跑了，他能说凤凰飞了？你别听他。嗯，肯定有事儿，要不然不能这么晚往这儿赶。
5: 一会儿到了再说吧。
0: 帮我分析分析啊，老魏家这么有钱，小娥姑娘也不错，可徐良为啥就不愿意娶她呢？哎呀，
6: 这不明摆着吗？小娥那姑娘确实不错，可是太任性了呀。再说了，她是不是出过好几个对象？你说那徐良心里没能没有想法吗？
7: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啊，不是我哥讨厌小娥姐。
0: 是我哥心里装的是杨柳姐，杨柳姐才是我哥的菜。太对了，我是个男人，我知道，这心里一旦装了个女人，就是遇到了天仙，都不会动心的。
7: 爸，你心里还装着别的女人啊？
0: 那能没装过吗？好几个呢，
7: 还好几个呢。
0: 哎，都谁呀？
7: 林黛玉、杨贵妃、孟姜女，有没有白骨精啊？瞧你那德行吧，癞蛤蟆上花椒树，这口味还挺高的你。<笑>哎，许文君和杨柳可是分手了，黄了。
0: 可不是咋的，黄了呀。
7: 咱们得想办法把徐良的后路给断了。
0: 断了？
7: 嗯。
0: 咋断呢？
7: 你不是有个外甥，在司法院工作吗？啊，政法大学毕业，又是个法官，他不是没对象吗？咱就把杨柳介绍给他，啊，如果杨柳万一看中了，那徐良的后路不就断了吗？
0: 哦，这倒是个办法哈。
7: 可杨柳姐心里装的是我哥，她能看上别人吗？杨柳现在心里不能再装了你哥了，因为她不知道。
0: 你哥和小娥是假的，以为你哥真要娶她呢，我估计现在她已经死心了。
7: 行，我看行，他们俩认识，你记不记得过年咱们杀猪，我外甥来吃猪肉，他跟那杨柳坐在一个桌子上，挺谈得来的呢。
0: 后来我外甥还问，说杨柳挺好的，有没有对象？
7: 行了，就这么定了。
0: 咱就给杨柳介绍对象，介绍给你外甥刘伟民。
1: 建良。
2: 哎，妈，
1: 你这是干啥呀？
2: 明天要出趟门。
1: 去哪儿啊？
2: 去趟外地。
3: 去外地干啥呀？
2: 我有个战友的姐夫家是养林蛙的，养了十几年了，经验非常丰富。本来我想着呢，这次带着杨叔一块儿去学习学习。可是杨叔现在对我这态度，他也不能跟我去呀。那我就只能自己先过去，看看能不能把人抢过来，帮助帮助咱们。
1: 你说这个杨百川，养个蛤蟆了不起啊？他这么难为你，咱不管他。
2: 妈，这可不行。杨叔那个项目前景非常可观，要是研究成了，那可是咱青山峪经济振兴的希望。所以不管他对我啥样，我都得帮着他把他弄成了。
1: 行，那你去吧。杨百川这个人呢，我还是了解的。他这个将劲上来啊，谁都搬不动。可他是个明事理的人，有好多的事情啊，他慢慢的就想开了，过了劲儿就好了。
2: 妈，我走。

0: 这两天您千万别去杨叔家问我跟杨柳的事儿啊，我怕您说不清楚，越来越麻烦。
1: 我不问，我明白，我不说。你去几天啊？
0: 两三天吧。啊。

0: 这事不对头啊。裴元，裴元，
1: 田佩云，
2: 上厕所啊？
1: 不上。
2: 干啥呀？
0: 这事不对劲儿。
2: 啥事不对劲儿啊？
0: 小娥和学良的事
2: 儿。哎呀，他俩有啥不对劲儿的？
0: 你看，傍晚跟小娥通电话，催着他结婚，让他先把婚事给办了。他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这啥意思啊？
2: 小娥那话一会儿一出来还有准儿啊？别搭理他。
0: 还有唐会计，他说晚上领着学良来见我，也没来呀。他还说，学良不想当支书了，想回单位上班。我怎么听这话像编的呢？学良也不是那种人啊，遇着点困难就退缩了。最关键的是，这么重要的事，学良应该先给我说呀。
2: 哎呀，唐会计那句话倒是有点像假的呀。
0: 他肯定撒谎了，有重要的事没告诉我。
1: 田佩云，
2: 那有啥重要事？我就听着呢嘛。哎呀妈，吓得心一翻个翻。
0: 哎，媳妇儿，你发现没有？小娥和学良给咱们说他们的事儿的时候，学良那感觉不太对头啊。说话吞吞吐吐的，眼神老躲着我，我怎么觉得他在说假话呢？
2: 你这么一说吧，我也觉着秦月良说话啊。有点不对，表情啊还有眼神都有点虚。
0: 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2: 啊。哎呀，睡吧，想有啥事儿，我这心都快糊涂了。你别找我了。
0: 你就是个猪。
3: 在这儿啊！
4: 我陪你去出差呢。
3: 你，
4: 你干嘛呀？你小点声，公众场合。
3: 你怎么知道我去出差啊？
4: 你不是告诉唐会计了吗？
3: 告诉了。
4: 唐会计知道了，不就等于唐巧知道了？唐巧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吗？
3: 耳朵够长的你。我这回不是去旅游，也不是去玩去。你就别跟着去了，你捣什么乱呀你！
4: 我知道你不是去旅游，可是你一个人坐车多寂寞。再说，我这次来是带着任务来的，我要给你做后勤部长，这一路上好好伺候你。
3: 拉倒吧你！你跟我去，是我伺候你呀，还是你伺候我呀？我可受不起，快回去吧啊！
4: 梁哥，我告诉你啊，我爸可说了，我这人命特好，是个护身符，你要带着我。保准事事顺利，平平安安。
3: 得了吧你，我是军人，不信这个。快回去啊！
5: 乘坐特1258次
4: 车进站喽，
5: 开始。
4: 别拉东西啊！
3: 哎，魏小娥，
6: 小魏，吃饭了。人呢？
7: 老板呢？
8: 我们老板说今天不做手

0: 住了，要回去。
1: 啥？要回去？魏宝库，干啥呀？往哪儿跑啊？走过去跟我做手术去。
2: 我身体好着呢，做什么手术？
1: 谁告诉你说好？
2: 哎，不，你没听那医生说吗？说我注意休息，缓缓就行了。
1: 你缓出事来，谁管你？走。哎
2: 呀，你听我说，觉得这个徐良和小娥这件事儿啊不太对，我想赶快让他把婚结了，生米煮成熟饭，谁反悔都没用了。
1: 哎，那两个孩子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宁往一起撮合。就是在一起了，以后也不能幸福。要回你自己回去啊，我不回。
2: 哎，宝贝，
1: 我不，你要回你自己。
2: 这么多人呢，留点面子，宝贝儿，你听我说，我是觉得，俩孩子他是好孩子，你得给他时间让他们接触。咱俩刚开始的时候，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说我吃饭吧唧嘴，说我睡觉打呼噜。现在咋样？啊，我含在嘴里怕化了吧？
1: 啊，你美的，你是糖啊？
2: 甜不甜啊？
1: 不甜，还得没呛死我。
2: 咋的？呛着你了？
1: 你就是辣根，吃一口都能把我呛出眼泪来。哎
2: 呦我的宝贝儿，我又成辣根了，你可真行，你可真行的。哎，
1: 啥都听你的。
2: 你听你的。

0: 睡会儿。
1: 戴上这个睡更舒服。
0: 什么呀？
1: 眼罩。
0: 出个门带的东西还挺齐。
1: 我现在就是你的后勤部长。哎，
0: 哼，
1: 你就踏实睡吧啊。
2: 哎呀，还是家舒服，哪儿都不如家舒服。
3: 你快点给那个小娥和秦云良打个电话，让他回来说事儿。
4: 不用打，我让杨壮找他们去了，我要给他们个突然惊喜。
3: 这个小娥出去这么早干啥了呢？
5: 哎呀，哎，伟民，快走，人等着呢。
6: 啊，三姨夫，
5: 哎，
6: 这杨柳真没对象。
5: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前谈过一个男朋友叫许文君，现在俩人已经分手了。
6: 那他怎么没谈呢？
5: 没有，分手才几天呢。哎，对了，我听说你对杨柳印象不错，跟你三姨还提过他，这可是个机会要把握住了啊。
6: 杨柳确实不错。
5: 嗯。
6: 哎，三姨夫
5: 啊，
6: 你跟他打招呼说我要来见他了。
5: 没打招呼。
6: 没打招呼。三姨夫，
1: 嗯，
6: 人家没那意思，我多尴尬呀。
5: 伟民啊，听我的，我不说你来搞对象，我就说你来办事儿，顺便来看看他，这还不行吗？
6: 嗯，这么说也行。
5: 哎，快走吧，人等着呢啊。
7: 你不曾见过我，我不曾见过
8: 呀。呀，唐会计，
5: 哎，
8: 干啥呢这是？
5: 啊，给杨柳介绍个对象，你大嫂的亲外甥，大学毕业，在法院工作。
8: 哎呀，大外甥啊。
5: 哎，
8: 你好，孙庆才。
6: 你好。
8: 哎，这小伙这家伙穿的挺像啊。
5: 那还说啥呢？干啥打酒去？
8: 打啥酒啊？我去许半仙那儿换酒桶
5: 啊。哎，对了，你给许半仙表示没有啊？
8: 表示了。
5: 表示多少？
8: 你切，
5: 行啊，没少表示啊。
8: 切，
5: 他要了？
8: 他傻呀，能不要吗？哼，走了啊，大外甥。
5: 哎呀，胆儿挺大呀。
6: 姨夫，谁胆挺大？
5: 啊，没事，我跟他开玩笑呢。伟民呐，一会儿我把你送到地儿，剩下事儿就靠你的了啊。
6: 行，有那意思就往下说，没那意思就交个朋友呗。
5: 对呀，现在年轻人呐都懂，快走吧。啊，
0: 啥？他俩一块儿出门了？
9: 嗯，出门了。
3: 去哪儿了？
9: 说是去出差了。
0: 出差干啥事儿去了？
9: 我听唐巧他爸说，梁哥去外地请一个人。

0: 养林蛙的，来指导我二叔养林蛙。
1: 你看，咱俩白回来了，人两个人走了。
2: 太好了。
1: 啥太好了？
2: 你看，他俩能一块出门，这证明他俩感情就不一般了，就相当于旅行结婚了。咱马上张罗，等他俩一回来，就把婚给他们结了。
1: 那我给小娥打个电话，我跟她说。
2: 别，先别打，咱们先张罗着，等他们回来一看，咱什么事都办妥了，直接让他们当新郎新娘，这事多好。
1: 你这老丈人啊，是天下第一老丈人。
2: 那是必须的，咱马上进入这个筹备阶段，开个会，把这个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让这个青山玉的人开开眼界。杨庄，
0: 哎，
2: 你马上通知矿上和厂里管事的跑步到我家来，我给他们开会。
0: 好嘞，老板。
1: 真要大办呢？
2: 那能含糊吗？一定要大办呀！
3: 卫生纸几包？
4: 五包。
3: 忙着呢。
5: 爹，孙宁才又赊酒来了？
3: 赊啥酒啊？我一个救急户，哪有脸喝酒啊？不喝了。这桶不是你们家的吗？给，
5: 还回来。
4: 哎呀，进步了。
6: 不是我说青才啊，你要是真能把酒戒了，你们家的日子可就有指望了。
3: 戒了，嫂子，真戒了。哎呀，再不戒都对不起人学良，人那么热情帮我，对不？嗯，
5: 看这样，孙青才是真学好的。
6: 太好了。
3: 哎，大哥大嫂，你猜我刚才看见谁了？
6: 谁呀？
3: 唐会计呗。
6: 你看这唐会计有什么新鲜的？
3: 嫂子，不是，你知道唐会计干啥去了？
5: 干啥去了？
3: 给杨柳介绍对象呢。
6: 啊？给杨柳介绍对象
3: 啊？说是周凤珍的外甥。那我看见了，小伙个儿挺高，长挺精神，说在法院工作。
5: 真的假的？
3: 过来的时候我俩打了个照面，这我能骗你吗？
6: 哎，不是唐墨姐，他明知道我儿子和杨柳谈恋爱，他还给杨柳介绍对象啊？太损了吧！
7: 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个唐墨姐也太损了。
6: 不行，我去找他骂他。
3: 嫂子，你听我说，你说你现在过去了，那杨柳跟那小子在一块儿，你跟唐会计再干起来，你这不丢你家文君的面子吗？
6: 我不管丢谁面子，我非骂死那唐会计。
7: 哎呀，大哥，你点着点，
6: 你
5: 干啥呢？你听庆才说的没错，咱们现在要是当着杨柳和万人的面跟唐会计干仗，那咱们太没面子。一会儿咱们去唐墨姐咱家，当面骂他，连他老婆一起骂。
6: 行，一会儿就去他家，我要问问他，我抱他们家孩子下井是怎么的？他这么坑我们。
3: 嫂子，
5: 青山，
3: 啊，
5: 大哥，请你喝瓶，喝瓶饮料。
3: 哎，想说这唐会计。确实不地道。嗯，再来一瓶。
2: 哎呀，桂荣，你咋还卖豆芽呢？
8: 我不卖豆芽干啥呀？还能去你那挖矿啊？
2: 你可真能开玩笑呢。
8: 哎，老魏，你不住院的吗？你啥时候回来的？
2: 这不为了你儿子婚事回来的吗？
8: 那你不做手术了？
2: 等他们结了婚我再做。
8: 你啥意思啊？你想马上给他们办婚事？
2: 是啊。
8: 那你征求小儿和学良的意见了吗？
2: 征求啥呀，俩人都一块出去了，只当是旅行结婚了，回来一办，这不多圆满呢。
8: 咋你说他俩一块出去了？
2: 你不知道啊？
8: 我只知道学良他去出差了，可不知道小娥也跟着一块去了。
2: 哎，一块去了，这一路上甜言蜜语的，那这感情就上来了。等回来啊，把这个婚礼一办，这不妥了吗？桂荣啊，你说咱俩吧，没成为两口子，现在咱俩成亲家了，缘分呐。我啊，已经都交代下去了，我把那个矿上的那个厂长、副厂长、电容煤厂的厂长、副厂长，我给他们布置。该请厨师请厨师，该罚请柬罚请柬，别人有啥咱有啥，往那个热闹里办，往热闹里办，你看这样办行不行啊？
8: 老魏啊，你是不是打电话问问学良啊？你不问问他你就开始张罗了，你别出啥岔头啊。
2: 出岔头？

0: 能戳啥岔头啊？
1: 哎，我就这么一说，这不提醒提醒你吗？
0: 啊，桂荣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想啊，赶快把他们给婚事办了，他就不出岔头了呗。
1: 是不是急了点啊？
0: 我要的就是这个急。
2: 哎，跑！哎，往哪儿跑？你跑！往哪儿跑？哎，
3: 抓个鸡都那么费劲，你还能干点啥呀？你说，
4: 咱先把鸡杀了炖上，一会儿你外甥来了，我们爷俩好好喝几盅啊。
3: 哎，你说他们俩能谈成不？
4: 呀，成不成的，那靠缘分了。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挺般配。把灯打来，我杀鸡。
3: 哎，
4: 他妈的！
2: 你也太损了吧！
4: 我损啥了损呢？
3: 你干啥损事你不知道吗？你还在这装好人？哎呀，佩花啊，有什么话能不能好好说呀？谁损呢？多难听啊，这话呀！
5: 你让我好好说话，我怎么好好说话？你们两口子干这么损的事儿，还让我好好说话？我跟你说，我今天没有放把火把你们点着，就算对你们客气。
4: 田佩花，你吓唬人没有用，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了再喊呢？
2: 好，那咱就慢慢说。唐墨迹，你知不知道我儿子跟杨柳正谈恋爱呢？
4: 知道。
5: 知道你还给杨柳介绍对象，你这事不损吗？
4: 你儿子跟杨柳不是黄了吗？既然他俩分手了，我咋就不能给杨柳介绍对象啊？
3: 一家有女百家求，没错吧？他们没黄，我们不能介绍对象，这不是黄了才介绍的吗？有错吗？
2: 怎么就没错啊？你咋知黄了？你怎么知道黄了？你们给整黄的？
3: 谁给整黄的呀？全村人都说他俩黄了，谁给你整黄的？
5: 周凤珍，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最坏了，在我妹妹家干保姆，说给你1200。一千二你能干吗？我也才信呢。
3: 你信不信的，你这话你问不着我，你问佩云去。
5: 我问他，他被你哄得跟你穿一条裤子了。我跟你说，你坏我不是一次两次了，你今天坏我坏到家了，把我儿子婚事都给搅和黄了。我跟你说，你们好像吃鸡还摸饺子，我让你不吃。
3: 你疯了你啊，你婆婆妇，你
5: 说谁婆婆呢？
3: 哎呀，不用你了，不用你了，我去换件衣服去了，你去陪姐吧，姐。
6: 嗯
3: 嗯。
6: 你看看你这一身啊，因为啥呀？咋还打起来了呢？
7: 姐，老许这家人太不是人了。
6: 行了，姐跟你说个要紧的事儿，魏宝库回来了。
7: 魏宝库回来了？
6: 啊，
7: 他手术做完了？
6: 还没做呢。他说要急着先给小娥和薛良把婚事办了，都已经开始张罗了。
7: 这是好事儿啊。
6: 这叫啥好事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薛良和小娥他俩不是演一出戏吗？这魏宝库要是张罗完了，等薛良他俩从外地出差回来，那不就麻烦了吗？到那个时候再告诉魏宝库说他俩是假的，那魏宝库不得气炸了？
7: 那你告没告诉薛良魏老板正在给他张罗婚事呢？
6: 我这不还没告诉呢吗？我这是来找你商量商量啊。
7: 那你快给他打电话呀。你劝劝薛良，这婚事有啥不好的？他咋就不能娶小娥呢？你说这魏宝库这么诚心，咱要是再往回说，那也对不起人家呀。
6: 这话是这个理儿，可是哎，这不好办，这太不好办了，这是。
7: 那你快打电话呀。
6: 啊，打打。
7: 我去看看凤珍。
6: 哎，你快去吧。

0: 婶儿，是我，小娥。那个，我梁哥上洗手间去了。
1: 啊，小娥啊，你爸回来了。
0: 我爸出院了。他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
1: 啊，你爸说，等给你们俩操办完了婚礼，他再回医院做手术。
0: 啊？他要给我们办婚礼？马上啊？
1: 对呀、啊。你爸刚才他来找我，跟我说他已经开始张罗了。
2: 他说等你们俩从外地回了，
1: 第二天就给你们举办婚礼。
0: 我爸的动作怎么这么迅速啊？
1: 小娥啊，你跟学良是怎么打算的？
2: 你要是不想结啊，你赶紧给你爸打个电话。
1: 你省得他这边都张罗完了，你们俩回来再不结，那不得把你爸气坏了。
0: 婶儿，你先别着急啊，一会儿等梁哥回来了，让他跟我爸说一声，您就别操心了。
3: 哎，好，那你一定和他说，我就不再打电话了，你看行不？
0: 我记着呢，婶儿。出院了。

0: 何，
1: 嗯，
0: 你不困呐？
1: 我不困，我一想着要跟你出来旅行，我就特兴奋。
0: 哎，魏叔今天是不是做手术啊？打电话问问。
1: 啊，我已经打过了，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已经出手术室了，非常的成功。
0: 是这几个支架啊？
1: 五六个吧。
0: 五六个支架？
1: 啊，可能是刚才我那个打电话的时候信号不太好。啊，我知道了，是五六点钟进的手术室，七八点出来的，安了两个支架。
0: 顺利就好。
1: 顺利，特别顺利。哎，对了，梁哥，我们今天晚上能到目的地吗？
0: 下了火车还得坐汽车，晚上应该能到。
2: 那你战友的家人能对我们热情吗？
0: 必须热情啊，我都打电话联系过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最关键的是能把人家请回来帮忙吗？
0: 那就到了再商量商量吧。
1: 我希望这一切都非常非常顺利。
0: 希望顺利。
3: 说是迟那是快，你妈抄起面瓢对着周凤珍脑袋咔嚓就一下，周凤珍当时就变成个小面人。
4: 这时候那唐墨就抱起大公鸡向我砸来，哎，我往旁边一躲，你爸顺手拿起笤帚就往那唐墨鸡头上一顿猛砸。
3: 这时候你妈拿着面瓢也加入了战斗，我们两口子给他们听哐一顿砸，最后我们大获全胜，
4: 一点亏没吃。
5: 你觉得这事光荣啊，自豪啊？啊，还撵到人家家里去打架，扣面粉论笤帚，你们这叫啥？这叫撒野，这叫放泼。我以为是反以为荣，你们自己丢人也就算了啊，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从小到大，为啥我总觉得不如别人？我为啥总觉得低人一等？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父母，自私贪财，一点便宜占不着就撒野放泼，知不知道？我最不爱听别人说我啥，说我是许半仙的儿子，我最不爱听这句话。
3: 你又回来，哎，你又回来，你个臭小子，
5: 回来！哎呀，
4: 行了行了行，
3: 你个臭小子，哎呀，你听他说啥？咱们辛辛苦苦把他抚养成人，把他养大，他不知道感谢咱们，还说出这样丧良心的话，真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田碧华。你给我拿瓶杀虫剂，我喝了它，我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活着没啥意思了。
4: 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来来，你坐下。哎呀，杨旭，你干啥呀？好了，咱全当没这儿子行不行？以后咱两口子好好过日子，我不再欺负你了。
5: 哎呀，佩花啊，我太伤心了，我太伤心了。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瞅啥呢？
1: 院里藏人了。
2: 是正没正经你这。
1: 那你看啥呢？
2: 看啥呢？我操多少心啊！小娥和学良不是办喜事吗？我想啊，这院里搭个戏台，请几个明星大腕来，把全村老百姓全叫来，摆桌，看大戏，吃大席。算了算，摆桌摆不下呀。
0: 你摆不下，你别摆了。
2: 那不行，必须大摆。对了，在我那个矿山办公室那个院子里办呀，能墙上也摆上桌，前后院加起来摆80桌够了。
1: 那得花多少钱呢？
2: 花多少钱我得办，大办。这次我一定要给足了秦香良面子。

0: 这雨咋下这么大呀？风还这么大。
1: 是，这么大雨怕是要涨水。
0: 到你战友家还有多远呢？
1: 应该还有30多公里吧。
0: 30多公里？照这速度，还有1小时吧。
1: 不下雨用不了1个小时。
0: 咋了？
1: 肚子有点翘起。
0: 下火车的时候不让你吃那碗凉面，非要吃，肚子疼了吧？
1: 可能就是那碗面的事儿。
0: 你说这咋办呢？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医院、药房什么的？我去给你买点药吧，让师傅停一下。
1: 用不着，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说不定一会儿就好了。
0: 哎，我想起来了，我听我老说过，肚子疼掐虎口有用，我给你掐掐。掐掐就不疼了，舒服点没？
1: 我觉得你这个手掐的比我胃还疼。
0: 疼啊，疼也得忍着。
2: 怎样，
0: 梁哥，你还能不能坚持一下？
1: 坚持，再坚持一会儿。
3: 开这么慢？
0: 哎，你这车咋开得这么慢呀？还有多久才能开到啊？
4: 开大了，没法开快啊，
5: 很着急的。
6: 是啊。
3: 天这么大，开快
4: 了。哎，不好意思啊。
5: 啥车呢？
4: 前面没事呢。哎，大家别慌，大家别慌啊。怎么回事啊？咋了？
7: 你好，没事啊。
8: 哎，什么？说什么呢？
4: 各位旅客，刚才接到通知，前面的大桥啊被洪水冲垮了，过不去了。大巴车呢也只能往回返。如果愿意在七星镇下车的旅客，请下车。不愿意下车的旅客呢，跟我一起回到市里。有没有愿意下车的旅客？
9: 哎，有。
0: 哎，在这儿下呀？
1: 下，在这儿下。
0: 慢点来。
1: 等
0: 会儿。给我。
9: 师傅，这七星镇2道河子村3堵，离这儿远吧？
4: 哦，不远了。要是桥没毁的话，前面就是了，过了桥就是。
0: 哎，师傅，那这附近有旅店吗？
4: 有，你俩下车不远就有旅店。
0: 谢谢你了。
4: 没事。
0: 你干啥呀？
1: 披上。
0: 你都生病了，你还把衣服给我呀？
1: 披上吧。何总啊。

0: 二位住店吗？住在这儿。没事吧？有房吗？二位住一间。哎，不，我们要两间房，一个人住一间。行，把身份证给我。
1: 你身份证在哪儿？
2: 包里。这儿啊。哦，这儿吗？
1: 包里。杨哥。哎。杨哥，你没事吧？哎，没事。哎。啊。哇。哥，怎么样了？
2: 吐了，行，能吐就吐吧，吐出来就好了。哎，对，
1: 来来来，
2: 喝口水漱漱嘴，该。没事，快回去睡吧。
1: 你发没发烧呀？还有哪儿疼啊？来来来来，这儿这儿。
2: 好点了没啊？好多了。要不我去药店给你买点药吧，或者我给你找个大夫搭搭电梯。别！我听听，听听就好了。啊，没事。哎，大半夜的，你可千万别瞎跑。哎，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哎。
1: 事儿还没办成，自己先搭去了。这能行吗？
2: 行。
1: 哎，杨哥，你这样肯定不行啊！我去给你找个大夫，你好好待着啊。
4: 杨哥，

0: 快坐。
1: 唐会计，这么晚找我来，啥事儿啊？
2: 大奎啊，雪亮不在家，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说，否则我控制不住。
1: 这咋都控制不住了呢？那啥事儿赶紧说。
2: 村里不是给孙精才补助了2000块钱吗？孙精才跟我说，他曾经求过许半仙儿，让他在许文俊面前替他求求情，说事成之后他会表示表示的。
1: 表示表示？咋表示？
2: 孙敬才说他给许半仙表示了500块钱。
1: 500块钱？
2: 那
1: 他要了？
2: 要了。
1: 这钱他也敢要？
2: 那他就要了。孙敬才亲口跟我说的。
1: 相当严重啊。嗯，我明天问问许文军啊，要是真有这回事儿，一定严肃处理。
3: 起来了，你慢点，慢点，慢点，躺下，躺下，躺下。
4: 我去看看雨小点没有。
3: 哎呀，你好好躺着。
4: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哎，还难不难受啊？
4: 好多了。
3: 你刚才疼的出了一头的汗。
4: 小娥，这次多亏你跟着来了，要是你不在，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了。
3: 你才知道啊！啊，在高铁站的时候，一个劲儿的撵我走。幸亏我来了吧。
5: 嗯，我也不知道会碰到这种情况。
3: 哦，还有下车的时候我不让你吃那碗凉面，你非要吃，你看你吃了我没吃，结果怎么样？

0: 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啊！我这回闯大祸了，你可一定要救我！你要是不救我，我爸绝对饶不了我。
0: 哎呦我的妈呀，小娥呀，小娥呀，我上辈子我做啥孽了？我生你这么个惹事精！
2: 这哪是哄我？这不骗我吗？这哪是哄我？啊！这哪是哄我？我告诉你们，小娥，你俩合起伙来一起骗我，让我当这么大排场！不结了，不结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刚才疼的出了一头的汗。
1: 小娥，这次多亏你跟着来了，要是你不在，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样了。
0: 你才知道啊，啊，在高铁站的时候一个劲儿的撵我走，幸亏我来了吧。
2: 我也不知道会碰到这种情况。
0: 哦，还有下车的时候我不让你吃那碗凉面，你非要吃，你看你吃了我没吃，结果怎么样？
2: 肯定是那凉面在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
0: 哼，
2: 那我也是吃完以后才觉得不对味儿。
0: 你这吃饭速度也太快了，我那炒面还没上来，你一碗凉面都吃完了。这个时候看出来你是特种兵，受过训练了。
2: 这还快？那我在部队的时候一分钟吃完一顿饭。
0: 一分钟吃完一顿饭？
2: 一分钟。
0: 你还真是钢铁汉子。不过再钢铁是吧，也架不住上吐下泻。
2: 那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那好汉架不住是。
0: 三。
2: 三的啥？
0: 还不好意思说了。我头一回发现你还挺腼腆啊，梁哥。
2: 再怎么说你也是个女孩啊，那我能当着你面瞎胡说吗？
0: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去看看雨小点没有。
0: 你别动，你别动，你躺好，我去给你看啊。一点都没见效。
2: 你说怎么就这么寸，过了桥就到地方了，偏偏这时候桥塌了。
1: 就算是明天停了，没有船这怎么过河呀？
0: 行了，别着急了，好好养病，等明天雨停了我们再一块想办法。
1: 哼，就怕这雨它明天不会停。
0: 不停就不停，咱们就住这儿，什么时候雨停了什么时候我们再过河去你战友家。别想了，吃药。
3: 爸。
4: 啊，
3: 你过来一下。
4: 嗯。
3: 我奶睡了。
4: 睡了。你又让我喝药。你
3: 怎么一喝药就跑出来。吃了，把药喝了。
4: 这个药也太难喝了。
3: 世界上有好喝的药吗？快喝。
4: 那你先给我整点水去呗。
3: 行行，我给你盛水。
4: 嗯，
3: 赶紧喝了啊。

0: 这杯喝完了，来，儿子喝了。好了好了好了。这都说呀，得啥别得病，你说这得病难受，你说这吃药这都让人受不了。
1: 你咋一喝药跟小孩似的呢？
2: 爸，你听说了吗？魏宝库连手术都不做了，回来给秦学良他们办婚礼。
1: 听说了，我还听说他要请什么明星开演唱会，这场婚礼至少要花200多万，真是太有钱了啊！人家
0: 魏宝库有钱，花点钱算啥呀？
1: 那有钱也得花正地方啊。
0: 什么是正地方啊？
1: 对，啊，太有钱了，都没正地方花了，就是胡造。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啊。
0: 秦学良会接受这一切，对秦学良，我真是看走眼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只要符合他的价值观，无所谓对与错，对和错，不都是在别人眼中的吗？
1: 南柳啊，以你对秦学良的了解，他忽然间来这么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0: 有什么原因啊？我不知道，也许是他想通了吧。他觉得没有魏宝库的支持，工作不顺利。再说了，以魏宝库的财力，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诱惑。能经得住这种诱惑的人实在不多，可以说几乎没有。
1: 人这一辈子很短。
0: 谁不想为自己活呀？是啊，人都应该为自己活，但是要看怎么活。
1: 怎么活才对，谁又能说清楚？

小哥，起了吗？小哥，收拾收拾东西，趁着现在雨小的，看看能不能过河。小哥。

0: 姑娘，
1: 嗯，
2: 106那女孩不在屋，你知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1: 她5点多钟就出去了。
2: 5点多就出去了？
1: 嗯。
2: 去哪儿了？
1: 那我不知道，他跟我借了把伞就走了。
2: 那能去哪儿啊？
1: 哎，要不然你给他打电话吧，问问他。
0: 哦，谢谢啊。
3: 电话到了，亮哥。
2: 我问你这是怎么了？
3: 下大雨地滑，我摔了一跤。
2: 你摔成这样了？啊？还摔着点没有？
3: 没有。
2: 流这么多血，你别动！你下这么大雨，下跑什么呀你？
3: 哎呦，没事，我不疼，你先别管我了。姐夫，
4: 哎，
3: 这个就是你小舅子战友秦学良，这个就是你战友的姐夫。
4: 哦，你就是秦排长。
2: 您是于海的姐夫？
4: 我就是于海的姐夫，我叫马青山。
2: 真是姐夫？哎，姐夫，
4: 哎，
2: 见着你太不容易了。小文，你在哪儿找的姐夫呀？
3: 我不是怕你着急吗？早上5点钟我就借了把伞去河边了，碰上一艘救援船要过河，我就跟人商量把我给捎上。过了河我就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姐夫家。姐夫一听这个情况，二话不说就跟我来了。回来的时候更巧，又碰上那艘船往回返，我们就搭船过河了。
2: 冒着这么大的雨，

0: 一个人把你姐夫接回来的。
1: 我不是怕你着急吗？你都病成那样。疼。逗你的。
0: 小娥，谢谢你。
1: 谢什么谢呀？咱俩这关系。这回不着急了吧？
0: 不急了。

0: 姐夫都睡着了，我还买了好吃的呢。
1: 看着我手机没有啊？
0: 手机丢了。哎呀，现在社会风气这么好，手机怎么能丢了呢？
1: 那能去哪儿呢？
0: 行了，别找了，我给你收着呢。给。
1: 我以为丢了呢。我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
0: 昨天你病着，我就帮你把手机给收起来了。梁哥，我跟你说实话，我瞒了你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昨天来的路上，你妈给你打了个电话，是我接的。
1: 我妈有事儿啊？
0: 她跟我说，我爸出院了，正在张罗我们俩的婚礼呢。
1: 啊！
0: 我想着我要跟你说了，
2: 你肯定就会打电话跟我爸实话实说了。
0: 再说了，你昨天都病成那样了，上吐下泻的，所以我就把消息给封锁了。
1: 那你也不能这么做呀，你得让我知道啊。你爸在家把婚礼张罗好了，让咱回去结婚，那我回去怎么处理啊这事儿？
0: 反正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你埋怨我也没有用。你要回去不好意思跟我爸说，那就我跟他说。当初我们骗他是为了让他好好治病，这是善意的谎言。
1: 关键是你爸现在相信了呀，这大张旗鼓的张罗着，亲朋好友都请来了，咱回去告诉他这事儿是假的，他不得气疯了呀。他又刚做的手术，这支架，这事儿怎么面对呀？这事儿
0: 我现在也没主意了，你说怎么办？
1: 你可真能捣乱。你
0: 那就算我不捣乱，我当时把电话的内容告诉你，你有什么解决方法呀？
1: 那，我倒是也没什么好方法。
0: 这不就得了？
1: 可问题是现在回去怎么面对你爸呀？简直不敢想象，灾难。
0: 你帮我取了不就完了吗？

0: 我跟你说啊，这酒轻拿轻放啊，咱后边还有。来来来，快快快，你这个往后往后往后，别挡着道，你没看运酒呢吗？
1: 好，
0: 黑云啊，这个后厨这一块你交代一个人，交代一个人，你忙别的去。
2: 缺啥少啥啊？你就跟我说。
0: 轻拿轻放啊，后边还有车呢。
3: 挺好挺好的了。这条件现在不错了，
0: 这钱咋样了？
3: 挺好挺好的，
0: 啊，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哎，都写清楚，写清楚。哎，赶快往下，把这个抬出去啊，是放这儿还是抬出去？记好了，杨壮，你上去试音响，试音响。
2: 老魏，嗯，你说这小娥咋还没回来呢？你给他打个电话。
4: 没有，我电话在办公室。
2: 是我这个。
4: 女儿，啥时候回来啊？
0: 啊，我拿你妈电话打的。
4: 到哪儿了？那行那行，我让这个杨壮去火车站接你。咋不用呢？那也行，那也行。我跟你说啊，你回来啊，先不要回家，你到我这个矿山办公室的院里来。来了你就知道了，注意安全啊。好好好好好，
2: 咋不用接呢？
0: 把车停在火车站了。

0: 挺方便的，
1: 赶快忙去吧。
0: 我知道。
2: 郭主任，找我有事啊？
3: 文军，你把门关上，把门关上，坐下来，我跟你谈点事儿。
2: 哦。哎呀，这挺严肃认真啊，啥事儿这么严肃认真？
3: 文君呐，有一个情况，我得跟你了解一下。
2: 啥情况啊？
3: 有人反映，你爸找你说过情，替孙静才申请困难补助。有没有这么回事儿？
4: 孙庆才家确实是困难呐。如果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能多给点就多给他家的钱。
2: 你咋这么关心他呢？
4: 他欠咱家钱呐，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小子是干喝酒不给钱呐。
2: 我说这么上心呢？对，有这么回事儿。我爸确实替孙庆才说过情，
3: 钱已经给他了。
2: 对啊，给了他2000块钱吗？这是你们村委会领导研究决定的，我只是参与了一点意见。咋了？有问题啊？
3: 有点问题。
2: 啥问题啊？
3: 有人反映孙庆才拿到了这笔钱，为了答谢你爸，给了你爸500块钱，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啊。
3: 我想跟你谈谈就这事儿。有人举报啊。
2: 谁举报？
3: 谁举报你就不要管了。
2: 郭主任，我以我的名誉担保啊，我绝对不知道这事儿。如果真有这事儿，那也跟我没关系。所以这事儿你们必须得查清楚，如果不查清楚，连我也跟着受牵连，好像我怎么回事似的。
3: 文军啊，我也不相信这事儿跟你有关系，但我得查呀，我得查呀，查清楚了，不就明白了吗？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你爸你妈找来，我问问他们到底是咋回事。
2: 行，我去找他们。
5: 姐夫，不远了，前面就到了。姐夫，我们养妈这杨老师吧，性格有点倔，说话有什么不客气地方，您多包涵啊。
6: 没事，我们交流交流，我想他不会不客气。他养了几年了？
5: 前前后后得5年了吧。
6: 现在有多少只了？
5: 具体多少只没统计过。
6: 那这5年里他失败了几次？
5: 这我还真不清楚。
6: 看来啊，

0: 成熟。
1: 姐夫，您把您这经验给我们杨老师也传授传授，让我们杨老师也成熟成熟，那您就是帮了我们青山玉大忙了，将来给您树碑立传，世世代代感谢姐夫。
2: 好家伙，我还永垂不朽了呢。
1: 别，这是。
3: 摆齐了啊，那个行，横竖的行摆齐了。
4: 这一个桌放十个椅子啊。
5: 小柔回来了，
4: 你可回来了，你
3: 回来了
6: 啊！你怎么突然就出院了啊？你这干什么呀？
5: 给你办喜事儿啊。
6: 谁让你给我办喜事儿了？
3: 我跟你说啊，我找人搭的台子，咱把那个明星大腕全都请来，我把全村的人都请来看戏，咱这个放席啊也在这儿，咱家那个院子桌不下，主桌我那个城墙上摆八十桌，摆满了没问题。
4: 你看你爸搞的大

0: 大婶，你们俩跟我商量了吗？啊，你们就弄这么大排场，
1: 还跟你商量啥呀？我就要给你个惊喜。
0: 这哪是惊喜啊，这是惊吓。
1: 哎，学良呢？
0: 他不是请了一个什么养灵蛙的专家吗？去养百川那了。
1: 你赶快让他回来，这是他的喜事，我不能都给他做主啊。啊，
0: 我知道了，我给他打电话，我先回家洗个澡啊。唐江，
2: 完了，咋办啊？给你哥打个电话吧，回家打吧。也是，不能在这打，回家打，上车。

0: 老许啊，
1: 啊，
0: 你是不是给孙庆才收过情，当你儿子的面？
1: 说了。
0: 孙庆才是不是跟你许过愿，说是拿到了救济金之后给你表示表示？
1: 表示了。
0: 他拿到了救济金，给了你500块钱，对吧？
1: 对。
0: 老许啊，这就不好了吧？文娟，怎么会这样啊？
2: 哪样啊？哪样啊？你说些啥呀？
0: 说啥你听不懂啊？你们怎么能收人家孙庆才500块钱呢？这是什么行为啊？啊？这简直就是以权谋私，吃拿卡要。说严重一点，这就是违法乱纪呀！
2: 不是你说啥呢啊，郭大炮，我问你，你说谁呢？谁又违法乱纪了？
3: 别喊，
2: 怎么说的话？
3: 别喊
4: 啊！咱别跟他喊，别喊，有事咱说事儿啊。那个，咱跟他喊，显咱太没素质了。坐。
0: 呀，素质？你有素质啊？
4: 我当然比你有素质，啊！别喊，你把条子给我。
2: 给。
4: 你把你眼珠子瞪大点。看看这是什么？
0: 这啥呀？
4: 这啥？你自己看。

0: 是这么回事吗？这是孙庆才欠你们家500块钱酒钱，那500块钱是还你们家酒钱，不是好处费啊。
1: 看明白了，这是还的酒钱，欠我家的酒钱。
2: 瞪大眼珠子，你给我看明白了。
3: 爸妈，好好说。
0: 我倒是这个看明白了一些啊。
1: 看明白怎么办？
2: 赶紧说怎么解决吧。
0: 看明白就明白了呗，还得咋的？
1: 你说的倒轻巧，必须给个说法。
4: 哎，谁找我呀？
3: 郭主任找你。
4: 咋的呀？又要发补助金呐？
3: 严肃点，有重要的事情问你。
4: 重要事问我啊？问吧，啥重要事啊？
0: 我问你，孙庆才，你拿到了救济金，还给谁好处费了吗？
4: 妈呀！一共就给2000块钱，还给人好处费，那我还剩啥了？再说了，像我这样的困难户，谁敢拿我好处费呀？这都怕沾上。
0: 你欠不欠人家老许家钱呢？
4: 欠啊，我在他那赊了500块钱酒钱。
0: 还了吗？
4: 还了，昨儿还的。你问问许大哥昨儿还不还钱？你别赖啊！
1: 我赖啥账啊？现在别人赖我。
4: 赖你啥呀？
1: 赖我拿你好处费了。
5: 你这不胡说呢吗？我现在还欠人2瓶饮料钱呢。
4: 我给人家的钱是欠人家的钱，
5: 跟好处费也没半毛关系啊。
4: 哎，我整明白了，调查你呢。
1: 那你信啥呀？
4: 郭副主任呐，我作证啊，人家老许家爷俩绝对是清白的，没拿我一分钱好处费。我在这儿发誓啊，如果我撒一句谎，你就让我穷死，以后村里别再管我。
0: 这是真的？
4: 真的。
0: 那这个情况基本上就弄清楚了，明白了啊，那你们就回去吧。
4: 行，那我走。
1: 不是，来什么？我们回去了。你说的倒轻巧，这叫请神容易，送神你就难了。

0: 老许啊，你这啥态度啊？啊，这整明白了就拉倒呗。
1: 拉倒？你说的容易，
2: 拉倒不行。我告诉你，别看你是副主任，我不怕你。
1: 啊，你咋说话呢？
2: 我咋说话？我就这么说话。哎，郭副主任，你问我们问完了是不是？
0: 嗯。
2: 好，你问完我们，我们可不可以问问你啊？
0: 问吧。
2: 问，
1: 是谁给我们栽的赃？是谁诬赖我们拿的好处费？这人是谁？
0: 这个事儿已经搞清楚了啊，已经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就不要问了。
1: 我干啥不要？你告诉我。
0: 回去走吧。
1: 你别走，你别走。王大总，这事儿你得给我个说法。
2: 对，我告诉你，跟谁也不行走，谁敢走，我告诉你跟谁急眼。你给我回来，
1: 你回来。孙雨楠，你也回来，你也回来。
2: 我告诉你，
1: 你别走，
2: 必须把事情给我说明白了。
0: 这已经很清楚了吗？还清楚什么？这宋永辉不要胡闹啊！
1: 你哪块我这事也得整明白。
2: 对，跟讲理一样，什么地方？
1: 我们是国家的好公民，你这犯法了是怎么的？
3: 爸妈，到底是谁诬赖咱们人？郭主任不会说的，你们也别问了。
1: 不用说，我也知道啊，就是那个唐墨迹干的，除了他没有别人，只有他能干出这样损事。
2: 对，肯定是他。
4: 哎呀，哎呀哎呀，这绝对是误会了。我想起来了。那个昨天我不是还你那个酒桶吗？
5: 啊，
4: 路上碰见唐会计了，他还特意问我，
6: 他说你给许文先生表示没有？
4: 我表了，给500。
2: 肯定是他，就是他。
4: 是，我这开玩笑的，他肯定是把这话当真了，给传出去了，是不是？
5: 我现在就得给唐会计打电话。
2: 打，
0: 老许啊，
1: 谁别拦我！
2: 你别管，
0: 这个电话就不要打了，
1: 拦也拦不住啊！这电话我必须打。
2: 哎，打，你们打。
5: 爸，
7: 这气死我了。
8: 姐，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换衣服？魏叔都张罗成那样了，你刚也看到了吧？这厨师请了，菜买了，那个礼仪团定了，连明星演唱会都定了。我哥要是不同意，那这戏怎么往下唱啊？
9: 唐娇，你别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往下唱。我跟你说，你不要看我表面上很镇定，但是我的心扑通扑通的跳，我就像坐在火药桶上一样，而且这个火药桶随时都要爆炸。
8: 那姐，那现在怎么办？就等着吗？
9: 不等怎么办呀？这事儿只能等你哥跟我爸说呀，我可不能自己说。我要是说了，我爸非一刀把我宰了不可。
8: 姐，那你给我哥打电话了吗？
9: 打了，他让我等着。
8: 姐，等等等等，等出什么好主意啊？再等就等出大事儿了。
9: 出什么大事儿？
8: 魏叔不是要请明星大腕来开演唱会吗？我听说他要给他们打定金了，100多万呢！
9: 哎呀，这定金打了就不能退了吧？不行，我得给我妈打电话，让我妈拦着我吧。妈，妈，你快回来！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死了！
10: 文俊，你受累一下，我跟你说几句话。
1: 我告诉你啊，不许给唐墨姐打电话。
10: 文俊啊，这个局面咱俩可得控制住啊，事闹大了我们有责任呢。
7: 那啥办法能控制？
10: 要不你赶紧给玄亮打个电话，叫他来，他是孙支书，他说话还是有权威性的呀。
7: 那行，那你打电话叫他来。
11: 你好，杨老师。
12: 哎呀，你可别叫我老师，我得叫你老师。
11: 我听秦排长说你以前当过老师，我叫你老师不对吗？
12: 是当过几天老师。杨叔，我战友的姐夫人工养灵蛙十几年了，那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啊，一听咱的事儿，二话不说就跟着来了，那真是给面子。这可是好机会，你们好好交流交流。
13: 哎，这哪是交流啊，是请教。
11: 哎，别说请教，咱们就是交流，你可能在某些地方做得比我还好，咱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12: 哎呀，你可太谦虚了。走，上我的大棚里看看。
11: 啊，走
12: 啊。好。
7: 哎，郭大哥。
0: 哎，玄良啊，你在哪儿呢？
7: 我在山里呢。
10: 哎呀，你赶紧回来一趟吧，村里出事了。
7: 啥事了？
10: 那个许半仙和唐会计要打起来了。
7: 打起来了？那好，我马上回去。杨叔
12: 啊，
7: 姐夫
12: 啊，
7: 村里出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12: 哦，那你赶紧回去吧。
7: 姐夫，那就拜托你了。
11: 哎呀，你就别客气了，有事快去处理。
7: 好，我先走了。
12: 哎，走吧。啊。
9: 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这回闯大祸了，你可一定要救我！你要是不救我，我爸绝对饶

0: 小娥呀，小娥呀，我上辈子我做啥孽了？我生你这么个惹事精！妈，你打我！我打我自己，我打我自己，我什么呀，玩意儿我？妈，别打了，一会儿打我吧。
1: 我打你！我现在就是把你劈了，有啥用啊？
0: 妈，你别着急了，你赶紧想想到底怎么办吧。
2: 有啥办法啊？
3: 姐，杨川刚给我打电话了，说那个。
4: 勤快，姐已经到现场了，说现在就要给那些明星打钱了。
5: 妈，小娥呀，听妈话走，给你爸实话实说啊，快走，快走，快走！
6: 哎呀妈，我不去，我要去，我爸非打死我不可！
4: 哎，别打呀！你去，
5: 我不去！
4: 别说了，
5: 打我！
4: 杨壮，把那个单子给我。钱冠杰，我跟你说啊。
5: 这是那些明星的卡号，钱是我都告诉你了，你按照这个卡号赶快把钱给人打过去，人得讲信用。
4: 哎，老板，你放心，我会打过去的，快去吧。
6: 秦会计，老魏呀，这钱不能打，不能打。
5: 杨壮，快来这秦会计，秦会计，老魏呀，这钱不能打。
4: 为啥不让打？
5: 小娥，你跟你爸说。
4: 我不说。
6: 说。
5: 我不敢说。
4: 为啥不敢说的？咋回事？
5: 反正这钱不能打，
4: 又不说又不让打。秦冠杰，打！秦冠杰，
5: 不打你说呀！
4: 我说还不行吗？说。他不说，我说。其实他跟秦元良根本就不想结婚，他俩在医院说那些话，都是骗你的。你再说一遍。
6: 他俩在医院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你的。
4: 小娥，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你和秦学良不结婚是真的吗？
6: 是，我们没想结婚。
4: 骗我！
6: 爸，我们不是故意骗你的，我们就是想哄哄你，高兴顺利的把手术给做了。
4: 你们结婚是为了哄我？这是哄我吗？这是骗我！这哪是哄我？这不骗我吗？这哪是哄我？啊！这哪是哄我？我告诉你们，小哥，你俩合起伙来骗我，让我当这么大排场。
7: 不结了，不结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哎，小哥。
8: 我哪儿对不起你了？你怎么坑我啊！你这是要我命啊！你这是！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老魏，
0: 村规民约写得很清楚，要讲文明，树新风。出了一点矛盾，就不能理智一点，克制一点，多了解了解，多沟通沟通，多解释解释，非要采取这种方式吗？除了打就是骂。从小到大，我看惯了你们俩的争斗，为了一句话。 为了一个墙头，甚至谁家的猪拱了谁家的鸡，就要大打出手；谁吃点亏，就要把祖宗八代翻出来吗？你们都是长辈，都是街坊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就不觉得丢人吗？就不觉得寒碜吗？你们没感觉，我很痛心。 我们天天都在讲，农村要共同致富。这致富仅仅都在物质上吗？这兜里有钱就算富裕了吗？我们要富在精神上，要富在平和的态度、友善的心态。我们要彻底摆脱落后带给我们的劣根性。邻里和睦，乡亲友善，互敬互爱，这才叫文明。 这才叫树新风，没有这些做基础，共同致富、振兴经济，都只是一句空话。
1: 来，什么？好，你别着急，我马上过去。我有个急事处理一下，今天先这样吧，你们都回去吧。

0: 姐，魏老板会没事的啊。别哭了，姐。
1: 小哥，这怎么了？魏叔呢？
0: 魏叔被杨壮送医院去了。
1: 情况怎么样？
0: 当时就不太好，看起来挺严重的。
2: 都怪我，是我爸给宰了。都怪我。
0: 姐，你别哭了，魏叔会没事的啊，他不会怪你的，你别哭了。
3: 来来来，请起来，坐坐。
4: 你也坐。
3: 哎，好嘞。
0: 爸。
3: 哟，徐来了。来来来，放这儿。等一会儿菜齐了，我给学良打电话。那他不来可不行啊，
4: 对对对，
3: 咱们几个喝几盅。

0: 妈，您做饭呢？
1: 啊，徐良，杨北川不是让你到他家陪你请来那个客人吗？
0: 妈是去不了了，我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商量。
1: 啥事儿啊？
0: 妈，我要娶魏小娥。你要娶魏小娥？
1: 我要娶魏小娥。徐良，受啥刺激了？转这么大个弯儿啊？
0: 没有。
1: 那你是咋想的呀？

0: 这段时间，我跟小何接触，我发现他人还挺不错的。虽然有些任性，但是人品没问题，正直、善良。尤其在知道我是个残疾人以后，他并没有嫌弃我。他说，他要照顾我一辈子，要伺候我一辈子。那这样的女孩。 我为什么不能娶呢？这次出门，要是没有小何，我也不能就这么顺利的回来。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决定了，我就去喂小何。妈，您能同意吗？
1: 村里人啊，都说妈是个有主意的女人，可妈在你这事儿上，我没主意。

0: 你说行就行，你说不行就不行，妈都支持你。
1: 妈，儿子让你操心了。
0: 儿子，妈不操心，妈不操心。
1: 秋山呢、啊、多亏你来得及时，给我这么多指导，你要是再晚来恐怕这次又该失败了。
2: 杨老师，没那么严重，你的问题主要是这个挖的密度有点大，再就是这个饲料有点小问题，死了的蚯蚓和蛆虫你必须立即清除，否则会产生细菌。至于其他方面我看了做的都非常好，有些地方我还得向你学习呢。
1: 咱俩这么一交流啊，真是太好了。你说我以前就是闭门造车，虽然看了很多的资料，可是光凭自己琢磨那这还是有局限。经理给我这么多指点，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你说这我怎么感谢呢？啊，来来，
2: 要说谢就谢秦雀良。
3: 姐，我妈把饭做好了，你起来吃点呗，我留下来陪你吃。
4: 我捅了这么大娄子，我哪吃得下饭呀？
3: 那也得吃饭呀。我今天不减肥了，我陪你吃。起来吧，你起来吃。
4: 你别拽我了，我说了我不想吃就不吃。
3: 谁呀？刚刚你怎么来了？
1: 小安。
3: 在里面躺着呢，饭也不吃。哎哥，你劝劝小娥姐吃饭吧。哎，小娥姐，我哥来了，他陪你吃饭。

0: 小何，小何，归根结底，这件事的责任在我。要是那天我没有跟你说那句话，可能也不会闯下这么大的祸。既然这祸是由我惹的，那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
1: 你怎么承担？
0: 我娶你。
1: 齐学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假话有什么用？你还要再骗我爸一次啊？

0: 我跟他说我同意娶小娥，他一开始不信，后来相信了，挺高兴的。
1: 那婚礼还在矿山办公室的院子里办呗？
2: 他能出院不啊？
0: 我跟他提了两个条件。
2: 啥条件啊？
3: 他这是妥协。
2: 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3: 那你说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总觉得他有他的难处。
3: 他难在哪儿？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归根结底，这件事的责任在我。要是那天我没有跟你说那句话，可能也不会闯下这么大的祸。既然这祸是由我惹的，那这个责任由我来承担。
1: 你怎么承担？
0: 我娶你。
1: 齐学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假话有什么用？你还要再骗我爸一次啊？
0: 小欧，这次我真不是骗你，我说的是真话，我真要娶你。
1: 你没受刺激？
0: 没受刺激。
1: 脑子也不乱？
0: 不乱。
1: 状态很好？
0: 我挺好的。
1: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拐了180度的大弯，突然说你真心的要娶我？
0: 小欧，我想明白了，你挺好的，还不嫌弃我是残疾人。魏叔又这么器重我，信任我，我秦学良何德何能能让你们这么抬举我呀？你相信我，我这次真不是骗你，我是真心要娶你。

0: 行了，你慢慢点吃。
1: 我着急，吃完了以后，咱们俩赶紧去医院，然后你跟我爸说你愿意娶我了。
0: 喝点水，别噎着，啊。
1: 先生，是我喝进来的。

0: 不让进非进呐。
1: 婶儿，
0: 婶啥婶啊？我告诉你啊，现在你爸要看见你们俩，都能咬你们两口，还敢往里进？
1: 我是去找魏叔告他一件高兴的事儿。
0: 哪有高兴的事儿啊？啊，啥事能让他高兴啊？
2: 妈，你别着急，
0: 你别说话，别说你爸不愿意见你们，我都不愿意看见你们，赶紧走。
1: 魏叔不能生气。
3: 婶儿，我们老板说了，让他俩进去。
0: 让他俩进去？
3: 啊，让他俩进去。
0: 他不生气了？
3: 生不生气我不知道，反正老板说了让他俩进去。
0: 在这等一会儿，我看看。走吧。
1: 别着急，我再捋捋。
2: 我都不害怕了，你怎么又害怕起来了？走。
0: 行了，别喊了，不爱搭理你们。小哥，你俩走吧。
1: 婶儿，我有事儿跟魏叔说。
0: 你看你有事跟他说，他不想听，你叫他他都不吱声，你赶紧走吧。
4: 别让他走，听你的咋说。
2: 你看我爸是不是想听了吗？
0: 想听你就说，不过学良，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再气你魏叔了。你要是再气他，不光是你魏叔生气，我也饶不了你。
1: 婶儿，您放心吧，我说的这件事儿，魏叔肯定不能生气。
0: 你说吧。
1: 你说，上回骗了您，对不起您。
4: 丁学良，你要是来赔礼道歉，你现在就走。
1: 哎，不，我不光是来赔礼道歉的，我是想说，我要和小娥结婚，我想和小娥成为夫妻。魏叔，您相信我，我这次绝对不是骗您。
2: 爸，他这次真的不是骗你们，他是真的想娶我。
4: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们两个这次说的不是谎话呀？
1: 那您说，您说我怎么做您才相信？我就照您说的做。
4: 明天登记，后天结婚。
1: 行，我同意。
4: 金学良，这可是你答应的。
1: 我说的，明天我和小娥登记，后天就结婚。
4: 金学良，你咋想通的呀？
1: 你说，我跟我妈也说了，小娥人不错，魏叔还这么信任和器重我，我要是再不接受这门婚事，那我有点太不识抬举了。而且我回村工作有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工作上碰到很多麻烦，这其中有一半跟我的感情生活有关系。村里好多人都在猜测，我到底是要娶小娥，还是要跟杨柳好啊？虽然我没想这个问题，但是这件事儿他一直在缠着我。就在刚才，我老舅还跟许半仙打得不可开交，
5: 也提到这个事儿。
1: 所以我决定了，既然小娥不嫌弃我，那我就跟小娥结婚。
4: 等等，你说小娥不嫌弃你，小娥为啥嫌弃你啊？你是不是犯错了？
1: 我没犯错。
4: 没犯错他凭啥嫌弃你啊？
1: 魏叔，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着您了，我是个残疾军人。
4: 残疾军人？
0: 残疾？
1: 我在部队的时候到国外执行维和任务，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了，我左腿的下半部分是假肢。

0: 刚开始截肢的时候啊，我也很痛苦。我想我妈知道了，她也会像我一样痛苦。所以我向部队上要求，替我隐瞒这件事。
1: 我知道，早晚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这件事儿。可我需要的是过程，让我慢慢的适应它，也让大家慢慢的适应我。秘书，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我早想过了，我想这辈子可能不会再有女人愿意嫁给我了。
2: 我也早做好了当一辈子光棍的准备，但是小娥，她说她愿意嫁给我，我挺感动的，我也很感动。学良为咱们国家献出了半条腿，谁要嫌弃，他就不是个人。
3: 雪良，你嫌弃吗？我不嫌弃。不嫌弃就好了。雪良，医院通知我明天做手术，但是你们的婚期不能改啊。我和你婶儿，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回不去。
4: 但是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婚结了，明白不明白啊？
5: 明白，这就好说了。
6: 杨卓，马上通知所有的人，把该通知到的全都通知到，把该办的事情全都办到。
0: 后天，在我那个矿山办公室的院子举行他们的婚礼。
4: 哎，好嘞，老板，这事交给我了。
6: 魏叔，
0: 我突然有个想法，我说了。
6: 您千万别生气啊！
0: 啥想法啊？
6: 我不想在您的矿山办婚礼。
0: 为啥呀？因为我是党员，还是村支部书记，根据要求我不能大操大办，所以这结婚的时候，不设宴，不收礼金，只宴请至亲。这，您能同意吗？
6: 行，我同意。还有，
7: 魏叔，结婚以后，我不能住到您的庄园，我想住到我自己家里，这您能同意吗？我同意。老魏，结婚不办婚礼。
8: 也不去咱们那儿住，这些都行。你不用插话，结婚是两个孩子的事儿，只要小娥答应，我们无权干涉。小娥，你同意吗？爸，只要你高兴，只要你身体好好的，我什么都听你的。
2: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后天结婚，不大操大办。结完婚以后，你们也不用住到我的别墅，你们好好在家陪老人，好好过日子。只要你们把日子过好了，我们就知足，也是对我们的孝顺。魏叔，谢谢你。孩子，你不用谢我。
0: 谢他，这些年你婶为了小娥操碎了心，你该谢他。婶儿，谢谢你。
7: 妈，你哭啥呀你？啊？我高兴。
2: 你看看，他说他高兴，这是高兴的眼泪，就让他哭。

0: 跟我爸说什么了？
1: 刚才特别紧张，一句都没听进去，就看见你们俩嘴一张一合的。
2: 我说不大操大办，不接受礼金，只请至近亲属，外人一个不请。
0: 还说什么了？
2: 还说结婚以后不住你家别墅，以后住到我家去。想问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啊？
0: 你现在问我有什么想法？你刚才说之前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2: 这不太急了吗？我就光顾着想跟魏叔怎么沟通了，根本就没想起来这两条。后来我是沟通的过程当中我才想起来，我也没来得及跟你商量啊。
0: 你到底是事先想好的还是临时想到的？
2: 我不撒谎，我真是临时想起来的，真的。
0: 行吧，我相信你，但是我就想不通你为什么会提这么两个要求。
3: 行了，别哭了。小娥就是嫁在本村，又不是嫁到多远的地方去。
4: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啥答应秦雪良那么多条件，小娥嫁不出去了。
3: 佩云，我有我的想法。
4: 你有啥想法啊？
5: 你说你是党员，又是干部，不想大操大办，这我能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结婚以后不住我们家别墅，住你们家？我们又没说要招上门女婿，又没让你改姓。
2: 小娥，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是不想让村里人觉得我是为了你们家钱才娶的你。还有，魏叔那个性，我不适合离他太近。如果住在一块儿，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没有缓冲的空间，这样会很别扭的。
5: 你说来说去都是你，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啊？我承认，你是一个有正能量的人，思想很健康。可是你也得替我想一想呀，你这么安排，我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适应？
2: 是。主要是这些事儿，它发生的太突然了，好像被什么力量推着，一步一步就走到这儿了。我也没想那么全面。
5: 这么说倒是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想过，嫁给你以后应该怎么生活。
2: 小娥，你是不是接受不了那两个条件？
0: 说实话吗？
2: 啊。
0: 很难接受。
3: 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同意秦雪良这么多条件了吧？归根结底，我就想把小娥交给秦雪良，让雪良带着她走向一条正道。小娥从小到大也没离开咱们，我不是埋怨你啊。小娥身上这些毛病都是你给她惯的，他现在该离开你了，从现在开始啊，你别去管他，啊，什么都别管，包括结婚。我正好在医院住院做手术，咱们都不回去。只有这样，他才觉得他唯一的依靠只有秦雪良。雪良才能影响他，改造他，使他变成一个好孩子。
4: 可是我就觉着，小娥从小把咱俩就娇生惯养，你说她到老秦家，哎呀，我怕她不习惯。
3: 一开始肯定不习惯呀，时间长了不就习惯了？她要真能过惯了秦学良家那种日子，她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孩子。
4: 我怕她挺不过来呀。

0: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挺得过来，挺不过来，你总得让他自己体会体会啊。等他真正挺不过来的时候，我们再去帮助他。我们不要过早的下结论，说他挺不过来。
1: 不管咋说，反正我心里就难受，特别难受。
0: 我也难受啊。女儿嫁出去了，当妈的都这样。
1: 我不光是因为这个，
0: 还有啥事儿？
2: 一个女人一辈子结婚是头等大事儿，谁不想穿着漂亮的婚纱，被新郎牵着手领进婚礼的殿堂？谁不想有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啊？有鲜花，有音乐，亲朋好友都来祝贺。照你这么安排，没有婚礼，没有鲜花，没有朋友，冷冷清清的，这有什么意思吗？
3: 小王，我觉得这婚礼吧，它只是一种形式，生活才是实实在在的内容。形式是给别人看，日子是留给自己过的。只要我们两个人把日子过得和谐了，幸福了，那比那隆重的婚礼要强十倍强百倍。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
4: 我们看到过很多婚礼，办的确实很隆重，有鲜花，有掌声，有鞭炮，但是婚礼上的两个人他并不相爱，过不了多长时间两个人就离婚了，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吗？
2: 那离不离婚是后来的事儿，最起码人家在婚礼上很浪漫很幸福，拥有一个完美的婚礼是女人的终极梦想。你说你不想大操大办婚礼，尽管我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我能接受。可是我一想着婚后要住到你们家去，我心里就直打怵。我都好多年没睡过火炕了。
3: 我们家有床。
2: 你们家那叫床，我们家那叫西梦思。
3: 小王，我还有3万块钱，我想着咱们俩结婚以后，我拿这笔钱好好的把家电和家具都置换一下。你要是喜欢西梦思，我就给你换一张。
2: 我每天早晚都要洗澡的，你们家有淋浴间吗？再说了，结婚以后跟你妈住到一块儿，你妈是不是每天早上起得特别早？她要起来给我们做早饭、打扫卫生什么的，我起不起来？我起来吧，我这么多年一直睡懒觉，我要不起来吧，我婆婆在那做早饭、打扫卫生，我能好意思吗？这些你想没想过？
4: 小欧，你说的这些倒也都是实话，你相信我，我会尽一切可能满足你生活上的所有要求，这样行吗？
2: 你说的。
4: 我说的。
2: 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没有退路了，我也只能听你的，只能相信你了。
5: 唐桂荣这回得意了，小娥成了他的儿媳妇儿，被他管教，可姐他心头之恨了。
0: 哎呦，你说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你怎么唠叨起来没完了？我跟你说，唐桂荣这个人的人品很好，勤劳善良厚道，他不会欺负小娥的。小娥要从他身上能学的东西，那正是我希望看到的。
5: 当初你就应该跟唐桂荣生个女儿。
0: 说哪儿去了又？
5: 我知道，我一说唐桂荣你就不高兴，我也明白你为啥逼着小娥嫁过去，你就是想还欠唐桂荣的债。

0: 哎呀，我说了半天你一句都没听进去啊。
1: 我听进去了，我全听进去了。你瞅你把秦月良夸的，他就是天底下最完美的男人。

0: 那么好吗？他至少缺半条腿吧。你知道秦学良是残疾人，你还要把小娥嫁给他，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
1: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秦学良没了半条腿，可小娥都不嫌弃他，咱们做父母的有什么理由嫌弃他呀？再说了，学良那半条腿怎么丢的？他是为了国家丢的，咱们这时候不能嫌弃他，你这时候嫌弃他，他会伤心的。还有啊，学良身上有这点残疾，他会更加珍惜小娥，更加珍惜我们对他的情谊。
0: 等着他珍惜吧。
1: 睡觉吧。
0: 你有后悔那天？
2: 哎，快回来了，你喝点水。
3: 妈，回来了。
4: 老舅，舅妈。
5: 嗯。
4: 这是迎接贵宾呢。
3: 这不等你去吗？
4: 等我还用站着等啊？快坐那儿。
3: 老舅还疼不疼啊？
6: 咋不疼呢？旭良啊，
3: 哎，
6: 你跟魏老板谈的咋样啊？
4: 挺好的。
2: 谈的挺好，咋谈的呀？
4: 我跟他说，我同意娶小娥，他一开始不信，后来相信了，挺高兴的。
6: 那婚礼还在矿山办公室的院子里办呗？
5: 他能出院不啊？
4: 我跟他提了两个条件。
2: 啥条件啊？
4: 第一个条件是，婚礼在咱们自己家办，不在他的矿山院子里。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只请至近亲属。
6: 他答应了吗？
4: 答应了。
6: 啊，他答应了。
5: 哎呀妈，这太不容易了，你就这都答应了，
0: 真不容易啊。关键是这边都安排的妥妥了。
2: 真没想到啊，魏宝库还挺开通的。
6: 那第二条件是啥呀？
4: 第二个条件是，结婚以后住我们自己家里，不住他的别墅。
6: 他答应了吗？
4: 也答应了。
6: 啊，连这个条件都答应了，这我还真没想到啊。
7: 那田佩云呢？田佩云他答应了没？
4: 他不太高兴，但是也没提出反对意见。
7: 那小娥呢？小娥啥意见啊？
4: 小娥肯定是不高兴了。
0: 那小娥咋说的呀？
8: 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
9: 不大操大办，不收礼金。
8: 那婚纱呢？
10: 就那么几个人来，二大叔、三大爷、七大姑、八大姨，我还穿什么婚纱呀？我穿给谁看呢？
8: 是有点简单了哈。
0: 那姐，那你跟我哥结完婚是回我哥家住呢，还是回别墅住？
10: 就住他们家那三间破瓦房。
0: 这你答应了？
10: 我不答应行吗？我本来觉得你哥挺好的。我也挺喜欢的，谁知道嫁给他这样啊？
2: 小儿说的倒都是实话，可是他要这么说了，那你们就算结婚了，能过到一起去吗？
4: 当初是我把事儿想简单了，我想着只要把小娥娶了，这所有的事儿就迎刃而解了。可小娥这么一说，我也才觉得这事儿确实没那么简单，当初是我草率了。
0: 哎呀，小娥这姑娘啊确实不错，不过让她妈惯的有点任性啊。你说这小娥来咱们家生活是不是不太适应啊？
6: 那咋办？那还能再反悔一次？
4: 那怎么可能啊？要是再反悔，这魏叔得气成什么样啊？那我从良心上也过不去啊，这不是故意坑魏叔呢？
2: 魏宝库啊，想把小儿嫁给学良，那是真心实意的。可是，咱们要再说不行，那也就太伤人了。
6: 不行，这事别研究了。结婚是板上钉钉了，必须得结了。学良啊，这件事儿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小娥小的时候

0: 那也吃过不少苦啊。那时候魏宝库刚承包矿山，欠了一屁股酒，他家哪有钱呢？我记得田培云买奶粉，那还跟我借过钱呢。有这个打底儿，我想他不会太挑剔。他家吃啥呀？那还能天天是大鱼大肉啊？
1: 不也得是家常便饭吗？他爱洗澡。
0: 就让她回娘家洗去，她不爱干活，你说咱家还能有啥活可干呢？再说了，你妈这个人，可以说是天底下最好的婆婆了，啥事都不计较，她还能咋的？还能起到你脖梗上揪你头发呀？没那么严重，说不定小何嫁到咱们家，还能成为乖媳妇呢。真要是那样，那魏老板一高兴。
2: 还不是要啥给啥，比银行提款机来的都快呀！
3: 老舅，你咋说啥都能扯到钱上啊？能不能别提这茬啊？
4: 不提能行吗？明摆着，老魏家就是有钱呐。村民们都说，徐良这下子干到钱垛子上去了，发大财了。
3: 哎呀，桂山，徐良越不爱听啥，你越说啥，这老舅咋当的？
4: 哎呀！
0: 这不是那个闲聊天吗？你也别外人说说还不行啊！
1: 妈，我跟魏叔也商量好了，后天结婚，需要张罗啥事儿，趁着老舅和老舅妈在这儿，咱也商量商量。啊，还有，婚礼上请哪些亲戚，咱也把名单定下来。我的原则是，规模越小越好。
0: 可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都来了咋办？那你还能不管人家饭呢？
4: 那咱就往青山峪这个群里发条信息，说老秦家要娶儿媳妇了，谢绝礼金，谢绝祝贺，这事儿不就简单了吗？
0: 哎，雪良啊，你要是这么办喜事儿，那在咱们青山峪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过呀。
3: 怎么没有过呢？咱们结婚时候就请了三桌，都自己家亲戚，外边一个人都没有。
0: 那啥年代呀？现在谁结婚不摆个三十桌、50桌的？
4: 老舅，你就别磨叽了，就这么定了。后天结婚不操办，不收礼金，我马上发信息。
0: 哎，徐良，你等一等。老舅，又有啥事儿啊？
4: 不是说娘亲舅大吗？今儿个我也别大了。可这事儿你咋地也得问问你妈呀，你问问她咋想的，同不同意你意见？
3: 这事儿啊，不用问我了，我早就跟徐良说过了。
4: 徐良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你怎么定的，妈就怎么同意，绝不唱反调。哎呦，
5: 咱姐绝对是良母，典型。
0: 那行吧，既然你们没有意见，那我还能有啥意见呢？咱们呢还是研究一下都请谁吧。
4: 行行行，
5: 老舅，你先等会儿，我先把这信息发出去。
0: 啊。
5: 青山峪的乡亲们，秦家于8月26日娶媳妇，娶的是魏宝库的女儿魏小娥。秦家决定不操办不收礼，只请双方至近亲属，就此公告。谢谢大家的理解。
6: 刘王，这信息你收到了？
4: 我看了。
5: 这转来转去，秦学良还是没转出魏宝库的手心，娶了魏小娥。
6: 哼，这魏宝库啊，这太有本事了。爸，你说秦学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啊？
5: 他这是妥协。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那你说为什么？
6: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总觉得他有他的难处。他难在哪儿？也许。 是难在人们对他的误解。如果说他是妥协，可能他是向人们对他的误解妥协。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总是觉得他没有像刚回村的时候那么乐观，他变得越来越沉重。
5: 他不管向什么妥协，他都让我很失望。作为一个男人，就应该扛得住。
6: 爸，说的容易，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
5: 你爸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这一辈子

0: 就没被他压倒过。我原以为学良跟我一样，现在看来，哼，他跟你不一样啊。你一个人，你过好自己的日子，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他呢？他领导青山院将近2000人，我以为秦秋安娶魏小娥是贪图钱，可是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儿。 他有他的难处，你还挺理解他。我理解他有什么用啊？他现在看到我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很生硬，好像我得罪他了似的。
1: 你没去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吗？
0: 这事儿我能问吗？我就是问了他也不能说呀。其实。 他娶魏小娥，在某种程度上是摆脱麻烦，省得村里面人都在议论秦秋兰到底是娶魏小娥呀，还是会跟我好。他之所以能在群里发这个信息，就证明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样也好，他娶了魏小娥，许多是非就都平息了，大家都解脱。
2: 刘啊，我原来一直希望你俩能……
0: 爸，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别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是这条路会奔向什么地方，有的时候自己也说了不算。爸，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睡吧。
1: 你也早点休息吧。

0: 文君，文君，文君，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哎，
0: 你没看手机吗？秦学良在群里发消息了。
1: 发啥了？
0: 哎呀，你快点来，给孩子看看。
1: 他后天和魏小娥结婚啊？这么快啊？
2: 这就是我跟你妈这一架干出的成果，你知不知道？
1: 这跟你们有啥关系？
2: 太有关系了！你想想啊，我跟你妈跟唐墨迹干架，归根结底因为啥？还不是因为唐墨迹给杨柳介绍对象吗？啊，这架都干到村委会去了，秦学良能没有压力吗？他一定会觉得这些是是非非呀，太麻烦了。一会儿有人说他要娶魏小娥，一会儿有人说他要跟杨柳好，再加上我跟你妈干这一架干的，他实在觉得脑瓜子疼啊。最后一想，干脆算了，娶魏小娥得了，是吧？这样呢，还不得罪魏宝库。你说你感不感谢你爸你妈？我们容易吗？这一架给你干出一片美好的前景，
0: 拼了老命跟他们干。
1: 这说来说去，咋还成你们的功劳了？人秦学良娶魏小娥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你们就别跟着瞎议论了。
2: 你看你这文君呐，不是你看到这条消息你咋一点也不兴奋呢？
1: 我兴奋啥？
2: 没人跟你抢杨柳了呗。
1: 那没人跟我抢杨柳了，杨柳就能跟我重新和好啊？
0: 不是儿子，咋的？那杨柳还跟你成不了了？哎，
1: 我跟杨柳能不能成，用杨柳一句话说，那得看我表现。
0: 你表现还不好吗？
2: 看来文君呐是很忙啊，跟咱俩呢也没有啥共同语言了，咱俩回睡觉啊。哦，走。
0: 那行，我们回睡觉了。
2: 那文君呐，说心里话啊，我倒是挺佩服秦学良的，结婚不大操大办还不收礼金，这在咱们村可是第一份啊。
0: 哎呀，不收礼金还不好吗？省得咱们破费了。你记不记得咱们前年小卖部房子上梁的时

0: 干嘛还随了200块钱礼金呢？
1: 这回不用还了，省了。
2: 是啊，省了哈。
3: 哎，你们赶紧回去睡好不好啊？200块钱乐成这样，让不让人笑话？
0: 那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省钱了，我管呢，我高兴。啊，好好好，睡觉。

0: 老魏啊，你还不害怕？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可怕的啊？你不害怕就行，你看你刚还拉上手了。
0: 我有点害怕。
1: 医生都给我说了，这个手术啊还没有阑尾手术大呢，是吧姑娘？
2: 是，手术非常简单，没有什么风险。
0: 行行行，
1: 你听听，
0: 放
1: 心
0: 放心。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哎呀，我终于赶上了梅老板。
1: 魏叔，不是不让你们来吗？明天结婚好好在家筹备筹备啊。
2: 我们俩登完记了，这是我们俩的结婚证。
1: 哎呀，太好了，这不会是假的吧？
3: 假的
1: 啊。
3: 魏叔你也太幽默了，都啥时候了还给开玩笑。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我一块石头就落地了，今天手术肯定成功啊。
0: 看把你爸乐的。
1: 小哥
2: 啊，
1: 爸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啊。
2: 怎么了呀？
1: 你看你们明天结婚，我和你妈都不能去，这心里总觉得是。
0: 行了吧，你不说咱俩不用回去，把小娥交给学良就行了，还说咱俩这越管事儿就越多。
1: 你看你看，你妈就爱揭我的老底儿，这话我说过。学良，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小娥交给你了，结婚这一天不重要，关键是一辈子恩恩爱爱快快乐乐，你一定让她向你学学你的正直善良。
3: 魏叔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带小娥，关心她，爱护她，让她觉得像在自己家一样过快乐的生活。
1: 好好好，只要你们甜甜蜜蜜恩恩爱爱的，我们就放心了，是吧裴云？
0: 学良，我把小娥交给你了，以后你好好对她，好好疼她，你要是让她受委屈，谁可饶不了你啊。
1: 说啥呢这是。
3: 魏叔，婶儿的心情我能理解，婶儿我不向您保证了吗？您得相信我。
4: 哎，这病人怎么回事？怎么还不推你去？
5: 哦，哎，等会儿，赵艳华，你怎么在这儿？不会是你给我爸做手术吧？
4: 对呀，我给你爸做手术。
5: 你怎么找他呀？
1: 你放心吧，人院长说了，赵大夫是做这个手术做得最好的，我们都沟通过了。
5: 赵大夫，你过来一下。

0: 不请我，你来干啥？
1: 张叔，村委会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还是要坚持批给你项目补贴经费，而且又追加了2万。我希望您这次就别再拒绝了。
2: 花准备了吗？
0: 准备了，我在山上采的，你看。
2: 野花啊？
0: 啊？
2: 啊啥啊呀？那野花能用吗？
3: 你们听谁家说结婚用野花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

0: 寒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还不推你去？哦，
1: 哎，等会儿，赵艳华，你怎么在这儿？不会是你给我爸做手术吧？
0: 对呀，我给你爸做手术。
1: 你怎么找他呀？
2: 你放心吧，人院长说了，赵大夫是做这个手术做得最好的，我们都沟通过了。
1: 赵大夫，你过来一下。我跟罗世民已经彻底分手了，这个人是秦学良，是我丈夫，我跟他刚登完记，明天就办婚礼，所以你千万别恨我，一定要好好给我爸做手术，手术成功了我一定答谢你。
0: 你放心吧，就算你跟罗世民不分手，作为医生我也会对你爸负责的。把病人推进去吧。
1: 谢谢啦，
3: 魏叔，一切顺利啊。
2: 放心，
1: 爸，你别紧张啊，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你呢。
4: 老魏，你可要顺顺当当的出来呀。
1: 妈，你别这样，人家都说了这是个很小的手术，别哭了。
4: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惦记。
3: 婶儿，你别担心，魏叔做的是微创手术，没事的啊。
1: 就是，

0: 老叔，嗯，干活呢？
1: 是啊，我不干活还能干啥？
0: 来来来，我自己来，不用。哎，老叔，
1: 我没弄明白，您这养鸣鸭弄这么多鸡粪干嘛呀？
0: 鸡粪不是能生小虫子吗？
1: 放在地里招苍蝇蚊子，还能生蚯蚓，是您妈的最好饲料啊！马明山，我送走了，直接给送到高铁站。他说你养蛙的技术不错，而且人还耿直，
0: 哼，耿直讨人嫌呐。
1: 你明天不是要去喂小鹅吗？跑到山上来干啥？请我喝喜酒？杨叔，我不想大操大办，只请一些至亲。
0: 对不起，我就不能请您了。不请我，你来干啥？
1: 杨叔，村委会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还是要坚持批给你项目补贴经费，而且又追加了2万。我希望您这次就别再拒绝了。
0: 你马上要娶魏巧娥了，啊，你再也不用怕因为杨柳来讨好我了，我再也不用怕别人说我沾杨柳的光了。 你那个扶持资金呢？我不拒绝，收了，啊，
1: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还有上回跟您说过，再给您配一个。

0: 还是孙庆才？
1: 对，还是孙庆才。
0: 你给我配人可以，孙庆才我不要。
1: 当叔，孙庆才这个人吧，虽说名声不太好，但是放到您这儿，不是想让您带带他吗？给他带上正路。
0: 不要，我跟你说了啊，我不喜欢这个人，你爱谁带谁带，反正我不带。
1: 当叔，您就当支持支持我的工作。您说孙敬才这种人放在谁那儿我都不放心，放到您这儿能学技术还能学做人，您就算救了他了，也算帮了我了。
0: 你别再跟我说了，我不喜欢孙敬才这个人，我怕他耽误事儿啊，哪天没钱了再把我的林蛙偷走卖了，你说我找谁去？这事儿啊没商量。
2: 来，过来，走，哎，你们先走了。那边再搬几个椅子，
3: 慢点，慢点，
2: 这边好点了啊。
4: 咱们走，没事把那个两口子刷一下啊，拿油蹭一下，把那个铁锈味去一去。
2: 哎，那个金强，怎么样了？
5: 好了，
2: 我来试一试
5: 了。
2: 那个，你把那块弄油，对，
5: 好，
2: 弄一下。

0: 江柳，给杨叔叔送药去。啊，我爸中午药没喝。这一天喝几遍啊？一天喝三遍。
1: 三遍，杨叔这病见好点了吗？还行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杨柳，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没有啊。那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啊？
0: 我对你哪样了？不太友好吧？
2: 这么说，我都想问问你了。
0: 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都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耷拉个脸？我得罪你了？
2: 你对我做过什么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吧？
0: 这话说的，我对你做过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没有得罪过你。
2: 杨柳，你不是这样的人呢。
0: 我是哪样的人啊？秦学良，你娶不娶费小娥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2: 我既不生气，也不吃醋，我对你个人也没有任何意见，你用不着这么对我。
0: 杨柳，行，你别说了。我们俩过去是好朋友，未来也会是好朋友。我不希望以后见到面闹得这么别扭。明天你就要结婚了，我希望你可以快快乐乐的，把所有烦恼都丢掉。 跟魏小娥好好过日子，我祝你幸福。

0: 妈呀，
1: 我按人头定的，分一分就没了，等我卖完了我再进货。
2: 那一会儿就往下发呀。姐，你结婚呢，咱忙不过来，等忙完了咱再发。
3: 也是啊，这两天真是够忙的，顾不过来啊。
4: 哎，八箱齐了，你给签个字吧。
1: 就八箱？
4: 对，就八箱。
3: 签这儿？
4: 对，换这儿。
3: 嗯，好好。
1: 谢谢了。
4: 不谢。
1: 谢谢。
4: 不谢。
2: 姐，
1: 嗯，
2: 咱搬吧。
1: 搬。
2: 我先打个电话啊。
1: 啊？嗯。我自己搬。
5: 小娥电话。
6: 接。
7: 爸手术完情况怎么样了？
5: 都挺好的，你别惦记。你那边准备咋样了？
1: 哎呀，我也没什么要准备的，我就是把我平时穿的衣服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搬过去就行了。
5: 那个秦旭良家那边准备咋样？
1: 不知道啊，他说晚上让我上他们家去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
5: 你自己去啊？
1: 那我不一个人去，还叫谁陪我一块儿去啊？
5: 哎，小娥呀，你把你姥爷叫着，有些啥事儿呢，让你姥爷能替你拿拿主意。
1: 嗯，我不想让我姥爷去。
5: 为啥呀？
7: 秦学良说了，
2: 越简单越好，我姥爷去了不得提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啊。
7: 那一老秦家不高兴怎么办呀？
1: 哎呀妈，我也想通了，不就是结个婚吗？明天早上我把箱子一拎到了老秦家，我就是老秦家的儿媳妇了，简简单单挺好的。
5: 这不行，你自己一个人拎着箱子去，这也太简单了。那个，我看你爸现在这个状态呀，也挺好的。要不我让杨壮在这照顾他。那个，我回去。
1: 哎，别别别，妈！我爸刚做完手术，你不在旁边照顾着，那哪行啊？
7: 再说了，你跟他说这事儿，他不得着急上火呀？
1: 他现在需要静养。行了，我都想通了，你有什么想不通的？
7: 又不是你结婚嫁人。
1: 我呀，就这个命，稀里糊涂嫁人的命。
5: 你看你这么说，妈心里还怪不舒服的。你咋就稀里糊涂嫁人呢？行了，我跟你爸商量去，我肯定回去啊，等我。
1: 哎妈，哎妈妈，哎呀，
5: 这老太
8: 姐，电话挂了。
1: 挂了。手术啥？说要回来商量结婚的事儿。啊，
5: 嗯，杨壮，你去透透气儿，我陪你说
9: 啊。好。
5: 老公，感觉咋样？
10: 感觉挺好的，手术确实简单。
5: 你要是感觉挺好的，我想让杨壮在这伺候你，我想回去一趟。这孩子结婚，身边没有个亲人，我心里都惦记。
10: 你打电话我都听见了。
5: 老公，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回去吧。你说我要是不回去，我这心里的放不下。
10: 你的心情我确实理解。你知道我为啥不让你回去？
5: 为啥呀？
10: 我怕你闹事儿。
5: 我闹啥事儿啊？闹事儿，姑娘都给人家了，我还有啥闹的？
10: 你说老秦家这个婚礼办得这么简单，你回去以后看着肯定不舒服。看着不舒服，你不闹事儿啊？
5: 我不闹，我肯定不闹。
10: 按理说呀，女儿出嫁，父母都不在身边，不应该啊。裴元，你要答应我回去不闹事，我就同意你回去。
5: 老公，我保证，我向你保证啊，我肯定不闹。他们老秦家说啥是啥，他们咋办我都没挑，我就是想回去陪小娥，顺顺当当的把这个婚给结了。
10: 肯定不闹。
5: 那你要不放心，那我还是在这守着你吧，我不回去。
10: 你看，你这还不高兴了。行了，你回去吧，杨壮在这照顾我就行。
5: 那行，等杨壮一会儿回来，我就回去啊。
4: 月亮，恭喜恭喜
0: 啊！王大哥，辛苦了啊！
4: 月亮哥，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哎，哥回来了，恭喜恭喜！
6: 明天给你喝酒。
4: 哎，好好好。沈子，辛苦了。
0: 月亮，
4: 哎，
0: 来来来，
9: 老舅，
0: 你看看，这是婚礼宴请名单，来这个
9: 看看有没有落下的。
0: 别放了，还硬不硬啊？
10: 也就这些了，有四十几个人，
0: 43个。
10: 43个，一桌8个，6桌也够了。
9: 6桌不够，还有这么多帮忙的，咋的也得放8桌。
10: 行，那8桌。
0: 徐良啊，你这个婚礼在咱们村影响可不小啊。村民们纷纷议论说，结婚不收礼金，不大操大办，这在咱们青山玉海是头一回，这才叫树新风呢。
10: 老舅，我就怕这个信封不是那么好树的，我怕明天结婚的时候娘家那边人挑礼。
0: 娘家那边啊，只要田佩云不回来，没人挑礼，连魏老板都不挑礼，谁还敢挑礼啊？
10: 老舅，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小娥这成长环境和生活环境跟我差距都挺大的，她明天婚礼那么简单，她心里能舒服吗？我想一会儿啊，去城里租一身婚纱。这结婚是女孩一辈子大事儿，这一辈子总得穿一次婚纱吧。
0: 好，好，你这个想法好。
10: 还有，这女孩啊都喜欢鲜花，我刚才在山上采了点野花，打算明天婚礼的时候送给小娥。
0: 你自己上山采的
10: 啊？
0: 哎呦，这个寓意可不一样啊。
10: 这当然是有寓意的。我希望小娥能像这花一样，无论在田野间还是在山上，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能自由的开放。
0: 嘿，这词儿好，明天婚礼你就说给小娥听。
10: 光有词儿哪行啊，我还准备了一首小诗，准备明天婚礼的时候读给她听
0: 啊。
10: 小娥唱歌唱得好，我也喜欢唱歌，等她晚上过来的时候，我找她商量商量，我们俩合唱几首，再请老支书给我们当证婚人。这样有诗歌，有鲜花，还有亲人们的祝福，虽然婚礼简单，但是够真挚，够热情，够浪漫。
0: 哎呀，在农村能这样办婚礼，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啊。徐良啊，我现在才明白你为啥要坚持这样办婚礼，你是要做出榜样，树一种新风啊。
10: 老舅，这么办婚礼好不好？
0: 好啊。
10: 那等堂巧结婚的时候咱也给他这么办。
0: 行。哎，我那是家闺女，单论。
11: 哎，徐良，恭喜啊！
4: 谢谢啊，嫂子。
12: 娘家请。

0: 你还是回来了，我能不回来吗？咱俩在一起都生活20多年了，冷不丁你要走，我这心里啊，就像揪掉一块肉似的。
1: 妈，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心里也难受，我也舍不得离开你。
0: 娥儿啊，你说这婚结的。 简简单单的，就凭咱家家闺女，不得像你爸弄的那个阵势似的。你说他家就放了7、8桌，想想我这心里就别扭。
1: 这不是我爸答应的吗？有什么办法呀？
0: 有婚纱吗？
1: 没有。
0: 花呢？
1: 应该也没有。
0: 古乐队有没有啊？肯定没有，他们说是放音响。哎呀，要啥没啥，这婚结的清汤寡水，你说这不要命的吗？不行，娥，一会儿啊，你跟我上老秦家，该要的咱得要几样。

0: 一等啊，非得巴结他们呢。
1: 好好妈，你别生气啊，一会儿上老秦家，你该说什么说什么。他们要敢对你不客气，我绝对不让他们。
0: 对，一会儿咱娘俩去哈，到那块儿咱们就硬实点啊，别像三孙子似的看他们脸色行事，他得看着咱们脸色行事。
1: 妈，你一回来我这心里就有底了。
0: 我就是回来给你撑腰的，一会儿咱们去哈，咱们也不闹事儿，就是说咱们有啥要求有啥想法咱们提出来，他们要是办不到啊那也没关系，就是咱们得让他心里明白。
1: 妈，我饿了。
0: 那行，那让妈就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吃完饭咱俩就去。

0: 真没想到这田佩云能来哈！姐啊，他来了，给他喝这山楂水行吗？
1: 山楂水有啥不好的呀？啊，酸酸甜甜，还是纯绿色的啊，还助消化，就喝这个给他。
2: 哎，要是有点咖啡和茶叶更好，喝这个田佩云没问题。我就怕小哥喝不惯。
3: 我这儿有绿茶。
0: 我去拿去。哎，好，准备绿茶，
4: 我得记下来。绿茶，对对对。哎，姐啊，那个一会儿佩云来呀，无论他说多难听的话，咱不跟他顶，咱顺着他啊。哎呀，他让那个老魏给惯的呀，就爱听好听的，不愿意听难听。
5: 难听话谁爱听啊？
6: 你们俩呀，都放心吧。 人家把闺女都嫁给咱们了，那我还有啥难听的话能说呀？再说了，就是田佩云说不中听的话，我也不跟他顶。这个时候呢，顺顺利利的比啥都重要。对对对对，
3: 你看看我姐啊，多通情达理。<笑>
1: 老舅，
3: 啊，
1: 茶啊，那就给我吧，来，我来，一会儿谁喝就给谁沏上。哎，
6: 对对，
3: 老舅，
1: 老舅妈。 咱也商量商量，看啥还没有想到，咱再想想，别到时候人提出意见来，咱没想好，让人不高兴。
0: 啊，行行行，
7: 我看呢，也没什么，那主要这么几点啊，你看啊，嗯，佩云来了，让他看看请的客人都是谁，有没有落下的，嗯，娘家且加4道菜，老支书做证婚人，然后我姐加两句。
0: 田佩云再加两句，就这些了，还有什么？也就这些了吧。
6: 哎，还有，把咱们准备的那几道菜呀，也让田佩云过过目，省得他挑理。
7: 对，让他过过目啊。
0: 哎呀，对了，那个娘家请赏厨师的钱是咱出还是娘家出？
3: 老郑吧，一共没几桌，咱出了就完了。
0: 啊，那也行，也行。
6: 哎呀，不过呢，咱得把钱提前给娘家，完了以他们的名义，再上厨师。
3: 还有这个讲究啊？
0: 有有有有。
3: 老舅，还有啥呀？我看没有了吧？哎呀，
0: 差不多了。你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够周全的了。
7: 田佩云
0: 呀，
7: 可是个爱挑理的人，咱们得准备的充分一点。
3: 啊，他要再有啥意见，咱就给做补充了。
8: 行行，等他来了，提完了，咱改呗。
3: 对对对，
8: 到时候咱们互相弥补啊，让他满意。
9: 一会儿上人家秦学良家，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你好好跟人说，千万别吵吵，别发火，听见没？
8: 我知道了，这你和你爸爸我嘱咐的，我都跟你爸保证了，我说我肯定不发火，只要他们不说什么过分的话，我就不闹事儿。咱们是嫁闺女，我又不是跟你打仗去了。 妈，是个明白人。我又不傻，我绝对是个精明人。嗯，呀，不行行，我包辣物了。切，刚夸自己精啊，刚夸。打电话找我干嘛呀？
10: 小何，我听说你明天就要结婚了。
8: 你听谁说的？
10: 你不是在医院里见到赵艳华了吗？
8: 呀，赵艳华嘴巴挺大呀。
10: 她给我发短信讽刺我，说你明天就要结婚了。

0: 就当伴郎。
1: 那你来啊，来当伴郎啊。
0: 我已经来了。
1: 你来了？你在哪儿呢？
0: 就在村外，咱俩经常见面的地方。
1: 你来干什么呀？
0: 我有一句话必须要跟你说。
1: 我不想听。
2: 小娥，
0: 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我必须跟你说明白。
2: 我要是不跟你说明白的话，
0: 我简直都没法活下去了。
1: 那你就在电话里说。
0: 你快出来吧，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1: 有什么事非要当面说呀？
0: 不行，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2: 你快点出来吧，
0: 我今天要是见不到你，你可能以后永远都见不到我了。
1: 那行吧，等我忙完了我过去找你。
3: 谁呀？
1: 哎呀，吓死我了。我一朋友城里来的，说有要紧事儿。
3: 是不是罗世明啊？
1: 怎么可能是他呢？他来了我也不能见他呀。
3: 没骗我吧？
1: 能不能对我有点最基本的信任？一会儿我给你送到老秦家，我就不进去了啊。一会儿我再来接你。
3: 那你快去快回啊，要不谈你的事你不在不是那么回事。
1: 放心吧，说几句就回来啊。
4: 八份咱们
3: 那扣
1: 不是你八桌你得准备十份。
4: 我这
1: 儿
4: 啊。哎爷来了。
1: 来了。
5: 亲家母来了。
1: 来了。
4: 哎快请坐，请坐请坐。
1: 哎不是。
5: 都在这儿啊。
4: 都在。
1: 对对对对对。
5: 你们也坐吧，都站着干啥呀？
1: 哎呦，可不是吗？坐。
6: 婶儿，这是山楂水，这是绿茶，您想喝哪个？
3: 放那儿吧，我不渴。

0: 啊，婶儿，我魏叔这手术做的怎么样啊？我刚才打电话，听着状态挺好的。
1: 特别好。大夫说老魏这身体呀、特别健壮，活到100岁没问题。
2: 那好啊，老魏家人都长寿，他爷爷活到102岁呢。
3: 真的？哎
0: 呀，这是遗传基因呐、
3: 好，小哥咋没来呢？
1: 你说话那点声干啥呀？有点事儿，一会儿就过来了。那什么婚礼准备的咋样了？都请什么人了？
4: 佩云呐，我们大伙都等着你呢，等着向你汇报呢。
1: 难怪的，你真有意思。我又不是村主任，汇啥报啊？
0: 那必须得汇报，因为这么大的事儿，
4: 你要是不批准，我们也不好随便做主啊。
1: 那你说吧，我听听。哎。
5: 罗世明，你叫我来想说什么呀？
6: 小吴啊，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对不住你，我骗了你。
5: 你骗了我？
4: 我们准备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提出来。
1: 婚纱准备了吗？
0: 准备了。
1: 租的还是买的？
0: 租的。
1: 租的
0: 啊？
1: 那不行吧？那婚纱在那婚纱店里，今儿你租，明儿他租的。那有的那穿的婚纱都有离婚的，这不吉利吧？我觉着不好。
2: 啊，那亲家母，那婚纱不行，那咱不穿了。
3: 啊，对，不穿了。
1: 啥？对呀，不穿穿啥呀？
2: 啊，小娥她自己有什么好衣服吗？挑个红颜色的，裙子啥的。小娥长得漂亮，穿啥都能好看。
1: 你那意思是说，明天我姑娘结婚，自己从娘家带衣服？
4: 不是，按理说呀，这新娘的衣服应该由婆家来准备，可是，这。你看这太仓促，没有时间准备呀。
3: 哎呀，是，这时间太短了，你说现做现买都来不及。那个小哥不是有挺多那个大牌子的衣服吗？那个穿哪件不能结婚呢？
1: 穿哪件啊？你说穿哪件？明天你去给选去吧。
3: 我多嘴了，都我不该说，不该说。
1: 行，这衣服呢，明天我就让小娥自己准备。花准备了吗？
0: 准备了，我在身上采的，你看。
1: 野花啊？
0: 啊？
1: 啊啥啊呀？那野花能用吗？你们听谁家说结婚用野花啊？人家不都用玫瑰花吗？野花你们也用？啥意思啊？缺粮啊？路边的野花可不能采呀。
4: 那个雪梁的意思是让小娥自由开放。
1: 野花
4: 啊，
1: 自由开放
4: 啊，
1: 你们想干啥呀？
2: 亲家母啊，野花不行，咱不用了啊。雪梁，明天早上你派个人上那个城里边那个鲜花店去买鲜花。
3: 天不亮就打发人去哈。
0: 行，明天早晨我到城里的鲜花店买玫瑰花。
1: 学良啊，不是婶事儿多哈，是你们想把这婚礼办得简单点，那咱们也不能太简单了，毕竟咱不是二婚啊。要二婚行，咱们就找几个人到这块喝点酒就把婚结了。那我姑娘是头婚呢，第一次结婚，是不是他老舅啊？
0: 是是，
1: 那也不能太不讲究了吧，是不是？
4: 是，仓促，主要是仓促。佩云呐，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们尽量的使你满意。
0: 对了，我们这儿呢，准备点菜单，有不满意的地方你提出来，我们现改还来得及。
7: 仓促，主要是仓促。
1: 哎呀，行了，他老舅，从打我进屋你就一直仓促，仓促挂嘴上了。那仓促是什么理由吗？是不是？
3: 哎呀，确实太仓促。
1: 仓促，你也仓促，都仓促，你们仓促是道菜呀。
5: 是我爸让你骗我的。
6: 对，你爸让杨壮给我送了100万，让我跟你断了。
5: 为了100万你就要跟我断？
6: 他还威胁我说，我要是不跟你分手，他有能力毁掉我。小娥，我看到这样的信，又得到了100万，我就动摇了。小娥，
5: 罗世明，你个大骗子！你要骗我，为什么不骗到底？你现在跑来跟我说这些，明天我就要跟秦雪良结婚了。你来跟我说这些，无非就是动摇我，影响我的情绪，你就是在坑害我。我是真心实意的要嫁给秦雪良，我喜欢他，我要跟他好好过一辈子。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跟你的所有一切我都忘掉，我就当我不认识你。
6: 小娥，你别骗你自己了，你根本就没有忘了我，我从你眼睛里看出来了，你根本就忘不掉我，忘不了我们俩的感情，对不对？
5: 你放开我，再放开我就喊了。
6: 小娥，快，小娥，你别走，你别喊了，小娥，你别喊，我走还不行吗？但是在走之前，我要给你。

这些是你爸给我的100万，我不要了。小何，就算是分手了，我也要向你证明，我罗世明不是爱钱的人，我爱的就是你，魏小何。

0: 好像为难你们似的。哎呀，
1: 那个佩云，善解人意，通情达理。
0: 你少说两句，我不愿意听你说话。那什么，志斌找了吗？找的谁呀？
2: 志斌找了，咱们村马大哈的儿子马小哈。
0: 马小哈？
2: 哎，
0: 哎妈，他可不行，要长相没长相，要口才没口才。他主持那婚礼，一般都离婚了，这人我不喜欢，换一个吧。
2: 哎呀，可是太仓促了，这临时也找不着人呢。
0: 你来。
2: 我也没当过士兵，我也不会呀。
0: 那有啥不会的？你们不就是想把这婚礼办得越简单越好吗？那上去就说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就入洞房，这个叫个人就会说。
2: 哎呀，这些事儿看来是挺简单啊。其实呢，我们准备的并不简单，薛良有好多想法呢。他给小娥写了一首诗。
0: 啥诗啊，干的？哎呀，这大夏天的出点汗全湿了。再说了，你们请的那些客人念几年书啊，连干都不懂还诗呢，这又不是学校毕业典礼，诗还上来了。整点正经的行吗？
3: 天佩爷，从你进屋到现在呀，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你都看不上，知道你爱挑理，可你也不能挑成这样啊。你这样挑，那明天的婚礼还咋办呢？
0: 你问谁咋办呢？你要是办不了你就不办呗，上坟烧苞米叶你糊弄鬼呢？
4: 是你们想把我姑娘简简单单娶过来。
0: 我没说啥呀，啊，我挑理我还过分吗？给谁脸子看呢？我欠你的。
5: 婶儿，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干脆明天的婚礼咱也别办了。
6: 学长，
5: 您要是觉得小娥嫁给我受委屈了，小娥我也不娶了。舅，你也别劝我了，我这是娶媳妇儿，我不想让人觉得咱家是要饭的。
0: 秦学良，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啊，谁说你们是要饭的了？你小子说话挺冲啊。啊，好，这话是你说的啊，明天这婚你不结了，婚礼你也不办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我谢谢你啊，我现在就走。
7: 哎呀，别的，佩云什么佩云，
0: 你放开我干啥呀？你人家都说了啊，明天婚礼不办了，我闺女也不娶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啥呀？放开我，
7: 话赶快赶到这儿来，
0: 放开我，
7: 有话好好说，
0: 好好说，跟他们没什么好好说，我说啥呀？
7: 你干啥呀你？
0: 我干啥呀？人家说了，明天婚礼不办了，也不娶你了，走，跟妈回家去。
7: 别，出来时候我爸怎么跟你说的？让你别闹，你咋又闹上？
0: 我闹了吗？是他们先翻脸的，你看这脸的，你看没看着？是他们先跟我翻的脸。
8: 你要好好说话，人家能跟你翻脸呀？
0: 你向着谁说话呢？你是哪伙的你？他们跟我说啥你听见了吗？行，明天吧哈，他们爱怎么娶你就怎么娶你，娶过来以后你过苦日子过穷日子跟我都没关系，我不管了行吧？这就多我是多余的，你自己在这吧。
7: 哎呀，佩云，婶儿你别管了。
8: 婶儿，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嫁给秦学良的，我不挑，婚礼办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明天我就在家等着秦学良去接我。那我先回去了。
2: 哎，小娥今天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呀？这不是表态了吗？
3: 妈不生气，只要明天的婚礼能够办得顺顺当当的，田佩云说再难听的话，妈都不生气。

0: 文君，你咋在这儿呢？
1: 我知道你出诊了，所以我在这儿等你。
0: 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想找你谈一谈。
0: 谈什么呀？

0: 分手。其实我不是真的想跟你分手，我那是赌气的话，你却当真了。
1: 能不当真吗？
0: 其实当时我说完就后悔了。
1: 行了，那事儿别提了。
0: 从我提出跟你分手的那天起，我就非常非常痛苦。一方面痛苦是因为失去了你，还有一方面痛苦就是我觉得你误解了我，不仅你，还包括秦学良，还有许多人都误解了我。是我身上确实有些毛病，但我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虚伪和阴损。我只有一件事情做得太不应该了。
1: 哪件事啊？
0: 哪件事情我不想说，但除了那件事情，我没有做过任何损害别人的事情，尤其是没做过损害秦学良的事情。可你们不那么认为。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误会，所以我现在非常非常。喂，啊，我知道你是王家贵，啥事儿啊？等我马上过去。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我们下次再谈。
1: 好，你忙。
0: 哎，好好好。

0: 看着呢。这材料谁捡啊？
1: 啊，我们大伙凑的。哦，我值的笔。
2: 徐文俊，写的咋样？
1: 是不是贼有劲儿？往上一递，肯定给秦学良干倒，是不是？
0: 的确够分量，就是干不了他，也得让他闹心。
1: 那必须的。
3: 那能让他消停？
1: 当我们财路，那我们让他自在了。
3: 自在，不能让他自在。
0: 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写这种材料告谁？
1: 对，没经常写。以前写过点，
0: 挺过瘾，挺开心的哈。
1: 哎，还没到开心的时候，等我们把秦学良真正干趴下了，才开心的。
0: 这是实话。
1: 哎，实话。
4: 对对对，
1: 全是实话。
4: 全是实话。

0: 那我问你，我现在不嫁给秦学良行不行？
1: 行，怎么就不行呢？
0: 你这说的不是气话吗？就为这事儿，我爸气得心脏病都犯了。我要不嫁给秦学良，不得把我爸活活气死呀！
2: 这是啊，
3: 玩那些朋友，又唱又跳的，高兴他就喝多了。
4: 啊，要回娘！
2: 今天结婚，你们家那些人没人拦着点喝这些酒？
3: 拦了，没拦住，这还抢酒喝呢。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
20: 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喂，李总，是，我看你的劲儿，现在人在广东，他们要是方案全部重新核对，方案我都给你了，你在具体提交之前，你要先检查一下，那现在你又要把坑价改掉，那你来得及吗？你先。
1: 哎，年轻人就是火气大呀，一大早天光白白，炒的鸡都不得安宁。

0: 起床吧，外公肯定在给我们做早餐了。
1: 马青呢？他不会又没回来吧？我也有通宵工作。

0: 尝一下呢？
1: 来，尝尝我亲手给你制作的。
0: 这个好喝，昨天那个有层次多了。喂，你找到了吗？应该在那个格子下面吧？你翻一下。
1: 干嘛？
2: 马青，你晚一个小时工作，天不会塌下来的。
0: 才开会呢，
2: 都来这儿了，这又不是北京。
0: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3: 行，我知道了，还要修改哪些地方？话术和广告与客户确定。
0: 哎，你看那边好大的渔船啊！
4: 对呀，你连渔船都没见过啊！
0: 小声点，小声点，我马上就打完了。那你来得及吗？

0: 我们下去逛逛吧，就在这儿。
1: 好啊。嗯。
2: 好，没问题。真是的，今天我们
3: 空气好清新呀、啊。
2: 我找一下最开始客户要的那套原始的方案版本，有两页要改回原来的那个版本。
3: 干着，没长高呢，应该得长得再高一些。原来干着长这样啊！
0: 没看，小蚂蚱，
3: 在吃叶子。为什么是红色的？
0: 不知道哎。
3: 蚂蚱不是绿色的吗？想做一只鸟啊。
0: 啊，你看这边有美食。嗯。
4: 尝一下。哇，
3: 好热乎啊。
5: 买点排骨回去煲汤喝吧。
0: 好。都来一点吧，老板。
2: 可以，这个是艾芹，这个是糯米芝。
0: 好好，都要一点。
3: 好新鲜的蔬菜啊！
0: 这个是甜的，这是咸的。
3: 那我吃个甜的吧。哈。山川是用来打破，让我来。甜的还挺好吃，咸的怎么样？
0: 糯的，
3: 真好吃，很香。

0: 么？
1: 它叫面塑艺术。
2: 好漂亮啊。
3: 什么都可以捏啊？
4: 可以啊。
3: 人也可以捏吗？
4: 可以可以。
3: 那捏一个我们三个吧。
4: 好的好的，
3: 一人一个，
1: 一二三。
4: 好，
1: 三个人手牵着手真好。
3: 这个是小溪。
1: 嗯，
0: 这个是我。
1: 这个是小溪，
3: 这是彤
1: 彤。
0: 你看这三个小面人，多像咱们仨。这个是小溪，这个是我，这个是彤彤。
1: 就算我们以后不能常见面，这三个小面人在一起就够了。
2: 青青，其实这次我回去就要出发去澳洲生活了。以后
0: 你要出国生活？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2: 我们难得的相聚，你就不能先把工作放一放吗？我们生活里不是只有 KPI 和项目的，你怎么连一点浪漫和情怀都不懂？
0: 我不懂浪漫情怀。林一桐，你当然可以站在这里轻飘飘地说这些，你一张机票飞去

0: 找你的老公，为了爱情不顾一切。我的工作是我自己在北京一步一步的拼出来的，停工一天有多少人等着接替我的位置？要不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吵着闹着要来找小西，我跟了3个月的项目早就谈下来了，现在是我不懂浪漫情怀了？
1: 不是的，青青，都怪我，我要是在北京就好了。彤彤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想让你再放松一点。毕竟
0: 什么？毕竟我不是和他一样的矫情恋爱脑。
2: 阿青，原来在你眼里我珍惜感情就是矫情和恋爱脑，你太可悲了，你马上要忙到连朋友都没有了。

我要你走。好，我知道了。你等一下。嗯。

0: 一天到晚哭丧个脸给谁看呢？
1: 马吉，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刻薄呀？
0: 我刻薄？我怎么刻薄了？我是在提醒你现实。
1: 对，你最厉害，你是职场女强人，你厉害到谈了7年的男朋友都跟你分开了。你是不是觉得我放弃事业去澳洲结婚很蠢？你是不是也觉得小西回来开这个小店很没出息啊？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得跟你一样干大事挣大钱才算成功啊？
0: 我可没有这么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希望你不要为了自己的选择而后悔。
1: 我不会后悔，我为自己活。不像你，连身边最亲近的人喜欢什么你都不知道。
0: 我是不知道，但是我有事业可以靠自己，不需要飞到澳洲去靠男人。
2: 够了，
3: 林一彤，你别翻旧账。马青，你话过分了啊。
0: 我过分？好，我过分。我们俩吵架，你从来都是帮他。

0: 马青他能去哪儿啊？晚上这么黑。
1: 他能照顾好自己的，放心吧。

我就是挺难过的，我觉得我们三个好像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0: 小希，我挺羡慕你的。羡慕我什么？羡慕我生了病，不得不逃避我的人生？我是羡慕你，随时都有重新来过的勇气。
1: 阿宇，你什么时候来的？你刚听到什么了吗？
2: 你们吵架我可没兴趣听，我这听费老说你们没怎么吃早饭，买了点水果。

0: 小希，马静他买高铁票回北京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收到短信了，他刚刚打车去了高铁站，我是他的紧急联系人。
1: 那还等什么？走，现在就去找他。
2: 开车小心。

0: 他不接。您拨叫的
1: 用户暂时，他一定还在生我的气呢，准备真的要走。
0: 都怪我，
1: 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用前男友一直在激他。
0: 他好像改目的地了，
1: 在哪儿啊？

0: 我居然在这儿，芊芊。要不是上一辆车临时出问题，我要在这等车，你们就找不到我了。
1: 芊芊，我总把你想的比我们都坚强，什么事情都能自己做，忽略了你的感受，对不起。

0: 天去见你，妈妈叮嘱我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轨迹。她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这三杯都叫月牙，敬我们也敬我们的远方。
2: 你的病走吧严重，你有什么事可以一个人扛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芊芊，我总把你想的比我们都坚强，什么事情都能自己做，忽略了你的感受，对不起。
1: 我也有错，对不起，我不该说那些话的，我只是害怕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
2: 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来这里还一直工作，更不应该把工作上的脾气发到你们身上，对不起。

0: 我反正是刻骨铭心了，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
1: 那以后我要隔着大洋跟你在电话里吵，还要用英文跟你吵。
2: 哎呦，那我可不敢了，我给你们当翻译吧。
0: 他已经1200岁了。
2: 是啊，已经1200岁了。小时候外公跟我说，人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去来找一棵树，把烦恼都说给他听。所以小时候每当我不想练河洛舞的时候，我都会来找这棵1200岁的大树说。大树只是听着，风吹过的时候像是在回应我。可是忽然有一天，它不再长新叶子了，之前的叶子也都掉光了。我就觉得，它一定是听了太多人的悲伤的故事了。所以啊，从今天起，我要把所有开心的事情都告诉它。我要告诉它，我们和好了。我要告诉他，我的朋友马上就要去澳洲开始新生活了，我的另一个朋友马上就能拿下他的大项目。我要告诉他，我们是全天下最好的朋友，就算以后隔得很远，我们的友谊也能像他的树根一样永远在一起。

0: 你没事吧？脸色那么苍白。没事，就是有点贫血。你先坐会儿。
1: 消息肯定又没按时吃药，肯定是，这几天陪我们疯，都没有时间好好休息。回来休养，结果比北京还累。
2: 咱们吵架的事，肯定也让他不开心了。

这三杯都叫岳阳，敬我们，也敬我们的远方。它有点酸，像是一种离别的愁绪，但回味又是甘甜的。因为我知道，不管我们相隔多远，我们的心里都永远有彼此的位置。

0: 真的不打算回北京啦？
1: 我还没想好，但是在此之前我就想待在家里。
2: 那个叫陈立宇的人还挺不错的，心很细。
1: 你喜欢，你带走。
2: 那不行。
0: 别嘴硬了，我们要走了。

0: 外公。
1: 嗯。
0: 他们俩一走，我忽然觉得有点太安静了。
1: 两个人清静挺好。

0: 你的病严重吗？
1: 我就知道你听见了。
0: 嗯，我听见了，但我不敢问你。
1: 医生说是慢性的，只要长期调养，定时治疗就没事。
0: 那就别太累了，电影的事慢慢来，不着急的。我单位还有事，我先走了。小溪，
1: 嗯，
0: 以后有什么事，别一个人扛着。

0: 昨晚上看手机，又看到天亮吧？
1: 外公，就是朋友走了，忽然有点冷清，有点睡不着。
0: 喝完粥，先喝碗粥，粥啊熬的正好。
1: 谢谢外公。

0: 大哥，我去店里了。
1: 路上小心啊！
0: 知道了。

0: 不错呀，韩老板，这么快就产品迭代了。
1: 真不是我吹牛，你喝了我这个新品，绝对能舒筋活血，延年益寿。
0: 我可是丑话说在前头啊，你要是虚假宣传饮料药用价值的话，我可以当场戳穿你哦。
1: 大健康营销，营销懂不懂？那个。

振发心，睡眠心，血红蛋白，尿症，黑。

0: 问今年那天去见你，妈妈叮嘱我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轨迹。他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有什么事情别自己扛着，我很乐意有能力倾听。
2: 对了，这么晚了来电话，有事情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只敬心。

0: 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陕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基础设施受损，灾后重建加紧进行。时令水果供应量增加，价格下降，推进水果分等定级，破解水果低价总量困局。三伏天晒豆角，夏藏冬用，立秋前后晒笋干，自然风干，保留山野本味。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关注强降雨，自7月30号以来，陕西省遭遇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且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致灾风险进一步加大。在陕西镇安县，洪涝灾害已造成35000多人受灾，基础设施受损严重。
2: 8月5号晚，镇安县米梁镇路面上随处可见洪水冲刷过后留下的淤泥和石块，部分路段路基已被洪水掏空，仅能半幅通行。我们沿着这条通往米梁镇的省道一路行驶到距离镇政府大约还有10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在我身后，这条省道有一半的路面因为洪水的冲刷发生了垮塌。刚刚经过工作人员的查看，发现另外一半的路面呢，也有一多半是处于悬空。 那么现在也就是说，这条路呢车辆是没有办法安全通行，而在更远的大约有1公里的地方呢，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说那段呢因为洪水的冲刷，整个道路是彻底的中断了。现在呢，当地的这个联盟村的村干部紧急调来了挖机来进行抢修，
3: 这个不能走了，
4: 道路中断
3: 啊，大概40米这个样子。现在我们是把这个车辆劝返。
1: 由于当地仍有可能继续发生强降雨，村里对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截至8月6号凌晨2点，镇安县15个镇办35052人受灾，全县共有674.95公顷农作物受灾，758户1895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紧急调拨大米食用油等救灾物资。截至目前，受灾严重的大坪镇米梁镇部分区域已恢复临时供电和通讯，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5: 本轮陕西强降雨天气中，位于浔阳市的铜钱关镇是降雨量最集中的区域之一。目前，当地雨势暂缓，但依然存在安全隐患。
6: 我现在是在陕西浔阳铜钱关镇的泰山庙村，因为受到昨晚以及最近强降雨的影响，很多路基是已经受到了冲毁，一些桥梁甚至是冲断。这是目前村民家门口的这么一段路，可以说是从中就进行了一个断裂，就旁边的这些围栏都已经是被冲走了，可以说是受损相对来说比较的严重。此外呢，今天晚上由于还会有新一轮的降雨天气的抵达，因为山体的表层啊会更加的松软，如果这个时刻大型设备再进来的话，会很容易引起这个二次的塌方，会对这里的救援工作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目前来说，这里是。

0: 已经是雨势得到了暂缓，甚至是出现了晴天的天气，但是退水并不等于退险，像坡后的裂缝、涵洞的淤堵、回迁的时间都一定要等到当地相关部门确认这个地灾复合清零之后，才能进行相应的返回家中的相关的工作。
1: 8月5号7点到15点，陕西柞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杏坪社区地质站最大降雨量135.4毫米，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当地启动3级防汛应急响应。据统计，已累计造成9个镇办、54个村社区受灾，345间房屋倒塌或受损。当地已转移安置群众5603户，13729人。7月30号到8月3号，陕西汉中防汛形势十分严峻。8月1号，汉中市南郑区立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防汛巡查守护群众安全的途中不幸遇难，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防汛抢险一线。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的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回忆，8月1号6点，汉中南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李阳和他驱车开展全域汛情巡查，当时车辆在暴雨冲刷的湿滑路面失控打滑，意外侧翻冲入河道，汹涌湍急的洪水瞬间席卷而来，李阳不幸被洪水冲走。牺牲前，李阳将他推出了失控的车辆，
2: 他用手把我往上推，他把我推上去了。可是最后我怕他，他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1: 李贵福说，他们发现当地的河洞沿水库库容已经超过警戒线，泄洪渠漫溢。立峰村位于水库上游，石科村在水库下游，水库一旦漫顶，后果不堪设想。李阳决定和李贵福驾车前往村子周边排查隐患。
3: 哎呀，这个呢村里，你看这家伙，
4: 哎呀，
3: 不敢走了，我
4: 走了，我走了，走不得。
3: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4: 这咋整啊嘞？
2: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士，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直属提醒一下，该撤的群众要撤的。
1: 然而冲在防汛一线的李阳却被洪水冲走了，经过30多个小时全力搜救，8月2号17时许，救援人员找到了他，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年仅30岁的李阳已不幸遇难。
5: 李阳不幸遇难，网格员李贵福爬到车顶后获救。日前记者找到了当时救援人员营救李贵福的现场画面。
1: 这段惊险的救援画面拍摄于8月1号早晨，画面中李阳已被洪水冲走，网格员李贵福连人带车被湍急的洪水冲入防洪沟，车辆失控停在防洪沟内，他孤身被困车顶，处境十分危险。救援人员向被困车顶的李贵福抛出救援绳，搭建临时救援通道，在确认防护固定装置全部就位后，将李贵福从车顶转移到安全路面，最终李贵福成功脱险。
5: 近日，山西晋城沁水县突降暴雨，山洪漫至道路，多辆汽车被困。
1: 民警赶到现场时，强降雨仍在持续，由于受持续雨水冲刷，周边土质松软，车辆随时可能被湍急水流裹挟坠渠。救援人员经过研判，采用牵引拖拽的方式进行救援，经过半个多小时努力，被困车辆成功脱困。
5: 在重庆，强降雨引发了边坡垮塌、落石等险情。
1: 4号晚，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一居民区附近发生边坡垮塌，经现场勘查，整段垮塌体长约200到300米，横宽约160米，土层厚1到4米。险情发生后，当地街道启动应急响应，对道路两端实施管控，同时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1617人。4号下午，安莱高速重庆巫溪至陕西方向一处边坡突然掉落大量石块，部分冲破边坡防护网，滚落至高速路面，另外一部分悬挂在边坡防护网上，随时有掉落风险。事发后，渝陕两地的高速部门第一时间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并组织人员连夜清理路面落石。
5: 五号凌晨，湖北秭归县茅坪镇短时降雨量达128毫米，河水溪水快速暴涨，部分低洼地段和乡村出现严重积水，多处民房厂房被淹，有人员被困。宜昌消防救援支队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安全绳索等专业水域救援装备，分多个班组火速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五号零点到中午12点，宜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6起，成功营救疏散转移群众80人。中央气象台6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为强台风级，预计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受其影响，福建海域原定5号开启的特许捕捞全面推迟。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走势。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蟠桃、油桃装箱销售。
6: 油蟠桃、毛蟠桃挺便宜的，卖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5: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增大。
7: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5: 数据显示，7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巨峰葡萄等6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其中西瓜的价格降幅最为明显。7月份，全国西瓜批发均价环比下降了17.3%。在西瓜主产区河南，前段时间西瓜价格低位运行，部分地区出现了卖瓜难。最新的价格和销售情况如何呢？继续来看。早上5点多，河南开封通许县一处西瓜交易市场里停满了装瓜的车辆，瓜农们拉着新采摘的西瓜进行销售。
8: 拉了2车，3000来斤，都是20多斤、30多斤的瓜。今天的行情2毛多，卖了4毛，客户多了价钱高点，
9: 跟去年的毛啊比，去年4毛多，5毛。
5: 种植户介绍，去年西瓜价格好，单产提升，每亩收益达到3000元到4000元，瓜农种植积极性提升，纷纷扩种。然而今年夏季连续降雨天气影响了河南西瓜采摘，导致和山东、宁夏、新疆等地西瓜上市期重合，市场阶段性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明显。河南出现卖瓜难的地区已经开辟了临时直销点，组织政企爱心采购。此外，河南各级工会优先采购西瓜作为清粮物资，截至7月底，已累计采购西瓜超260万斤。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水果年产量占全球的1/3以上。如何从根本上摆脱果品集中上市、低价走量的困局？来看专家的分析。
10: 不同品种和档次的西瓜，实际上受到市场的冲击是并不一样的。像麒麟系列瓜，因为它比较优质、早熟，标准化程度也比较高，价格跌幅就比较小。而出现低价滞销的主要是一些传统陆地西瓜，凸显出优良品种精细化管理和分等定级的一个重要性。
5: 为了提升水果品质，推动水果分级，去年11月，农业农村部制定了水果优质化发展推进工作方案，选择苹果、葡萄等代表性水果，在代表性地区推进水果优质化发展。浙江诸暨这两年引进抗病性强的葡萄新品种，平均糖度高达20度以上，亩产约3000斤。凭借优良品质，新品种迅速赢得市场认可。
11: 收入嘛，也在20来万左右吧，明年可能会更高一些。
5: 目前这种新葡萄品种种植新模式已在云南、浙江、安徽等多地推广，未来农业农村部将从完善质量控制标准、推进分等定级、加强消费引导等方面推进水果优质化发展和产业升级，力争通过2年多努力打造一批精品水果产区，为水果产业质量导向转型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1: 再来关注高温，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3天，华北、黄淮、东北、江汉、江南、华南、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将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5: 眼下正值新疆棉花浮桃形成的关键期，也是棉花生长旺盛决定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持续高温天气易造成棉花落花落零、棉纤维发育受阻等现象。在新疆石河子市、铁门关市等地，当地加强田间管理，运用植保机器人、植保无人机在清晨或傍晚低温时段开展喷施作

0: 一方面喷施叶面肥为棉花生长增加营养，另一方面喷施药液控虫降害，全力稳住葡萄数量和质量，夯实丰收基础。 这段时间，安徽灵璧县的下玉米进入抽雄吐司期，持续高温容易造成授粉不畅、结实率下降。当地依托无人机辅助授粉技术，通过气流扰动带动花粉飘散传播，有效提升玉米授粉结实率。
1: 我们200多亩地玉米一下午就完成辅助授粉作业，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工成本，授粉效果也更均匀、更好。
0: 山东莘县是蔬菜生产大县，目前在田蔬菜面积达30万亩，持续的高温天气，设施大棚内温湿度居高不下，易引发病虫害。在莘县核电镇，农技专家实地查看西红柿幼苗长势，针对持续高温，当地推广新型管护方式，利用上一茬废弃瓜秧覆盖地表，搭架遮阴，从而降低地温，减少病虫滋生，改善棚内生长环境。 针对病虫害高发，农技人员提示要小水勤浇，多喷锌肥或者含氨基酸的叶面肥，提高作物抗高温、抗病毒的能力。 三伏天好晒伏，在北方有三伏天晒豆角的习俗，利用高温强光脱水杀菌，将夏季豇豆制成耐储干菜，专供秋冬炖肉。 在山东单县刘草庙村开阔的田间地头变身天然晒场，经过高温蒸煮的长豆角整齐铺开。当地沿用传统古法，新鲜豆角先经高温蒸煮定型，再移至晒场自然风干。晾晒期间每2到3个小时就要翻动一次，确保豆角周身受热均匀。白天充分暴晒，傍晚及时收拢，防止受潮霉变。依靠自然日光晒制的干豆角，色泽自然，口感筋道。留到秋冬季节炖或者煮。 都好吃，
2: 我们家老一辈都是三伏天晒豆角，自然晾制出来的干豆角，保留豆角原本的清香，更有农家的这个风味。
3: 江西抚州乐安县茶园村的老乡们有立秋前后晒竹笋干的习俗，这几天村里房前屋后院落晒场，铺满了经过压榨发酵的竹笋，空气中弥漫着笋干特有的清香。当地人每年春季上山采挖鲜笋，经过人工修整，柴火大锅杀青煮熟后，码入木质笋香，经过百余天的密闭静止压榨，让竹笋吸出多余水分，褪去青色杂味，再开箱拆分摊晒，依托盛夏充足日照，自然风干定型，最大程度保留了山野本味。
2: 今年春天我上山挖了2万多斤鲜笋，最后能出2000斤左右的笋干。按照往年市场行情，这些笋干可以卖到5万多块钱。
0: 据统计，今年乐安竹笋产量达30余万吨，竹笋产业年产值超30亿元。
4: 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在安徽当涂县，小龙虾交易日趋火热，每天都有超百万斤鲜活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国内外市场。
5: 在当涂县的一家水产市场，水产经纪人正逐一验货称重、清点货品。分拣工人按照小龙虾个头、规格快速分选装筐，打包好的小龙虾即将发往国内外市场。
6: 现在我们的龙虾每天收购量在2万斤左右，每天的销售额在30万左右。
5: 以大虾为主，
6: 我家呢就住在附近，每天的收入有200多块钱，非常满意的。
7: 随着购销辐射范围不断拓宽，这里除了销售当涂本地小龙虾外，还吸引了宣城、无为、江苏、高淳等省内外养殖户前来集散出货。
8: 每天的销售量在100多万斤，通过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也有一部分发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预计可以持续销售到9月份。今年总销售额预计能突破40亿元。
0: 在云南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正在火热进行。在龟山国家森林公园，彝族同胞们身着节日盛装，送走救火。伴随着彝族传统歌舞的欢快旋律，主火把正式点燃。 8月6号晚，石林还会上演万人火把狂欢活动，八方来客共跳彝族大三弦，为彼此送上祝福。
9: 四川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今年的凉山彝族火把节自7月19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连日来活动不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四川凉山岳西县普雄镇的阳坡村。白天这里就是一幅清新自然的山村田园画。夜幕降临，成千上万只的火把
1: 在梯田当中被依次的点燃，仿佛将整片稻田渲染成璀璨的星河。
0: 点火仪式古朴庄重，火把巡游蜿蜒壮观，篝火晚会热闹欢腾，游客们跟随当地居民载歌载舞，体验原汁原味的彝族火把节氛围。
2: 就我们之前也是在视频上刷到，然后过来看，切身的实地的在这里的那种震撼的感受和视频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白天的节庆赛场同样充满激情，赛马、斗牛、斗羊、摔跤等经典项目轮番开赛，吸引众多游客观赛。
3: 比较最原生态的火把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我觉得这个文化还是特别美。
0: 这个暑假，吉林四平打造农业研学游路线，研学队员可以在田垄间完成除草、松土、清垄，近距离了解黑土地。当地还开发了以黑土地为主题的研学文创产品，受到亲子家庭的欢迎。
4: 我学到了捞鱼和采摘，我还学到了团队合作。这是我买的纪念品，我要拿回去做个纪念，以后我一定要珍惜粮食。
5: 依托目前持续集聚的研学客流的优势，辐射带动了景台镇周边农产、农家院和特色民宿，拉长了乡村文旅消费链条。
0: 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在一集装箱内壁缝隙查获三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物种西部黑寡妇。这种蜘蛛具有极强神经毒性，其毒液剧毒强度是美洲响尾蛇的15倍。人体遭叮咬会产生肢体痉挛等中毒症状，极端情况下可危及人身安全。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来关注未成年人暑期安全。近日，多地街头频现未成年人驾驶改装摩托车肆意违法的行为，危及公共交通安全。各地交警开展夜间专项行动，严厉查处各类涉车违法乱象。前段时间，一段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视频中，电动摩托车后轮高速空转，扬起大量白烟，车辆前轮直接顶在路边停放的警车上，行为嚣张且危险。接到网友举报后，山东临沂交警快速溯源，锁定违法行为人张某。
6: 这个烧胎视频是你发的吧？
7: 是的。
6: 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发的这个视频？
7: 为了获取流量，博取眼球。
0: 广西贺州交警近日对夜间未成年人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进行精准打击，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两轮摩托车19辆。暑假期间，广东惠州警方发现惠城区揽江南路常有改装电摩、大功率摩托车扎堆聚集，掌握情况后，警方迅速突袭合围，精准打击。
8: 在那里翘头，在那里飙80公里、100公里，你以为我们看不到的？
9: 为什么要改装啊？
10: 前面速度快一点。
0: 行动中，警方共查处涉飙车违法行为27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18台，行政拘留11人。经核查，其中17名涉案人员为未成年人。近日，在云南临沧市临祥街邦麦村一处茶地里，村民发现了一个眼镜蛇窝，赶紧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一条眼镜蛇，就利用专业工具捕蛇。随后，救援人员仔细翻找眼镜蛇窝，在一处松针下发现37枚蛇蛋。目前，眼镜蛇及蛇蛋已移交至当地林草部门进行专业处置。近日，广西东莞县消防救援局接到报警，大同乡平永村一村民家中的鸡舍出现了一条大蟒蛇。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蟒蛇黄黑相间，隐藏于杂草下方，腹部隆起，体长约4米。救援人员分为2组，分别控制蟒蛇头部与尾部，不到10秒完成了抓捕。随后，救援人员联系林业部门对蟒蛇做后续处置。8月到9月是候鸟秋千高峰期，连日来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勺嘴鹬等恒鹬类为代表的数万只秋千候鸟陆续抵达江苏盐城东台条子泥湿地。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线上的关键节点，每年有数百万只鸟类在这里繁衍生息。近日，山西泽州县公安局接到群众求助，一只野生鸟类意外落在厂区。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这只鸟无明显外伤，但因连日淋雨受凉，体力不支无法飞行。经核实，这只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雕鸮， 民警将其送往野生动物救助站进行救治。

0: 恢复后将适时放归自然。
1: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表示，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显著加强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2: 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干旱、洪涝和极端高温已使相关社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天发布的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对数百万本已处于脆弱境地民众的粮食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其中，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预计为中美洲和非洲南部，非洲东部以及亚洲部分地区也将受到显著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其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升高，它通常每两到七年发生一次，持续约九到十二个月。
3: 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洋生态持续承压，红宝企鹅数量减少，多地还发现大量海鸟死亡。
1: 秘鲁沿海的帕拉卡斯国家保护区是红宝企鹅、秘鲁鹈鹕、鸬鹚等海鸟的重要栖息地。然而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水持续升温，正在打破这里原有的生态平衡。
2: 正常情况下，受寒流影响，这里的海水温度一般保持在14到16摄氏度之间，但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海水温度会上升到20摄氏度以上，海鸟和海狮会出现大量死亡，因为作为它们主要食物来源的凤尾鱼会游向更深的海域并向南迁移，导致食物匮乏。
1: 根据秘鲁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局的调查，2025年秘鲁全国只剩下5465只红宝企鹅，与10到15年前记录的种群数量相比减少了近 60%。
4: 我们已经观察到红宝企鹅出现了弃巢现象，虽然仍保留着一定比例的成年个体，但数量已远低于原有种群规模。
1: 此外，近期秘鲁多地沿海地区还发现大量海鸟尸体，皮斯科附近还发现数千头海狮死亡。
4: 现在根据目前的预测，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所以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担忧的问题，自然状态下的种群可能会受到比以往更严重的影响。
3: 危地马拉富埃戈火山于当地时间3号上午开始喷发，4号火山口喷发持续加剧，火山灰和气体喷发处最高达到海拔6000米。当地政府目前已下令疏散火山附近数百名居民，预计火山活动未来几天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8月7号，我们将进入立秋时节，不过立秋之后，在全国很多地方暑气并未彻底消散。立秋节气所在的八月也是一年中台风活跃的时节，眼下海上正活跃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体型庞大，结构紧实，强度强，随着它的靠近，吸走大量水汽，导致向我国陆地上输送的水汽减少。7号，全国多地的降水整体呈现出减少减弱的趋势。强风骤雨来临前，适宜采收的水稻、蔬菜等作物要立即组织抢收，同时全面清理田间排水沟渠，确保雨后能够迅速排涝。未成熟的稻田暴雨来临前要彻底清沟沥水，降低自涝风险。预计8号，台湾、浙江等地将率先感受台风制造的强风雨，浙江东部将出现大暴雨。9号，降雨逐渐波及华东更多区域，安徽、江西、福建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浙江大部、福建东北

0: 部会有大范围的大暴雨，雨势猛烈，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风雨过程当中严禁田间下地作业，杜绝涉水巡查等，注意安全。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转多云，24到35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5到36度，黄南晴，13到27度，突泉晴，13到24度，遵义多云，21到30度，安庆小雨转阴，27到34度，中卫多云，19到33度，林芝阴转小雨，14到26度，张家界多云，23到34度，黄冈晴，27到36度，烟台晴，26到34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5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到37度，淮南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咸阳多云转中雨，22到30度，昭通阴转小雨，16到24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

0: 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这是一场跨越千里的漫漫征途。
1: 以前我荔枝没发出去之前，它已经在里面就变味了。
0: 一口新鲜的背后，到底隐藏怎样的锁鲜秘籍？
2: 我们正常温差能控制在正负0.2度。
0: 敬请收看《乡村观察》。

0: 聚焦三农热点，讲述乡村故事。大家好，欢迎收看《乡村观察》。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与消费国。2025年水果消费量超过3.6亿吨，平均每分钟就有600多吨鲜果进入消费市场。从广东荔枝到新疆葡萄，从海南芒果到山东樱桃，这些天南海北的时令鲜果跨越山海抵达千家万户。如何做到新鲜如初？背后是一条怎样的冷链旅程？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如今，中国消费者对水果的需求已经从买得到转向买得鲜、风味足。冷链物流成为满足这一需求的关键环节。6月下旬，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的桂味荔枝到了收获的季节。早上天刚亮，荔枝种植户谢瑞兵就和家人一起来荔枝园里采摘荔枝。
2: 想问一下，你们每天大概都是什么时间摘荔枝啊？
3: 我们一般凌晨4-5点就起床了，就要准备来摘荔枝。我们趁太阳没出来之前就把荔枝摘下来，这样是保持它的一个新鲜度。
1: 谢瑞兵从小就在荔枝林长大，他亲眼见证了荔枝从走不出岭南到卖遍全国，甚至卖出国门的变迁。荔枝素有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之说，但如今荔枝的保鲜期已经可以延长到1周甚至更长时间。清晨低温采摘只是第一步，完整的锁鲜链条还有哪些关键环节呢？采摘结束后，记者跟随谢瑞兵前往他家的田间冷库，这段距离只有不到10分钟的车程。
4: 躺他
1: 谢瑞兵家的田间冷库看似寻常，但在这座冷库建成之前，他家的荔枝损失率曾达到过30%。
3: 以前我们没有这个冷库的时候，荔枝一多的情况下，它是像一座山这样堆起来，中间的温度就很高，很高的话它在里面就发酵了，就等于说如果我荔枝没发出去之前，它已经在里面就变味了。
2: 那现在有了冷库之后，它的这个货损啊，包括这个售后率是怎么样的？
3: 就是我们现在一经过预冷，第二个就是恒温冷库去打包的话，基本上我们的售后接近零的。
5: 水果采摘下来温度都接近30多度了，即使你凌晨去采摘温度都很高，通过预冷我们可以使这个果芯温度降到10度以下，这样就可以减缓这个呼吸，还可以抑制这个微生物的生长，可以很好的延迟水果的这个品质。
1: 绝大多数果蔬要想长途流通，预冷都是产地第一道保鲜关口。

0: 但在过去，往往只有乡镇甚至县城才能找到冷库，鲜果运往冷库的路途中就有可能变质，到了采收高峰期更是很难租到冷库。自2020年起，国家持续推进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补齐田间遇冷短板。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项目覆盖区域农产品产后损失率平均由22.7%降至7.1%。这条田间保鲜防线既稳住农户收益，也为鲜果大规模跨区域流通筑牢了起点。
1: 我们现在冷库就分为产地和销地嘛，产地和销地的冷库在过去的这个5年基本上都是翻了一倍，产地冷链的这个覆盖率啊，从原先的不到10%啊，现在增长到30%。我们最先1公里的这种建设，应该是在不断的完善啊。
0: 经过5个多小时的遇冷，上午采摘的荔枝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
2: 看一下哈，现在马上可以拔货了，刚刚摘下来，刚刚运冷好。
0: 最近几年，谢瑞冰一家荔枝的销售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除了少部分会运到当地的市场上之外，剩下的都是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消费者对鲜果品质越来越高的要求，反过来也持续推动全国冷链网络扩容升级。守住枝头的新鲜，除了需要产地遇冷，跨越山海的鲜果之旅更加考验干线运输的硬实力。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一场立体的冷链极速达正在上演。这里是重庆市巫山县的一个物流分拣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分拣即将发往全国的巫山翠栗。巫山翠栗每年7月上旬成熟，与奉节脐橙、涪陵榨菜并称为重庆三大农业金名片。这里山高谷深，优质翠栗很难走出西南腹地，如今一条空中走廊已经打开。2022年，当地政府与中国邮政合作，开通了翠栗运输的航空专线，最快只需要24小时，就可以将新鲜的翠栗运到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销售市场。晚上8点多，巫山机场的停机坪上，一架货运飞机已经就位。离港货物大厅里，卸货、安检，巫山翠栗登机前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3: 那这个装完了，就是连着箱子一块上飞机了，是吗？
4: 对，整个箱体都上去了，最多大概可以到6-7个。
0: 眼前这一个个弧顶金属箱，就是为了贴合机舱弧度而专门设计的航空集装箱。每个集装箱可装载2吨翠栗，单次航班最大载重可达15吨。今年翠栗季，当地计划连续开行20架次航班。专机规模化运输不仅拓宽了翠栗的销售半径，更直接压低终端运费。
4: 给我们这个果农也好，给我们的这个用户也好，都是给了那个资费优惠的。
3: 比正常情况能少多少呢？
4: 这个同比行业吧，以前我们寄一件大概要60-70块钱，
3: 10斤的，
4: 5斤
3: 的啊，
4: 现在我们5斤的就在30元左右。
0: 为了给农户们留出足够的采摘和打包时间，邮政公司还特意将航班的起飞时间定在深夜。按照计划，这些翠栗首先会被运到位于江苏南京的中国邮政航空枢纽，并在第二天一早转运到全国多地的销售市场。凌晨1点多，飞机滑行起飞，这些上午还挂在枝头的新鲜翠栗就此开启了他们跨越千里的空中旅程。在空中，高附加值鲜果随着货运航班跨越山海，通达四方。在路上，一张规模更加宏大的铁路冷链网络正在加速织就。14-5期间，我国已构建起全新的4横4纵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网络，不仅打通了纵贯南北的动脉，更架起了东西互济的桥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

0: 餐桌，这是一场跨越千里的漫漫征途。
1: 以前我荔枝没发出去之前，它已经在里面就变味了。
0: 一口新鲜的背后，到底隐藏怎样的锁鲜秘籍？
2: 我们正常温差能控制在正负-0.2度。
0: 敬请收看《乡村观察》。在浙江宁波铁路货场，一列火车缓缓进站。这些白色车厢装载着来自四川大凉山的葡萄、桑葚、蕨菜等200多吨时令果蔬，跨越千里平稳抵达。中铁特货上海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朱军告诉记者，铁路运输不仅单次运量更大，成本更低，同时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冷链车厢彻底解决了途中温度波动大、保鲜不均等行业难题。
2: 这些箱体呢，我们也经过了多次的改造，能极大减少途中的颠簸。另外，箱体制冷设备的温度，我们正常温差能控制在-0.2度。
3: 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温差了。
2: 对，尤其对这种水果，最害怕的就是有温差。
0: 冷链货箱如同智能控温的移动冰箱，箱内安装了多个温度探测器，可以实时监测箱内各部温度，一旦温度出现异常，系统便会自动调节制冷强度和进风温度，相当于为货物打造一间恒温睡眠舱。但是，铁路运输动辄上千公里，有时需要连续开行数十个小时，一旦车厢内控温系统出现异常，又该怎么办呢？大屏幕中，这些数字显示的是铁路冷链车厢内的温度等信息。这里是位于广州市的中铁特货冷链装备远程监控中心，也是全国铁路冷链运输的指挥中枢。技术人员可以实时掌握每一节车厢的位置、温度和湿度。一旦温度异常，系统不仅能立即报警，还能自动调节。
4: 那基本上出现故障的几率还是很低的，但是我们是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中铁特货公司在全路设立了38个运维站点，如果箱子有问题的，我们及时解决维护好。
0: 一系列冷链技术的应用，让榴莲这类昔日的水果贵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借助蓄冷式智能装备，让泰国榴莲的运输时间从原来的5到7天压缩至2到3天，损耗率从10%降到3%以内。而这些数字的变化，最终都变成了国人餐桌上更新鲜、更实惠的选择。在飞机、火车之外，更加广泛的冷链覆盖，则来自于穿梭城乡的冷藏车队。如今，中国冷藏车保有量已超过58万辆，与2020年相比翻了一番。从最初1公里的田间冷库，到跨越千里的干线运输，这份鲜爽距离消费者只剩下最后1公里。这里是西安某大型冷链仓储设施，总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辐射范围包括陕西、甘肃、新疆等多地。附近消费者在这家网购平台下单的南方果蔬、海鲜等产品，几乎都是先用冷链车运到这里，再经这里发往消费者手中。仓库配备智能恒温仓储系统和自动化分拣设备，根据品类需求分类入库存储，智能分拣，有效规避中转环节出现断裂变质风险。史亮是这家物流公司的快递员，也是冷链运输的最后一环。
5: 喂，你好。
6: 你好。
5: 哎，你好，那个生鲜荔枝到了，这边方便。
0: 通过循环保温箱以及箱子里的冰袋，能够有效保证在最后1公里的配送过程中，箱内温度不超过8摄氏度。
5: 您的那个生鲜荔枝到了。
0: 从田间枝头到百姓餐桌，一条冷链承载着亿万家庭的生活，也链接着乡村振兴的未来。曾经，地理位置决定了美味的半径，而如今，日夜奔波的冷链网络，让地方鲜味化作日常生活中的小美好。过去书本。

0: 上的那句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正从纸面跃入生活，化作国人最真切的三餐日常。
1: 可以预见，十五期间我们国家的农产品冷链设施建设在延续规模化发展的同时，还将向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那么我们国家的农产品冷链流通率会进一步提升，损耗率也会进一步下降。
2: 餐桌上的一口新鲜，折射出的是中国日益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从田间到舌尖，这条冷链承载的不仅是一口鲜，更是农产品运输的生命线，是流动中国生生不息的经济活力。感谢收看本期的乡村观察，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叫钟杰，来自于陕西西安，是一名退伍军人。多年的军旅生涯锤炼出了我分毫不差的准头。
1: 刀随心动，人刀合一。
2: 现场有没有瓶盖？
3: 来，先来个瓶盖。哦，瓶盖，快来！
4: 来，
3: 咱这回找个瓶盖。
5: 来，
3: 是要把它扎中是吗？
2: 对对对。
3: 我觉得这个瓶盖啊还不够小，这样啊，现场哪位有戒指啊？来来来，借我戒指一下。
6: 我说李静，你有点过分了吧？
3: 这观众朋友您太热情了，你还真给，把这个戒指从这个缝隙当中穿过去，不碰到这些戒指的旁边，哎，我就服你了。
2: 好，没问题，
3: 可以吧？那咱准备挑战，
2: 飞刀画龙点睛。
3: 绝技的准头的精髓，通过这个表演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了。
5: 有没有比这更绝的？
2: 哟，接下来蒙眼飞刀，
6: 这是什么意思呀？这要砍断中间的那根黑线吗？
2: 对对对，
3: 没错，
6: 这可厉害了。
3: 哇，这感觉咱看武侠片当中那些武林高手啊，哎，
5: 就是听声辨位啊，
3: 听声辨位。
6: 我建议下回这个再拍武侠片，应该请钟杰去。
3: 你看这造型，这就够帅了，
6: 都不用特效，是真的呀，对不对？
3: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5: 来。
6: 听声辨位，全是武侠中的传说。
3: 似乎已胸有成竹。
5: 我跟钟大侠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他手上有一股劲儿，而且全是茧子，这还有伤痕，这都是练的时候划伤的是吗？
2: 对对对，
3: 习武之人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今天啊，咱们钟杰还有大招。
2: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飞刀流星赶月，就是把圈抛到空中啊，一刀把圈穿上。
3: 我想问一下钟老师，您这一分钟能挑战多少次？
2: 没挑战过，就自己练还不知道。
5: 那这样行不行，钟大侠？咱们今天100秒的时间，您10次穿过去就算成功。
2: 可以可以，
5: 有信心吗？
2: 有，
5: 来，
2: 我试一下。
6: 来吧，我们准备。
3: 来，我们一起来见识流星感应。哇，
5: 第一刀中。
3: 说话间，第一个已经中了。
5: 哇，差一点。
6: 其实已经套上了，只不过是最后一下子没有扎住。
5: 漂亮，
6: 这个算，这都算。
3: 这其实已经三个了。
5: 漂亮，
3: 四个。当然，我觉得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能强身健体，同时也传承了中华武术。哇，五个。
5: 漂亮，现在手感越来越好了。
3: 六个了，对吧？
5: 六个了。
3: 七个，
5: 八个，
3: 还有最后两个，我们就挑战成功了。九个了，飞刀的快准狠，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绝对的实力。10个，好，是对于手艺、对绝技的较真儿。
5: 漂亮，
3: 漂亮。
5: 计时10秒，10、9、8、7、6、5、4、3、2、1，哇，13个，
3: 挑战成功。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8: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 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
1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哥，
1: 伤民已经煮成熟饭了，咱打也打了，闹也闹了，谁都回不到过去了。你就把水灵儿给忘了吧。
2: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知道我配不上水灵，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能怀了苏立东的孩子。我接受不了啊，陈香。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心就在滴血。
1: 你心里的那个水灵，还是挂月台的那个水灵。可是咱们进城这么些年，水灵已经变了，我们大家都在变。只要水灵日子越过越好，咱就应该替他高兴。
2: 他越过越好了吗？他以后怎么办？那苏立东能要他吗？能跟他结婚吗？
1: 哥，水灵是大人了，他已经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们就是管不了了。
2: 马春香，你这就是在为自己找借口。既然水灵能走到今天，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打你干了这饭店，让水灵当了这大堂经理，
3: 你为了能早点挣钱，你纵容的陪酒唱歌，白天晚上什么人都应酬。
2: 我劝过你，可你不听。特别是那苏立东，他那跟胡鹏哥有一来，你就让他作陪；一来，你就让他作陪。你难道不知道那苏立董是啥人吗？我三番五次的劝说阻止了，结果都给自己送进去了。我在看守所里的时候，跟你签订你万嘱咐，跟你说过的话，你全忘了吗？结果

0: 他们说的话你也别白听，自己好好想想。我现在就一个想法，想让苏立东把咱们家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家门。可是苏立东他。
1: 你给他带个话，告诉他，要是不把水灵风风光光的娶进门，我马老板对他没不要，他也别想活着。

0: 水灵，
1: 玲姐，春秀姐，哎，
0: 感觉怎么样啊？
2: 没啥事儿，医生说了要静养。水灵，姐给你熬了鸡汤，
0: 谢谢姐。你既然来了，就照顾好自己，别有压力。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嗯，
2: 水灵，你想吃啥你就往店里打电话啊，到时候姐做好了给你送过来
0: 啊。好，好。
3: 哎，你们说话能不能小点声？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呀？
4: 苏立东，你就这么照顾人啊？
3: 那我不休息好，我怎么照顾他呀？
0: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4: 哎呦，丽蓉姐，你别说他了，你让他睡吧。
3: 春秀姐，
2: 哎，
3: 那马来宝怎么样了？
2: 我哥的事儿我管。立冬啊，你就负责照顾好水灵就行了。
4: 哼，你哼什么哼啊？你哼什么哼啊？你后面怎么打算的呀？
3: 什么怎么打算的呀？
0: 跟水灵结婚的事儿啊。
3: 你怎么张口闭口就是逼婚啊？合着你们就是不信任我呗，觉得我会始乱终弃呗？
2: 没有没有没有，立冬，我和你姐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和你姐都替你们操心。你说水灵眼看着这肚子就起来了，到时候你俩咋办婚礼啊？多难看啊。
3: 我现在都已经把水灵接回家了，我做的已经够意思了吧？那张纸就那么重要吗？
4: 当然重要了，有了结婚证，水灵才不会被人戳脊梁骨，孩子才有父亲，你们双方才有责任和义务。
5: 姐，那要按你的意思，我们俩现在没领证，我就没有责任和义务呗？那我以后就不管他了，你们把他领走吧。
0: 你跟我耍混是吧？行，我现在就把水灵带走。水灵，咱们走。
2: 不行，姐，你消消气儿。李东，我和你姐不是这个意思。
0: 水灵，咱们走。
3: 走，现在就走。
4: 现在就走。
2: 走，走哪儿去？兄弟，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跟你姐都看在眼里。但是水灵的事儿，
4: 春秀姐，
0: 丽蓉姐，我俩的事情就让我俩自己解决吧。我相信立冬会对我负责的，你们别操心了。再说了，你们这么掺和进来，真的会影响我的心情和我的孩子的。
2: 水灵，你说水灵咱就真的放手不管了？
0: 怎么管呢？说了使不上劲，那反而是帮倒忙。
2: 我怎么突然间觉得王水灵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你说他从小是跟着我在一块儿，我看着他长大的，现在我突然间看不懂他了。
0: 你说说看，你怎么看不懂他了？
2: 就说他跟立冬谈恋爱这件事儿，远的不说，就放两年前，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然后问我该咋办。你说他现在主意变得特别正。
0: 是啊，小冬对水灵的影响非常大。
2: 我哥总说我，怨我只顾着赚钱，忽略了水灵，把他推向了社会。可能真的是我做错了。
0: 春秀，你想想咱们进城这几年，你觉得自己变了吗？
2: 我觉得我的变化很大。
0: 其实随着时代的变迁，每个人都会变，水灵也一样。有些人变好，有些人变坏，没准我们姐妹三个有一天还分道扬镳了呢。
2: 那不可能，咱们姐妹三个永远都不会分开的。
0: 现在好歹水灵已经住进我们家了，我觉得你应该重点关心一下马来宝，他不要再出什么事情了。
2: 你提醒的对啊。
6: 哎，就这样。

想起了过去。

0: 动，你怎么还没睡啊？是失眠了吗？
1: 没有，就是身边突然多了个大美女，有点不适应了。
0: 不止多了一个大美女，还多了一个宝贝儿子。
1: 你说这先兆流产对孩子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啊？
0: 应该不会吧，大夫不是说没什么事儿吗？
1: 可我还是担心啊，这孩子出生以后要是有什么先天疾病，咱这辈子可就毁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就是咱们两个都还年轻嘛，以后有的是机会再要孩子，这次要不就算了吧。
0: 可我舍不得。
1: 我知道你舍不得，这种时候当妈妈的都舍不得，所以才由我这个做爸爸的来决定了。今天就先休息吧。

0: 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
1: 哥，
2: 你要坚强一点。水灵是大人吧，那他有选择的权利，咱就支持他。我在意水灵，我更在意你呀。你说你要一直这样，我心里是啥滋味啊？
3: 妹妹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上山砍柴哈，丢了一只鞋，我哭得老伤心了。后来下山的时候，我碰见爷爷了。爷爷不但没哄我，还把我另一只鞋也给扔了。当时我就说：“我说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双鞋，你怎么给扔了呢？”爷爷当时说的话，我到今天都记得。他说：“反正这只鞋也没有用了，不如扔掉。万一跟你丢的那一只凑成一对儿，被人给捡到了。”那岂不是成人之美？
1: 爷爷想的做的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哥，你就好好的，咱好好的把铁姑娘饭店干好了，你找对象的事儿不成问题啊。
3: 妹妹啊，你哥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哥这一辈子呀可能也就这样了。倒是你呀，把你和于大河的事整明白，吸取你哥的教训。

0: 妈。
1: 哎。
2: 那什么，我一哥们要找我买点化肥，中午得跟他出去吃饭，就不在家吃了。
1: 雪玲怎么样啊？没什么问题了吧？
2: 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就惦记这事儿呢。您说这先兆流产对孩子不会有影响吧？要不您
3: 刘阿姨放心吧，我没事儿。
2: 你怎么出来的呀？
3: 我也不能一直在床上躺着呀。
2: 我中午要出去应酬一下啊。
3: 听见了，去吧。

0: 水灵，刚才小东说怕先兆流产影响孩子，
1: 没事儿，这孩子我要定了。
0: 水灵，你放心，我不会再阻止你生下这个孩子的。昨天晚上我和你苏叔叔都商量好了，我会好好的劝小东，让他尽快娶你啊。
1: 我相信立冬，他一定会娶我的。

0: 小撒，今天啊，请你尝尝我们民工的饭，加强一下同甘共苦的感受。
1: 快尝尝！
2: 大项目老板就请我吃这个，你也太抠门了。我跟你说啊，从今以后。
0: 绝对不能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给我灌输这一套？
1: 回头啊，把你这工地办公室我给你好好装修一下。
0: 不用，
1: 这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0: 徐大河，你别得便宜卖乖了。要不是我给你达万成西装革履，做伏尔加，就凭你那乡巴佬形象，人家能把项目给你？
1: 要没你这位宋叔叔，没你爸出面。 我就是扮成富翁也不好使。
0: 错，现如今啊，都是顺水人情，人家看不到你的实力。就算宋叔叔是我亲爹，人家也。

0: 不会把项目给咱。建筑这个行业实力就体现在门面上，你听我的，项目不断，不听我的，一拍两散。
1: 你这一套一套的跟谁学的？
0: 嘿，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走。老高当年谈的第一个项目愣是租了一套衣服，你这徒弟就算不跟我学，怎么也要跟我爸取取经吧。
1: 我发觉啊，你真是天生经商的材料。
0: 没办法，我爸的遗传。以后啊，你不光要讲门面，思维也要超前。
1: 我还怎么超前？我已经够超前的了。
0: 记住，钱不是攒出来的，是挣出来的，敢花钱才能挣钱。
1: 那也不能有俩花仨呀。
0: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嘛。咱的第一笔款已经到账了，买辆摩托车怎么样？
1: 啥？不行不行不行，不能买。
0: 怎么了？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那你攒钱干嘛？娶马春秀，还是给马春秀修路
1: 啊？现在合同签了啊，压力马上就来了。
2: 组织施工、采购物资、消防安全等等，还要办一大堆手续，
1: 最后不知道是赚是赔的，绝对不能买。
0: 我已经买了。
1: 真的假的？别开玩笑啊！

0: 回来了。啊，
1: 妈，您干嘛去？
0: 我去趟院里。
1: 水灵呢？
0: 哦，在楼上睡觉呢。
1: 妈，我出门的时候跟您说的话，您跟他聊了吗？
0: 小东，水灵来家这两天，妈仔细的观察过了，这孩子还真的是真心对你好的。既然他已经怀了你的骨肉了，你就让他生下这个孩子吧。
1: 那他要生这孩子，我就得跟他结婚啊。
0: 那就结吧，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该结婚了。
1: 行了吧，您先去忙吧。
0: 小东，好好想想妈说的话啊。还有啊，少喝点酒。

0: 刚叫你，你没听见
1: 啊？我睡着了。你是喝酒了吗？
0: 我跟你说啊，这段时间我为了照顾你，把我那帮兄弟都给带那了。他们今天啊就一直灌我的酒，我中午一口气喝了十几杯，哎，难受死我了。
1: 等我生完孩子了，我陪你那帮兄弟喝啊，来喝点水。
0: 哎，水灵。你说我们那次我也喝了不少酒，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吧？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就是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挺对不起你的。
1: 李东，我能感觉你对我是真心的。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吧。我父母去世的早，从小我就跟着春秀姐，一直到长大，我就是她的影子。 凡事都是春秀姐为我操心，替我做主。我整天就无忧无虑的过着。自从我们开了饭店以后，我才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存在。遇见了你，整天跟你一起玩，是你让我有了自信。 我突然觉得，春秀姐能做到的，我也可以。我甚至能做得比她更好，才发现我原来可以这么棒，水灵。
0: 其实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最棒的。你长得漂亮，你单纯善良，能歌善舞。干起事业来，又那么能干。你知道吗？我不想要这个孩子，有很大一部分因素其实是因为你。
1: 我不想看着你这么年轻，就把精力给了那些尿布、奶粉。我就想看着你在这么好的青春里绽放。立冬，你别说了，你始终不明白这孩子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孩子是咱俩相爱的见证，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关键，它是一条生命。
0: 让一个妈妈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孩子，这对于我来说太残忍了。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保住这孩子。水灵，你跟我说了那么多你自己，那我也来说说我吧。 我十几岁的时候，爸妈就被下放了。后来姐姐上山下乡，这城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流落街头，饥寒交迫，受人冷眼，这些我全经历过。所以。 一直以来，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缺乏安全感。可他们是很宠我，可他们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安全感。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带着这帮哥们儿到处玩，夜夜笙歌的？我知道这样特别的不好，但我就是需要这些东西来麻痹我自己，来让我忘掉之前那些痛苦。

0: 我就是想要逃避，想要把自己藏起来。水灵，你说我这样怎么能当好一个丈夫，当好一个爸爸？
1: 李东，你能当好一个丈夫，更能当好一个爸爸。以后我跟孩子会一直陪着你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对我是真心喜欢呀，还是只想玩玩？
0: 一开始可能只是想玩玩，但是后来呢，好像就是真心喜欢。
1: 那就等有一天你不喜欢我了，我再走。
0: 不，水灵，咱们结婚吧。
1: 李董，我爱你。
0: 水灵。

0: 这车怎么样？
1: 你真买了？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多少钱啊？我说啊，你可真是小偷逛商店啊。
2: 什么意思啊？
1: 贼敢花钱啊。
0: 用老高的话说，钱花完了咱再赚。
1: 你说咱这项目多难才拿下来，钱在兜里都没捂热呢。
2: 瞧你这小气样，挣钱不花留着下崽啊。那算我送你的，这成吧。
1: 送我的？
2: 对啊，这要出去谈项目多有面儿，多谈身价啊。
3: 不行不行，太贵了啊，赶紧退了吧。哎，
2: 退什么呀，再赚了钱我还想买汽车呢。
1: 你可真敢想呀。那我也不能要，我哪能要你的东西啊。
2: 我给你的还少吗？哎呀，其实羊毛也是出在羊身上，这钱是从你这赚的。哎，你别多想啊，这是公事儿，给你买车算是咱们工程投资，为了让你替我赚更多的钱嘛。上车，我带你兜一圈。
4: 行，
5: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意气风发的年代飞驰吧！
4: 哎，慢点骑，这是要去哪？
1: 哎，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呀？
2: 吃饭啊。
3: 你是不是成心的？
2: 我怎么了？你不是说你要请我吃饭的吗？
3: 赶紧走，赶紧走。
2: 走什么呀？那天你不是说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3: 我还不了解你吗？吃饭是假的，跟春秀显摆摩托车是真的。
2: 我都是真的。

0: 怎么着？我给你买辆摩托车，请我吃个满江楼头还不成？走吧。
1: 你不走，我走。
0: 哎，于大鹏，于大鹏。

0: 怎么了？
1: 撞哪儿了？
0: 是啊。哎，你哪儿疼啊？
1: 要不我们送你去医院吧，同志。
0: 对对对，
1: 同志，
0: 这怎么样？我都扶起来了，来。
1: 大河！哎，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大河，帮我叫一下救护车，谢谢，
2: 好，
1: 谢谢，
2: 好。
1: 大河，您醒醒！
3: 大河，哎，谢谢。
2: 二号包厢要两瓶酒。
3: 啊，还有小李啊。你们马经理呢？这么一直看不见他。
2: 他刚才出去就没回来吧？
4: 喂，你好，铁姑娘饭店。
1: 哥，是我。
4: 你跑哪儿去了？这一早上呢？
1: 哥，你赶紧去之前，然后到人民医院来。
4: 咋了？
1: 大河出车祸了。
4: 出车祸了？
5: 有事情？血压怎么样？

0: 我们家属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不是于大哥，他现在到底怎么样啊？
2: 你们别再问了，我这急着找雪呢。
0: 我有血，献血是需要判刑的，村里有危险。
1: 我是 A 型血，他也是 A 型血，这不会错的。
0: 那你跟我走。
1: 哎。
3: 我们正在抢救一个出车祸的，刚抢血库，A 型血没了。这位是家属，说他也是 A 型血，你给彩儿吧，我们先救急。
4: 没问题，你忙吧，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
3: 好，我再去吊点血。
5: 哎，护士，快采吧。
4: 你确定是 A 型血？
5: 我确定，明明训练的时候我们做过化验。
4: 那我们也会再化验一下。
5: 好，没问题。
4: 出车祸的是您丈夫？
5: 啊，是。
6: 护士，一次最多能出多少啊？
4: 最多400，
5: 那就给我抽400。
4: 您身体健康吧？
5: 没问题吧？

0: 你呀、啊、你呀、啊，啊，刚干成个项目，得瑟什么呀？啊，这于大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小撒呀，小撒呀，你都多大了，还让我这么操心？
1: 爸，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说我了。这医院你不是有朋友吗？赶紧找找人呀！
0: 现在找管什么用啊？啊，等有了消息再说吧。
2: 小撒，咋样了？有结果了没？还没呢。
0: 这个是……
2: 啊，他你好，我是大河的对象，我叫马春秀。
0: 哦，小马呀、啊，你好、哎，那个我是于大河的师傅，小撒的父亲。
2: 高叔叔您好，大河总是提起您。
0: 哦，大河呀还在里面抢救，有我在，你别着急啊。
2: 您多费心了，叔叔。
3: 笑，
4: 哎，春笑。咋都来了？哎
3: 呀，我都听说了，怎么搞的？这事儿一档接一档的，
2: 没有办法。
5: 高总，把您也惊动了。
0: 等于大哥出事了，我能不来吗？
5: 怎么还出车祸了呢？怎么回事？
2: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啊。
1: 这事怨我。我有钱没处还，给于大河买了辆摩托车，我想着在马春秀面前显摆显摆，没想到出事儿。
6: 哎，主任，于大河伤哪了？严重吗？
7: 右边肋骨断了一根，肋骨插到肝部，造成肝脏破裂，大量失血。
6: 那有生命危险吗？
7: 现在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还需要进一步住院观察，情况就是这样。
2: 医生啊，那现在大河醒了吗？
7: 应该还要再等一会儿。
2: 哦，那都别围着了，主任要去休息。
1: 爸，你赶紧找你医院的朋友帮我们联系联系啊。
0: 哦，我这就去安排一下，好不好？
2: 高叔叔，谢谢吧。
0: 哎呀，客气什么，应该的啊。
1: 哎，春秀，春秀。
8: 春秀，你说说你，现在

0: 那么多血也不跟我们说一声，你要再出点什么事儿，那不乱套了吗？
1: 医生说了没事儿，就是因为我没吃东西。
2: 马来宝，你愣着干什么？赶快给你妹妹买点吃的东西。
3: 我去，我跟你去。
0: 于大河今天刚做完手术，应该也出不了重症室，也不需要陪护。高小萨，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陪春秀。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于大河不会已经三心二意了吧？如果
2: 我连从小长到大的青梅竹马我都看不住，那我还算什么铁姑娘？
3: 马德胜，
4: 于大河醒了你没告诉我？准病房你又没提前告诉我，你诚心让我难堪是吧？
5: 给你带的水果，一切按计划行事。
1: 这家也都买了，怎么不知道到呢？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15: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

0: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于大河今天刚做完手术，应该也出不了重症室，也不需要陪护。高小撒，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陪春秀。
1: 今天这祸是我闯的，你们觉得我回得了家吗？
0: 小撒，今天这是个意外，你该回去，没有人会怪你的。
2: 放心吧，我爸已经找主任了，花多少钱我们都认，我会负责到底的。
0: 你说这冯丫头，就她还想跟你竞争于大河，
3: 看看这阵子，又帮着揽项目，又帮着要账，给买西装，带着吃西餐，这又给买了个摩托车，真够下血本的，
0: 是够下血本的。这于大河不会已经心猿意马，三心二意了吧？
3: 这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春晓，我觉得经历这次车祸，于大河肯定醒悟了，
0: 也可能借着这次车祸照顾他，彻底把他拿下呢。那你说你早干嘛去了？
3: 早我能干啥呀？他爸是于大河的师傅，是恩人，人家正常来往，我能说啥呀？
0: 那你不能因为他爸是于大河的恩人，你就退让吧？
3: 这场车祸确实是把我惊着了。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如果我连从小长到大的青梅竹马我都看不住，那我还算什么铁姑娘？
0: 就是，高小撒的事儿早晚得解决，而且最好快刀斩乱麻。
3: 你放心吧，我会让他彻底死心。
4: 不吃，
3: 姐，你回去上班吧。
4: 该忙什么忙什么，我要开始准备战斗。行，那我等着你胜利的消息。嗯，
5: 你给谁干起来了？马姐，随便吃，别客气。于大河的医药费，我全包了。 你的吃喝还消啊，我也包了。小撒，大河是我男朋友，你啥都包了，这不合适。
4: 祸是我闯的，就应该负责到底。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于大河负责。那你准备咋负责呀？你要明白，很多事儿。 不是光靠拿钱就能解决的。那你说有啥不能解决的？大河马上出来了，需要人照顾啊，就陪护这件事儿，拿钱就解决不了。
5: 那马姐听你的意思，我不如你护理的好呗。护理病人不光要细心尽心，更重要的是很消耗体力。
4: 像你这样啥活都没干过的，你肯定熬不住。
5: 马姐，你可要知道，我比你年轻，比你精力充沛，熬几个通宵啥事儿没有。你行吗？小撒，于大河是我男朋友，我照顾他，比你合适。
0: 于大河也是我哥呀，兄妹之间更亲近。
4: 那行，那咱就从今天开始看看，到底谁照顾他更合适。
0: 不用从今天。 大河又出不来，我建议你啊，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等养足了精神，咱明天再看吧。

0: 护士，于大河醒了吗？
1: 估计快了。
0: 有啥事儿你就喊我啊。
1: 好，你回他病房休息吧。
0: 他有病房了？
1: 有啊，14号病房。
0: 谢谢。

马姐，我正想和你说呢，我爸托主任啊找的这高干病房，怎么样？还不错吧？别傻站着了，赶紧找地睡吧。

0: 护士，我能进去看一眼于大河吗？
1: 嗯，其实没必要，
0: 我就看一眼，行吗？
1: 那你跟我来吧，
0: 谢谢。

0: 跟他们说干嘛呀？
1: 为什么不跟他们说呀？
2: 我就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1: 你好浪漫呀！
0: 你这后反应太突然了。
2: 我现在确实是有急事儿，需要用钱。
1: 你跟我们从来都不催账，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0: 行了，这事你就别问了，跟其他兄弟也不要紧。
1: 行，那我这两天想想办法，争取一个星期之内把钱给你。

啊。

0: 来，后面小心，
1: 慢点啊。咱回病房了，大河啊。
2: 于大河出来了，
3: 你睡得倒是舒服，住店来了。
2: 对不起啊。
3: 有你这么照顾病人的吗？你看那房间让你造的那个乱，赶紧收拾。
2: 你有话好好说，什么态度？
3: 这是医院，又不是你家。
2: 真是。王正孝，于大河醒了，你没告诉我，转病房你又没提前告诉我，你诚心让我难堪是吧？
4: 我凭啥要告诉你啊？我是来照顾于大河的，不是来伺候你的，大姐。
2: 我知道你的用意，你就是想在大河面前表现，证明你最爱他。
4: 我还用得着表现吗？于大河是我男朋友，我需要证明我爱不爱他吗？
2: 说来说去就是你不想让我照顾于大河。
4: 现在大河吃喝拉撒都得在床上，哪能用你照顾啊？小撒，你是于大河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合作伙伴，你能来看他，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2: 我用不着你高兴。马振秀，我告诉你，你别隔着门缝看人，你也太小瞧我。我今天还跟你说了，我非要把于大河伺候个样子给你看看。
5: 你们安静点，这是病房。
4: 小撒，咱俩谁都不争了，让大河自己选，他选谁谁留下，成吧？
2: 成。

0: 小子，这是咋了？
1: 于大河，他们说我，你为什么不帮我说句话呀？
0: 我说什么呀？
1: 从车祸到现在，我眼都没眨一下，我实在累得不行了才躺一会儿。那他们这么数落我，我招谁惹谁了？
0: 我不知道情况，我要知道情况就替你说了。
1: 你不知道马春秀知道呀，他凭什么在一边看我笑话呀？我不是什么都没做，我给你交了这手术费、医药费，我妈给你找了这高干病房，还拜托的主任，还要我怎么着呀？
0: 哎呀，你怎么还哭了呢？谢谢师傅，哎呦，我也要谢谢你，啊！
1: 马春秀他干什么了？他就知道在旁边笑话我。
0: 别这么说。
1: 我不管，我今天必须照顾你。你要是要找别人的话，我就跟你翻脸。
0: 小撒，你平时大小姐当惯了，别人伺候你可以，你伺候不了别人。
1: 我就不。
2: 小撒，跟大河说了吗？
1: 说吧。
2: 大河，我呢应该在这陪护你，可是小撒也想留在这儿，所以我就说我俩谁都别抢了，你来定，你选择谁谁就留下。
0: 我这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小撒你伺候不方便，还是让春秀留下吧。
1: 不行，马春秀能干的我也能干。
0: 咱们项目筹备正是紧张的时候，你我都不在，这怎么成啊？所以啊，你必须回去，我好在这儿安心养伤。
1: 我就不，一会儿宋叔叔来，我跟他请假。
0: 宋叔叔，宋叔叔啥时候来啊？
1: 一会儿就来啊。
0: 小撒，能不能让宋叔叔先别来？
1: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让宋叔叔来啊？那你给我个理由啊。
2: 大河，宋叔叔是谁呀？啊，
0: 我之前跟你说过，宋叔叔是我师父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甲方，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春秋，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今天让小撒在这儿，明天你再过来。
2: 你咋这么为难啊？有啥事你就直说呗。
0: 我现在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我回头给你解释。小撒，你赶紧出门迎着宋叔叔，就说我做检查呢，然后再送宋叔叔回去啊。哎
1: 呦，你这么紧张至于吗？
0: 至于啊，一会儿宋叔叔来了，咱俩还得扮演男女朋友，这当着春秀的面不乱套了吗？
1: 不乱啊，你让马春秀走不就行了吗？
0: 问题是他不走。
1: 宋叔叔，我跟大河正盼着您来呢。
3: 是吗？
0: 还麻烦你来看我，谢谢你啊。
3: 没事啊，小帅啊，大河这次死里逃生，以后可要吸取教训啊。
1: 我就想着以后为他多揽点项目，没想到这么倒霉。
4: 没事，只要你们踏踏实实的把项目做好，把口碑建立起来，以后还愁没有项目吗？
0: 啊，宋叔叔说的对，以后啊，我们一定好好干。
4: 大河呀，你就好好养病，我这个侄女啊，平时没有照顾过人，也不会照顾人，
3: 我建议你们还是请个护工。
4: 哟，你们请来护工啊？ 这真是太好了。
1: 哎呦，宋叔叔，您都不知道，

0: 现在护工啊很难找，工资高，服务还不好，是吧，大河？
1: 啊，是。啊，也不是。
2: 如果你们对这个护工不满意，我可以让我们家的保姆过来。
0: 行，再犯错误啊，就麻烦您。
1: 啊，挺好，挺好的。
2: 那好，这是我给你们小两口的一点心意。我还有事儿，有时间啊，我再过来看你们。啊，
1: 谢谢宋叔叔。哎，小撒，赶紧送叔叔。
0: 好。啊，好。
3: 高小撒，赶紧把你的臭袜子给穿上。我是来照顾于大河的，不是来伺候你的，明白吗？
0: 宋叔叔，您看这现在护工脾气多大，没准还真得叫您家保姆来呢。宋叔叔，咱们走。
1: 春秀，别生气啊。
3: 我生啥气啊？你多为难啊，难怪不让我见宋叔叔，原来是瞒着我跟人家都已经成小两口了。
1: 不是，你听我跟你解释。
3: 解释啥呀？女朋友变成护工还解释？
1: 春秀，春秀，你听我说。
0: 哎，马春秀，去哪儿啊？
3: 我累了，要回去休息了。你这个小保姆需要上岗了，恭喜你啊。
0: 别呀，我这小保姆没经验，还得跟你这老保姆多学习啊。

0: 干嘛？你不要命了？
1: 郑秀走了。
0: 对啊，马郑秀走了。
2: 我胜利了，胜利属于我们的。
1: 我伤口疼得厉害。能不能让我安静的待会儿？
0: 大河，接下来让我照顾你，我一定照顾的比马春秀好，真的。
1: 我伤得这么重，你照顾不了我。
0: 马春秀能照顾我也能。
1: 你为啥非要照顾我呀？
0: 你是因为我才受的伤。大河，我真的特别特别内疚。你手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要是那什么了，我真的不活了。
1: 别啊，你呀，还真是个孩子。
3: 你是陪护的？
4: 是啊，
3: 去开个化验单，待会儿做检查。
4: 去哪儿开啊？
3: 这个在一楼，这个在三楼。
4: 哦，那这个呢？
3: 长嘴干嘛？去问啊！
4: 快点，
0: 我马上回来啊！
3: 你够有本事的，两个女人围着你转。
1: 那个才是女朋友，这个是妹妹。
3: 赶紧让这个回家吧，把那个叫来。
5: 慢点吃啊！你说这也没多远的路，你回饭店吃多舒服啊，有汤有水的。
6: 这也挺好的。
7: 哥，从现在开始啊，你就天天给我送包子。
8: 我天天给你送，
7: 这顿顿送。
8: 春秀啊，你照顾于大河我不反对，那你也不能在这儿安营扎寨一天24小时伺候他。
7: 就这样，还让别人钻了空子。
8: 那他要抢着伺候，你就让他伺候去呗。你正好歇歇。
7: 我凭啥让他伺候啊？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的男人让他给抢走了。再说那高小撒是伺候人的料吗？根本就干不了。
8: 那正好，我去给他撵走，行吗？
7: 要能撵走，我就把他撵走了，还能指闹你来？
8: 那咋办嘛？
7: 我准备以退为进。
8: 怎么个以退为进？
7: 我把呀。于大河就留在楼上，让高小撒伺候。但你放心，用不了两天，高小撒还。

0: 得原形毕露。到那个时候，我再接着上去啊，照顾于大河，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啊，让高小撒自己知难而退。
1: 你这叫以退为进，
0: 嗯，
1: 这招不错。
0: 但是吧，这招也有一个弊端。
1: 什么弊端？
0: 小撒他不会照顾人，那大河现在伤得这么重，不是于大河自己遭罪吗？
1: 妹妹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现在就得豁出去。于大河正好给他点教训。
0: 你替我上去看一下呗。
1: 我替你侦查侦查。
0: 等会儿啊，
1: 拿俩包子上去呗，味儿多好。
0: 你就傻呀、啊！我让你拿这个上去，拿这个上去，那么多废话，拿。
1: 等我信儿啊。
0: 嗯。

0: 哎呀，就这高干饼吗？
1: 睡觉呢？你谁呀？
0: 我是他大舅哥啊。
1: 从哪儿冒出个大舅哥？
0: 我是马春秀他哥，我不就是他大舅哥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一会儿血管进空气了。
2: 你愣着干啥？找护士去啊！啊！
3: 赖宝，你怎么来了？
0: 我代表我们老马家来慰问一下你。
3: 说起来，还真是后怕呀。
0: 你这个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不过以后你得少沾烂头。
4: 你这陪护的，你老玩盯着点。
0: 大哥，那我说你这陪护不行啊，不行换马春秀吧，赶紧。
1: 换什么呀？我哪不合格啊？有你什么事儿？
0: 老玩。哎，对了，给你带的水果，
3: 慢慢吃啊。
0: 我走了啊。
3: 谢赖宝。
0: 别老玩儿。
1: 你刚手术完，不能吃。

0: 睡觉。
1: 咋样？
2: 一切按计划行事，估计过不了今天，高亚萨他自己不走，护士都得给他撵走。
1: 我就说吧，他根本干不了这个活，我也上去看一眼。
2: 哎，你别，现在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绷住了。
1: 但是于大河伤得那么重，你说高小撒照顾不了大河，假如出啥意外，咱俩就得后悔一辈子。
2: 那你也得忍着，现在正是跟高小撒斗智斗勇的时候，一切按你计划行事。
1: 我不想跟高小撒斗了，我舍不得大河。
2: 你不跟他斗，他跟你斗，
1: 那爱跟谁斗跟谁斗呗。你先回饭店吧。等等等，啊，拿回去吧。
2: 那你晚上回不回来了？
1: 看情况再说吧。
2: 行，晚上我再给你送饭。
1: 你骑车慢点啊。
3: 嗯。

0: 你让你尿量记了吗？什么尿量啊？哎呦，你这脑子呀！哎，不是，这加热桶满了，怎么不知道倒呢？
1: 小三，你别动啊！我……哎，你干什么？这一会儿反流了就麻烦了。
0: 真是的，有什么了不起？
1: 小三，你别弄了，还是等春秀来吧啊！
0: 就知道马春秀。 厕所有量杯，量完了再倒啊。

0: 王拿着，别碰这人啊！哎，小三，你没事吧？
1: 没事，这个小三。哎呀，我说高大小姐，你怎么分成端屎端尿的了？
0: 你咋不请个男护工呢？
2: 那个马清秀呢？他干嘛去了？
1: 行了行了，咱俩咋那么多废话？
0: 高小撒，你傻呀？他都快残疾了，你跟他争什么呀？
1: 什么残疾？呸呸呸！别胡说！哎呀，
2: 就算不残疾，那也是伤了元气了。就算恢复了，也不如原装健康了呀。
1: 我愿意伺候他一辈子。
0: 你觉得自己特别大是吧？你是爱情小说看多了吧你？
2: 我看着呀，你跟有病似的。
1: 你才有病呢！
2: 哎，你放着公主不当，还非要当保姆？你呀，这叫个鬼迷心窍。
1: 你说说，就光我俩知道的，追你的男的，哪个拉出来不比于大河强？你怎么就偏偏看上他了呢？感情这东西，情人眼里出西施呗。
2: 高小撒，别的咱不说啊，你赶紧把那马春秀叫过来。
1: 于大河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你一个人吃不了兜着走。
2: 不是你们是来看我的，还是来害我的？我好不容易把马春秀赶走，我还叫回来，
1: 我叫回来干嘛？
2: 成全他们两个。
1: 行行行，我俩劝不了你，我找别人劝你。

0: 体温正常啊，你可以陪护病人下床锻炼一下咳嗽、深呼吸。嗯，注意一下他的切口，看看会不会渗血。
1: 如果有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及时告诉我们，别再贪玩了啊。
2: 好，
1: 这是他的药，记得按时服用。我给你放这儿吧。好了，
2: 谢谢啊。
0: 没事。
3: 小撒。扶我下地。
2: 下扶地下地，老实待着，等我洗完衣服了啊。
3: 看你就没洗过衣服，
2: 我这不正学呢吗？
3: 好好的衣服怎么脏了？
2: 下午给你当尿袋，摔了个大马趴。
3: 你啊，干脆就别受这份罪了，还是让春秀来陪护我吧。
2: 于大河，你脚踩两只船，我就不理你了。
3: 我从来也没有踩过两只船呀，我只有春秀这一只。
2: 那船已经翻了，不会再来了。你现在只有我这一只。
3: 不可能，你不了解他，他非常惦记我。也许啊，此时此刻他就在楼下呢。
2: 说什么胡话？
3: 你要不信你去看看，他要是在就让他替换你，你回家。

0: 马姐，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就没走。
0: 马姐，于大和我照顾得很好，你不用惦记。小三，咱能不斗了吗？你什么意思啊？我惦记于大和，我更担心你。马姐，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就冲你叫我一声姐，我能不担心吗？这伺候人的活你干不了。我怎么干不了？这衣服是我洗的，我还能给他端屎端尿。现在大和干啥呢？啊，你能把他一个人留在病房吗？哎，马成祥，你站住！我花了钱，我买的营养品，我花的医药费，我有权不让你进这个病房。我站住！
1: 小三，咱不闹了，我就进去一趟啊。
2: 十四床病人摔倒了，
1: 我就进去看一眼，我求你了。
2: 于大和家属呢？
3: 你说你没事下什么床啊？
4: 我不是，我可以，大佬锻炼锻炼。
5: 你没有陪护，你锻炼什么呀？
3: 陪护呢？家属呢？
5: 大河，大河，啊！
4: 你可来了，
3: 你是家属是吧？啊！有你这么陪护病人的吗？本来他就捡了一条命，再摔伤了谁负责？
5: 对不起，对不起啊！大河，你干啥要下床啊？
4: 我就是想看看你在没在楼下。
5: 我在呢，我一直都在呢。
4: 我就知道。

0: 以后记住了啊，不许乱动，一个人瞎活动啥呀？
1: 这下可好，又得卧床几天。
0: 那老话说了，伤筋动骨100天，你着啥急呀？
1: 能不急吗？刚接的工程，我要不在，小撒根本干不了。
0: 那也不能为了接个工程，真让身体落下什么病根儿啊！能干就干，不能干就算。
1: 那可不行。
0: 有啥不行的？有我陪着你，没啥不行的。
1: 陈晓，你说，我也没帮上你什么忙，还总扯你后腿，我还算男人吗？
0: 这次，是我做的不好，我错了。你说你这住着院，我跟那高小撒较什么劲啊？
1: 别这么说，是我错了。小撒，为了帮我拿这个项目，跟宋叔叔撒谎说我是他男朋友，人家才能特殊照顾。本来吧，这不是什么大事。

0: 可是跟你说了吧，又怕你瞧不起我，所以一直没跟你解释。
1: 你要是真没私心，早就说了。
0: 经过这次车祸，我算是想明白了，做人啊，要坦诚，要问心无愧。你说，我要是这次没抢救过来，那不是背着骗你的谎言走了吗？
1: 之前啊，我一直觉得小撒就是个孩子，爱争强好胜，对你呢，也就是两天半的热度。可是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事儿，我觉得他是真的喜欢你。大哥，你跟我说实话，你喜欢他吗？
0: 说实话，我一直拿小撒当作是妹妹，我师父对她娇生惯养，我也处处让着她。小撒待人真诚、直接、透明，特别是他帮我要账，还帮我张罗项目，挺让我感动的。春秋，要说我对小撒一点儿不喜欢，那是在骗你。但是，他跟咱俩的感情不能比，对你，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1: 这我信。我们两个从小一块儿长到大，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考验，吃了那么多的苦，我相信我们在彼此心中的位置是谁都替代不了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真的是有点害怕了。我害怕
0: 春秋，这辈子我只有你。

0: 来来来，大哥崔秀，来喝茶。
1: 谢谢师傅。
0: 哎呀，我还想着就看你们呢，没想到这么快就出院了。看来啊，还是春秀照顾得好。
2: 师傅，您可别这么说，是您照顾得好，又给找了高干病房，又给联系了主任朋友，还给用了最好的药。要我说啊，大河有您这样的师傅，真是他的幸运。
3: 哎，这不跟儿子一样吗？能全心全意的出院就好。大河，身体感觉怎么样？
4: 还行，大夫说恢复一段时间就好了。
3: 哦，年轻，恢复得快，别着急啊。
4: 啊，师傅，这医药费还给您。
3: 哎，咱俩谁跟谁呀？拿走，拿走，拿走。
2: 师傅，这钱您必须收下，大河工程赚钱了，这钱呀，只当是孝敬您的。
4: 对。
3: 那行，那我就先收了啊。
2: 师傅，小萨没在家呀？
3: 别提他了，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在家也是作，这不跟同学啊出去了。
2: 他那天在医院走得着急，这包啊衣服都没拿，今天我们就给带过来了，给您放这儿了啊。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苏总，这后天的机票。
2: 水灵，我希望你能永远相信一件事，我都是真心喜欢你的。
3: 你要走就走吧，
4: 咱俩以后可以是陌生人，但你永远是孩子的父亲。
1: 我明天结婚了，既然找不到一个我爱的，那我就找一个爱我的。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120多，180多，
9: 哎，
8: 他要在上面不断调整，
9: 哎，
8: 大家想一想，他要是一个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他要超过自己的
9: 极限。
8: 哇，我的妈，他要站在6米的高度晃动的梯子上，哇，他要站到那个最顶端，还差一只脚，因为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
1: 《丰收集结号》。
2: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丰收集结号，
1: 我来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河南省的灵宝市。一踏上灵宝这片热土啊，就觉得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那离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不远的呢，就是灵宝西坡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核心遗址之一。考古学家啊，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农耕相关的遗迹。
4: 早在几千年前的灵宝人

0: 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盼丰收、庆丰收了。
1: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竞演规则。
2: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1: 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有请。
3: 我叫唐荣海，来自广西桂林的一个小乡村。我从8岁就开始练习杂技倒立了，至今已经有30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将用不同的绝活来展示。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大家好，我是林湖天意，来自美丽的贵州遵义。对我来说，柔术不仅是舞台上的表演，更是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想用柔术为大家演绎这一份丰收的喜悦。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闻着太香了，给我们带点啥呀？给我们介绍介绍。
6: 广西的米粉，纯优质大米做的，说起来特别的过瘾。
4: 我带来的是我们贵州遵义的朝天椒，因为我们贵州山清水秀，山高坡陡，昼夜温差也大，出来的这些辣椒都特别的香。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好，现在上晃管。这是一种平衡术的表演。
5: 就这平衡能力，我太羡慕了。哟呵，
1: 还可以在晃管上跳跃转身，
5: 要加难度。
1: 看来要在这个晃管之上，还要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5: 这是好几个圈儿
1: 啊，好几个圈儿抛接，这不仅有脚下的平衡，还有手上的绝活。现在是双手倒立在晃管之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不愧是咱们队的节目啊，
2: 必须的。
1: 你看给对方震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2: 他就插不进来。哎呀，
3: 家宝啊，你就看他们两个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能上这个舞台那都得是绝活啊。
1: 其实换管的表演我们看过很多，
3: 对，
1: 所以呢刚才这段不错，但是呢我们认为少点心意。我们刚刚表演这段就是一个开胃小菜，哎，我们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4: 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5: 我要上一个架子，上个楼梯，掌握好平衡的同时把高度给增加了。
1: 先上晃管
0: 感受一下，
1: 这现在是有三阶梯子，加油。哇，这现在已经上了一阶梯子，而且我发现它是单脚，这个平衡太难把握了。
0: 是，
1: 哎呦，
2: 双脚了。
0: 其实
1: 拿这个称号的话，
3: 你有点说的太大了。
1: 这个不是吹的啊，就是现实生活中你随便找一个物件，
2: 没错，
1: 你就看我们队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3: 那咱就给他来点接地气的这个道具啥的。
2: 这是拿上个啥球吗？
1: 倒立舞者之王。
3: 对呀，
1: 那我们就要给你出难题了。
3: 拿什么道具你就得用什么给我来操作。
6: 这球是360度的，
5: 不一样，但是这个球能不能是未知，所以说你们得尝试一下球，哎，是怎么回事？
1: 为什么觉得有被反将一军的感觉？
5: 那鞋子给你把着，要不然不安全啊！
3: 站着啊！你可得把住了吧，兄弟！
5: 我一把把你把住了。哎，
1: 可以啊，
3: 哎，慢慢的来，大一个手了。陈宇，把手放开。
5: 我可撒手了，哥！
3: 你别撒了，你别撒了。哎
1: 行不行？咱们功夫上见，注意安全啊！
3: 兄弟，你可想一点。
1: 好，已经上去了，来，一、二、三、
7: 四、
1: 五、
7: 六、
1: 七，
2: 还会转圈，
1: 十、十一。十二、十三，我觉得我读秒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稳稳的，可能还能再坚持个十几秒，因为他还能在这个上面完成动作。
0: 太牛了，太牛了！
3: 刚才这个确实不错，你要能在这上面再加点难度，哎，你的实力就彰显出来了。
0: 给他来一个，让他看看。
5: 给你来一个倒立旋转360度。
1: 保持平衡又怎么撑住呢？
3: 他能保证倒立稳当就不错了。
1: 好，现在已经倒立起来了。
3: 对，
1: 刚才荣海提到他能在这上面旋转，
3: 开始转了啊！
1: 我感觉大概有45度、60度、
7: 90，
1: 加油！现在已经过了90度了。120度，180度，哎，他要在上面不断调整，哎，哎，慢点，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慢点，
1: 这个确实太难了，他这个力的平衡特别不好把握，因为他旋转的话，他需要一个力。
3: 180度，
0: 要
3: 270，
1: 加油，最后360，
3: 完成，
1: 漂亮，
0: 太牛了，
3: 360，漂亮，还能不能再加点难度？
8: 我们丰收集结号来的真的是各路乡土文化能人当中的高手，
3: 太，
8: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说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
3: 不是刁难你，
8: 而是希望你走得更高。
3: 对六，
5: 我们继续往上升级，上三个关。
8: 这不是一般的饭馆，三层馆，每层的馆呢长得还不一样，有粗有细。
0: 刚才我手扶着都觉得扶不稳。
8: 尤其中间这个是把这个管放倒之后落在其他两个管中间，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啊，来，现在已经站到了这个三层矿管之上，这个是一个不平衡上叠加不平衡再叠加不平衡的一种平衡术的展现。
1: 而且相当的稳，

0: 身上。
1: 哎呀，要把这个圈儿，哎呀，好，从他的这个身体套过去吗？
0: 哎呦，他要钻过去。
1: 应该给他们队儿那个表情个特写，真的，他们都惊讶出表情包来了，现在。厉害吧？
2: 哇，这每一步，你看又要套这个圈儿，慢一点，慢一点。现在还差一只脚。每挪动一点点，其实都是需要一种极致的平衡，
0: 危险系数很高。
2: 对，因为这三个管儿它没有任何的连接，
0: 它稍微动一点点就会失去平衡。
1: 马上就要成功了，
2: 还差一个脚尖儿，加油啊！观众朋友们已经自发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啊！
0: 漂亮，太厉害了！
2: 虽然我是对手方哈，但我说句公道话，我觉得刚才这个应该已经是极限了，
0: 对，
2: 不可能再升级了。
1: 你们认为可以了，到极限了，但是我们实力不允许我们低调啊！我们再来一个难度升级的，就在刚刚的那个管上，咱再进行一次倒立。
3: 保持安静啊，看看我挑战一下这上面能够待几秒。

0: 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1: 带着我的晃管的技能，也带着我广西的特产桂圆、百香果、葡萄，走到更大的舞台，让大家知道杂技艺术的魅力，也看到我们广西的特产。
0: 说得太好了，用技艺为家乡代言，要再一次感谢荣海，谢谢，
2: 谢谢荣海，谢谢。
0: 怎么样？看了我们这个倒立舞者之王，是不是压力山大了？
2: 压力那是不存在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灵狐天翼登场。
3: 我想给大家表演一个脚夹高脚杯。
2: 旁边呢有两个凳子，上面是一个高脚杯。一会儿呢，天翼啊要完成低、中、高三个难度，肯定是他越往下越难。来，开始你的挑战。身体的这种折叠，这种柔韧性，同时要有精准的控制。他要把身体折叠起来，用脚去夹这个高脚杯。太柔软了，真的。这刚才是高，然后我们来看中，把杯子放在了凳子上面。
0: 这可矮了不少哎，距离又变长了，
4: 就感觉那个腰和腿都不是他的一样。

0: 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它要超过自己的
1: 极限。

加油哦！

0: 是我们队的，这是我们队的，
1: 这是我们队的啊。
2: 我们演小品是这样的，舞台上有的道具就要用上，用不上的就不应该拿上来。
3: 没错，
2: 刚刚这个杯子是用上了，但是杯子里边这个水它没用上啊，这就是无用的道具呀。
0: 谁告诉你叫无用的道具？人家这是练功练渴了，人家拿起来喝一口。
3: 但我觉得这喝水它也不能简单喝，
2: 对，
3: 你也得是高难度的那种喝水哦，
0: 在技巧当中把这个水喝掉。
2: 哎，那才叫厉害呢，那我就服了。
4: 那我挑战一个倒立喝水吧。
1: 高脚杯还行，那里边的水少，给我换个大碗。
2: 注意看啊，
3: 这没想到能用什么方法喝到嘴里呢。
1: 对，我也在想啊，他咋喝的。哇，
2: 你们是倒立之王，我们这也倒立了，而且我们倒立还能用脚把茶喝到嘴里。哎呀，
1: 天哪，这也可以，我的妈呀。
2: 倒立折叠，脚拿碗喝水。
0: 哎呀，哇，
3: 又喝
1: 干了，
2: 都喝了了，这茶
0: 全喝完了。
3: 太牛了！
1: 厉害厉害，真的，这太厉害了。
2: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啊，天意呢创造过世界纪录，
5: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挑战倒计时，三二一开始。林湖天意，你的第一次挑战最终的有效成绩是7:09，成功的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祝贺天意挑战成功哦！
6: 祝贺天意！
2: 今天天意在现场要再升级，是在1分钟的时间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
4: 挑战之前有点没信心，其实它难度要大很多，因为它每一次在做的时候我都要转一个身，
1: 这得怎么弄啊。
2: 在1分钟的时间内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用脚夹取鸡蛋然后放到杯里。好，我们现在
3: 3 2 1
2: 开始计时。一个，两个，哇，速度好快呀，非常精准，这是极强的身体的控制力、柔韧性，还有精准。
3: 它不光得往里放，它这还得转圈。
2: 刚过15秒，

0: 非常快。哇，而且它这个鸡蛋很滑，最主要是那个杯子也太小了，因为它要转动身体，同时还要加鸡蛋，把这鸡蛋放到杯里，每一步都非常难。
1: 还有十秒，
0: 舞台的这个搭建它会稍微有一些凹凸不平，过程当中难度又增加了。
2: 看完他的表演我一点不撒谎啊，我骨头都软了。
0: 为什么说我们这乡村达人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你看天意年纪轻轻，但完成的这个是世界级的难度，
2: 太棒了。
0: 其实我们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
3: 啊！我想挑战一个外国人的记录，1分钟下腰站起，它是15个，我想超过15个今天。
0: 1分钟的时间，
1: 来开始。
2: 哇，
1: 一个，
2: 这是什么腿部力量？
4: 两个。
0: 这样连续的下腰直起，非常考验柔韧度和体力。
1: 6个，20秒了。
4: 7个，8个，
0: 加油！
1: 30秒。
4: 9个，
2: 他这腰里边是搁弹簧了吗？
4: 10个，
2: 他是怎么做到的？
4: 11个，
1: 40秒。
0: 时间内完成了17个下腰直起，这是实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这项世界纪录的。
1: 是的，
0: 天意还要不要挑战一下1分钟24个下腰雕花？
3: 下腰雕花的话是，其实2018年是我自己的记录，后来也有很多人就是去挑战这个项目，我自己其实没怎么练了，但这次来我就想试一下，哎，自己要不要试一试，能不能突破当年自己的那个记录，再突破一下别人的极限。
0: 他接下来要挑战的是1分钟之内完成24个以上的下腰雕花，
4: 有难度啊！
0: 而且他此前已经接连完成了几番挑战了，可以了是吗？好，
4: 好，那我们准备3、2、1，开始。
0: 1个。2个，3个，我非常的熟练啊，现在5个了，感觉很轻松。

0: 11、12、13，
1: 还有30秒，
0: 14、15、16、17。
1: 18，难度越来越大。
0: 19、20，
1: 因为下面的玫瑰花的数量越来越少，它其实越来越不好雕。
0: 21，
1: 而且桌子上还有雨滴，有点滑。
0: 22，
1: 很接近了。
0: 23，
1: 加油。
0: 24，
1: 还有最后3秒。25，
2: 好，
1: 时间到。25个，挑战
0: 成功。
1: 的表现的是柔韧，但柔韧中透露着坚韧。我想问一下天意，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穿上我们贵州遵义的民族服饰，打造一个新的节目，就是将民族服饰与贵州的山山水水相融合，宣传家乡，献上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0: 说得太好了，不管是离家多远，总是想为家里做点什么。
1: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柔术精灵灵狐天意，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杨树，来自河南新乡，最擅长的是在高梯子上做各种高难度动作。这次来到丰收季节号的舞台，我将升级我的挑战。丰收季节号，我来了。
5: 我叫于乐斌，来自湖南平江。别人都说我把街头健身玩出了花，你觉得呢？
6: 丰收季节号，我来了。
0: 这是把街头健身玩出花的可乐。
7: 我给大家带来是我们湖南岳阳平江的好面筋和秘制酱干，也是我们童年的记忆。
2: 我们这个酱干已经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这个是什么？
8: 平江面筋。
1: 那来看看我们这边今天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9: 丰收双宝，
4: 这洋葱可不是普通的洋葱哦，当水果吃的洋葱，
1: 那个生吃也不会觉得辣。
4: 对对对，怎么样？
1: 就是那种甜丝丝的，然后非常脆。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洋葱，我觉得它可以当水果吃。
5: 是的，我们的这个洋葱种植在我们的甘肃基地，北纬39度河西走廊。我们这个洋葱呢，吃完了之后是嘴巴不会留味道的。
1: 嗯，那这个呢？
5: 贝贝南瓜，
1: 从田园到餐桌是全产业链的，对吧？
5: 是的，是的。
1: 好的，现在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看着吧，总感觉他那个梯子底下有座儿。哎，人在上面还能立得住呢。
1: 坐起来完成的好轻松，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你就看他们坐的怎么那么轻松呢？
0: 给了我一种我上我也行的错觉。哎呀，哟呵。完全站住！哇！又是变成倒着上了，
2: 倒着晃梯，
1: 这也可以。我正着都上不去，他还给我来个倒的。
0: 倒着其实更难，因为他看不见。
1: 对呀，
0: 完全是忙着上梯子的过程。
2: 凭着自己的这种感觉，还有倒着上晃梯，哎，注意安全。哟，
0: 小心。
2: 现在现场呢还下着一些小雨，所以会比较滑，这也增加了它今天展现的难度。

0: 个是梯子的高度升级了，到了3.5米的高度。
1: 3.5米的高度上晃梯，我觉得这个首先要有胆量，然后其次要有绝对的技术和实力才能完成。
0: 别说在梯子，我就踩个台子上我也恐高啊。
1: 就是你上到一定高度之后，你会本能的有一些那种恐惧感，但你要克服那种恐惧感，而且它这个还是晃动的梯子，

0: 是要站起来吗？
1: 他要站在这个3米5的这个晃动的梯子上。
0: 哇，他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1: 还差一只脚。好，现在双脚都已经站到了梯子的最顶端。
0: 哇，
1: 他张开了双手，缓缓起身站起来了。3.5米高度的梯子在持续的晃动，
0: 它是怎么做到的？就跟站在平地上一样，
2: 很轻松的感觉。
1: 这就是高人啊，有高度，有难度，有绝对的平衡感。现在应该是要下梯子了，上梯不易，下梯也难啊。因为它这个梯子啊是持续的晃动，再加上此刻现场有点小雨，还有风，这些都增加了挑战的难度。
2: 而且背着下梯子其实是更难的一种选择。
1: 对，因为他要是想保持平衡，他就得目视前方，非常平稳地下到了晃梯之下哈。
2: 太牛了，
1: 杨树，这真是王炸级别的选手了啊！你看，高度高，难度大，但咱就是一个稳呢。
3: 确实，他稳的都让我有一种错觉，我上去也行的那种感觉。
1: 要不然来，咱感受一下。
3: 我说实话，你要把的我往上爬行，你要是让我动够呛。来，你们仨。手，
1: 我们撒手吗？你确定？
3: 对，一个一个撒。
1: 那我在这儿保护着你点哈，来
3: 来，3、2，你撒吧，没事，撒，哎，撒，撒，哎。
4: 我再教你一个技巧，你就会了。想要晃梯学得好，屁股扭得好，你看我啊，
3: 得动屁股啊。
1: 好。得左右的晃动，
3: 怎么他做的这么简单呢？
1: 杨叔，你晃梯多少年了？
4: 练了10多年了，从12岁开始。
1: 人家能不熟练吗？
5: 你得晃啊！哎，
3: 我失败的原因是我屁股比他大。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应该都是嘎嘎有难度的。
2: 没错，
1: 他们挑衅我们，我们就是不怕挑衅。
2: 没错，
1: 是吧，杨叔？
6: 对，灵宝函谷关这个地方呢，人杰地灵，所以就想尝试一下，突破一下自我。那我后边肯定要有一个更大的难度。
1: 准备开始挑战。
2: 6米高梯，要走过8米的桥。
1: 此刻的天气很热，估计他这个钢梯啊应该都是发烫的，
0: 对，
1: 以至于他每次上去之后他都得调整一下。
7: 好，这回上去了，
0: 加油
7: 加油。
1: 你的高度现在已经上到一半了。
2: 6米高度的高梯，光上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一会儿还会踩着这个梯子走过8米的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 我的目标是达到最顶，我感觉我如果再上去的话，这梯子就会折弯掉，可能这个梯子就平衡就没有了。
2: 在桥上它可调整的空间会变得更小，
0: 对，
1: 而且你看它下面这个8米长的梯子它是有空隙的，所以它只能在沿儿上行走，
2: 相当于是在走独木桥。
1: 对，
2: 长度很长，本身这个木桥还会有起伏变化，有抖动。
0: 对，哇，
2: 现在应该走了1/3，状态还不错。他刚才在最稳的地方稍微调整了一下，
6: 我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吧，把我的精彩的一面展现出来。
3: 已经过半了，加油加油！哎呦，这个太有难度了，真的。
2: 说实话，我现在面对这个方向都很难睁开眼。
0: 对，
1: 越高越能感受到这种烈日的炙烤。
2: 是的，他还需要在上面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1: 还差最后一小段，马上就要成功了，要接近终点了，
3: 加油加油！
2: 最后1米的距离， 杨叔一边在挑战，还一边在考虑着周围的环境的情况。其实下梯的过程也很艰难，刚才的过程已经消耗了他很多的体力，现在在下来的过程中抖动的会更加剧烈。
1: 震撼，
3: 确实厉害，
2: 棒极了，
3: 确实棒，
1: 这绝对是王炸级别震撼级的表演啊。杨叔，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想让新乡的孩子为我们家乡杂技文化事业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大的光彩。
2: 这就是咱们村里娃脚底板上的硬功夫，心尖尖上的大志气。再一次感谢杨叔，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接下来咱们紧张的竞演继续，接下来该是我们队的了。哎，我们要请上的是街头力量组合，有请。
1: 单杠上空中漫步，而且我第一次见到有女生能完成这样的动作。核心能力太强了，啊，这是单手的空中漫步，这个运动的轨迹可以在空中发生变化。啊，单杠玩出了花，单杠上做俯卧撑。支撑，这个真的太强了，而且你看它这个腾空的这个高度也很高，飞身旋转，这是花式俯卧撑啊。哇，夹住单杠然后空中漫步，有双人单杠的这种展现。

0: 了，这也。
1: 刚才这段太燃了，太帅了。
2: 这个小妹妹她长得这么文静，你跟怎么劲儿那么大呀？全是肌肉，哎呦，哎呦，摸一下，哇，你看，哎呀，全是肌肉啊！
1: 哇，太有力量了。健身多少年了？
3: 我健身11年了。
4: 我15年了。
5: 我应该有12年了。
1: 几位在健身当中有没有自己的主项？最擅长什么？
3: 我最擅长的是引体向上。
2: 引体向上，平时我就喜欢健身啊。
5: 要不这样子吧，杰哥，我今天带你完成引体向上，可以吗？
2: 来，可以。
1: 踩住他的脚。
5: 再来一个。
1: 这不就是杰哥想象中的自己吗？
6: 杰哥。

0: 向上把你带上去的，你那表情比他还狰狞呢。
1: 刚才咱引体向上咱都没问题了是吧？
0: 对，
1: 杰哥你还有没有更擅长的项目？
0: 来啥了？
1: 俯卧撑。
2: 好了，我们来比试一下。

0: 拿着，老妹儿。
1: 杰哥，咱就是说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2: 哎呀，这小腿儿
1: 也要单脚。哎呀，
2: 哥翻身。
0: 不错啊，兄弟，还有什么更绝的吗？
3: 负重俯卧撑200斤以内。
0: 我现在是140斤。
3: 140斤没问题。
4: 两个肩胛骨的位置，
0: 那你们可得保护着我点啊。
2: 搁底下的都不害怕，你搁上面的害怕。哎呦，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再往前一点，他说再往前一点。哇哇哇哇，太棒了。刚才的这个负重哈，能感受到你们这个确实实力不凡，但是我想知道有没有就是更觉得更难的那种挑战。
5: 直接上道具好吗？我从地面回到板凳上，还要做一系列的高空俯卧撑。

0: 强的爆发力和身体的控制力啊。
1: 太厉害了，
2: 太帅了，
3: 我感觉难度还不够高，咱们再往上加高，今天挑战一下90公分的。
0: 对于啊有实力的人来说哈，就是处处是舞台。他在调整呼吸，因为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是绝对的力量担当，
2: 就是咋做到的呀？
3: 其实就是平时多练，
2: 多练。
3: 刚开始都是从矮的到叠往上累积，这个爆发力我就练了10多年嘛。
1: 队长，是不是你得有个更绝的绝活？要不你咋当队长呢？你都被队员比下去了。
4: 上道具。
1: 这是在杠铃上，还放一墨镜，这有什么关系呢？
0: 哇，现在倒立在杠铃上，下面有个眼镜儿，
1: 有戴眼镜儿啊，
2: 有，
1: 可乐队长，这还不是最难的，
2: 对，
1: 还有更牛的，哎，
4: 还有更牛的，
1: 没错，今天要有一个极致难度的挑战。
0: 那我们换一个场地，来看一看究竟能否挑战成功。
1: 接下来要做的这个项目啊，厉害了，他要先上去以后，到了5米的高空，人体旗帜转360，
0: 不敢想象，这我看得提心吊胆的，太高了，但他表现得如此淡定。
4: 5米，哎呦，

0: 挑战极限要开始了。
1: 这天儿特别热，所以他晒的是会手上出汗。准备好了没有？给我们一个示意。
0: 好，好，好。太空漫步，
2: 旗帜起来了，
0: 人体旗帜升起来了。

0: 是把身体整体的舒展开啊，像一面旗帜一样。哦，这个是真正的勇士啊！
1: 怎么样，厉害了吧？
2: 对于队长可乐来说，刚才特别的勇敢，特别的无畏，带着这份精神，如果能够登上咱们丰晚的舞台，你想为你的家乡平江做些什么？
3: 我希望带着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生表演街头极限健身，展示我们平江新力量。
2: 这就是让青春的力量绽放，在运动上闪耀着。再一次感谢可乐，谢谢三位。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4: 我叫艾贤龙，是一名国潮小丑表演者。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5: 我是赵健，来自湖南长沙 F3 跨市篮球团队。丰收集结号，我来了！这次我将和河南宁宝的篮球少年擦出怎样的火花？敬请期待。
2: 贤龙给我们带来好喝的了，
6: 这个是我们来自赣南上游的上游绿茶。这个茶叶的话是由我们本地的赣茶三号制作的。通过产业的发展，我们还打造了这个茶乡民宿、茶乡农庄。借助我们的茶山的地形，我们还做了一个我们原村的漂流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来我们这边打卡。
0: 太好了，这是文旅融合发展啊！来看看我们这边。
5: 因为之前跟孩子们在排练篮球节目的时候呢，就建立了非常深的感情，所以这次录节目前呢，也是应孩子们的邀约，特意来推荐咱们灵宝的特产呢。
7: 这是来自我们灵宝焦村的蓝宝石和我们阳关玫瑰，特别好吃。
8: 我们焦村是半山半岩的地貌，它的日差温度长，矿物质都非常丰富的，所以种出的葡萄非常好吃，欢迎大家来品尝。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这太有烟火气了，看着啊，
2: 国潮卖货郎。
9: 我们可以选，我来给你们即兴表演一下。
0: 都是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儿。那我看这个，这有一把剑。
9: 好，我来拿出来。
2: 这是个大家伙。
9: 看好了，把它肩对肩立在一起。
1: 哇！
0: 哇，刀尖对刀尖。
2: 哇！艺高人胆大呀，这。
0: 还能转圈。
9: 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这个是一个波浪鼓，我改良了一下，看好了，把它放一个盘子在这里，
2: 哎呦，还转起来，
9: 对，把它转起来，哎，拿着我的小木棍儿，
0: 哇，这也是一个顶技。这是木棍上放着波浪鼓，然后上面再放一个盘子。这篮球也能顶起来吗？
9: 表演一下吧。
0: 哇，还能抛接篮球，哇，这是花式顶篮球啊。顶起来了啊，好啊，哇，这个有趣。
9: 可以互动一下，把球抛给我来试一下啊！
2: 考验家宝抛的准不准了。哟哟，
1: 哎呀，稳稳的接住。
9: 我们换一个玩法，可以把球放在地上，从地上推过来，
1: 能行吗？
8: 可以。

0: 卖货郎，这是才艺宝库啊，这随便拿出一个货品都能给我们玩出一个才艺来。
1: 玻璃酒瓶
2: 哦，
1: 可以在这个小柜上翻跟头。
3: 哎呦，
0: 哇，还能来回抛接这个瓶子，从后面抛起来接住。哇
3: 哇，瓶子斜着的，
0: 倾斜着，只有一个点接触到这个木棍上了，这个真的厉害。哦，还能晃动，
4: 哇，太棒了！
1: 今天在室外可能有点风，试一下。
0: 你看它的每一件货品背后都有一个它的才艺。
1: 好，老师您先帮我拿一下，来看好了啊。
4: 哇，
0: 这气球应该差不多了，再吹感觉就要吹破了。
1: 来，可以了。
0: 他是要把这杯子放到气球上，然后你看他有一根针，他应该是要把这气球扎破之后，这个杯子稳稳地落回他这个木棍上。真的太难了，
3: 说实话啊，太牛了。
0: 这哇哇哇，厉害，
3: 漂亮，
4: 太棒了，
5: 太厉害了，你成功吓我一跳，你干啥呢你搁这儿？
1: 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老师，
0: 卖货郎18般武艺样样精通，
1: 拿的土鸡蛋给你们先表演一下啊，现在是生的，等一下变熟了送给你们，好不好？
4: 你还能把它转熟了是咋的？
3: 现做呀。
0: 这也没有炊具，怎么把它变熟啊？把一筐鸡蛋放在了这一个杆上，这大概得有几米啊？啊，这不会要顶起来吧？哎呦，慢点慢点。哇，
3: 鸡蛋还在转，
0: 还在

0: 啊，假的，开个玩笑啊！
1: 我就怕那个鸡蛋砸着我，结果就瞄着我来的，你知道吗？说实话，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表演的风格，既是咱们队的开心果，又是咱们队的卖货小达人。
2: 怎么就想起来用这样的表演形式呢？
3: 我平常就是表演西式小丑的，很喜欢我们那个
4: 国潮
3: 的一些元素嘛，然后就和西式的相结合。
2: 我也想问问乾隆，如果能够登上疯玩的舞台，你打算为自己的家乡做些啥？
3: 把我们国潮小丑的这个卖货郎形象打造成老家文化名片，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老家。
2: 太好了，用国潮为家乡代言，用欢声笑语为丰收喝彩。要再次感谢乾隆，谢谢。怎么样，我们这个国潮小丑是不是花式的展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
5: 接下来啊，我们队要登场的那是能把篮球玩出花来、哦、有请花式篮球达人赵健和焦村镇的篮球小将们闪亮登场。

0: 活力了。
1: 对呀、啊，活力四射哈、啊，尤其是我们的篮球小将们太可爱了。您是怎么跟我们这些篮球小将结缘的？
2: 现在春 NBA 很火嘛，但灵宝焦村镇的春 NBA 那叫一个字，燃。看到这小朋友这么厉害，我们是不是一起边可拍个节目，能够在我们丰收的大舞台上面好好的展示一下，然后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河南春 NBA 的这个热情。
1: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各地啊，村 NBA 的这个火热的现场哈、啊，都让我们印象深刻。谢谢我们可爱的篮球小将们，请稍微休息一下，谢谢，
3: 谢谢，谢谢小朋友们。那么我想看看你，能有没有更绝活的？
2: 哎，来一个胯下过球，连续十次。
1: 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哇，厉害！
3: 可以可以，
2: 再来一个。哎，刚刚是空中的，我们来个地上的。
4: 哇哦，哇，这两下也挺难做了，已经。

0: 赵健，你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必须带着我们刚刚这批孩子，把乡村篮球跟花式篮球再加这种国风篮球，是不是都能融入在一起，呈现一个更加完美的作品给所有的电视前的观众们。
0: 是的，太好了，这也是用乡村体育运动啊，培养更多阳光自信的少年们。好的，
1: 感谢，
0: 谢谢赵健。
2: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0: 闪亮登场。
3: 我叫来自山东东营，马上要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今天找个市场带上我的道具，操作差不多了，那具体它能干什么用呢？来丰收集结号大舞台上见分晓。
4: 我们是左脚调组合，我是左泽，
5: 我是李亚杰，
6: 我来自彝族左脚舞之乡牟地。
2: 集结号我们来了。现在给我带来了一堆瓜果蔬菜，
3: 这个是我们山东带来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它是可以演奏的。
0: 这胡萝卜是可以演奏的，那你给我们吹一个。
3: 好

0: 拿萝卜吹了个沂蒙山小调，
1: 这是真胡萝卜吗？我得看一看了。
2: 然后我给您掰了，您看一下，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就是真的可以吃的哈。
0: 不是里面藏着个笛子是吧？
1: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带来什么丰收特产，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3: 我们这边带来的是牟甸县的这个宜家火腿。
4: 这个是我们牟甸的特产鸡松茸。
0: 感谢几位给我们带来的家乡的特产好物啊。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我让你们亲眼见证什么叫做奇迹。
1: 真的万物皆可吹吗？现场给我们吹一个。
0: 你点吧，你点着哪个我们吹哪个，行不行？
1: 就是那个砖头。
0: 吹个砖头吧。
5: 可以。这个砖头居然能吹出来那个熏的那个声音。
1: 女儿国，
6: 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
5: 哎呦我的天儿啊，这也太有才了。
1: 插线板可以吗？
0: 这个就不可能吹了。
7: 好做不好吹。

0: 选这个锅，我看它不太可能吹起来。
1: 其实这个锅它是可以吹，上面可以吹，底下可以敲的。什么歌？
0: 一生所爱。吹吗？
1: 其实它也是吹的。
0: 拿起来了就别放下了。
2: 这你高低得给我吹一个那个断桥。

0: 有什么是你不能吹的吗？
1: 我觉得这个，我仔仔细细观察了一下，它连孔都没有。这个怎么吹？这能吹吗？
2: 它其实是一个咱中国的这个非遗乐器啊，这个剧琴，给您试一下哈。
1: 这声音确实挺魔性，好像是音效啊。

0: 哎呀，哇，
1: 茉莉花啊！
2: 我想问问您啊，怎么有这些创意的呢？
3: 结婚生子以后，给孩子做胡萝卜的时候，我就突发了个灵感，我就想它跟笛子的形状差不多，我就给它打通了，然后把那个吹孔打出来之后，哎呀，一下就吹响了，那个声音很好听，然后就激发了我这个信心和动力了。我家里所有的东西我都要去，就是管状的带眼的我都要研究一下的。
2: 哇，这是认真在生活的人，也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灵感变成了艺术，创意无处不在啊。
4: 能不能就是咱就能组合变成一个人变成乐队那种感觉？
3: 好好好，
4: 而且我还得再给你加难度啊，就是你用什么乐器不是你选，我们四个来定，能不能行？
2: 那来吧，
4: 足够自信展示一下实力。
2: 对，我挑这个针管。
5: 那我来这个。
4: 你要个吹风机啊？那我来个瓢吧。
0: 那我就来扫吧。
5: 你能用这几个连起来整一个完整的曲不？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还是有音乐天赋，我觉得。
2: 差不多吧。

0: 有创意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就是拿着我这个瓜果蔬菜啊，来演奏一些咱农民自己的旋律，自己的乐曲。
0: 这个创意太好了啊，把丰收特产当成乐器，我们期待您的演奏，让大地万物化作音符，奏响田园的交响曲，把掌声送给他，谢谢。
2: 接下来有请最后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啊，这真的是来自原生态的天籁之音啊。我想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刚才的这个表演当中哈，您跳的这个舞步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谋定的左脚舞，通常都是在火把节三月会的时候跳我们左脚舞。
0: 能不能教教我们？
1: 我们都是手拉手，跺左脚出右脚，就是跺两下出两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预备走。

0: 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个浑水摸鱼的，就是这位。不是，您怎么能不会跳呢？
1: 对呀、啊，
2: 我平时都是弹琴、
0: 弹乐琴、
2: 唱酒歌。
0: 那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3: 阿拉表三九火，阿表妹三九火，阿拉表你喜欢不喜欢也要火呀？
4: 喜欢。
3: 阿表哥喜欢不喜欢也要火呀？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火。
0: 想问一下，在你们庆丰收的时候还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阿哥弹着乐琴，阿妹唱的歌，就开始热闹的庆丰收。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连线一下云南楚雄的丰收现场。
6: 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走进我们楚雄谋定庆丰收的场景。我们庆丰收的时候，县城及周边山镇热闹非凡，群众身着盛装汇聚一堂，赶集贸易，唱调跳舞，人们通过跳左脚舞的方式来庆祝丰收。作为当地传承百年的传统集会，家家户户会把家里丰收的特产拿到街上去卖，是我们进行物资交流、文化传承和分享丰收喜悦的盛会。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大丰收的节日，一起跳左脚舞，跟我们一起歌唱丰收年。
1: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有没有什么想为家乡做的事呢？
2: 我希望就是用楚雄左脚调左脚舞的一个元素，做成一首非常好听的爆炸的歌曲，登上丰满的舞台。
5: 希望大家能够到谋定感受左脚舞文化，
0: 太期待了啊！让非遗在新时代的舞台绽放光彩，让民族音乐和舞步奏响丰收的乐章。谢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
1: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紧张的，也是大家最期待的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珍珠藻油桃投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

0: 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1: 喜欢谁就把自己手里的特产投给他。
0: 那灵宝珍珠藻油桃啊，是当地的特产好物，口感绝佳，相信一定会受到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
1: 30位观众已经投票结束，本场获得票数最多的节目就是街头健身综合鞋。
0: 好的，再次祝贺你们，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们。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丰收中国2025特别节目丰收集结号，陪伴我们从盛夏到金秋，即将告一段落。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中国乡土文化能人的天花板，也被称为天南海北庆丰收的大联欢。
1: 明晚同一时间，丰收集结号2025的最后一期节目将会跟大家见面了，就在明晚，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迎接第八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
2: 大家好，我们是左脚脚组合，
3: 这里的田地间鸡松茸鲜瑞饱满，长势喜人。
4: 宜家火腿悬于檐下，经时光慢腌，酿出醇厚咸香。
5: 我们在某地等你来。
6: 永宝苹果又大又红，我们沟南村的苹果今年又丰收了。
7: 我们西安乡东上镇媳妇岛今年丰收了。
8: 我们灵宝市焦村镇秦村的阳光玫瑰葡萄今年丰收了。
9: 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灵宝市四合乡苹果小镇来做客。
10: 好厉害！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1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2: 丰收啦！
1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他扎根贵州深山26载，以医者初心守护乡邻平安。行医之路奔波半生即将落幕。
1: 我马上要退休了。
0: 一边是乡亲们的恳切挽留。
2: 你家走我洗不得了，我洗不得了。
0: 一边是放下重担休息养生，他该如何抉择？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哦，今天晚上估计还要下大雨哦。经常半夜晚上都要下雨的，有时候呢又不下，有时候你不注意的话，没准备的话又下大雨了。太太，你忙吃没？
3: 吃。
1: 那用那家的嘛？
3: 对啊。
1: 那样哈。
4: 对的很。
1: 你搁哪家？
4: 嗯。
1: 我今天给骂人调包水，没得通。
4: 嗯，那当然。
1: 换了过后呢，吃着我，整天对抗的效果比较好。我开会，那个上课会。
4: 最近一根缺钙，又是
1: 啊。啊，缺钙，
4: 又缺钙，
1: 缺钙的。
4: 滚啦！咱不能玩，滚火嘛！你这个那个，他说你这啥？那我那德国都走的熟悉。
1: 啊，就是看没到那个，看没到那个，就是上个月是下腹不舒服了，就去我们县城医院检查，就说肝脏有一个肿瘤。他现在已经做第一次化疗了，是肝癌，已经确诊了。他们家情况比较特殊，你看像我们周围这个邻居基本上每家都是建了新的砖房了，所以但他们家还是依旧这样，不是不挣钱，也不是不努力，很努力，就是挣的钱都在看病
4: 上，
1: 都在看病。那个奶奶高血压糖尿病，每个月的药都要花很多钱，真的很可怜的他们一家。我来到这里已经26年了，因为我到这里之前没有一个村医待上2年以上，所以呢没有一个固定看病的地方，所以老百姓呢小病他们就在家里面拖，大病的时候有时候就抢救不过来了。
0: 多年来杨世霞一直用心守护着乡亲们，可如今离别在即，杨世霞陷入两难，迟迟难以开口。
1: 我马上要退休了。
2: 好多年啊，来的好多年啊，
1: 26年。
4: 嗯，26年、
1: 啊。有几个月退休啊？我退休啊都没得空来想照顾你们啊。
4: 有关系。
1: 会有人来的。
2: 有人来没出息嘛？
4: 没出息，有人啊没。
2: 在自己都把油给清了嘛啊？能不能不走了呀？
1: 干嘛？我自己身体也没好。
2: 在
4: 的西北
2: 啊，都把
4: 像
2: 一家人
4: 哎。啊，找你放别的，你上了两别的，又放别的，
1: 嗯。
2: 啊。
1: 啊。
3: 退休我们在地，你退休你在地做嘛？
1: 哦，在地做哈。
3: 哦。
1: 他想要在这里。
3: 哦，想要你在呀。
1: 好嘛，好嘛。
3: 嗯，你想要你在地，我听你个声好，一家人就点了样，给我一样
1: 点。我先下去看病人。哦，好漂亮。送你一支玫瑰花，谢谢。好，走啦，拜拜。经常有村民来看病的时候，就顺便摘一点给我，他们都知道我喜欢花。你们可能看到我的卫生室经常有花，这几天有那个月季和那个金银花，那就是我的幸福，那是金钱是买不到的那份。里面太乱了，白天有点累了，回来也不想动，没收拾这间屋，这屋里有点乱七八糟的。我这里呢有，后面有一个火车铁路，经常10多分钟就会有一辆火车过，火车那个声音噪音很大的，但是我都不受影响。太累了，每天来回来，简单洗漱一下，倒下床就睡着了。

0: 管的。
1: 喂，
2: 杨医生这间小小的诊所每天都挤满了人，老人、小孩、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甚至还有单纯来闲坐看热闹的村民。
1: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村民都知道村里面有一个大学生到这里了，很开心。也我记得有的人不是因为看病来找我，就是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大学生会到村里面来。基本上每天早上都要接二三十个病人，他们就有些的排到队到他的时候，我说怎么了，他说没怎么，我来看我们村里面的医生是怎么样。
2: 乡村行医条件艰苦，大学生都不愿前来，那杨世霞为何会走上乡间行医之路？
1: 因为从小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因病去世。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父亲也是因病去世的。当时真的非常的难过。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课堂上上课，在教室里面，邻居就来叫我说我父亲走了。我那时候就想到，如果是家庭条件好，父亲就不会这么走了，就肯定去看病。
3: 因为医疗条件也差嘛，要去的话肯定要去大医院，村里面的条件也不好，所以呢很多很多原因就让我选择了学医。
4: 我们边平村在我们滨河镇是最大的一个村，
5: 下乡我们这个村已经快有差不多30年了吧。
6: 从日前在那边又搬到这边，又搬到这里，应该说至少是搬家了。
7: 方便我们周围的这些群众，什么小感冒、这些来开药，很方便的。
1: 我当时到白岩坪村的时候，白岩坪村有8个自然村寨，15个村民小组，当时的人口有1000多。那时候都是土路，不通车，就步行去看病。然后后来呢，条件好了，就买了一个踏板车。那时候通讯没这么方便，有时候就要经常去骑那个电瓶车去走街串巷的，看有没有哪个老人需要，感冒了，要去照顾一下。那么多年，接诊呢，近10万余次。出诊的累计达10000公里有的，好的，那个磨破了二三十双那个鞋，这样走过了26年。
2: 临近退休，村里一众无人照料的老人成了杨世霞心头最大的牵挂。
1: 阿呆，姐姐，
8: 好，
1: 你吃饭没？
8: 我吃啊，
1: 吃啊，
8: 好。
1: 过来给您两口续一下啊。
8: 嗯。
1: 直接疼不疼？
8: 我爹没疼。
1: 直接呢？
8: 没疼。
1: 没疼哈。
8: 嗯。
1: 叔叔给你买点钙片。
8: 哦。
1: 啊。
8: 嗯。
1: 就跟疼着吃，就跟没疼的尽量不吃，也不能天天吃。
8: 怎么的？你们不要疼成那样。我那个麻烦你了。
1: 哎，你都叫我是你姑娘，还麻烦？
8: 我们
1: 在发
8: 哦。
1: 这奶奶有86岁，儿子儿媳呢就在40多岁的时候去世了，也是当时也是因病去世的。爷爷和他两个呢都是高血压病人，这10多年来他们两个的感冒药和高血压药都是我免费提供。近几年呢，这奶奶的脚呢经常没劲没力抽筋，都依赖那个中老年钙片，能这么多年来我就吃完了就免费给他送去。那个爷爷呢，也前几年的时候，也是年纪大了嘛，就去世了。现在留下奶奶一个人。
9: 我要退休了。
8: 要退休啊？
9: 啊，你那个病，高血压，这些病都
0: 都要吃药，不能停。等我走啊，都没得人关心你，我担心没得人照顾你。
8: 哦，
0: 那我也舍不得你咋办？
8: 不舍得，在有病呢，我还没空来了。你说咋办？我根本想不到你啊。
0: 我又不能不走，因为年纪大。要想我的时候打我电话哈。
8: 哦。
3: 奶奶86岁，接近87岁了，她还要自己种菜，种蔬菜吃。但是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会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她也把我当她的女儿。
2: 挥手作别是20余年岁岁照看的落幕，庭院无声，一人一犬，漫漫时日又该如何挨过？
0: 好，给人家混白子，等到我回去的噻。你看我这卫生室在装修，这厨房在装修，那村民都知道这几个月没地方做饭吃，就来今天这家明天那家的，今天叫我去吃饭。这里就以后就是我的卧室，然后呢，这里的做一个简易的厨房。哦，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租的那个老百姓的木屋嘛，我当时就是妈妈跟邻居借了3000块钱嘛，然后拿一半来付那个房租，拿一半就去进药。租的只有2间民房，一间呢我就拿来摆药治疗什么的，另外一间呢吃住拉撒全在里面，有时候病人多的时候真的挤不下，就躺在我自己住的那张床上失业的，那时候条件很差的。你看那么多年，终于完善了这个，一直以来我们都反映这个卫生室的生活条件嘛，但是到现在才处理，也算可以了嘛。
9: 我做多菜，我最爱的水汤菜。我经常去入户回来，肚子饿了，懒得做了，他看到我就叫我，我看不到我就自己去他们家电饭锅里面看有没有饭，看有没有菜，自己拿起碗就吃了。
10: 哎，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他有时候出去旅游有什么好吃的，又带给我小孩啊。还有时候去看病，他有时候一点点药他就不收费的。
9: 这蔬菜原生态的，自己种的。这大米也是自己家种的。
10: 大米是自己种的。
11: 那我听说你也有几块菜地。是您的吗？
9: 不是我的，菜地是他们的，这种的菜是有我的。里面种类很多的，有葱，有玉米，有西红柿，有辣椒，有南瓜，有四季豆。我想吃什么我自己来摘，他们对我都很好的，就像亲人一样。
3: 因为我看病的时候，我那么多年来从来没收过出诊费，不管是大病小病出诊的我都没收过出诊费。
12: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说他为人民服务嘛，看病那些好多都是免费的。
13: 他就是免费帮我们检查，他不要钱的。
14: 下乡去不收出诊费。
3: 那时候老百姓也困难，我曾经有4个那个笔记本，那软面抄记得的是老百姓欠的账，那时候欠账是欠1块2块。2010年搬到这个卫生室的时候，我整理那些物品的时候还有10000多块钱的欠债，我想着该还的他就会来还了，不还的有可能是困难，我把4个本子全部烧垃圾的时候全部烧掉了。
9: 就是我们村0到6岁有200多个儿童，每天到晚上的时候，他们放学了回来，就会到卫生室门口来玩耍。很多小孩都是我看着出生长大的。关于小孩，我有一个特别骄傲的事情，就是有一年，省里面到我们地方上免规考核，就抽到我的村，然后考核的老师拿着我的花名册，就点了要考核的儿童名。

0: 名单，我就按老师点的那个名单挨家挨户的带他去，没有走没走回头路。后来那老师就说过一句话，印象很深刻，他说如果是我们的村医都像你这样能掌握每一个每一户的基本情况，那我们村级的工作就很好开展了，就很轻松了，我觉得很骄傲。我想了，如果说我走了，他们可能找不到我，也会那个的，也很舍不得他们。哎呦，好累。今年我们又体检那么多老年人了，本身要白天要上班，要入户，要看病人，晚上就来加班。我们有264个老年人，目前体检了217个。我现在呢在做一项工作，就是在我退休之前嘛，把我们全村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全部归纳一下，做一个表格，把我们村慢性病患者的基本情况也那个归纳整理好，把我们村那个大病的还有0到6岁的小孩、35岁以上的常住的育龄妇女的这些所有的基本情况都把它整理出来，希望再来接班的嘛，下一个接班的不管是谁，让他能更快地了解我们村的基本情况。
1: 手有点疼，贴一点膏药。一个是输液打针的时候经常针舌用的很多，有2个月了，痛得现在好多了，贴了膏药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上台下台这手都动不了，扎头发都扎不了，这段时间好一点了。
0: 那面临退休，想走的话就是考虑身体的情况。前几年呢，因为也经常入户，然后呢累了就吃不下东西，就简单的敷衍一下，然后呢就导致了重度的营养不良性贫血。因为我那个甲状腺肿大有16年了，甲状腺功能已经没有了，就靠这个药来代替功能，说每天都要吃。所以的一直说抽时间去切除，但是一直没空去。现在就非常的纠结，在考虑是回去好好的退休以后好好去治疗，还是继续留下来照顾老人家，照顾我的村民，很纠结的现在。
2: 一扇窗，一盏灯，寒来暑往，杨世霞默默坚守了20多年，一边是退休后的安享清闲，一边是割舍不下的乡邻，他又将如何抉择？
3: 也还好。
2: 退休在即，杨世霞悉心培养接班人。
0: 这是我侄女，也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现在也是学医的。
2: 前路艰辛，新来的医者能否肩负使命，继续守护大山里的百姓？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5: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来，开大点，进大点。

0: 这是我侄女，也是学医的。
1: 不要再看了，
2: 林林太太
1: 啊，
2: 你们忙啊？
1: 也还好，
0: 还好吧。哎，在那边洗馆吧。
1: 洗馆，
0: 洗馆哈。哎，我们的体检，你们的体检开始没？
1: 开始啊，也是开始啊，也是开始啊。
0: 哎呦，那个260多个。老年人给我们做218，厉害了，要加油！我相信，我都希望有你这种好的那年轻人能结婚了呗。我还有几个月退休嘞，马上退休嘞。
3: 然后我就真的是一直在想，尽量在我们退休之前呢，物色一个很好的接班人，我们手把手的把他带出来。我们村很多孩子呢，也是受我的感染呢，也选择了学医。我也找了很多年轻人谈过话，和他们说到我们村级的那个医疗条件和医疗环境啊，很多人还是拒绝了。
4: 这一次，杨世霞会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吗？
3: 这是我侄女，也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现在也是学医的。她那时候刚刚毕业嘛，也没什么事做，我这里病人很多咯。我就跟他说，我说想不想学医，他就到卫生室来跟他问2年多，看我怎么看病，怎么在那个工作的嘛。后来他也喜欢上了，然后就又另外报名参加高考，也是选择了学医，现在也在另外一个县当乡村医生。
1: 受杨医生的影响吧，觉得做这个村医意义也还蛮大的，觉得能帮助到老百姓，也觉得心里也很高兴。
4: 得知花妹回来了，不少熟识她的村民都冒着大雨赶来卫生室探望。
5: 你们啊，快点回来！你们，
6: 姐姐有空啊，我过来休息哈。
5: 我就是
6: 来，快点坐啊！
5: 好的，
6: 哎，两块坐，
5: 坐好了，
6: 你们给你回去吧。
5: 来，回来。
6: 你小孩有自己的问题说了呀，你给我坐。
3: 那我侄女呢，因为她在这里待过2年多，跟老百姓的相处我是亲眼看见的，那些爷爷奶奶来了，她都很亲热的，叫他们，也叫他们进来坐，她都是态度很好的接待他们，他们都说她很乖的，不知道的还认为她是我的亲生女儿，所以呢我就考虑到她应该是最好的接班人。
7: 要是杨医生再继续带侄女吧，要是花妹有时间也在这里嘛，或者互相帮过忙，还或者学到很多的东西。
3: 如果是他愿意来的话，我这几个月的时间，我相信能把他带出来的。但是呢，也还有很多担心他年轻，那事情想不到的，做不到的。他也自己呢，也担心，几个月的时间怕没有很好的掌握我所教给他的那个东西。
4: 对于杨医生的离开，村民们也有很多不舍和挽留。
8: 你家走我洗不掉了，我洗不掉啊，
9: 我们在国外哪里洗不掉，我们也洗不掉了，
8: 洗不掉嘛，好过生意嘛。
10: 我想留啊，问题要我留得住吗？我洗不掉你走啊，
11: 给你舍不得。
12: 那么好的医生，可能哪个不想他留下来啊？你说，
13: 那我们让他留下来好不好？
14: 好，
13: 好，
15: 希望他一辈子都在这里，
16: 最好永远在这里陪着大家更好。
4: 要不要延迟退休？其实杨医生心底已经有了一个决定。
0: 你看那两个院子有在里面，你看，今天早上我昨天走的时候没注意，他们没进到窝里面。然后我就关门了。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看到好可怜的，站在那窗头上，下来，那个眼睛好像眨巴眨巴的看我，好像在欢迎我回来。我一打开门，他高高兴的飞进来了。好多年了，10多年了，每年都这样。
4: 檐下燕子年年归来，眷恋着这一方小诊室，就像守在这里的人心中早已和这片土地紧紧相依。飞燕往复，从未远离。乡村行医的路途满是艰难，正因为有一辈辈人前赴后继默默坚守，这份人心才在乡土间不断延续，温暖着

0: 每一寸乡野人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

0: 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堡，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莲田水云间，珍珠贝里眠，祝身藏身剑，丹丛香满天。农耕传千载，文明在眼前。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以农耕为底色，不同的山川风土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农耕系统，也积淀下深厚而独特的农耕智慧。今天我们将走进四个独具魅力的农耕文化样本，它们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生动缩影，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所在。

0: 一颗偶然落入河蚌中的沙粒，经过时间的包裹，逐渐光彩夺目，在人与自然的协同下，孕育出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的沃土。珍珠不仅仅是宝石，更是一种文化。南宋时期，鱼米之乡的先民们从观察、摸索、创新中逐渐掌握珍珠的人工养殖技术，在水网密织的江南大地上开启了鱼蚌混养、生态富民的传奇故事。
1: 开盲盒啊，看缘分，看运气的啊。
2: 两个有啊。
0: 开河蚌盲盒是德清新市古镇特有的旅游体验。
3: 哦，这个还可以吧？
0: 献殷稀尚其清，稀以殷人而增其美，故号德清。作为江南运河的要塞之地，德清新市古镇一度成为珍珠养殖贸易集散中心。大量光彩夺目的珍珠和丝绸、茶叶、瓷器一起从这里沿着丝绸之路

走向世界。德清位于浙江省北部，西枕天目山麓，北连太湖，地处杭嘉湖平原水网地带，境内河港纵横，漾荡密布，是淡水蚌的生长繁殖的优良场所。这里用于育珠的蚌类达十余种，是世界珍珠人工养殖的重要发源地。南宋时期，湖州人士叶金阳将骨制木质浮雕放在褶纹灌蚌的贝壳和外套膜之间，发明了复壳珍珠养殖方法。这一大创举实现了从天然珍珠到养殖珍珠科学技术的跨越，是目前世界上有记载最早的珍珠养殖技术。为了纪念这位珍珠养殖的发明人，后人将他奉为珠祖，每年举行纪念活动，一直延续至今。叶金阳这项巧妙的复壳珍珠养殖技术，于1853年美国麦加湖博士在论文中详细介绍。至此，中国的珍珠养殖技术从德清传至全球，开创了世界淡水珍珠养殖的先河，促进了珍珠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与兴盛。

0: 立春至，万物生。每年立春时节，小山羊珍珠养殖基地的水面上都是一派人勤春早的忙碌景象。猪农们会在这个时节向羊中投放鱼苗，
1: 烤鱼、扁鱼、鲤鱼、当烤鱼，放心啊。
0: 样作为淡水珍珠复合养殖的主要场所，首先样面要宽广，常年水源充足，无污染，有微流水；其次样底淤泥要少，水深通常在1.5米至2.5米左右，水质酸碱度适中。水质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珍珠蚌的生存与生长，也影响着珍珠的产量和质量。猪农在水体中通过吊养的方式养殖河蚌，用网笼将珍珠蚌悬挂在水下25到30厘米处，同时水体套养低密度的四大家鱼。这种养殖模式能够充分利用池塘水体空间，优化水质，水体中的饵料也能够物尽其用。利用鱼类的残饵直接作为珍珠蚌的食物，或利用鱼类的残饵和粪便培育浮游藻类作为珍珠蚌的饵料，从而有效地改善水质，以鱼代蚌，以蚌补鱼。网笼吊养的方法是模拟蚌在野生状态而设计，挂蚌的高度可根据冬夏季节的不同而调节，是猪农施法自然又融入自然的智慧。古人常说鹬蚌相争，但这里蚌与其他物种是种间竞合关系。三角帆蚌是我国主要的淡水玉珠蚌，它们呼吸方式与其他贝类有所不同，拥有一个由小洞组成的结构，位于贝壳的边缘，这些小洞通向壳的内部。通过这些小洞，三角帆蚌能够进行气体交换。与此同时，蚌通过滤食水体中的浮游生物、有机碎屑等物质，过程中会不断吞吐水，增加水体中的溶解氧，改善水质。蚌将滤食的有机物质转化为自身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同时排放出无机盐类，促进水体营养循环。一只蚌每天能过滤大约100升水。而鱼蚌之间相互促进，并与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水生植物等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形成鱼促泥肥，河泥促进河蚌生长，河蚌又净化水质的鱼蚌混养水域复合循环关系。在长达近千年的养殖历史中，德清猪民在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的养殖效率和经济效益的鱼蚌混养生态循环模式。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优化了水体，成为一池清水出珍珠的传奇。每天凌晨4点，张国勇准时起床查看样面的情况，这是插珠前的必要工作。
2: 我们每天早上也要去巡鱼塘塘，晚上也要去巡。为什么呢？那个水质它的要早红夜绿，早上要红，晚上要绿，要早上一种颜色，中午一种颜色，然后晚上一种颜色，一天要3遍，有3遍的水质才是最好的水质。
0: 猪农们如同珍珠的医生，随时会对水域环境进行把脉。水质、阳光决定了珍珠生长的速度和品质，对插种珍珠而言同样至关重要。如今随着育珠技术的不断革新，使珍珠蚌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插种。不过对于猪农们而言，夏季依然是传统插种的最佳时机。育 猪蚌要生长到一定尺寸才能进行插猪，这个周期通常在一年以上。
2: 小吴，你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啊，那这个蚌我跟你讲，那在这个小蚌是这种在杀的啊，猪片的，那就像这个大蚌是猪母蚌的啊，你要精心挑一下。
0: 培育优质珍珠需要顺势而为，应天而作。气温和水温的升高加速了河蚌体内的新陈代谢，是珍珠蚌生长的关键阶段，也是育猪最重要的时刻。张国勇挑选出了需要插种的珍珠蚌，抓紧时机准备插种。
2: 你要精心挑一下啊，挑好了才能出好猪，出大猪，出圆猪啊。
3: 像这种颜色就应该是那个彩猪。
2: 这个彩猪，这个紫色的呢，像这个是紫，这是青稞青色的。
0: 插猪曾经是一门传女不传男的手艺，这项技术性很强的手艺活急需耐心和细心，因此多以女性为主，这些女工被称作珍珠姑娘。珍珠插种就像为珍珠蚌做一次小手术，将一个蚌的外套膜均匀切成正方形，用手术钳把切片依次植入到即将育猪的蚌中，从开口外送入内外表皮之间的结缔组织内，再用钩针在外套膜的内表皮将小片整理成圆形凸起，一颗珍珠便即将在此萌发。蚌受到外界异物侵入，会分泌珍珠质，一层层地把刺激物包裹起来，奇迹就此发生。经过时间的洗礼和磨砺，包裹的珍珠囊最终成为夺目的珍珠。直至今日，我们仍无法想象古代先民如何用大胆的想象力在实践摸索中揭开这自然界不可思议的创造过程，并将其驯化为我所用。
2: 这个就是刚刚种好的蚌，他种好的蚌，要到池塘里，放到池塘里去了。一个蚌中三十几颗珍珠，这个蚌要经过三年才能收益啊。现在马上种好我们再放到水里去啊，及时放好，速度快一点，就天气这么热，一个网片放四个啊，先放好啊。
0: 玉珠蚌经过手术插片后要及时放回样中，并随时检查河蚌的健康状况。
2: 它要吃什么你要给它吃。

0: 是什么？你给他吃的不好的东西，他会拉肚子的；吃的不好，他会帮结石，还导致死亡。
1: 也不错，长吃的还可以。
0: 这个食管如果是很黑很粗的话，就是证明那个蚌是很体质很健康，他吃的很饱，他吃的很开心，就是。
1: 那个我也吃的还可以，不错不错不错，这个辅助很大。
2: 通过观察珍珠蚌的肠胃，判断是否吃得饱、吃得好，是历代猪农在与自然的接触中探索出的养殖经验技巧。

0: 养殖珍珠是对自然的致敬，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为了让珍珠长得更大更亮，张国勇会定期给河蚌们加餐，将现磨好的豆浆均匀地撒到水中，就成为了河蚌重要的营养品。陆地植物和水生物完成了物质间的交换和能量的转换。
1: 一个一个的，这个很干净啊，
2: 搞的时候要搞干净一点，再洗洗水。这个河蚌肉吃的很好的，太凉了。
0: 河蚌浑身是宝，不仅是珍珠的摇篮，更是天然的美味。插种切片后的河蚌并未浪费，蚌肉经过清洗后，即可成为德清当地百姓家中夏季的一道常见的水菜。热油开锅，新鲜的蚌肉在炉灶的翻滚中被烹制成餐桌上的珍馐。蚌肉蕴含丰富的营养价值，食蚌肉也成了德清当地特色风味。从养蚌取珠到美味佳肴，实现了经济价值与美食魅力的完美结合。
3: 有没有？
1: 有是肯定有的
3: 哇！不得了哇！来来，看看看看。
1: 哇，这个还是
3: 可以吗？
1: 这个漂亮不啦？
0: 从珠到宝，是一场蚌的盛世年华，见证着猪农的耕耘与收获，寄托着小珍珠背后的大梦想。
3: 哎，怎么办？
0: 传统珍珠育珠技术得以传承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的革新，更加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个性化养殖应运而生。今年张国勇结合市场潮流，插种了有禾的小米珠和爱迪生珍珠两个新品类，为德清珍珠的发展拓展了更多的空间。

0: 自古至今，珍珠在东西方一直被视为珍宝，挑珠如选美，从艺术品珍珠到珠宝级珍珠，有着严苛的筛选条件。珍珠不同于宝石的璀璨闪耀，它以一种低调内敛的方式吸引着世人的目光。珍珠的品质通常以大小、形状、光泽、光洁度和色彩为主要的评判标准。大小和形状是影响珍珠质量和价值的关键因素。古语有七珍八宝之称，七分大小的珍珠称为珠子，八分大小的珍珠称为宝。相同条件下，珍珠越大，价值越高。珍珠与矿物质宝石相比，具有独特的风格。生产过程主要依赖于蚌贝的创造力而长成，因此珍珠的品质千差万别。从昔日珠宝工匠手中高贵的珍珠作品，到如今的珍珠首饰越来越平民化，淡水珍珠的大规模养殖，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传统中有现代，现代中有传统，要发展农业文化遗产，必须要以现代的科技来支撑，从而保持它的生命力。玉珠人的忙碌不止于珍珠的养殖，定期测量水温水质，认真观察河蚌幼苗、钩介幼虫的生长状态，同样是他重要的工作。一代代的玉珠人们深知养殖方式有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就有多绵长。
1: 蚌苗它小时候是一个钩介幼虫的一个状态，没有办法自主获取营养，所以它要对鱼进行一个寄生，从鱼身上获取营养。然后我们日常的对水质也是有一个探究的过程，就是对它的那些藻类使用的藻类，然后那些有害藻的防控啊，有益藻的增生，进行一个繁育的过程，把它们优质的那些品种保留下来。
0: 传统农业与现代科技的碰撞，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农业文化遗产强大的活力。德清县联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浙江大学等高校院所，打造浙江省内唯一的淡水贝类种质资源库，从源头上保护淡水贝类种质资源，不断推动珍珠产业健康发展。在这场珠光宝气与碧水清波的角逐中，德清县的珍珠产业正悄然向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从自然本色到天然彩色，千万里飞跃，淡水珍珠养殖从这里走向世界。浙江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用珍珠串起美丽经济，不仅代表一种水产养殖技术，更描摹出了一幅天蓝地静水绿村美的美丽画卷，为全球平原水网地区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出珍贵的德清智慧。

0: 莲，水生仙子，其根深埋泥泞，花叶轻舞于碧波之上，莲子在莲蓬中悄然孕育，莲以一种高洁而坚韧的姿态，在中华传统名花中独树一格。自古以来，莲就在文人墨客笔下绽放，莲香与墨香交织，穿越千年。江西省广昌县莲田绵延百余里，蒲河盛开万千株。1300年来，世代广昌莲农将莲从湖泊池塘引入片片水田，并用辛勤与智慧挖掘出莲身上的重重宝藏，谱写出以莲为叶，以莲为食，以莲为饰，以莲为荣的传统莲作文化。清晨5点，天已大亮，赖琴生夫妇匆匆赶往莲田。
1: 他送的这都红发几好看的，他爬到这都红发来了好。
0: 莲花盛开的季节，马上就要迎来莲子大规模的成熟，这也是赖琴生夫妇最为操心的时期。为了确保莲子的顺利生长，他们必须每天查看莲田的情况。
1: 这个水都还有个烂了起来，
2: 那是出来个呀。
1: 水泥板都给出来到，哎呀，麻烦的不要洗，要是到9点30分该去都你都要上，出去爬爬一两年。
0: 赖琴生十分清楚，水对于莲田温度的调节至关重要，如果长时间缺水，那么莲子的生长就无法保证。
1: 啊，算了算了，做水子了。
0: 莲的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水为莲提供着稳固的支撑和温柔的庇护，莲也从水体中汲取着不可或缺的养分，以供应莲子的生长。中国是莲的重要起源地，在远古采集时代，莲子就成为了先民们的食物来源。广昌莲的栽种最早可以追溯至唐代，经过千余年岁月间自然的演化和农人的栽培，紫莲品种得以优选和扩种。香甘绵烂的广昌白莲子不仅被视为故土的珍馐，且博往四海，为广昌赢得了中国白莲之乡的美名。广昌地处江西省东部武夷山西麓，这里阳光充足，亚热带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降水，江西省第二大河流府河就发源于此。平原与低山丘陵交织成一幅天然的屏障，庇护着莲田免受大风侵袭，也降低了涝害的风险。府河的清流如同一条温柔的绸带，自南向北缓缓舒展，山峦间富含变质岩，其风蚀物随地表径流汇入莲田，为白莲的生长铺就了一张柔软而肥沃的温床。
1: 错了了，我都能看老了，
2: 你呀，可以坐在水沟下。
1: 那我不管，试一把。
0: 田边的引水渠有时会出现堵塞和崩塌的情况，这时就需要迅速搭建起临时的引水口。
2: 你断了啊？
1: 刚刚好了。
0: 随着潺潺流水再次充盈水渠， 连田也得以躲过即将到来的高温炙烤。连喜水，淡紫连的植株通常较为低矮，不宜生长于深水域，而广昌少湖塘之阔，却拥水田之饶，连农们便巧妙地将其迁移至浅耕的水田，不仅赋予了紫连理想的生长环境，也便于连农更加细致地照料连田。赖琴生用泥巴筑成连田进水口的简易阀门，灵活调控田间水流。在广昌，连农们于清明节前后将藕种栽进水田，直至六月底保持水深十厘米左右，当寒潮来临时再将水位提高到十五厘米左右保温。七月至八月高温季节灌溉十五至二十五厘米深的流动水，调节田间小气候，免高温逼熟，使莲子籽粒饱满。九月至来年三月则将水位下调到三至五厘米左右，或保持田土湿润，确保莲藕越冬。前期灌浅水，中期深灌水，后期浅灌水，是世代莲农对莲田水分管理的精准把握。这些静卧于山间的古老石砌梯田，则是先民们另一项农业智慧的结晶。广昌多山，在一些平地良田稀缺的山村，先民们沿着海拔较高的山坡开辟出层层梯田，在昼夜的温差里，莲子吸收和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养分，而这也是广昌白莲形成独特品质的奥秘之一。临近中午，赖琴生的妻子准备着午餐，将今年第一批采收的莲子拌以肉丝和辣椒清炒，

0: 经过炒制的莲子外脆里糯，清香爽口，一道简单地道的小菜成为了农人们辛勤劳作的慰藉。除了呵护作物，调理土壤，广昌莲农还借助了另一种自然力量，增加莲子的收成。家中三代养蜂的张延光受莲农所托，每年花期都会带着100多箱蜜蜂到广昌，驻足在各个村落的莲田旁。在莲花的生长周期中，花粉与柱头是否能邂逅是孕育莲子的关键。由于莲花的花药低于柱头，所以只有少量的花粉能自然地散落到柱头上，依靠自花授粉难以达到最佳结实率。这时一群花间精灵轻盈而至，穿梭于莲田，他们在不经意间施展魔法，让所到之处增加了生命迭代的几率。放蜂授粉看似是一个轻巧的活计，实际并非如此。经验老道的蜂农掌握着微妙的诀窍。
1: 采莲花都是要喂白糖的，不喂白糖那不干活。
0: 莲花没有蜜腺，不产花蜜，所以蜜蜂无法从中汲取自己所需的能量。在授粉期间，张延光每隔一两天就会调制新鲜的糖浆来喂养蜜蜂，保证它们的活力。当晨光照进莲田，蜜蜂从巢中振翅而出，响应着每一朵莲花的呼唤。莲花散发出的淡雅香气吸引着蜜蜂来到花蕊深处，它们用足部的绒毛采集着雄蕊上的花粉，这些细小的颗粒是传递生命的种子。蜜蜂携带雄蕊上的花粉飞向下一朵花，在足尖轻触柱头之际，新的生命开始孕育。当蜜蜂后腿的花粉筐装满，它们会返回蜂巢。养蜂人精心安置的脱粉器为蜜蜂卸下了重负，使它们得以轻装上阵，进行新一轮的采粉之旅。这样一来，授粉的效率显著提升。大约27天后，完成授粉的莲花结出饱满的果实，莲子。如今农艺师们已经可以通过人工异花授粉技术，将具有不同特性的品种进行杂交。在一次次的选育工作中，莲的品质不断被优化，产量也得以稳步增长。盛夏时节，莲叶在广昌11万亩莲田中铺展开来，莲花点缀其间。正是这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广昌白莲迎来了它的黄金采收期。莲农采莲，万户作莲，是在广昌沿袭千百年的莲作图景。很多人并不知道，通常所说的广昌白莲并不是指白色的莲花，而是指经过传统加工技艺得到的通心白莲子，其以色白、粒大、味甘、清香而闻名，被誉为莲中珍品。制作通心白莲子是广昌每户莲农代代相传的宝贵手艺。
2: 来，这个给你吧。
0: 当天采摘回来的莲子仍饱含水分，莲蓬在掌中旋转，随着手指的施力，莲子便轻盈脱落，为后续的精细加工拉开了序幕。先民们将纤薄的刀片嵌入一块木板之中，巧制成镰刀，将其按压于莲子之上，往前一推， 莲壳在翻滚中绽开缝隙，内里的莲子仍保持完好。早在明代，广昌本土诗人黄中旦就用垂手劈莲子描述了这一融合技巧与力量的莲子去壳技艺。
2: 然后莲子不要动，我们这个手哦往这里，然后这样撕这个皮哦，然后这个手就可以像这样做莲子了。
0: 随着表面干涩的薄膜被褪去，莲子展露出润洁如玉的内核。通心签是制作通心白莲子的灵魂工具，它轻柔精准地穿透莲子，顶出那一丝极苦的莲心，这便是通心白莲食之清甜的秘密。通心后的莲子被平铺在莲筛中，沐浴着阳光，准备迎接下一步的蜕变。烘烤是使通心白莲形味兼备的关键，这一工序考验着莲农对火候和时间的精准把控。脱粒后被晒干的莲蓬化作燃料，为莲子的烘烤提供热量。这种较为传统的烘烤箱仍被一些农户所使用，莲农们需要每隔三四十分钟为莲子翻面，以确保其受热均匀。在烘烤过程中，莲子内部的氨基酸和糖分交织，赋予其更为馥郁的香气和口感，莲子的色泽也呈现出自然的微黄。最后把历经了将近四个小时烘烤的莲子静置放凉，在慢慢降温的过程中，莲子的风味得以凝聚，口感更加细腻。
3: 还要一勺，
2: 还要一勺，还要一勺呢。
0: 傍晚，冯润华一家品味着这份他们亲手采制的美味。
4: 哇，莲子真香！
2: 妹妹尝一下那莲子好不好吃？那吃完这一碗再打一碗给你，行不？
0: 莲子融入日常粥饭之中，莲香与米香交织，回味无穷。这些经过精心加工的通心白莲子，一部分留在家乡，化作一道道家常菜肴，承载着温馨与记忆；另一部分则踏上旅程，成为广昌奉献给世界的美味。广昌县是全国重要的白莲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并且已经形成了白莲专业市场。每月农历逢三、逢六、逢九，广昌及周边的莲农莲商们便汇集于此。眼一看，鼻一闻，手一掂，耳一听，富有经验的莲商们便可辨别出莲子的新旧优劣。随后，凝聚着世代莲农智慧与匠心的通心白莲子就从这里启程，带着独特的香气流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在通心白莲声名远播的同时，广昌莲人仍在不断探索着这株白莲所蕴藏的更多秘韵。这些刚刚从莲田采摘回来的荷叶将被用来制作新一季的荷叶茶。以嫩荷叶为材制成的荷叶茶汇聚了切片、杀青、揉捻、烘干等一系列传统制茶工艺的精髓，将荷叶独有的色泽和清雅香气封存。一经冲泡，荷叶在杯中宛如重生，其天然的纹理在水中舒展开来。轻饮一口，清新的荷香在舌尖绽放，仿佛置身于盛夏的莲田之畔。在制作通心白莲时被剔除的莲心，这些小小的绿色胚芽也被农人细心地收集，晾晒烘烤，被为清新降火的草本之选。 冬季再将莲藕挖出，经过古法刀削工艺，制成细腻如雪、口感黏糯爽滑的藕粉。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象征着中国人高洁的精神追求。在广昌，莲人的传统栽培和制作工艺，标炳着1300年的莲作文化。每一颗清香洁白的莲子，都在向世界传递着中华文明谦和与坚韧的力量。

0: 人参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草本精华，这种珍贵的药材在中药里被誉为百药之首。历经千余年时间，人们从最初的野外采参，到成规模的培育种植人参，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的栽培体系，并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人参文化。石柱参也称柱参，在众多的人参种类中可谓一枝独秀，市场上素有柱参不到不开行的说法。柱参因何得此殊荣？其生态协同发展的种植技艺又是如何延续至今？这里是国内大型的野山参交易集散地之一，有着来自全国的知名人参品种。
1: 这个柱参多少钱？
2: 一只是按克卖。
1: 这颗大约多少颗？
2: 这颗大约在180克。
0: 在人来人往的市场中，欢店柱参总会成为客商们的焦点，备受青睐。其独特的形体结构和药用成分被认为可与野山参相媲美。每到柱参成熟的季节，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便会聚集于此，只为找到形神兼备、品相俱佳的参中之王。柱参本是生长于深山中的野生人参，其人工栽培历史可追溯到明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传承。据《宽甸县志》记载，明万历年间，山东七翁到此采挖野山参，大参拿走，幼参及参子就地栽培，立石柱为祭，石柱参也因此得名。生活于此的人们不断采参种参，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栽培方式，使石柱参这一珍稀物种资源得到保护和延续。宽甸满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东南部，隶属于丹东市，这里紧邻鸭绿江，山连绵，水纵横，森林茂密，气候宜人，被誉为鸭绿江边的宜居之地。这里也是柱参的核心原产地。石柱参对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要求极为苛刻，有着独特的栽培方式和严格的技术要求。其种植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人工栽培的，被称为原参；另一种则是将种子撒在山林间自由生长的，称为林下柱参。
1: 师傅，今天咱们挖多少年的人参？
3: 20年的。
0: 一大早，年近七旬的老把头高海带着徒弟方树

0: 准备去采挖林下种植的柱身。长白山林海深处，参天古木一望无际，充满生机。林间孕育的每一份物产，对于申把头来说都自有妙用。
1: 哎，师傅，那是青苔。
2: 挖。
1: 哎，我给它装到这个袋子里。
0: 林间不起眼的青苔可以含蓄水分，松软的质地更是天然减震材料，常被申把头用来包裹人参，从而延长参的保存时间。
1: 好，
2: 方叔啊，咱们每次挖根田呢，都要敬一下山，这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规矩，
1: 顺顺利利挖到参，平平安安回到家。
0: 挖参之前，把头们都会在森林里拜一拜，这条不成文的老规矩，蕴含着一代代参把头们对自然的感激和敬畏。林下播种的柱参成活率很低，而能最终长成优质柱参的就更为稀少。长期自然生长在森林里，至少几十年方能成材的柱参，可以说是千里挑一，堪比野山参。
2: 哎呀，放叔，再有一个，咱就挖这个。
1: 好。
0: 老高在一处山坡上找到了柱参，首先让徒弟在参的下方进行清理，俗称开盘。
3: 你看这个在这上，在那个位置，你看这个位置这还有一颗，你把这些给清一下，就把
1: 先挖这根呗。
3: 啊，先挖那个，看一下。
0: 开盘后要找到柱参的头部，也称芽包。拿出用鹿骨制成的起子，像对待出土文物般小心谨慎。围绕芽包进行挖掘。
1: 师傅，你把这边清清。
0: 渐渐的，柱身现形了。方树小心翼翼继续下挖，不敢有丝毫马虎。
1: 这跟着这路了，
3: 不好挖，慢一点。已经长了二十年了。
0: 最先是芦，就是柱身的根茎，再是干。即柱身的身体，最后是尾，柱身的须。挖参最难的就是挖须，由于柱身在土壤里生长太久，与地下的树根以及草根交错共生，认清身须在剪断其他根茎的同时，还必须注意身须绝对不能断。
1: 看这个参怎么样？
3: 这个参非常好，这个是竹节芦，你看皮条须，非常有灵气。你看从这个竹节上判断，这是20年的参。
0: 这根形状酷似人形的竹节芦柱参，已在土地里静静地度过了漫长的20年。
1: 须子上有那种珍珠点，不到年头它长不出来这个珍珠点。
0: 柱参是人参家族中一个独特种类，芦高体灵，皮老纹身，须长须轻，珍珠疙瘩多，已形成线芦、圆膀圆芦、竹节芦、草芦四个特有品系。线芦，芦长而细，如线，15年生，芦长可达8厘米以上，体重达5至10克。圆膀圆芦，随着参龄增长，芦碗逐年脱落，只有上端生有4-5个交错的芦碗，15年生，芦长可达6厘米以上，体重可达15至30克。竹节芦，外形很像竹节，15年生，芦长可达7厘米以上，膀头不圆，纹明显。

0: 草炉一节节拔起，一年一节，炉较粗，炉碗大，从炉的茎部左右排列，直到顶端。炉指的是身的根茎，四个品系主要区别在炉上。这四个品系虽然形态有别，但成分功效却是一样的。为了保护珍贵的参种资源，国家提出了人参回归林下的发展战略，模拟野山参生长环境，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也让山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每年秋播时节到来，把头们会在森林里找到适合的地方撒下种子，以确保人参的延续。在这密林之中，他们播撒下一颗颗希望之种，不仅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是为了维护这一方水土的生态平衡。
1: 你看那个土不错，就跟着种吧。
0: 林下种植柱参需要考虑植被、坡向、坡度和土壤。坡向以东坡、东南坡、东北坡为好，由于山坡顶部易旱，山脚易涝，所以种植时宜选择山坡的中上部。土壤为沙性，具有通气性，利于柱参生长。柱参播种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点播，用镐随机刨坑，四厘米见方，深七至八厘米，每坑播一至四粒子，覆土轻轻一压，并盖上碎树叶。另一种为条播，首先清理林地上覆盖的一些腐植物，用镐头横坡开沟，沟深五至八厘米，行距三十厘米，在地面上均匀地撒种，最后再将清理过的腐植物进行还原。柱参在适宜的原生环境中自由生长，充分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资源，经年累月，采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最终成为珍贵的百草之王。柱参成熟的季节，一种美丽的果实，这些用来遮阴的莲蓬下面是成片人工种植的柱参，一簇簇鲜红晶亮的参果，一眼望去宛如万千宝石般汇聚一处。这些红艳艳的柱参果就是延续柱参传承的珍贵种子。一簇簇参果虽颗粒饱满，却不能作为种子直接种植，想要获取种子还需一套特殊的流程。参农们通常将采集回的参果进行清洗，把红色的果肉放在筛子里进行反复揉搓，直到露出白色的参子，随后就地取材，在河滩挖取大小均匀的细沙粒，将参子与沙粒一比一进行混合，最后埋入土地里。沙粒为参子提供了良好的发育空间，使得参子之间既不会粘连，也不会板结，直至参子发芽并开口。当参子催芽炸口后，方可进行播种。种参场地的选择十分讲究，一般选择柞树等杂木林地，最好为东西沟的南北坡，利于排水的地点。土质以黄油沙土或黑油沙土为主，这样透气性强，不会烂根，可以保证柱参的成活率。选好种参场地后，接下来就需要整地做畦，畦宽1.2米，长度一般不超过25米。经过催芽炸口的种

资，按照每平方米约三十克的数量，依次播种在整好的地里。五年后，当柱身的身体成熟时，方可进行第一次移栽。

0: 江云涛是村里的石柱身种植大户，种有500多年的原参，年限5到20年不等。今天他将要进行一批柱身的移栽，从土壤里采挖，整个过程必须十分小心，一旦有根须损坏，不仅影响品相，更会影响移栽后的柱身生长。即便对于已经轻车熟路的江云涛来说，也不敢在移栽时掉以轻心。
1: 哎，你俩下得挺快呀。
0: 挖出柱身之后，首先需要把有破损的淘汰掉，接下来对满足移栽条件的柱身进行形态的修整，这个过程被称为坐体下须，也是保证柱身品相的一个重要环节。经过坐体下须的柱身将会再次移栽到新的地里，每行栽种12至13株苗，如移栽的是10年以上大参，则每行栽苗10株左右，行距随参苗的长短年龄而定，大体是上一行的参芦顶下一行的参尾须子，简称头顶须。移栽柱身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操作过程必须一丝不苟，每成功移栽一棵柱身，参农们便多了一分日后的希望。

0: 一再完成后，神农们开始为人参搭建一个个遮阴棚。
1: 卖这个挂了啊！对对对对对，好
2: 好。
0: 人参是喜阴植物，对强烈的阳光较为敏感。与自由生长在山林间的林下柱参不同，人工栽培的原参没有山间树林的庇护，神农们搭建起遮阴棚为石柱参防晒，为人参的健康生长和发育打造适宜的环境。
2: 一二，好。
0: 通过搭棚来调节光照和温度，为人参创造出一个稳定和适宜的生长环境。柱参从播种到出园，通常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由于柱参种植年限越久越珍贵，所以参农都会精心呵护，延长优质柱参的生长期。而漫长的生长期被当地参农称为靠货，靠出好身形，靠出好品质。
3: 你的货几年呢？
4: 几年有十年呢，还有九年呢。
3: 啊，多少钱一点？
4: 要十年的呗。
3: 啊，
4: 十年准备一万块钱一片粮。
0: 今天，江云涛的参园里来了新客户，准备购买一连十年的柱参。
4: 你想看看呗？
3: 啊，我瞅一瞅看看。
0: 柱参买卖不同于寻常生意。买家首先选好看哪一莲，然后简单扒开土壤观察，决定是否要货。
4: 二指的路，二指半路，二指的路，
3: 嗯，
4: 反正高的小一点，肯定有三指。
3: 嗯，也就这么样呗，啊，是不是啊？
0: 一旦做出判断，就得谈好价格，直接付款。至于这一莲柱参的成色如何，只能在将来起货后方可最终揭晓。在没有全部挖出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一莲货的品相如何。柱参买卖神秘莫测。
3: 还行啊，
4: 老漂亮了这玩意儿。
0: 这一莲柱参的品相比想象的要好，对于江云。

超来说，本可以卖得更贵一些，但注身的买卖中，绅农们往往坚守古老的契约精神，价格一旦谈定就不反悔。独特的环

0: 收获后的柱身还要经过一个重要的步骤，绑须。
1: 那又给拿了几根？
2: 啊，行，帮着吧。
1: 板儿是不是没有了？
2: 嗯，哦，我一会儿再拿几个来。嗯。
0: 人参的须条非常细长且脆弱，将成品柱身顺应身体本来的形态，用细线固定在板上。每一根身须都需要舒展并且固定，以保持须条的完整性。因此，人参的绑须可有效地保护这些珍贵的老参，以便销售运输过程中不受到损坏。辽宁宽甸柱身传统栽培体系，从选地到种植，从移栽到采收，每个环节都力求精益求精，凝聚着历代参农的智慧和心血。他们运用世代相传的技艺，在环境的变化中调整种植方法，延续着柱身这一珍贵种植的持续成长。

0: 在潮州，茶被称为茶米，而喝茶则叫食茶。之所以与米并称，原因无他，在潮州人心中，茶如同大米一样，都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一。潮州人口中的茶还有个别致的名称，单丛茶，一种介于全发酵的红茶与不发酵的绿茶之间的半发酵乌龙茶，因其分株单采单制而得名。恰如阳光、空气与水，茶香宛若静水深流，渗入潮州人的生活。不论在哪，不论和谁，不论谈什么事情，开口都是一句
1: 请啊，吃过的。
0: 潮州市，广东省东大门，这里背山面海，寒江穿城，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市域内平原、丘陵、山地自南向北呈阶梯状分布，每年三至十月，横亘在西北的凤凰山脉承接东南季风带来的大量水汽，形成丰沛降水，富含数十种微量元素的酸性红壤和黄壤，造就了独特的遗产地生态，而这一切也为潮州单丛茶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南宋末年至今700余年光景，世居凤凰山区的潮州先民在海拔600至1200米山地开辟出无数茶园，他们以茶为生，与茶为伴，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开创了茶树与作物、茶树与果树等多种建套种模式，形成并不断发展出一套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茶叶生产与文化体系，堪称山区可持续农业的典范。
2: 不错了，
3: 好，我们上我们的老茶树看看。
0: 经历了上一季的采摘，古茶树也到了休养生息的时候，准备好工具，黄保国与同伴一起走向自家的茶园。大安古茶园，潮州单丛茶古树资源核心区域之一，海拔约1000米的陡峭山地连绵分布着1000多亩古茶树，其中树龄100年以上的古茶树4000多株，200年以上的古茶树1000多株，品系涵盖了单丛茶的十大香型，其面积之大、古树之多、香型之丰富，也被业内专家誉为世界罕见的优稀茶树资源。
2: 到了，到了，到了。进来，熟手了，来，
3: 好，
2: 来，
3: 好。
0: 这棵名为大安宋种的古茶树是大安古茶园现存最老的茶树，在这片土地上已生长了约600年，如今依然枝繁叶

0: 貌，它如同凤凰山的图腾，烙印在每个茶人的精神世界，也昭示着凤凰山茶农世代相传的种植智慧。超过三代人的接力守护，黄保国积累了丰富的茶树管理经验。在凤凰山，每一个经验丰富的茶农都堪称见多识广的植物学家。在茶树萌芽期，他们会拔除根系发达的杂草和爬藤类植物，以免争夺养分影响茶树生长。而留下来的杂草既可以保持水土，改良土壤，又可以促进生态平衡，减少病虫害。除草只是让古茶树得到休养生息的第一步。凤凰山山高坡陡，潮湿多雨，茶园的水土和养分流失在所难免。取土、培土，则是凤凰山茶农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另一个管护妙法。
1: 你搞臭鱼山啊？
2: 为什么？为辣？
1: 按高呗。
2: 哎，来搞一搞。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来？好呢。
0: 凤凰山的土壤富含大量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它们是造就单丛茶独特风味的物质基础。这些土通常取之于林下，林中落叶经过自然发酵，给土壤带来丰富养分，也可以让古茶树得到新的滋养。也正是在凤凰山茶农的精心管护下，千百年来，这些饱经沧桑的古茶树与生养它们的厚重土地实现了完美的物质循环。潮州单丛茶源自凤凰山原生树种水仙群体，在尚未掌握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前，人们只能在原生的自然种群中进行择优培育，因而每个单株的形态和品质都各具特点，自成品系。只有单株采收、单株制作、单株存储、单株销售，才能保证茶叶的口感与品质，单丛也因此而得名。时值谷雨，佘家山寨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春茶采摘季。单丛茶属于乔木型或小乔木型茶树，成年茶树往往高达3-4米，采茶女们需借助树枝或木梯才能采到高处的茶叶。采摘时用拇指和食指二关节捏住嫩芽的茎梗，轻力上折，才能保证茶青完整，并且不折伤芽叶和茶枝。严谨、手快、轻采、轻放、勤送，是每个采茶女都熟记于心的口诀。这种方法也被当地茶农形象地称为单手骑马式采摘法。采茶、筛茶这类细致活通常由妇女们完成，而杯茶、制茶这类体力活则由男人们来完成。
3: 啊，别，那些这些好了胡椒关他都照，因为我们这边都是高山茶嘛，平均海拔是870多米，大智山以前叫戴昭山，我们种出来的茶也叫戴昭茶。
0: 下午4点，采摘告一段落。刚采回的茶青开始接受阳光的洗礼。随着春茶采摘的进行，佘家山寨开始被一股浓郁的茶香笼罩。新鲜娇嫩的茶青也在光能和热能的作用下开始慢慢萎凋。不久，他们将迎来一场新的蜕变。历经数百年茶香熏染，凤凰山茶农是种茶能手，更是制茶高手。

0: 他们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林伟洲是凤凰山的制茶高手，自祖父起，单丛茶制作技艺在他家已经传了三代。一片好茶从采摘到制成，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更需要耐心和悟性。这位与茶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人，希望将自己的手艺传承下去。作为广东乌龙茶的代表，潮州单丛茶的制作需要经过采青、晒青、晾青、碰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大工序。碰青也称做青，俗称浪茶，是单丛茶区别于其他乌龙茶制作技艺的最大不同。
1: 对，过来就是青啊，
2: 有嘅，
1: 青浪啊，对，过来弄就是青浪。
0: 制茶者用双手抖动茶叶，使其发生碰撞，从而破坏茶叶边缘，促进酶的活动。茶的好坏事关制茶人的声誉，在碰青过程中，林伟洲也比平时严格许多。
1: 先给人茶烧了么打，对吧？碰得好不好，就关键在你的手法。第一次要慢慢的翻浪。
0: 整个碰青过程共需重复5至6次，花费10至12小时。
1: 这样子，要跟温度。
0: 由于对温度和湿度要求非常严格，这一过程尤其重视精细化处理，讲究看清做清，需要根据茶青变化灵活调整，力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并激发茶叶本身的天然芳香物质。对于初学者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
1: 碰一次，碰两次，碰三次，越碰香气越来，那第三遍到第四遍就可以摇了，摇先动手了。
0: 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碧绿的茶青在摇筛上方跳跃、翻腾、碰撞，宛若一个个舞动的绿色精灵。当茶青边缘渐渐泛起红色香边，茶香也开始在空气中慢慢弥散。看似简单的工序，却能将单丛茶的一树一香发挥到极致，使得茶汤褪去苦涩，滋味甘爽。
1: 最后一次碰后，香气全部吐出来了，吐香了，马上就拿到发酵啊。
0: 凤凰山古老的制茶技艺也伴随着这阵阵茶香，在两代人之间悄然完成了传承。对于潮州人来说，茶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解渴之需，成为潮州地域文化的载体。一方气配一方茶，作为一个既产茶又产茶气的地方，在潮州人眼中，用手拉朱泥壶冲泡单丛茶，才能最大程度上激发单丛茶的香气与韵味。好茶配好气，缕缕茶香也孕育出了具有深厚底蕴的潮州功夫茶文化。潮州功夫茶是中国茶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茶道之一，潮州人将单丛茶的特质与传统的中原茶叶冲泡技艺结合，形成了21世潮州功夫茶技艺。单丛茶的茶香需沸水方能激发，水沸之时趁热高冲低斟，先关公巡城，再韩信点兵，动作行云流水，确保每个茶杯中的茶汤浓淡一致。冲泡过程中需全程控制茶温，从水的温度到茶叶的用量，再到冲泡的时间，每个步骤都有着严格的把控。这种集精神、礼仪、沏泡技艺、巡茶艺术

0: 平品质量为一体的名茶文化，不仅形成了当地独特的饮茶风俗，也成为潮人席上风雅、举措高超的生动写照。街头巷尾，房前屋后，无处不见的提壶擎杯、长针短镯，喝的是茶，传递的是人情。六月的凤凰山，低海拔的茶园二春茶刚刚开始采摘，高海拔的茶园早已沉寂多时。连续的降雨让这里的古茶树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对于经验丰富的茶农来说，这是嫁接新苗的最佳时间。
1: 你去看到这材料呢，这也不知何时间，刚听这个大到就惊人了。
0: 经过几天的等待，终于迎来晴天。王金良带领茶工匆匆走向茶山高处。
1: 山东啊，这喝喝吧，这箱子多脏啊，喝吧。
0: 今天，他准备为自家茶园更新一批优良品种。
1: 天要你等我上过，要叫推上门哈。明天那种花呢，你陈总也叫人去讲大水，啊，哎，那大概就要大水啊，就要加加有细虫多哈，哦，大概要再注意加细虫。
0: 王金良选择的母树，是一棵有着200余年树龄的宋种。剪下的枝条长约10厘米，带着一芽两叶。这样的茶穗活性强，易存活。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凤凰山茶农逐渐学习并掌握了扦插和嫁接等培育技术，这也让王金良有了很多选择。这次他打算采用传统的低位劈接法来完成茶树的品种更新。木本是3年树龄的凤凰水仙，属于凤凰山原生茶种，成树树形高大，具有非常强的适应性。
1: 这个树比较大，比较老，这个先搞掉。
0: 选取几根直径1厘米以上的枝干，在离地面约3厘米处锯平，随后在砧木平面稍偏圆心处垂直向下切开，再将削好的秸穗插入切口。使心碎与砧木的韧皮贴合，然后捆扎套袋，便大功告成。
1: 退化的茶锯掉了，现在这个品种就快，以后过几年呢，产量就很高，做出来质量又好。
0: 由于劈接法属于无性繁殖，用这种方法嫁接的新苗不仅操作简单，成活率高，其种性与母本也可以保持完全一致。当两种不同株系茶树的韧皮紧紧贴合在一起，凤凰山的优质古茶树资源也将以一种崭新的生命得以延续。在培育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凤凰山茶农充分利用当地独特的茶树品种资源，创造性地总结出单株采制的独特生产模式，也成就了潮州单丛一树一香型，丛丛各不同的美名。上世纪90年代，在当地政府和专家们的共同推动下，潮州地区开始重点推广10大香型凤凰单丛茶两种，为单丛茶产业科学有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潮州单丛茶产业的发展，凤凰山茶农也开始掌握更多的品种培育技术，产业化分工越来越清晰，专业种苗培育基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科技的赋能也让古老的茶山焕发出新的面貌。今天，越来越多的农技人员定期深入田间地头，通过土壤检测、理化釉控等技术对茶园进行科学高效的管理。传统的农耕智慧与先进的科技手段相结合， 让凤凰山古茶树资源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也让延续数百年的凤凰山茶脉在岁月更替中变得愈发兴旺。当一年辛勤的劳作结束，古老村落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凤凰山却依然笼罩在云雾中，尽显古朴苍茫。从空中鸟看，一圈圈茶树就像摁在大地的指纹，其中隐藏着这个古老农耕文明的强大基因，虽历经700余年光阴洗礼，却依然清晰可辨。它凝聚了凤凰山茶农的智慧与心血，也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历史与变迁。正如潮州单丛高扬持久的山韵蜜味飘荡在这片古老厚重的土地上，丝丝缕缕连绵不绝。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景。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哦，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果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那也起了，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踩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1: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五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1: 准备松手。
2: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2: 你确定？
0: 3、2，松。
2: 好，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1: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啊，就跟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2: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这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哇，哇，掌声！稳稳的站立，两个人坐在了杨老师的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对，也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

0: 像我这样的人
1: 也有，没有成功的，
2: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就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1: 可以，来。
3: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超叠超，超打超，超气超，超里超，超超找超的超的超，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4: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5: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呦，碎了碎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的东方烟了，来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一边15斤啊，哇哇，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哇，
1: 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哎，漂亮，第三个台阶。

0: 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2: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3: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3: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
0: 还能尝到海鲜呢。
3: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啊。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黄大哥，
1: 大家好。
0: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海白。
1: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0: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

0: 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哦，
1: 大家可以尝一下。
0: 来，现场的朋友们，
2: 大家想不想吃？
0: 尝尝海白。
2: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3: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0: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白壳用多少时间能全部拍粉碎呢？咱们计时开始。

0: 钟，20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
1: 铁砂掌。
2: 好，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我就是手，关键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
3: 哇，真的
4: 啊，这真的是
3: 是我的两倍厚哎，
4: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茧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是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1: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上道具，三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3、2、1，咱仨一块来看啊，多少斤？
4: 22斤。
0: 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3秒啊。22斤。6秒，整个易拉罐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1: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5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椰子。3、2、1，开始。哇，3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4个，第5个，5股分刀，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3: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3: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3: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1: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1: 没有没有。
0: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榴莲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4: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

0: 开了。哇，
1: 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2: 好，我试一下。嗯，可以。
1: 形容形容口感。
2: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1: 就气味不一样。
2: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1: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3: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
4: 嗯，确实好吃。
1: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3: 好吃哇，
1: 就是香喷喷啊，
3: 真的好吃，这个
2: 有点奶香味。
1: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劈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劈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4: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1: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4: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1: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5: 骨头肉，
6: 鱼肉。
1: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4: 来上家伙，
1: 我这有食材是吗？
4: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1: 能摸一下吗？
4: 哎，我摸着感觉它有棱。
1: 软吗？
4: 不软。
1: 不是蛇哈？
4: 不是。
3: 感觉像乌龟？
4: 不对。
1: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4: 好。
1: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3: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1: 鳄鱼与美女，
3: 这个是活的吗？
4: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1: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4: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1: 你真不害怕鳄鱼？
4: 很可爱。
1: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4: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养了多少条鳄鱼？
4: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1: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4: 它1岁多。
1: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4: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1: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4: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在这，保持距离，立正，立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7: 抬起，立正，
4: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猪式瑜伽来啦，每天运动1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1: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个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4: 好的，我跟他讲句话。哦，不要抱太远，不要抱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好，
1: 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4: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1: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4: 散步去，宝贝。
1: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我现在遛鳄鱼。好，
4: 他要走了。
1: 哥太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耳盗铃铃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你也养鳄鱼吗？
4: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哦，哇，
1: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8: 不是，因为爱情。
1: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4: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1: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4: 小宝宝乖哦，不怕哦，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国际游戏时代，哎，发展速度比以外，哎，比起美食只看新疆的传统和广东的新牌联赛，哎，
2: 我真的生气了。
6: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有，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它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2: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4: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1: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0: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1: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7: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0: 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杨老师，离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梨族的酿酒哦，对，
0: 哎，闻到酒香味儿了啊！为什么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俚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黎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黎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酿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坛，坛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坛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坛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在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坛子，哦。

0: 顶住盘子的边沿，这个处理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打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它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
0: 啊。好，哇，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不，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吊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哇，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边倾斜，
3: 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坛，坛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1: 啊，我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0: 3、2、1。
1: 对对对，往前。跟着坛子的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对对对对，
0: 有点感觉，
1: 对。
0: 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0: 脖子接？
1: 对，10个。
0: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哇！太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1次、2次。

脖子抛起，脖子接四次，五次，六次，九次。

0: 十四，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嗯，
1: 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嗯，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好好好，
3: 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4: 黎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0: 人拿了个煤气罐啊。
5: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6: 陀螺
0: 这么大陀螺？
5: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这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0: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5: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
0: 看看王大哥啊，哇，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5: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6: 吴老师，你认识？
7: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7: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5: 老师过来，
7: 我，
5: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0: 哥，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呀哎呀哎，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5: 太棒了，
7: 太好玩了，这个。
0: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7: 对呀，
0: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5: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纪晓庆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0: 哇，怎么飞怎么转？
5: 一起来拭目以待。
0: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5: 有6米多。
0: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5: 是的，
0: 挑战开始。哇，1米3，稳稳地转起来。1米6，没问题。

0: 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师，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来，
0: 是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0: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3: 跨出去，
0: 往前，
3: 往前，
0: 哎呀，看。
4: 有难度，有难度。
2: 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0: 难度在后面。好，那接下来我先给他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2: 行不行？
1: 来吧，
0: 三、二、一，好，往上顶，轻轻的，哇哦！
1: 三、二、一，快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可以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华哥一路向前。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冲啊！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冲啊！

0: 他扎根贵州深山26载，以医者初心守护乡邻平安。行医之路奔波半生即将落幕。
1: 我马上要退休了。
0: 一边是乡亲们的恳切挽留，
2: 你咋走我洗不掉了，我洗不掉了。
0: 一边是放下重担休息养生，他该如何抉择？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哦，今天晚上估计还要下大雨哦。经常半夜晚上都要下雨的，有时候呢又不下，有时候你不注意的话，没准备的话又下大雨了。阿奶，你忙吃没？
3: 吃。
1: 那用来家的嘛？
3: 对啊。
1: 那样哈。
4: 这里呢？
1: 你跟人家。
4: 嗯。
1: 我今天给妈姐调过水，没得通。
4: 嗯，那当然。
1: 化疗过后呢，吃多，整天对抗的效果比较好。我开会，那个上课会。
4: 这里有根缺管，有个。
1: 啊，缺有个。
4: 缺这个。
1: 啊，
4: 缺管的。滚啦，他不能往。滚滚啦，你这个那个，他说这啥？那往那德国的这个数据。
1: 啊，就是开没到那个，开没到那个，啊，就是上个月这。下腹不舒服了，就去我们县城医院检查，就说肝脏有一个肿瘤。他现在已经做第一次化疗了，是肝癌，啊，已经确诊了。他们家情况比较特殊，你看像我们周围这个邻居，基本上每家都是建了新的砖房了，所以但他们家还是依旧这样，不是不挣钱，也不是不努力。很努力，就是挣的钱都在看病，都在看病。那个奶奶，高血压、糖尿病，每个月的药，都要花很多钱，真的很可怜的他们一家。我来到这里已经26年了，因为我到这里之前没有一个村医待上2年以上，所以呢没有一个固定看病的地方，所以老百姓呢小病他们就在家里面拖。大病的时候有时候就抢救不过来了。
0: 多年来杨世霞一直用心守护着乡亲们，可如今离别在即，杨世霞陷入两难，迟迟难以开口。
1: 我马上要退休了。
2: 好多年啊，来的好多年啊。
1: 16年。
4: 16年
1: 有几个月退休啊。我退休了都没得空来想照顾你们啊。
4: 有点高兴，
1: 会有人来呢。
2: 有人来没出息嘛？
4: 没能出息，有人啊没。
2: 孩子也都把油给清了嘛，能不能不走了呀？
1: 干嘛？我自己身体也没好。
2: 在的习惯啊，都把全家人了。
4: 啊，找你放别的，你上了两别的，又要放别的，
1: 好。
4: 啊。
1: 啊。
5: 退休你在这
1: 做
5: 嘛？
1: 哦，在这做哈。还想要我在这的？
5: 哦，想要你在呀。
1: 好嘛，好嘛。
5: 你想要你在这，我给你个真好，我提交那就点了样，给交了样点。
1: 我先下去看病人。哇，好漂亮！送你一枝玫瑰花，谢谢。好，拜拜。经常有村民来看病的时候，就顺便摘一点给我，他们都知道我喜欢花。你们可能看到我的卫生室经常有花，这几天有那个月季和那个金银花，那就是我的幸福，那是金钱是买不到的那份。里面太乱了，白天有点累了，回来也不想动，没收拾这间屋，这屋里有点乱七八糟的。我这里呢有后面有一个火车铁路，经常10多分钟就会有一辆火车过，火车那个声音噪音很大的，但是我都不受影响，太累了，每天来回来简单洗漱一下，倒下床就睡着了。
6: 不管了。

0: 电话。喂，
1: 喂。
2: 杨医生这间小小的诊所每天都挤满了人，老人、小孩、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甚至还有单纯来闲坐看热闹的村民。
0: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村民都知道村里面有一个大学生到这里了，很开心。也我记得有的人不是因为看病来找我，就是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大学生会到村里面来。基本上每天早上都要接20-30个病人，他们就有些的排到队到他的时候，我说怎么了，他说没怎么，我来看我们村里面的医生是怎么样。
2: 乡村行医条件艰苦，大学生都不愿前来，那杨世霞为何会走上乡间行医之路？
0: 因为从小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因病去世。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父亲也是因病去世的。当时真的非常的难过。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课堂上上课，在教室里面，邻居就来叫我说我父亲走了。我那时候就想到，如果是家庭条件好，父亲就不会这么走了，就肯定去看病。
3: 因为医疗条件也差嘛，要去的话肯定要去大医院，村里面的条件也不好，所以呢很多很多原因就让我选择了学医。
4: 我们边平村在我们滨河镇是最大的一个村，
5: 下乡了，我们这个村已经快有差不多30年了吧。
6: 从日学在那边又搬到这边，又搬到这里，应该说至少是搬家了。
7: 方便我们周围的这些群众，什么小感冒、感冒这些来开药，很方便的。
0: 我当时到白平村的时候，白平村有8个自然村寨，15个村民小组，当时的人口有1000多。那时候都是土路，不通车，就步行去看病。然后后来呢，条件好了，就买了一个踏板车。那时候通讯没这么方便，有时候就要经常去骑那个电瓶车去走街串巷的，看有没有哪个老人需要，感冒了，要去照顾一下。那么多年，接诊呢，近10万余次。出诊累计达10000公里有的，好的，那个磨破了20-30双那个鞋，这样走过了26年。
2: 临近退休，村里一众无人照料的老人成了杨世霞心头最大的牵挂。
0: 阿呆。
8: 姐姐，
9: 好，
0: 你吃饭没？
9: 我吃啊，
0: 吃啊，
9: 好，
0: 好，我今天两个睡了哈，
9: 嗯，
0: 直接痛不痛？
9: 我点没痛，
0: 直接呢？
9: 没痛
0: 哈，
9: 嗯，
0: 叔叔给你买点钙片，
9: 哦，
0: 啊，
9: 嗯，
0: 就跟痛的吃，就跟没痛的尽量不吃，也不能天天吃。
9: 怎么的？你们不晓得痛成哪样？我捏的麻烦捏的。
0: 哎，你都叫我是你姑娘还麻烦？
9: 嗯，没得
0: 法了。那奶奶有86岁，儿子儿媳呢就在40多岁的时候，去世了，也是当时也是因病去世的。爷爷和他两个呢都是高血压病人，这10多年来，他们两个的感冒药和高血压药都是我免费提供。近几年呢，这奶奶的脚呢，经常没劲、没力、抽筋。都依赖那个中老年钙片，能这么多年来我就吃完了就免费给他送去。那个爷爷呢，也前几年的时候，也是年纪大了嘛，就去世了。现在留下奶奶一个人。
10: 我要退休了。
9: 要退休啊？
10: 你那个病，你那个病高血压，对这些病都要吃药，不能停。
9: 哦，
10: 我走啊，都没得人关心你，我担心没得人照顾你。

0: 那我也舍不得你咋办？
1: 不省时间，再有病人，我还没空来了。人咋办？老公想不到你啊。
0: 我又不能不走，因为我年纪大。有想我的时候打我电话哈。
1: 哦。
2: 奶奶86岁，接近87岁了，还要自己种菜，种蔬菜吃。但是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会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她也把我当她的女儿。
3: 挥手作别是20余年岁岁照看的落幕，庭院无声，一人一犬，漫漫时日又该如何挨过？
0: 好，给人家混白子，等到我回去的噻。你看我这卫生室在装修，这厨房在装修，那村民都知道这几个月没地方做饭吃，就来今天这家明天那家的，今天叫我去吃饭。这里就以后就是我的卧室，然后呢，这里的做一个简易的厨房。哦，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租的那个老百姓的木屋嘛，我当时就是妈妈跟邻居借了3000块钱嘛，然后拿一半来付那个房租，拿一半就去进药，租的只有2间民房，一间呢我就拿来摆药治疗什么的，另外一间呢吃住拉撒全在里面，有时候病人多的时候真的挤不下，就躺在我自己住的那张床上。失业的，那时候条件很差的。你看那么多年，终于完善了这个。一直以来，我们都反映这个卫生室的生活条件嘛，但是到现在才处理，也算可以了嘛。
4: 我做多菜，我最爱的酸汤菜。我经常去入户回来，肚子饿了，懒得做了。他看到我就叫我，看不到我就自己去他们家。电饭锅里面看有没有饭，看有没有菜，自己拿起碗就吃了。
5: 哎，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他有时候出去旅游有什么好吃的，又带给我小孩啊。还有时候去看病，他有时候一点点药他就不收费的。
4: 这蔬菜原生态的，自己种的。这大米也是自己家种的。
5: 大米是自己种的。
6: 那我听说你也有几块菜地。是您的吗？
4: 不是我的，菜地是他们的，这种的菜是有我的。里面种类很多的，有葱，有玉米，有西红柿，有辣椒，有南瓜，有四季豆。我想吃什么我自己来摘，他们对我都很好的，就像亲人一样。
2: 因为我看病的时候，我那么多年来。从来没收过出诊费，不管是大病小病出诊的，我都没收过出诊费。
7: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说他为人民服务嘛，看病那些好多都是免费的。
8: 他就是免费帮我们检查，他不要钱的。
9: 下乡去不收出诊费。
2: 那时候老百姓也困难，我曾经有4个那个笔记本，那软面抄。记得的是老百姓欠的账，那时候欠账是欠1块2块。2010年搬到这个卫生室的时候，我整理那些物品的时候，还有10000多块钱的欠债。我想着，该还的他就会来还了，不还的有可能是困难。我把4个本子全部烧垃圾的时候全部烧掉了。
4: 就是我们村0到6岁有200多个儿童，每天到晚上的时候，他们放学了回来，就会到卫生室门口来玩耍。很多小孩都是我看着出生长大的。关于小孩，我有一个特别骄傲的事情，就是有一年，省里面到我们地方上免规考核，就抽到我的村，然后考核的老师拿着我的花名册，就点了要考核的儿童名单。我就按老师点的那个名单，挨家挨户的带他去，没有走，

0: 回头路。后来呢，老师就说过一句话，印象很深刻。他说，如果是我们的村医都像你这样能掌握每一户的基本情况，那我们村级的工作就很好开展了，就很轻松了。我觉得很骄傲。我想了，如果说我走了，他们可能找不到我，也会那个的，也很舍不得他们。哎呦，好累。今年我们又体检那么多老年人了，反正要白天要上班，要入户，要看病人，晚上就来加班。我们有264个老年人，目前体检了217个。我现在呢在做一项工作，就是在我退休之前嘛，把我们全村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全部归纳一下，做一个表格，把我们村慢性病患者的基本情况也那个归纳整理好，把我们村那个大病的还有0到6岁的小孩、35岁以上的常住的育龄妇女的这些所有的基本情况都把它整理出来，希望再来接班的嘛，下一个接班的不管是谁，让他能更快地了解我们村的基本情况。
1: 手有点疼，贴一点膏药。因为是输液打针的时候，经常针舌用的很多，有2个月了，痛得，现在好多了。贴了膏药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上台下台这手都动不了，扎头发都扎不了。这段时间好一点了。
0: 那面临退休啊，想走的话就是考虑，身体的情况。前几年呢，因为也经常入户，然后呢累了就吃不下东西，就简单的敷衍一下，然后呢就导致了重度的，营养不良性贫血。因为我那个甲状腺肿大，有16年了，甲状腺功能已经没有了，就靠这个药来代替功能，说每天都要吃。所以的一直说抽时间去切除，但是一直没空去。现在就非常的纠结，在考虑，是回去好好的退休以后好好去治疗，还是继续留下来照顾老人家，照顾我的村民，很纠结的现在。
2: 一扇窗，一盏灯，寒来暑往，杨世霞默默坚守了20多年，一边是退休后的安享清闲，一边是割舍不下的乡邻，他又将如何抉择？
3: 也还好。
2: 退休在即，杨世霞悉心培养接班人，
0: 这是我侄女，也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现在也是学医的。
2: 前路艰辛，新来的医者能否肩负使命，继续守护大山里的百姓？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步履有雄力，舒适更康健。好种子放心种，金博士780玉米种，广东中维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6: 实力赢得信赖，品牌成就未来。
7: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美极宝床上用品， 品质如一，品味

0: 自然开红堂。广州京福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密窑荷叶烤鸡，荷香鲜嫩，地道风味，
1: 坚守卓越品质，好品牌值得信赖。
0: 种地选好种，我选 LH598 玉米种。
2: 来啊，开导地，进导地。啊，这是我侄女，也是学医的。
3: 不要这个，
2: 你的太太啊，你们嘛，
3: 也还好，
2: 还好哈。哎，在那边习惯吧。
3: 习惯
2: 哈。Yeah, 你们的期间开始没？
3: 开始啊，也是开始。
2: 哎呦，你看，260个，老年人给我们做了218个，厉害啊！要加油！我相信，我都希望有你这种好的那年轻人能接我来呗。我还有几个月退休嘞。
4: 然后就真的是一直在想，尽量在我们退休之前呢，物色一个很好的接班人，我们手把手的把他带出来。我们村很多孩子呢，也是受我的感染呢，也选择了学医。我也找了很多年轻人谈过话，和他们说到我们村级的那个医疗条件和医疗环境啊，很多人还是拒绝了。
5: 这一次杨世霞会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吗？
4: 这是我侄女，也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现在也是学医的。他那时候刚刚毕业嘛，也没什么事做，我这里病人很多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想不想学医。他就到卫生室来跟他问两年多，看我怎么看病，怎么在那个工作的嘛。后来他也喜欢上了，然后就又另外报名参加高考，也是选择了学医，现在也在另外一个县当乡村医生。
3: 受杨医生的影响吧，觉得做这个村医意义也还蛮大的，觉得能帮助到老百姓，也觉得心里也很高兴。
5: 得知花妹回来了，不少熟识她的村民都冒着大雨赶来卫生室探望。
4: 那我侄女呢，因为她在这里待过两年多，跟老百姓的相处我是亲眼看见的，那些爷爷奶奶来了，她都很亲热的，叫他们，也叫他们进来坐，她都是态度很好的接待他们，他们都说她很乖的，不知道的还认为她是我的亲生女儿。所以呢，我就考虑到她应该是最好的接班人。
6: 要是杨医生再继续干这里吧，要是花妹有时间也在这里吧，或者互相帮过忙，还或者学到很多的东西。
4: 如果是他愿意来的话，我这几个月的时间，我相信能把他带出来的。但是呢，也还有很多担心他年轻，那事情想不到的，做不到的。他也自己呢，也担心，几个月的时间，怕没有很好的掌握我所交给他的那个东西。
5: 对于杨医生的离开，村民们也有很多不舍和挽留。
7: 你家走，我洗不掉了。我洗不掉啊！
8: 我们在国外哪里洗不掉？我们洗不掉了，
7: 这洗不掉嘛。好过生意嘛。
9: 我想留啊，问题要我留得住吗？我洗不掉你走啊！
10: 肯定走不掉。
11: 那么好的医生，可能哪个不想他留下来啊？你说？
12: 那我们让他留下来好不好？
13: 好。
12: 好。
14: 希望他一辈子都在这里，
15: 最好永远在这里陪着大家更好。
5: 要不要延迟退休？其实杨医生心底已经有了一个决定。
2: 你看那两个叶子留在里面，你看，今天早上我昨天走的时候没注意，他们没进到窝里面，然后我就关门了。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他们好可怜的，站在那窗头上，下来，那眼睛好像眨巴眨巴的看我，好像在欢迎我回来。我

0: 开门，他高高兴的飞进来了。好多年了，十多年了，每年都这样。
1: 檐下燕子年年归来，眷恋着这一方小枕室，就像守在这里的人心中早已和这片土地紧紧相依。飞燕往复，从未远离。乡村行医的路途满是艰难，正因为有一辈辈人前赴后继，默默坚守，这份人心才在乡土间不断延续，温暖着每一寸乡野人间。
2: 企业会议，智慧教学，智慧方正在你身边。
3: 鲜肉鲜切，海鲜现捞，地道丹东味。
4: 好品种，洛麦163，值得信赖。
5: 匠心制作，专注品质，爱家之选。
6: 电子插座找德牧，
7: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一心恒。
8: 匠心太白漆，品质铸万家，
9: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
10: 广西玉林市陆川县广西五少生态农庄欢迎您。
1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叶润天骄，
12: 实力赢得信赖，木芙蓉。
13: 去云南旅游，选云南发现之旅。
14: 装修好材料，认准一清早。
15: 硕屯智能插座，3C 认证，品质安全可靠。
16: 易于行，祥于心，胜于礼，易祥胜。西装礼服甄选，
17: 养舒人调味品，美味一步到位。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暑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守成白，匠心品质，专做白茶。北纬35度的甜，山西临沂壶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镇齐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 匠心品质，为美而生，甜蜜值得信赖。
0: 一解年中品激光治疗仪，匠心品质，我选威力郎。
2: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3: 丰收啦！
2: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活中做到自我防范。
1: 我们老陶家怎么会摊上这种事啊？一定是这里的破烂堆太久了，坏了我们的运势。我今天非得好好捯饬捯饬。哎，
2: 这忙着呢。
1: 小张来了，住这儿，住这儿。
2: 哦哦，好嘞，好嘞。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是你也歇着啊，大过年的别累着了。
1: 二丫子，给小张倒点水啊。去。小张啊，婶子我，哎呀，想了算了，不说了。
3: 红衣婶，别担心啊，刚才市局给我来电话了，这芬芳姐参与的并不深，而且她提供的线索有助于广州警方捣毁犯罪窝点，这是戴罪立功的表现啊。这局里一定会争取宽大处理的。
1: 谁惦记他呀？我才不惦记呢。小张啊，哎，你过了年也快三十了吧？你咋还不成家呢？
2: 忙起来我这啥都忘了啊！有的时候我妈连给我打好几天电话，我能忘了回。就这，哪家小姑娘能看上我呀？
1: 哦，忙点好，忙点好。那个啥的，那个你看，我家月宁
4: 妈。松林哥喝水，
3: 谢谢啊。
1: 这有啥不能问的？小张啊，哎，你看我家月宁咋样？
3: 月宁？啊。
2: 好，好啊！不是婶儿，我咋没想到呢？月宁妹子太不错了。
3: 月宁啊。你对彩礼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4: 我不看重那个。
1: 小张啊，也不是一点儿都不看重。哦哦，那多少不也得意思意思是吧？
3: 啊，是是。嗯，那你觉得我三叔咋样？这马长健。

0: 难怪你叫松林呢，真是块大木头。
1: 燕宁姐，来取快递啊！
0: 是，我给我妈买了两瓶保健品，她最近老着急上火，我想给她调理调理。
1: 侯英婶子，没事吧？
0: 没事儿，折腾一圈也累了，在家哄娇娇呢。喜悦，嗯，你跟松林哥，你俩，
2: 哟，喜悦，月宁，这么巧啊！
0: 三叔，你咋送上快递了？
3: 这不小林回家过年去了吗？我呀，就先把这个摊子接过来了，想着过年之后啊，就好好跟他干了。你也知道，之前，我想啊，还是得正儿八经找个工作，要不哪个好姑娘愿意跟着你啊？是吧，月宁？
0: 是，我快递找到了，我先走了。
3: 哎，
1: 三叔，我帮你吧。
2: 哟，还是我喜悦妹子好。
4: 咋都是外国字呢？
0: 妈，这个是护肝片，这个是褪黑素。我看你这两天总是睡不好，我就给你买来试试，都是晚上睡觉前吃的啊。
4: 买这干啥呀？有这钱还不如给娇娇买点好吃的，我们娇娇多可怜呢。
0: 哎呀妈，你就别瞎想了，幸好我姐没参与太深，她也知道错了，一定会好好改的。等到她回来，我们一家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4: 别说你姐了，说说你吧，啥时候找对象啊你？
0: 哎呀妈，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4: 妈知道你心里有小张，可人家心里有没有你呀？这女人啊，好的时候就这么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到时候啊，马昌建都不乐意要你了，你就哭都找不到调。
0: 哎，喂，哎，对，是我。
5: 喂，唐小姐你好。哎，请问支保尾号9376账号使用者是您本人吗？
0: 对，没错。怎么了？

0: 们这边是守护健康旗舰店的，我是27号客服小星，请问您3天前是不是在我们店购买了护肝片和褪黑素啊？哎，收货地址显示是余家坞村，订单编号是0459-8012-7879-2203，对吧？
1: 哦，对的。
2: 对不起，陶小姐，我们刚刚收到抽检报告，您购买的这批次保健品未能合格，使用的话恐怕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对，我们这边物流显示您刚刚签收了，还没有服用吧？
1: 啊，没有，怎么会这样呢？
2: 为了保证您的健康，这批药请您立刻寄回，我们会统一销毁。
0: 我们已经联系了快递公司，请您保持电话通畅。
2: 您放心，邮寄是不需要您支付任何费用的。
0: 请问您这边方便吗？
1: 方便是方便，我现在就在家呢。那之后是退款还是给我补发呀？
2: 给您带来不便十分抱歉，我们已经为您申请了退款和额外的补偿。您打开
0: 支付宝搜一下商家赔付备用金，
2: 查看一下有没有到账呢。
0: 您好，您的商品退款是170元，
2: 我们为您申请了额外100元的补偿。
0: 所以您输入支付宝密码提取备用金后，在
2: 弹出的对话框里直接输入270元，领取属于您的理赔金就好了。
0: 领取成后请跟我说一下，我需要上传反馈资料。
1: 收到了，但是不是270是500啊？
2: 啊，怎么会呢？请问您刚刚是输入的密码
0: 还是指纹领取的呀？
1: 我输入的是密码呀。
2: 那您一定是刚刚输入太快了，所以输错了金额。
1: 是这样吗？
0: 实在不好意思，阿谦，
2: 为了避免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请您务必把多退完的230元
0: 归还到我们支付宝的财务系统中，不然后续啊，您这边会产生一个借贷关系。
2: 每个月支付宝都会从您的账户中扣除500块，一年就是6000。
1: 可是这明明是你们的问题啊，你们要退款就直接退款，搞这么麻烦。
0: 亲，您不要着急，
2: 只要您按照我说的将多余的退款返还，
0: 就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您返还后，我们这边会给亲申请一些优惠券，
2: 欢迎您下次继续来我们店购物。威胁、诱惑，双管齐下，让你绝对跑不了。
1: 好吧，那怎么归还啊？
0: 您通过 QQ
2: 添加我们的退款机器人好友，
0: 把钱转给他就行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随时跟我联系。
1: 啊，行吧，这么麻烦啊。姓名、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号，这么详细啊。
3: 运营啊，你快看看咱们村的群，小张在里边发个视频，是和宋喜悦那丫头一块拍的，你说他们俩怎么鼓到一块了呢？
4: 凡是说公检法网络办案的
5: 都是诈骗，
4: 凡是说购物退款让填个人信息的
5: 绝对是诈骗，
4: 凡是说公检法网络办案的
5: 都是诈骗，
4: 凡是说要……
6: 哎，月宁姐来找宋林哥，坐。
7: 是不是红英婶子又有啥事儿？
1: 哦，没有，我来是因为看到你们拍的普法小视频，我想问问那个网络购物客服要退款，如果填写了个人信息会咋样啊？
6: 月宁姐，这你可问对人了。如果说你按照他们的要求填写了个人信息啊，他们就会利用你的信息转走你卡里的钱，之后啊，他们还会一步步诱导你，让你开启分享屏幕的功能，这样他们更是可以远程操控你的手机进行转账啊、贷款啊等一系列操作，后果不堪设想。
1: 哦，原来是这样。
6: 凡是说购物退款让填个人信息的都是骗子。
1: 网络购物要退款的电话，千万要记得第一时间去购物平台问问，正规的官方客服是不会通过购物平台以外的软件跟买家联络的，哪怕他们给你打电话通知，也会继续返回到平台继续沟通。
6: 哎，宋林哥快坐，关于网络购物退款的提醒你来说。
8: 哦，好，开始。一旦接到客服要求添加 QQ、微信或者支付宝的电话，千万不要添加。无论对方给你发什么链接、二维码，或者是下载任何 APP， 千万不要点开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以遇到网购退款电话，大家千万要小心，再小心。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争取打破那个吉尼斯纪录。
2: 80秒，
3: 80秒了。
2: 天，哎呦我天，
3: 天哪，
2: 哇，螺旋九转，我是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3: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
4: 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3: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
4: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2-2比拼制，
3: 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
5: 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2: 那接下来咱们就闲话少叙，请出第一轮选手闪亮
5: 登场。

0: 是 lunchter。
1: 来，我先尝尝这个冷吃兔。
2: 嗯，太好吃了。
3: 吃了这个辣的，我特别想。

0: 想吃一下桃。
1: 这个桃是我们自贡市永安镇丰收村的水蜜桃。
2: 那你们队有啥呀？
0: 别着急啊，来，请我们的老将出马。五条板凳，
2: 用头给顶起来。
0: 特产挂到了板凳笼上，介绍一下都什么特产？
3: 我们今天带的是彭州手作茶，茶色纯正，茶香浓郁。第二款是我们的彭州龙门山老腊肉，采用传统的三腌三酿的技法。第三款是我们彭州龙峰大蒜，蒜肉白净，蒜瓣饱满。第四款是我们彭州军屯锅盔。
2: 好，那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4: 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的拿手好戏椅子。
5: 我来一个关于凳子的记忆。
2: 到底谁更胜一筹呢？开始你的表演。
6: 真像小哪吒，
2: 真有范儿啊！
7: 你看这穿的，
6: 哇！要是拍真人版哪吒，我觉得小瑶瑶有希望。
7: 现在是有一把椅子啊，哇！倒立，
2: 空中倒立，
7: 这都是在安全绳的这个帮助之下啊。
2: 对，我们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表演。
7: 所以安全性能是有保障的。
2: 哇，现在你看它非常的灵活，而且身体很柔软啊，
7: 柔韧性太好。第二把椅子，
6: 姿势很潇洒，
2: 非常自信，
7: 就是哪吒啊，
2: 带有一些顽皮可爱。其实我们不仅是有绝技的，而且有这个对于角色的这种表演。
7: 不仅有绝技，还有演技。现在是第三把椅子了。
2: 你看，咱们就是有实力，特别的从容。
6: 你看看，你看看，
2: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折叠程度，几乎刚才我觉得已经完全折叠过去了。目前看我们还是非常的自信。
7: 好，第四把椅子，这样加的话是不规则的呀，之前都是板板正正的，现在突然换了个方向。哇，又是一个体操的动作，
2: 而且是用手掌撑着，撑在上面的一个黑色的小台子上，这个接触面积非常小。
7: 是在游泳吗？
6: 他这腿啊，比我这胳膊灵活多了。
2: 感觉他的四肢非常的灵活，想让他去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
7: 哎，现在是一只胳膊然后支撑手和另外一只腿，然后进行一个配合。
2: 而且这个随着椅子的高度的增加，并没有减少这个动作上的难度，反而动作上难度是有增加。你看这个动作，一只手撑着，撑起全身的力量，同时腿部还有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而且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那种滞空感，
7: 对，
2: 是吧？在空中的那种身体那种舒展，哎
7: 呦，就是鸟上青天。哇，
2: 太棒了，太棒了，瑶瑶。
6: 他还冲咱们笑呢，证明人家非常的轻松自然。
2: 看能否再加一把椅子，这把感觉叠放的难度要更高。我没看错吧？是只有一个椅子腿儿？
6: 对，
2: 做一个这个衔接和连接。
7: 给我们的小哪吒加加油！
2: 现在已经抬起了两条腿，还是双手倒立，然后腿啊，是，哇，在空中可以变换各种动作和姿态。
7: 我天，他这个腰马合一啊，
2: 身体的这种舒展，哇！
7: 要换手，
2: 一定注意安全。哇，来，朋友们，掌声啊！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6: 特别真的像这个哪吒从天而降，
7: 是有点那个突破天劫的意思了啊，要挑战最大的难度，好似悠大海，鸟上青天，不拘惩罚，随心所欲。

0: 己身体的那种掌控力掌控度太强了，
1: 眼神当中也很顽皮。好，咱们再来鼓励一下小哪吒，
0: 真的是英雄少年啊，太棒了。
1: 是，而且在天空当中，哎，俯冲的几个动作就好像哪吒在世。
2: 哪吒就得是高难度。
1: 是，虽然摇摇欲坠，但是摇摇在天空当中很逍遥。
3: 哎呀，说得太好了。
4: 哎，小哪吒，你看台上的这几位哥哥姐姐平时也都有这个运动啊健身的习惯，你能不能来点那个简单的动作，你教教我们。
5: 好呀，可以。
4: 什么动作呢？
3: 好
0: 啊，好嘛，
1: 这是简单的。
0: 这一上来这竟然是最简单的，难道入门级的就是这样的？
4: 哎，我的天哪，
1: 妈呀，你能坚持多久啊这个动作这个姿势
5: 啊？不行了。哎呀，
4: 你干嘛非得要问这句话呢？
0: 太可爱了，你这非常的真性情。
1: 他就是个球啊，你这能把自己卷起来啊？
5: 哪吒本来就是个球啊。
1: 哦，对，
4: 那个小哪吒啊，姐姐是让你教点简单的，你这动作一辈子本仙女也学不会，这啥呀这是啊？
2: 你也别难为他们了，我给你出个主意，李靖像不像电影里的石矶娘娘？
0: 姐，我觉得他在内涵您呢。
2: 我认为大家可以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请石矶娘娘跟这个哪吒还原一段电影中的片段。
0: 但我记得电影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在这个段落当中。
2: 什么角色？
0: 魔镜啊！
1: 来吧，哎，你一笑更像了。
0: 咱们必须给个特写，你看这个笑容，我天哪，这就是魔镜本尊呐！
6: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这方圆百里最美的女人？
4: 啥眼神啊？
2: 是。
4: 怎么这么不情愿呢？
2: 是。
6: 那我是不是这丰收舞台最美的女人？
2: 是家宝。是你。是你，是你，就是你。
4: 哎呀，还挺不愿意的是吧？
2: 哪吒，你快来救救我呀！
5: 来啦！
7: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化作师，今日到此出家了。尔等妖孽，快受审！
4: 小孩，你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吧。
2: 看见没有？
4: 也就妖。软了一点儿嘛，
2: 腰可不是软了一点儿，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转呢，转呢，见过没有？这叫元宝转。
4: 今天我就服你了，行吧？老娘还会回来的。
1: 这个小品即兴的确实可以，很魔性啊。
0: 在这一版的这个小品当中啊，这个石矶娘娘很明显跟哪吒之间没什么矛盾，主要是这个魔镜挑唆的。那我想问问瑶瑶，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5: 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不仅想展示杂技的新花样，更想通过自己的表演方式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乡。你们可以来我的家乡看看我是怎么练杂技的，然后也可以知道我家乡的故事。
1: 好的，
0: 朴素而真诚啊。
1: 是，
0: 我觉得瑶瑶小小年纪能有这般功底，更难得的是对于家乡的心意，对于传承的担当和对于技艺的追求。再一次感谢瑶瑶。
1: 那接下来该我们对老将出马了。哎，老将出马，一个顶两。
0: 哇，
1: 24条板凳啊！罗老师要把这24条板凳顶起来。
0: 哇，
1: 刚才顶的是5条板凳，现在直接是数量翻倍。
0: 板凳龙的一个造型，
4: 哇，
0: 是顶在了头上吗？
1: 罗老师稳稳将24条板凳顶在了头顶，
0: 太厉害了！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8: 58。
0: 完全看不出来。

0: 你看这个罗老师身形健硕，你看这肌肉。
1: 不是，哇，罗老师的这个胳膊比我大腿都粗啊。
2: 真是粗，不是假粗。来比比，来比比，来比比，真是粗。
1: 这怎么练出来的呀？这个
3: 年龄比较大了以后，退功也退得很快的。嗯，就比较像那个有点舞台上为大家展现那个传统的杂技，我就必须每天用很长的时间，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来锻炼那个体力耐力，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给大家，传播到世界，所以我必须练。
1: 刚才您顶了24条板凳，多少斤？
3: 接近70公斤吧。这个
1: 70公斤，140斤，比我都沉。贾老师啊，咱俩试试。
2: 我觉得我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把它顶起来啊，那就是
3: 啊也可以。
4: 太难看了，
1: 正儿八经试试。
3: 这简单一点，
2: 不能指着罗老师帮你找，因为他无法掌握你身体的重心。
0: 敢于挑战。
3: 好好，
0: 哎，可以，
4: 吓我一跳。
0: 那我想问问罗老师，您最多能顶起多少条板凳？
3: 36根板凳。
1: 这是罗老师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哇，掌声。
2: 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啊，顶一条板凳好弄，顶5条也就那么回事儿，
5: 36条板凳，
2: 他是怎么就没有这个扣，没有这个绳子，就怎么就不散架呢？
6: 拼接板凳要领，板凳之间通过勾连和摩擦力使结构稳定，保持住整体平衡，让整体重心垂直落在一个支撑点上。
1: 36条板凯多重？
3: 180斤。
1: 180斤
2: 也可以了。
0: 那这个36条板凯叠起来大概有多高，有多大？
3: 叠起来有2.5米，宽度是4米宽，4米多点。
0: 您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能保持多长时间？
3: 81秒。
2: 每一个来到我们丰收的舞台，我们都会给他提一个挺过分的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够打破您自己的世界纪录，在这个舞台上。今天您有信心吗？
3: 既然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我最好的一面拿出来，争取打破这个吉尼斯纪录。
1: 来，把舞台交给罗老师，加油。
3: 今天挑战有点难度啊。
1: 对，今天太阳比较大啊，
3: 太阳直接照眼。
2: 对，
0: 我们即将见证罗老师在我们今天丰收舞台上要突破他自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36条板凳拼起的丰收龙，同时在头顶保持超过81秒。呀呀，这36条板凳大概是180斤重。
2: 罗老师，我为你加油啊。
3: 好，
1: 气沉丹田。
2: 要起来了，
0: 在逐渐的将这个丰收龙撑过头顶，现在已经举起来了。放在了头上，放在了头上。
2: 松手一刻，开始计时啊。
0: 我们看
2: 罗老师，不要着急，稳好重心，
1: 找到这个角度，
2: 避开太阳，那个太阳光太刺眼。
4: 我都帮他使劲了。
0: 是，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的丰收舞台上，来看罗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能不能突破他自己的世界纪录。
1: 好，开始。
0: 太震撼了，而且罗老师现在在缓缓的移动，
1: 不断的调整方向，一定要稳住。
0: 他在向大家全方位的展示。
1: 已经过20秒了，
4: 加油。
2: 我开阳光还好一点。
0: 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
1: 罗老师很聪明啊，给背向阳光。过了30分钟了，
0: 加油。哇，我觉得现在在阳光的照耀下哈，是非常

0: 挡他的视线，影响他的判断的。
1: 50秒，哇，我的这个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一起来为罗尔加油，罗老师加油，
2: 加油，
3: 罗老师
1: 加油，1分钟。
3: 又进入了阳光照射的区域，现在是不是已经70秒了？
1: 来，75秒，80秒，
0: 80秒了，
1: 82秒，挑战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来，我们看，
1: 继续坚持，
0: 罗老师还在坚持，
1: 1分半，我的天哪！
0: 现在已经超过90秒了，对吗？
1: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
3: 来，谁也不要动，让罗老师自己调整。
0: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罗老师已经突破了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将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高高的顶在了头顶上，并且100秒以上的时间。
1: 朋友们，101.96秒。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太了不起了，
3: 向您致敬啊，太了不起了。
1: 之前有没有想过今天能挑战成功，并且能超过自己的吉尼斯纪录？
4: 没想过，今天刚才那个你叫我跟我说要挑战的时候，感觉确实没谱。因为今天来的这个舞台，一个是太阳太刺眼，
1: 是
4: 还是舞台是软的，它那个走去那个还有高低不平，就是有难度，心里没谱。但是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牙关咬紧，
1: 是
4: 一定要挑战成功，向那个全国的观众展现我最好的一面。
0: 在这样一个丰收的舞台上，我们以打破世界纪录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来致敬丰收，礼赞丰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但是据我的观察哈，我觉得以罗老师的身手来看，应该不止这一项绝技，
4: 还会那个双人力量。
0: 那今天能给我们展现一下吗？
4: 搭档没来。
0: 哦，搭档没来，
1: 没事儿。你们那不是有小哪吒吗？
3: 我替罗老师说句公道话啊，双人力量要的是配合，要的是多年的默契。
1: 罗老师，您觉得和小哪吒搭档有信心吗？
5: 我来了。
0: 哇，自告奋勇啊，我们的小哪吒。
5: 你好你好罗老师，
6: 你好你好，
5: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我师父说了，只要是舞台，咱就得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看，你说对不对？
4: 好，
3: 一老一少首次合作，
1: 哦，直接把哪吒托举起来啊，
0: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托举动作，
1: 这也是力量与柔性的一种结合，刚柔并济，
0: 丝毫看不出来两位是首次合作啊，感觉很有默契。
3: 第二个动作，
1: 哇，有点倒挂紫金钟的感觉啊，哎
0: 呦，哇，这个很有难度啊，
1: 这腿直接掰过去了。
3: 我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太阳光对于做高空表演的人是很有影响的。
1: 是。
0: 这是人桥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是第四个动作，加油，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二位的首次合作。
3: 哎呦，这要放平吗？
0: 哇，还要升级这个动作的难度。
1: 58岁的罗老师还能把腿蹬起来，
3: 掌声在哪里？
0: 太棒了，
3: 这是我们两代杂技人之间的一个传承，只有平时的扎实的基本功的训练，才有今天的临时搭档，却能够异常圆满的一次表现。哇哇，
0: 这个动作难度太高了，太棒了。
3: 我有一个临时的想法，我觉得呢，我们两个队组合不要再分开了，就是合成一个队，让他们一块儿去参加风晚吧。
4: 这小女孩这个基本功特别好，

0: 所以我相信他。
1: 小哪吒有啥感受？刚才的这个首次合作，
2: 主要是我特别信任罗老师啊。你看罗老师这一身腱子肉，哇，多么的有安全感啊，特别的信任。
3: 哦，小哪吒，你今年多大？
2: 我今年18。
3: 58岁，18岁，
4: 中间相差40岁，
3: 这就是杂技界薪火相传，真棒！
1: 我觉得这也体现出了咱们乡村文化能人的这种超高的技艺和对于自身实力的绝对自信。
3: 是，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两位，这一老和一少。罗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0: 顶上中国龙，顶板凳，把板凳上挂满家乡的特产。向全国观众展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的家乡。
1: 谢谢罗老师，
5: 谢谢罗老师。
3: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下一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6: 我踢足球快20多年了，足球是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哦，我还有一个搭档，就是他。
7: 刚刚那家伙就像我亲兄弟一样，对我来说他比足球更重要。足球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江苏如东的空竹姑娘，我们热爱走空竹。我们的家乡如东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不仅有黄金海岸线，还有千年风情的奔察古镇，欢迎你来如东做客。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3: 帅哥靓女，
1: 是啊，而且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丰收特产，一看都是好吃的啊。
3: 是，
10: 这个是我们如东的东方花糯玉米，这个是胚芽米，这个是如东凉山鸡，那个是海苔。
1: 每一种感觉都非常的美味。那看看你们那边有什么呀？
11: 我们带来的是贵州测亨的豆干，安徽砀山的酥梨，还有江苏阜宁大糕。
1: 你们俩人带来了3个地方的特产。
12: 因为我们一个来自贵州，一个来自安徽，但是我们现在定居在江苏。
1: 今天分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竞演呢？
13: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斗空竹。
12: 我们待会儿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足球。
1: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3: 哇，背后接球，这是基本的花式足球动作。花式足球有的时候是双档，也有单档的啊。双档就要考验两个球员的配合，

足球。足球因为是比较大个的，它不像那种小球，五个连续的这样的抛接难度也很大。哇，成

0: 主靠街。哇，需要多默契才能达到如此娴熟的程度，游刃有余。哦，然后直接是投到了网窝之内。哇天哪，哇天哪，不可思议。欢迎拉风组合。我跟你说啊，拉不拉风？
1: 确实刚才那个劲头啊，那个动作很拉风，但是我有疑问啊，刚才这一套表演当中这没咋看到脚上的功夫啊。
0: 花式足球有一半是上身、头、肩、手，另外一半是脚下功夫，对吧？所以我们是先藏一把，然后慢慢的给你抛出另外一半，这个脚下活到底什么样。颠球最基本的。哇、哦、ATW。 哇，这非常难。
2: 哎，往回走一走，往回走一走。哎，
0: 这是用头的侧面，然后再顶肩背后再接脚背后。小罗不是小罗啊，脚下活非常的干净利索。哇哇，鲤鱼打挺然后再接。哇哇哇
1: 哇哇，还有空翻，
3: 太棒了，这没有个十年八年这都练不出来，实打实的功夫哈。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2: 哪个？
0: 我们不仅脚下有活，我们嘴上也有活。
1: 来展示一下
4: 好吧。
2: 来，我来展示。
0: 小罗加油。
1: 哇，两个。哇，两个。
0: 我天哪，
1: 太厉害了。
0: 我
2: 刚才你这是自己给自己蹬，我给你手抛球你能接住吗？
4: 没问题的，试一下。
1: 贾老师啊，好好配合他，好好配合。
2: 你放心，你放心，来。哎呦，哎呦，怎么办？
1: 这样，贾老师啊，咱们呢还是要好好配合他们，
2: 好好配合。
1: 注意这个，好好配合，
2: 好好配合，
1: 好好配合。
2: 准备好了吗？嗯。
1: 来吧，开始。
0: 假动作呀。
1: 哦、啊、太厉害了。
2: 我个人有一个新的想法。
0: 又挖坑。
2: 刚才你那个两个足球转的还是很不错的啊。嗯，我打算给你换掉其中一个球。哎，还敢不敢比试了？
4: 换什么球啊？
2: 我给你们换一个比这个足球还要这个好很多的一个球。哎，乒乓球。
4: 这个我玩不来了，要么乒乓球和足球合着玩一块好不好？
5: 一起。哇，
2: 可以啊，
5: 来
2: 试试啊。
1: 能行吗？
0: 好，准备挑战开始。哦、哇，
1: 把一个乒乓球给
5: 一个两个三个
1: 乒乓球吞到嘴里了。现在他的嘴里面有三个乒乓球，
0: 对，然后手上还要转着足球。
1: 哇，这球被吐出来了。哎呀
2: 呀呀！哎呀，可以了，可以，可以，
0: 这也行啊，
1: 这也可以。把这球喷出来之后，他还能掉回去，然后再喷出来。
2: 这太厉害，这太厉害，这太厉害，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
0: 我实话实说，花式足球我见过很多。我第一次见嘴里边吐乒乓球的。
1: 我想问一下，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因为我是

0: 彝族的，想将我们布彝族的文化融入进花式足球里面，然后让花式足球更好玩更有趣，让更多人喜欢足球，然后我们组团去苏超去春超当啦啦队。
1: 谢谢。
2: 有请下一组的选手闪亮登场。
1: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真是花样充足啊，而且啊整齐划一。

0: 咱们今天啊，户外还有风，
1: 风一吹就会影响这个空竹，为他们的表演又增加了难度。
0: 但是对他们来说没有问题。哇！好天，
1: 来接住了！哇，
0: 厉害！
1: 太棒了！
0: 哦，一根绳两个空竹。
1: 两个人配合着抛接，漂亮，厉害，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这是花样空竹啊。
0: 哇
1: 哇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
0: 扔着绳子在那来回转啊，和鞭子似的。

0: 绳赛街。哇哦！
1: 哇，太棒了，太厉害了！
2: 这可怎么玩呢？
1: 长绳也能表演空竹吗？我们来看一看。
0: 哇！哦，绕他身上。哇！哦，还能跳。

0: 三个人，
1: 难度越来越高。
2: 而且还是两个空竹一起走动
0: 转，
1: 好嘛，转成了电风扇。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个个是能人，个个了不起。
0: 好，
2: 哇，太精彩了。空竹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啊，在我们这些姑娘们的手中，可以说把它抖出花来了，抖出时尚范儿，抖出潮流来了。
0: 配合太默契了，尤其是三个人站在一起，然后用一根绳完成空竹的表演，三人一心，这很难做到了。你们练空竹练了多长时间了？
3: 练了有六七年了啊。如果说中间出现了一点点偏差，都会导致我们失误。
0: 是，刚才又是静姐看得目瞪口呆。
2: 姐要不要体验一下？可以吗？
3: 可以，没问题。
2: 静姐，你这个环节的任务就像你的名字一样，静静地站在这里保持不动。

0: 您仿佛在跟空竹共舞。
1: 你看，今天是我们队的队员，我想我们期待他们能在现场给我们带来更极限的一些挑战，能激发出他们最好的水平。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节当中有一节抖空竹，就最上面那个姑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升级版本的，就是两节，甚至有可能是三节同时抖空竹？
2: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你想想，三节他这个手是要固定上个人那个腿的，他拿哪只手再去抖空竹啊？
3: 我觉得您是行家耶，

0: 真的呀，
1: 说到了关窍，
0: 因为他一定是一个人扣着另外一个人的腿的，他只能上面那个人在抖。
2: 要不要做一次这样的极限挑战？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3: 我觉得我们这个技巧在训练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成功过，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挑战的话，可能30%-40%左右。我们是为了登上风晚的舞台拼了，
2: 拼了是吧？
3: 拼了！
2: 来，交给夏雪和她的队友，加油！
3: 我们这个动作，全国没有人去练这个动作，因为它太难了。
0: 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1: 我们现场也是准备了安全绳，来保证这个环节的挑战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好，现在已经开始抖起来了。哇，三节同时进行，
2: 成功率不到30%。
1: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好吗？还好吗，姑娘们？
4: 摔下来的时候还是挺害怕的。我在高空的时候，旁边没有参照物，然后没有点，就非常的空。我掉下来之后，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有点慌的。摔下来之后，腿也更加抖的，其实还挺害怕的，也就是顾不上上面那个人了，自己直接跳下来了。
5: 其实我刚上的时候，我的头发就被踩住了，然后呢，整个人都在仰在后面，想着坚持一下吧。但是呢，最终还是掉下来。掉下来之后，我们三个确实非常的慌，但是我们三个就是非常顺序的调整了一下心态，然后呢，我们想再挑战一次吧。
6: 姑娘们，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看看最下面的几座的姑娘，也就是在体重在80斤左右。
2: 要坚持10秒钟的时间，成功率只有30%-40%。
1: 刚才夏雪讲到了，全国没有人挑战这个项目，因为它太难了。那今天为了确保安全，我们也上了安全绳。来，已经开始抖起来了。
3: 稳住，别动，别动。
2: 现在做最后的准备了。
1: 我们来看，三节全部抖起来了，10, 9, 8, 7, 6, 5, 4, 3, 2, 1，成功！
2: 太厉害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3: 紧张死我了！
2: 我的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挑战之前说我们的成功率可能只有30%，但今天我们完成了它。
2: 关键是什么呢？
0: 多问问这个底座的姑娘，身上负重在
2: 接近200斤。
0: 对，你是一个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7: 就是要把他们稳住，然后不要让他们掉下来，
0: 提着一口气完成这个。
2: 夏雪，你有想到吗？
3: 我没有想到，所以我说他们三个拼了。
2: 把掌声送给你们，
1: 谢谢
3: 谢谢。
2: 有幸登上风晚，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3: 为我们如东编排一个属于我们如东文化特产的一部杂技情景剧，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认识到我们如东的海洋文化和如东特产。欢迎大家到如东做客。
1: 可以说是一根绳一双巧手就完成了千变万化啊！
2: 是，
1: 而且在姑娘们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敢于挑战的精神和不设限不服输的韧劲儿。好的，我们再一次谢谢夏雪和你的队员们，谢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紧张的竞演比拼继续，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演。
8: 哎，那我们队即将出场的这位能人可是平衡界的天花板。哎，
0: 巧了，我们队推荐的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呢，他是平衡界爷爷辈的人物。
9: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阮钢丝是我30多年的伙伴。
10: 普通队会议，演出别傻了，同学们。
11: 还有时间，
12: 加油加油！
9: 今天我带着我的拿手绝活，即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3: 大家好，我叫梁玉祥，今年71岁了。大家都叫我梁伯，也有人叫我是老顽童，我有很多个身份。今天我是滑板达人，我将带着我的小

0: 伙伴们一起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完成一次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挑战，希望我们能够成功。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欢迎各位啊，这是老中青都有啊。
3: 是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什么丰收特产。
0: 我带来了两样东西给大家看看。第一个，豆瓣酱。豆瓣酱是什么？川菜之魂。第二个，竹笋。咱们四川吃笋子的方式有很多很多，
2: 很安逸，很拔丝。来看看我们这队啊。
4: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今天我负责来表演，我们的伙伴来介绍我们的家乡特产。
5: 大家好，今天呢我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我们的元阳稻秋大米。这个元阳大米呢是生长在天然的弱碱土地，而且呢是采用黄河水自流灌溉，同时上面种的是水稻，下面养的是泥鳅，确保每一粒大米软劲香甜。
2: 那金大哥，您今天带来的表演项目是什么？
4: 我表演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平衡的一个技巧，叫做走软钢丝。
3: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2: 我一个360度的旋转，
6: 我现在已经双脚站在了软钢丝上。
7: 这是划水还是找平衡呢？
6: 要找到这个重心的平衡。哇，走起来了！
7: 又转个身儿，他这走钢丝了，走钢板了，觉得比我这走平地怎么还走得稳呢？
2: 在平地上行走一般，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需惩罚。我的天哪，还能够在绳上劈叉！
7: 看他要干啥啊？蹲这儿，他有什么花活？一个手拽着，发生了什么？翻俩跟头，
6: 一个亮相，哇，太帅了！这个现在是在左右的摇摆摇晃，
8: 我荡起来了，这是在钢丝上可以荡秋千。
2: 它和绳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不断地操控着绳，然后再用脚发力，来回的摇摇晃晃。再来看金泰明，
6: 这是双手抓住染钢丝，然后
7: 两只手攥住钢丝绳，在这倒立。我服了，服了，服了。
6: 这个太厉害了，
2: 在平地上倒立都很艰难，他居然能在绳上完成倒立，
8: 真的是太棒了。
2: 又是一个旋转下绳，很完美的演出。哎
3: 呀，我们队的金泰明算不算平衡界的天花板？
9: 哎，确实是有真功夫啊。而且我刚才在下面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太难了，我这心就提在嗓子眼儿，因为你看他那个软钢丝就那么细，
7: 这个有多粗啊？
4: 平时看直直的硬钢丝比较多，它的粗度是比我们大拇指还要粗，而我的软钢丝呢，还没有我们小拇指粗，只有0.6厘米，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平时用的一次性筷子稍微粗那么一点点。哇，
9: 这个绝技我们看起来确实能感觉到很难，但是呢，可能我们外行人看不出它具体的这个难点在哪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软钢丝它是有弧度的，它是摇摆不定的，所以站上去它会来回抖动。第二，要常年累月的在钢丝绳上，比方说有时候吃饭睡觉可能都要在钢丝绳上来练习。
2: 金老弟，你这有点不太现实，我只听说过一个人在钢丝上睡觉，那就是《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古墓派的神功
3: 还真是。
4: 你知道吗？我们老家人都称我为小龙男。小龙女会在钢丝绳上睡觉。我是小龙男，我也可以在钢丝绳上睡觉。
3: 真的假的？
4: 不止可以睡觉，我还有更加有难度的动作。
2: 来，有请小龙男。
7: 这是要睡觉了吗？

0: 么样？哎呦，哎呦，
1: 还挺舒服躺的。
2: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今天
1: 高速旋转。
2: 哇！哎，
3: 不仅能睡觉，还能转。
2: 这就是做噩梦了。
1: 完全的融为一体的这种状态，
2: 对，天人合一了。我在钢丝上倒立吗？
1: 这是要倒立吗？现在是头顶住了软钢丝，
3: 该不是两只手都要放开吧？
4: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啊，真不行啊。这不行啊。
2: 我挺感动的，当时所有人都劝这个金大哥，你别试了，你别试了，你不要把两只手都给松开，害怕的出现危险，但他还是勇于挑战。
5: 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一个人，我觉得别人能完成的我肯定也能完成，别人完不成的我也要在舞台上把最好的自己展示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4: 金老弟，我跟你说，这四个人里有一个人呢特别的好学，尤其是对武侠绝学他极其感兴趣。
1: 是
4: 你这样，你指导指导他，来一个钢丝上睡觉
2: 可以吗？
5: 兄弟，我先做一下示范啊，您看清楚了，慢慢的坐下来，抓牢钢丝，把一只脚抬上来，另一只脚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抬上来，这样就完成小龙女睡钢丝了。
4: 没问题，没问题。
3: 来，
4: 苗林已经学掌握了，
5: 慢慢慢慢躺，对手抓牢了。
1: 这个学武林绝学是不容易的。哎
4: 呦，你不过你的形象。
5: 来，先抬一只脚，抬一只脚，对。哎
4: 呦，这就上去了。
5: 对对对，
4: 放得非常好。
1: 现在我感觉是。
5: 来，慢慢抬。哎，
1: 有点意思。哎呦，
4: 成功了，
3: 成功了。
5: 来，掌声鼓励一下。
4: 掌声给苗林。
5: 来，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来，三、二、一。
3: 哇，真的可以啊。
4: 来，给苗林一些掌声。
3: 哇，太棒了。
4: 杨过，
5: 慢点，慢点。哎，
2: 还行吧，完成的
5: 确实太棒了，你的平衡力会非常好，
2: 是吧？打呼噜了吗？
4: 打呼噜了，真的。
1: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传说中的武林绝学哈，还有更绝的吗？
5: 今年既然来了咱们的丰收集结号，我想把我挑战的负重走钢丝现场带给所有的朋友。
2: 多少斤？
1: 多少斤？
5: 150斤的重量。啊，
2: 能不能超过150斤？比如说我找两个成年人，200斤左右。
5: 我没有把握呀。
2: 要不要挑战一下在我们丰收的舞台？
5: 我也不知道谁有100斤呢。
2: 俩女士怎么样？
1: 啥不是？
2: 因为我和贾旭明体重肯定都比你们俩要重。
1: 挖坑挖到我这儿了。
4: 他们两个女士我是同意的。
2: 金大哥同不同意？
5: 就尝试一下。
2: 大家想不想看？
1: 你们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那我们队的我必须得支持。
3: 上就上呗，选我上那就来呗，那有啥好害怕的呀？我就特别相信金大哥，他是我们队的，肯定没问题。
6: 还是会担心会害怕，这是本能的一种怕。但是呢，我是想去相信金大哥的，我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5: 来，你俩像坐秋千一样啊，坐上去，然后两位助理把这个两位美女给慢慢的拖上去。

0: 出手。来，给家宝和静姐掌声鼓励一下。
1: 家宝已经开始真是打心眼里的在发颤呢。
0: 金大哥准备走上软钢丝。加油！加油！好，上来了！金大哥，加油！加油！嗯，先缓一下。
2: 说实话，今天太热了，眼睛里全是汗，我再调整一下。
3: 平时我表演的时候

0: 负重走钢丝，也就是最多150斤左右。今天体重可能都达到了200多斤，因为我身上这个杠杆呢还有大概30斤左右。再个，今天是在室外表演，平时我在室内或者是硬地面上表演，跟这个舞台它是完全不同的。刚开始我上去先试验了一下，我觉得整体来说它是有点颤抖的，我刚开始可能就对这个舞台不太适应，对这个重量也没有把握。行的话咱们继续往前走，不行的话肯定咱们还得继续调整。
1: 来吧。
2: 好，家宝和静姐都已经坐上去了，
3: 两个手拽好绳啊，
2: 保护好。
1: 来吧，所有朋友掌声加加油啊。
2: 来，金大哥加油。来，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好，我来保护家宝啊。好，现在金大哥已经是走上软钢丝，马上就要步履向前。再找平衡。漂亮，倒走倒退，哇，这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0: 个境界，什么心情？
1: 其实坐上去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害怕是不出声音的。当时我就听家宝妹妹在旁边，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想这是我们队的金大哥，我害怕我也不能出声，所以我这双手紧握着旁边这两个绳呢，我就想咬牙我要挺过这几秒钟。但是金大哥真的是特别棒，安全的把我和家宝妹妹放了下来。
2: 一上那个钢丝，他那个高度一起来，我马上就觉得有点懵，然后我真的就在上面像荡秋千一样那种感觉，你不知道谁在控制这一切的发生，然后你自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本能的这种啊，会怕，然后会大喊啊，会叫，然后直到下来那一刻，我都在想我要平复情绪，我是没问题的。但是其实那种怕通过手的那种颤抖，它是能够传达出来，能够表现出来的。
3: 直到我走到最后一步回到桌子上的时候，我心里才把这个气给放下来。200多斤，我自己也没尝试过，感谢他们的信任，感谢他们的大胆，才有今天的挑战成功。
0: 言而总之，三位都勇气可嘉，要把掌声送给三位，挑战成功，
4: 挑战成功。
5: 谢谢。
4: 问一下金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跟咱们的丰晚的导演组提一个小小的请求，
0: 说
3: 希望到我们的家乡的丰收果园，丰收麦田，丰收稻田来进行拍摄。我会挑着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来在钢丝绳上表演杂技，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卡我们的家乡。
6: 说的
4: 这个想法真好，而且是把自己的绝活绝技用来更好的展示和宣传家乡。其实我想我们很多乡土文化能人就是这样，他们非常的低调质朴，可能甚至不善言辞，但是他们就是用着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金大哥，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谢谢金大哥。
5: 谢谢。
4: 哎呀，你们金大哥啊，真的是平衡界的天花板呀！
0: 对，而且这个节目有网友也说了，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哇，那。

0: 下来呢，咱们就有请
1: 下一组的选手
0: 闪亮登场。
1: 划着板儿，这就来了，漂亮的亮相。
2: 身着这个川剧的戏曲服装，搭配着街头滑板，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
1: 踩着滑板，如履平地。
2: 你看这滑板上的动作，也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
1: 踩后板扬起，

0: 动作太灵活矫健了。
1: 嚯，这个亮相帅啊！最后又是通过变脸，让大家看看庐山真面目。这就是滑板与川剧的结合，
0: 真的太精彩了！为你们点赞！哇，
2: 欢迎梁鹏，帅！哎呦，梁博，刚才您带着这队员一进场，我感觉这又是体育场，
3: 特别有范儿，很酷。
2: 想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将这个滑板跟川剧变脸融合在一起的？
4: 这里有一个板友呢，就是说他是川剧变脸的飞的传承人。嗯，那么我们就在想，我们来参加这个丰收节，我们能不能够带一个没有的这样一个项目？嗯，所以我们把就是川剧的变脸和这个我们的滑板做了一个混搭。
3: 你看我们对这节目怎么样，有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和发展，同时还有现代的潮流元素。
5: 这个71岁的大爷玩滑板我是第一次见，然后玩滑板还能川剧变脸我也是第一次见。刚才视频里边说这个梁博有很多个身份，我也是挺好奇的，
3: 这儿我就要给大伙儿好好介绍一下哈。咱们梁老师呢，除了滑板老顽童这个身份之外啊，还有这个健身房撸铁秀肌肉，还有这个环塔沙漠玩漂移。

0: 这个仍然好像是比较喜欢这样接受挑战吧。比如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混搭，实际上我们就是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滑板的小伙伴学习变脸，我们变脸的这个小伙伴呢，用半个月的时间学习滑板，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是，刚才我们都是在外场看您的表演，
0: 是
1: 现场观众啊，很遗憾没看到。您能不能在这儿再展示几个滑板技巧？
0: 秀一个，
1: 秀一下。
2: 梁博这哪像71啊，17。
1: 手板真厉害，真厉害！
0: 让我们的小板友来秀一个。
1: 小板友啊，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10岁。
1: 10岁，学滑板多少年了？
3: 学滑板5年多了。
1: 给我们秀几个。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5: 我
1: 太喜欢这个了，
5: 梁老师。那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0: 为我们四川家乡做一个代言。咱们四川还有甘孜、阿坝、凉山，真的是山好水好，它有很多好的产品，但是呢，因为比较小众，所以很难让大家看着。我想我有幸的话，我为这三个州做一个代言，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发到全中国去。
1: 感谢梁博，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您也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好的人生榜样。3月耕耘，9月就一定会有收获，就像种地

0: 样，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总会迎来大丰收。谢谢梁博，谢谢所有的滑板队员们，谢谢你们。下面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1: 吉林市的
2: 乌拉乌拉组合，
1: 我们即将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们太激动了，让我们用歌声来感受一下东北人的热情吧。

0: 声啊！
1: 芳香集结号，我们来
2: 了！哇，这阵仗相当可以啊！
3: 就是有那种庆丰收团圆的那种感觉了。欢迎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4: 拥抱了普拉乡亲们，大家好。今天又是大丰收，看看俺村里的，咱自己种了大枣，种了西红柿、柿饼、苹果，还有桃子。
3: 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独特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
5: 好。千年的历史记载在药书上，耐寒的神草生长在东北山林的土壤，
6: 寓意吉祥福气，长寿又健康，这是东北三宝之一人参百草王。
3: 您看，三个宝贝给我们带来的也是当地的三宝啊，黑参片，还有这个桦树汁，还有灵芝包子粉，这都是好东西啊。那咱们这一轮两组选手都带来什么表演呀？
4: 那他们唱过了，那我们就来跳一段吧。

0: 很整齐呀。啊，
1: 那所以我就有个疑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舞团的名叫村里大妈跳不齐呢？这不跳得挺齐的吗？
2: 有俺都是农民，田埂上呀，菜地里边啦，果园里边啦，俺站到哪儿跳到哪儿。平常俺都是一锄头呀，镰刀呀为乐器，很少听正常的音乐，所以说就跳不齐。
1: 我想问一下，那为啥要选择练街舞呢？
2: 其实从开始上课的时候听见那个街舞音乐一听，心里边一激灵，哎呦，这个音乐那么好听呀，
0: 是
2: 都可激动，光想跳起来，就这样俺也喜欢上跳街舞了。咱村里边了呀，俺也是有可多粉丝了。
3: 我是真在网上看过这几位姐姐在田间地头跳舞的那个短视频，
4: 在村里面引龙鱼

0: 处是舞台呀。
1: 说的太好了，
0: 回头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你们村里头有什么演出啊，你就叫着我们几个。
2: 可以呀、啊，俺在俺村里边可出名了，俺村里村官都是俺几个来挑嘞，
0: 台柱子啊，这是。
2: 俺如果有幸登上风湾，俺想进军村官嘞，俺想跳到国外，让外国人看看俺中国大妈的气质。
3: 走出国外，谁当翻译呀？
2: 我们有呀，我们的于姐姐英语相当好了。
4: 啊、Hello everyone, my Chinese name is 于清华 ，my English name is。Helen, I'm 74 years old. 虽然我74岁了，但是跟他们一起跳舞，特别是跳街舞。
5: I see.
4: Very happy.
5: Helen, 学了多久的英语？
4: 跟我的外孙一起学的，学了20年了吧？
5: 就是50多岁
4: 啊，
5: 才开始学。
4: 是。
5: 然后现在呢？
4: 教村里孩子们学英语。
5: 哇，太厉害了 ！Wonderful。
0: 每个年龄段都每个年龄段的精彩和无限的可能。
4: 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个 Rolling in the Deep？ 哇 ！This is my year starting。

0: 炸裂炸裂炸裂，
1: 我觉得真的是带给了我们满满的能量哈，让我们觉得就是非常的受感动，也非常受鼓舞。
0: 最后再问一下，咱们舞蹈队有机会登上风晚，各位姐姐们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俺不光要让大家看看俺的精气神儿，俺想让咱全国观众去俺村里边走走坐坐，吃吃俺的现摘的果子，去俺长街田间地头跟俺一块跳跳舞，这是俺最开心的事儿。
0: 中。其实姐姐们也通过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
2: 对，
0: 有梦想，你就要勇敢去追求。谢谢各位姐姐们，
1: 谢谢为我们带来的活力和能量。
0: 姐姐们跳的可太带劲儿了，我跟你说，太有活力了，我还沉浸其中呢。
1: 别沉浸了啊，那个赶紧有请我的吉林老乡登场吧。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哎呦，听完之后我就想吃锅包肉了啊！问问咱们这个乌拉乌拉组合吧，乌拉乌拉什么意思？
2: 因为我们来自吉林市，我们吉林市的原名啊叫吉林乌拉，满语的意思叫做沿江的城池，所以说我们歌唱的都是热爱家乡的、宣传家乡的歌曲，所以我们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乌拉乌拉组合呢是吉林省的文旅推荐官。
1: 是的
0: 啊，从十几年前他们就开始拍摄短视频啊、写词啊、作歌来宣。

0: 哎呀，这可是我纯纯的老乡啊，我的家也是吉林口前啊。
1: 依我对老乡的了解，
0: 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会唱二人转的，并且还得有绝活
2: 啊。有才华的人呐，终究是瞒不住的啊。这么的，咱们先整个绝活，
0: 今天我们几俩也给大伙来一个。
2: 咱俩来啊，
3: 来
1: 来来来，等一下好不好，
3: 来来一块，
1: 咱来个倒立的，来个高难的，
3: 高难度啊，
1: 倒立，哇
3: 哇，倒立，哇，哎呦，
1: 哎呀，可慢点可慢点，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扶哪个好了。来来来，那个啊，不好意思啊，这个这都因为你们掌声不激烈呀，真是，你这掌声激烈点就不会摔了。你再给姐一把机会行不行？
4: 对对，往前啊，我在这边
1: 走。
4: 好
3: 好

0: 说句实话，你多沉到底？
1: 姐姐还行吧，也就125、6、7、10来斤吧。
2: 如果有机会登上风碗，想为吉林市做点什么？
3: 我希望下次咱们风碗录制能不能来到我们吉林市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来体验我们吉林市的魅力了。
4: 你这你不得跟导演说吗？对不对呀？欢迎到我们吉林去录制，
5: 有机会我们去东北吃锅包肉，
4: 一定来，
5: 吃冻梨，
4: 我安排大家。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我也有个小要求，这个文旅推荐官乌拉组合下一次把我也加进去，
5: 来吧，
4: 咱们一起宣传我们的家乡，
5: 太欢迎了，
2: 欢迎，太好了。乌拉组合以歌为媒，以短视频为笔，不断书写着咱们家乡吉林市的丰收景象，也为乌拉组合点赞，为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乡土文化能人点赞。经过8轮的激烈角逐，我们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投票环节。
3: 是的，现场的30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大唐蜜桃投给你们喜爱的节目，票数最高者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2: 请投下神圣的一票，

0: 经过我们的统计之后，村里大妈票不齐，获得本场人气节目选手。
1: 祝贺你们，谢谢，也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你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那么今天所有选手的表演呢，都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没错，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期丰收集结号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3: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省彭州市，全国著名的蔬菜之乡。我的家乡拥有彭州莴笋、彭州大蒜、彭州蒜苔三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4: 今年俺们村的葡萄和大豆大丰收，欢迎大伙来品尝。
5: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5: 丰收集结号，
6: 我们来了，
7: 我来了。
8: 铲斗啊，是非常大型的一个机械，然后用它来垒这个酒杯，要用好这个巧劲儿，
0: 要很准确的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

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他扎根贵州深山26载，以医者初心守护乡邻平安。行医之路奔波半生即将落幕。
1: 我马上都要退休了。
0: 一边是乡亲们的恳切挽留，
2: 你家走我洗不掉了，我洗不掉了。
0: 一边是放下重担休息养生，他该如何抉择？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哦，今天晚上估计还要下大雨哦。经常半夜晚上都要下雨的，有时候呢又不下，有时候你不注意的话，没准备的话又下大雨了。阿奶，你忙吃没？
3: 吃。
1: 那用来家的嘛？
3: 对啊。
1: 那样哈。
4: 对的。
1: 你管人家？
4: 嗯。
1: 我今天给马姐调包水，没得通。
4: 嗯，那当然。
1: 化疗过后呢，吃多，之前抵抗力效果比较好。我开会，阿哥，上课会。
4: 这里已经缺钙，有个。
1: 啊，缺钙
4: 有个。缺钙，
1: 缺钙
4: 的。滚啦，咱不能忘。滚火嘛，有这个那个。可是你这啥？那我那得过都做的数据。
1: 啊，就是看没到阿哥，看没到阿哥。啊，就是上个月是。下腹不舒服了，就去我们县城医院检查，就说肝脏有一个肿瘤。他现在已经做第一次化疗了，是肝癌，已经确诊了。他们家情况比较特殊，你看像我们周围这个邻居，基本上每家都是建了新的砖房了，所以但他们家还是依旧这样，不是不挣钱，也不是不努力。很努力，就是挣的钱都在看病，都在看病。那个奶奶，高血压、糖尿病，每个月的药，都要花很多钱，真的很可怜的他们。

0: 我来到这里已经26年了，因为我到这里之前没有一个成人待上2年以上，所以呢没有一个固定看病的地方，所以老百姓呢小病他们就在家里面拖，大病的时候有时候就抢救不过来了。
1: 多年来，杨世霞一直用心守护着乡亲们，可如今离别在即，杨世霞陷入两难，迟迟难以开口。
0: 我马上要退休了。
2: 好多年啊，来的好多年
0: 啊。16年。
3: 16年。
0: 有几个月退休啊？我退休啊都没得空来想照顾你们啊。
3: 哎呦，高兴！
0: 会有人来的。
2: 有人来没出息
3: 嘛？有人来没？
2: 孩子爹都把油给清了嘛？能不能不走了呀？
0: 干嘛？我自己身体也蛮好。
2: 在的西北啊，都把像你家人哎。
3: 啊，找你放别的，你上来两别的，又要放别的，
0: 好啊。
3: 啊，
4: 退休
0: 我们
4: 你在
0: 地做
4: 嘛？
0: 哦，在地做哈。他想要我在这里。
4: 哦，想要你在呀。
0: 好嘛，好嘛。
4: 你想要你在地，我听你个声好，我提交那就点了样，给我一样点。
0: 我先下去看病人。哦，好漂亮！送你一枝玫瑰花，谢谢。好，拜拜。经常有村民来看病的时候，就顺便摘一点给我，他们都知道我喜欢花。你们可能看到我的卫生室经常有花，这几天有那个月季和那个金银花，那就是我的幸福，但是金钱是买不到的那份。 里面太乱了，白天有点累了，回来也不想动，没收拾这间屋，这屋里有点乱七八糟的。我这里呢有，后面有一个火车铁路，经常10多分钟就会有一辆火车过，火车那个声音噪音很大的，但是我都不受影响，太累了，每天来回来，简单洗漱一下，倒下床就睡着了。
1: 杨医生这间小小的诊所每天都挤满了人，老人、小孩、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甚至还有单纯来闲坐看热闹的村民。
0: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村民都知道村里面有一个大学生到这里了，很开心。也我记得有的人不是因为看病来找我，就是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大学生会到村里面来。基本上每天早上都要接20-30个病人，他们就有些的排到队到他的时候，我说怎么了，他说没怎么，我来看我们村里面的医生是怎么样。
1: 乡村行医条件艰苦，大学生都不愿前来，那杨世霞为何会走上乡间行医之路？
0: 因为从小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因病去世，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父亲也是因病去世的，当时真的非常的难过。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课堂上上课，在教室里面邻居就来叫我说我父亲走了，我那时候就想到如果是家庭条件好，父亲就不会这么走了，就肯定去看病。因为医疗条件也差嘛，要去的话肯定要去大医院，村里面的条件也不好，所以呢很多很多原因就让我选择了学医。
5: 我们边平村在我们滨河镇是最大的一个村，
6: 下乡我们这个村已经快有差不多30年了吧。
7: 从日学在那边又搬到这边，又搬到这里，应该说至少是搬家了。
8: 方便我们周围的这些群众，什么小感冒、感冒这些来开院，很方便的。
0: 我当时到白坪村的时候，

0: 白云坪村有8个自然村寨，15个村民小组，当时的人口有1000多，那时候都是土路不通车，就步行去看病。然后后来呢，条件好了就买了一个踏板车，那时候通讯没这么方便，有时候就要经常去骑那个电瓶车去走街串巷的，看有没有哪个老人需要感冒了，要去照顾一下。那么多年接诊呢近10万余次，出诊累计达10000公里有的。好的，那个磨破了20-30双那个鞋，这样走过了26年。
1: 临近退休，村里一众无人照料的老人成了杨世霞心头最大的牵挂。
2: 阿呆，
3: 你姐姐，
2: 好，
3: 你吃饭没？
2: 我吃啊，
3: 吃啊。
2: 好，
3: 过段时间应该会好。
2: 好，
3: 自己痛不痛？
2: 我爹没痛。
3: 自己呢？
2: 没痛。
3: 没痛哈。
2: 嗯。
3: 叔叔给你买点钙片。就跟糖都吃，就跟没糖都尽量不吃，也不能天天吃。
2: 什么的，你们不需要同城人家，我那个麻烦你了。
3: 哎，你都叫我是你姑娘，还麻烦。
2: 没得法
0: 了。那奶奶有86岁，儿子儿媳呢，就在40多岁的时候，去世了。也是当时也是因病去世的，爷爷和他两个呢都是高血压病人，这10多年来他们两个的感冒药和高血压药都是我免费提供。近几年呢，这奶奶的脚呢经常没劲没力抽筋，都依赖那个中老年钙片，能这么多年来我就吃完了就免费给他送去。那个爷爷呢也前几年的时候也是年纪大了嘛，就去世了。现在留下奶奶一个人。
3: 我要退休了。
2: 该退休啊？
3: 因为这个病，因为这个病，高血压，他们对这些病都要吃药，不能停。等我走啊，都没得人关心你，我担心没得人照顾你。那我也舍不得你咋办？
2: 不说时间，有病啊，我还没空来了。你说咋办？
3: 那
2: 我想不到你啊。
3: 我又不能不走，因为年纪大。要想我的时候打我电话哈。
0: 奶奶86岁，接近87岁了，她还要自己种菜，种蔬菜吃。但是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会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她也把我当她的女儿。
1: 挥手作别是20余年岁岁照看的落幕，庭院无声，一人一犬，漫漫时日又该如何挨过？
3: 今天回白子，等到我回去就上。你看我这卫生室在装修，这厨房在装修，那村民都知道这几个月没地方做饭吃，就来今天这家明天那家的，今天叫我去吃饭。这里就以后就是我的卧室，然后呢，这里的做一个简易的厨房。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租的那个老百姓的木屋嘛，我当时就是妈妈跟邻居借了3000块钱嘛，然后拿一半来付那个房租，拿一半就去进药。租的只有2间民房，一间呢我就拿来摆药治疗什么的，另外一间呢吃住拉撒全在里面。有时候病人多的时候真的挤不下，就躺在我自己住的那张床上失业的，那时候条件很差的。你看那么多年终于完善了，这个一直以来我们都反映这个卫生室的生活条件嘛，但是到现在才处理也算可以了嘛。 莫做多菜，莫做那些汤菜。我经常去入户回来，肚子饿了，懒得做了。他看到我就叫我，看不到我就自己去他们家的电饭锅里面

0: 我的。里面种类很多的，有葱，有玉米，有西红柿，有辣椒，有南瓜，有四季豆。我想吃什么我自己来摘，他们对我都很好的，就像亲人一样。因为我看病的时候，我那么多年来，从来没收过出诊费，不管是大病小病，出诊的我都没收过出诊费。
1: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说他为人民服务嘛，看病那些好多都是免费的。
2: 他就是免费帮我们检查，他不要钱的。
3: 下乡去不收出诊费。
0: 那时候老百姓也困难，我曾经有4个那个笔记本，那软面抄，记得的是老百姓欠的账。那时候欠账是欠1块2块。2010年搬到这个卫生室的时候，我整理那些物品的时候，还有10000多块钱的欠债。我想着，该还的他就会来还了，不还的有可能是困难。我把4个本子全部烧垃圾的时候全部烧掉了。就是我们村零到六岁有200多个儿童，每天到晚上的时候，他们放学了回来就会到卫生室门口来玩耍，很多小孩都是我看着出生长大的。关于小孩，我有一个特别骄傲的事情，就是有一年省里面到我们地方上免规考核，就抽到我的村，然后考核的老师拿着我的花名册，就点了要考核的儿童名单，我就按老师点的那个名单挨家挨户的带他去，没走回头路。后来那老师就说过一句话，印象很深刻，他说如果是我们的村医都像你这样能掌握每一户的基本情况，那我们村级的工作就很好开展了，就很轻松了，我觉得很骄傲。我想了，如果是我走了，他们可能找不到我，也会那个的，也很舍不得他们。哎呦，好累！今年我们又体检那么多老年人了，晚上要白天要上班，要入户。要看病人，晚上就来加班。我们有264个老年人，目前体检了217个。我现在呢在做一项工作，就是在我退休之前嘛，把我们全村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全部归纳一下，做一个表格，把我们村慢性病患者的基本情况也那个归纳整理好，把我们村那个大病的还有0到6岁的小孩、35岁以上的常住的育龄妇女的这些所有的基本情况都把它整理出来，希望再来接班的嘛，下一个接班的不管是谁，让他能更快的了解我们村的基本情况。手有点疼，贴一点膏药，因为是输液打针的时候经常针手用的很多，有2个月了，痛得现在好多了，贴了膏药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上台下台这手都动不了，扎头发都扎不了，这段时间好一点了。那面临退休想走的话，就是考虑身体的情况，前几年呢因为也经常入户，然后呢累了就吃不下东西，就简单的敷衍一下，然后呢就导致了重度的营养不良性贫血。因为我那个甲状腺肿大有16年了，甲状腺功能已经没有了，就靠这个药来代替功能，说每天都要吃，所以的一直说抽时间去切除，但是一直没空去。现在就非常的纠结，在考虑是回去好好的退休以后好好去治疗，还是继续留下来照顾老人家，照顾我的村民。

0: 纠结的现在。
1: 一扇窗，一盏灯，寒来暑往，杨世霞默默坚守了20多年，一边是退休后的安享清闲，一边是割舍不下的乡邻，他又将如何抉择？
0: 也还好。
1: 退休在即，杨世霞悉心培养接班人，
0: 这是我侄女，也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现在也是学医的。
1: 前路艰辛，新来的医者能否肩负使命，继续守护大山里的百姓？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中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啊，这是我侄女，也是学医的。
2: 不要再看，
1: 你的奶奶啊，你们忙啊，
2: 今天还好，
1: 还好哈、啊。哎，在那边习惯吧，
2: 习惯
1: 哈。哎，过年期间，你们的期间开始没？
2: 开始啊，也是开始。
1: 哎呦，你看，262个。老米人就跟我们做了218个，厉害了，要加油！我相信，我都希望有你这种好的，那年轻人能叫来呗。我还有几个月退休嘞，马上退休嘞。
3: 然后就真的是一直在想，尽量在我们退休之前呢，物色一个很好的接班人，我们手把手的把他带出来。我们村很多孩子呢，也是受我的感染呢，也选择了学医。我也找了很多年轻人谈过话，和他们说到我们村级的那个医疗条件和医疗环境啊，很多人还是拒绝了。
0: 这一次，杨世霞会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吗？
3: 这是我侄女，也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现在也是学医的。她那时候刚刚毕业嘛，也没什么事做，我这里病人很多咯。我就跟他说，我说想不想学医，他就到卫生室来跟他问2年多，看我怎么看病，怎么那个工作的嘛。后来他也喜欢上了，然后就又另外报名参加高考，也是选择了学医，现在也在另外一个县当乡村医生。
2: 受杨医生的影响吧，觉得做这个村医意义还蛮大的，觉得能帮助到老百姓，也觉得心里也很高兴。
0: 得知花妹回来了，不少熟识她的村民都冒着大雨赶来卫生室探望。

0: 哎，赶快走，走，
1: 来，准备给你，我去吧。来，走了。
2: 那我侄女呢，因为她在这里待过两年多，跟老百姓的相处我是亲眼看见的，那些爷爷奶奶来了，她都很亲热的，哎，叫他们，也叫他们进来坐，她都是态度很好的接待他们，他们都说她很乖的，不知道的还认为她是我的亲生女儿，所以呢我就考虑到她应该是最好的接班人。
3: 要是杨志生再继续干这里嘛，要是花妹有时间也在这里嘛，或者互相帮过忙，还或者学到很多的东西。
2: 啊，如果是他愿意来的话，我这几个月的时间，我相信能把他带出来的。但是呢，也还有很多担心他年轻，那事情想不到的，做不到的。他也自己呢，也担心。几个月的时间怕没有很好的掌握我所交给他的那个东西。
4: 对于杨医生的离开，村民们也有很多不舍和挽留。
5: 你家走我洗不掉了，我洗不掉啊，
6: 我们在国外哪洗不掉，我们也洗不掉了，
5: 洗不掉嘛，好过生年嘛。
7: 我想留啊，问题要我留得住吗？我洗不掉你走啊，
8: 肯定舍不得。
9: 那么好的医生，可能哪个不想他留下来啊？你说，
10: 那我们让他留下来好不好？
11: 好，
10: 好，
12: 希望他一辈子都在这里，
13: 最好永远在这里陪着大家更好。
4: 要不要延迟退休？其实杨医生心底已经有了一个决定。
2: 你看那两个院子有在里面，你看，今天早上我昨天走的时候没注意，他们没进到窝里面。然后我就关门了。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看到好可怜的站在那窗头上，下来，那个眼睛好像眨巴眨巴的看我，好像在欢迎我回来。我一打开门，它高高兴的飞进来了。好多年了，十多年了，每年都这样。
4: 檐下燕子年年归来，眷恋着这一方小诊室，就像守在这里的人心中早已和这片土地紧紧相依。飞燕往复，从未远离。乡村行医的路途满是艰难，正因为有一辈辈人前赴后继默默坚守，这份人心才在乡土间不断延续，温暖着每一寸乡野人间。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4: 慢来谷红糖，匠心品质。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好种出好粮，代卖316，值得信赖。河北众创农业有限公司，坚泽必如，匠心制作，值得信赖。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质品牌，正大饲料。登四川牛背山，品迎金鱼子酱。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陕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基础设施受损，灾后重建加紧进行。时令水果供应量增加，价格下降，推进水果分等定级，破解水果低价走量困局。三伏天晒豆角，夏藏冬用，立秋前后晒笋干，自然风干保留山野本味。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关注强降雨，自7月30号以来，陕西省遭遇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且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致灾风险进一步加大。在陕西镇安县，洪涝灾害已造成35000多人受灾，基础设施受损严重。
2: 8月5号晚，镇安县米梁镇路面上随处可见洪水冲刷过后留下的淤泥和石块，部分路段路基已被洪水掏空，仅能半幅通行。我们沿着这条通往米梁镇的省道一路行驶到距离镇政府大约还有10公里左右的位置呢，在我身后，这条省道有一半的路面因为洪水的冲刷发生了垮塌。刚刚经过工作人员的查看，发现另外一半的路面呢，也有一多半是处于悬空。 那么现在也就是说，这条路呢车辆是没有办法安全通行，而在更远的大约有1公里的地方呢，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说那段呢因为洪水的冲刷，整个道路是彻底的中断了。现在呢，当地的这个联盟村的村干部紧急调来了挖机来进行抢修，
3: 这个不能走了，
4: 道路中断
3: 啊，大概40米这个样子。现在我们是把这个车辆劝返。
1: 由于当地仍有可能继续发生强降雨，村里对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截至8月6号凌晨2点，镇安县15个镇办3万5059人受灾，全县共有674.95公顷农作物受灾，758户1895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紧急调拨大米食用油等救灾物资。截至目前，受灾严重的大坪镇米梁镇部分区域已恢复临时供电和通讯，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5: 本轮陕西强降雨天气中，位于浔阳市的铜钱关镇是降雨量最集中的区域之一。目前，当地雨势暂缓，但依然存在安全隐患。
6: 我现在是在陕西浔阳铜钱关镇的泰山庙村，因为受到昨晚以及最近强降雨的影响，很多路基是已经受到了冲毁，一些桥梁甚至是冲断。这是目前村民家门口的这么一段路，可以说是从中就进行了一个断裂，就旁边的这些围栏都已经是被冲走了，可以说是受损相对来说比较的严重。此外呢，今天晚上由于还会有新一轮的降雨天气的抵达，因为山体的表层啊会更加的松软，如果这个时刻大型设备再进来的话，会很容易引起这个二次的塌方，会对这里的救援工作产生更大。